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啊。如果您到矿总医院呢去就诊，或者是探望病人啊等等一些问题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给我们提出来啊，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呢搜索我们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随时留言呢，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呢就介绍一下。那另外我们在节目之外哈，就是任意时间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平台的徐州航风热线，还有视频号的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呢，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两个平台上推出，大家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呢，就是下午的节目啊，任意时间，任意这个都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就是4点到5点，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就早上8点到9点是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的直播时间啊，电话呢都是80809393，我们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那今天7月15号，明天7月16号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7月17号是睢宁县人民政府啊。有问题呢，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电话是80809393。好，这样我们昨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听众打来电话哈，咨询的问题就是说是湖北路，我们一位王先生哈，我们先把这个王先生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同时呢，我们把全山大队副大队长薛川的电话，我们交巡警的啊，薛川薛队长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薛大队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4: 哎，王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4: 你好。这样，那个薛大队，昨天王先生呢，他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这个湖北路口有一家叫彭城医院的，就彭城医院西隔壁呢，他们这个地方叫新湖小区，这个路两边啊，这个停放的车辆太多了，把这个盲道啊都给占用了。肯定是我说这个现场呢，咱们现在很多小区门口，你比如说要是小区内呢停不下，他这个早晚有可能夜里哈都是停在外面，但是呢，他说是白天。可能也都停在这个地方，就导致呢这个出行的居民啊，那这个路可能在比较窄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或者说你们这个以后有什么措施，就怎么去整改？
5: 这个呢，自从接到这个反应以后呢，我们昨天调的也是近一周的监控去看了一下，
4: 嗯，
5: 发现呢，在这个湖滨路这个地方，应该是湖滨路这个新湖花园小区门口附近吧，
4: 嗯，
5: 确实有违法停车的存在。然后呢，我们呢也是那个安排了中队警力进行现场查看，然后确定如果说存在违法行为的话，下一步呢，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个违停的专项整治，违停这个把这个违停呢违法行为呢进行一个处罚，然后后期呢再向我们支队去申请一个这个交通监控设备，通过这种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包括现场巡逻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呢，对这违停行为呢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处罚和治理。嗯嗯，
4: 就是咱们正常情况下，因为现在也是人性化的一个管理哈，你比如说这个早上的八点前，或者是晚上的应该是九点之后是吧？就比如说在这个小区里停不下的车，我们要停在路边，可能是不予处罚的，是这样规定的吗？
5: 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但是呢，一般是我们也是说，没有造成道路交通拥堵，单排顺向停放的啊，这样的也要视现场的情况，不能说这个统一项有这种明文的规定。嗯嗯
4: 嗯，那你们查到的就是说这个停的是白天停的还是什么情况？
5: 一般是白天的话，这个执法力度会强一点。
4: 嗯，
5: 夜间呢，还是倾向于这个。保障一个市民的停车的一个环境，双方面都要保障。
4: 你刚才介绍的，你说你们已经调了监控了，确实可能有一些车辆停放在这个地方，也是白天的时间。
5: 这个地方呢，对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南边呢是一个这个大型的咱的湖滨的居民的集聚区，
4: 嗯，
5: 包括北边是那个刚才介绍了有个医院，可能包括沿街呢都有很多店铺，但是呢周边并没有这个停车泊位的示化。所以说这个停车需求得不到释放，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现场，你比如说侵占盲道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先去给他一个进行一个治理。嗯，
4: 好的，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时间段哈，但是要是管起来的话，肯定就你比如说你刚才说没有示化线，如果是我们示化线了，是吧？这样的话，按规定，按照这个规划的这个示化线我们来停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呢，这个秩序也就会好很多。那王先生，我们再期待一下，好不好？
6: 好的，这个现在真是有很多车在那个门口停了。
4: 你刚才说什么？
6: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还在停了那个地方，还有车在那个门口停了。
4: 你说现在还都在那停着是吧？
6: 哎，对对。
4: 嗯，现在才刚刚8:11，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还没有出门的这个居民，也有可能要稍微晚一点。这个我不知道王先生能不能就是宽容一下，理解一点。但是如果是侵占盲道的，现在已经肯定已经到现场去整改。
6: 嗯，挺好的，好的。
4: 嗯，我们再等待一下。刚才薛川这个薛大队也介绍了哈，下一步呢，他们也会有几步措施，是吧，薛大队？
5: 对，我们马上就是安排警力，昨天已经开始在路面进行调研了。
4: 嗯，
5: 今天上午状态还有一个。别的任务，这个马上警力就会到现场进行开展整治啊，马上这个高峰时间也过去了。嗯
4: 嗯，高峰时间早上7点到9点，基本上在这个时间上下班，可能车辆会比较多一点，是吧？
5: 嗯嗯嗯嗯
4: 嗯，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王先生呢，先这样说可以吗？
6: 好的好的好，
4: 嗯，
6: 谢谢您。
4: 哎，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薛大队，好，再见。
5: 好，再见。嗯。
4: 北京时间的8:12，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啊。我继续来连线昨天那一个问题。昨天我们没有上线单位，我们一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把我们就是我看这是我们鼓楼区牌楼办事处的副主任连涛连主任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连主任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4: 嗯。张连主任在6月12号的时候，应该是我们鼓楼区政府上线哈。当时我们刘先生就反映一个问题，就他们那个和风雅致小区东门，有这就是大概是200米长的一个人行道上呢，说是这个道板啊破损严重啊。当天我们记者应该是到了现场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就是咱们办事处说呢，后续呢应该是加强，就是抓紧时间去修补。但是昨天呢，这个刘先生打电话过来说是当时可能也修了，只修了不到1/10，是不是这样的，连主任？
7: 是这样的， 接到当时那个航空热线这个问题反馈以后，我们的办。

0: 受高度重视。然后呢，当时办事处的主要领导、城管的那些负责人都已经到现场，包括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那核实确实的这个，我们记者当时也在场，也确实有破损。然后呢，当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就有工作人员3名工作人员到现场，然后呢，耗时2天，然后呢，两袋水泥、4袋沙子，对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已经进行了这个修复。然后呢，就是对那个清理这个路面的松动啊，然后呢碎裂的就地砖呐、平整的路基啊，重新用这个沙子水泥进行铺设。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原来的这个大概十几平方厘米的这个叫岩石那个块砖，因为这个材料买不到，所以只能用这个水泥先进行固化。然后呢，当日就进行了维修。然后呢，6月22号，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老这个问题的就是老这个车辆反复碾压，然后呢又出现这种碎裂的情况，然后我们6月22号的那个当天也是3名工人到了现场进行了再次维修，然后呢物料也是2袋水泥、沙子4袋，始终是在巡查和维修当中。然后呢可能跟我们这个该问题反映的刘先生可能这个要求啊可能没有达到。
1: 也是这边的问题，就在我这边有照片，一个月前什么样的，一个月后到现在还是怎么样，一点点都没动，一点点都没有动。
0: 我这边也有照片，我这边包括施工记录，包括照片，包括什么，我这边也有。啊，回头如果这个刘先生您还不满意的话，
1: 盖板给清掉，然后再抹点水泥都可以。就先不换盖板，你把烂的你给先清理掉，然后直接抹水泥，它应该比那个盖板上再抹点水泥强很多。
2: 刘先生，
0: 是的，是的，您。
2: 打断一下，
0: 您的这个提的意见很好，回头我们在这个咱们在这个底下再进行沟通，然后对这些路面我们始终关注的，而且平时我们也一直在巡查，只要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是及时进行维修，这一个，巡查的时候出现大的这个破损进行维修，然后呢，平时我们每个季度都要定点这些对它进行这个重新维护，但是你要说达到这个上房交付的那种状态，全部这个做得非常的完美，可能不大。
1: 跟人走路，最起码不要那个就是烂的盖板给绊倒了就可以了吧？
0: 哎，好嘞，好嘞，好嘞，我们这个工作没做到位，我们下午再继续努力。
1: 套起来。
0: 好的，只要发现鼓包泡起来，我们会及时进行这个修补。
1: 而且很碎裂的地方，就我感觉就是很碎裂的地方，板砖就烂了，你可以把它抠起来，然后重新抹点水泥和沙子。
0: 哎，是的，是的。
1: 每次都要换盖板，只要别人通过，他就不把人绊倒就可以了。
2: 嗯，
0: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修理的，也可能因为这个车辆了，来回这一压。然后呢，我们修完了以后呢，它又出现了。然后修完了以后，它又反复出现。我们是一直在重新巡查，后续我们反正是加强这个巡查、日查月巡的这个力度。另外呢，我们也会联系这个城管或者交管部门，对这个车辆的秩序再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然后呢，这个刘先生，您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可以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啊和这个物业的沟通渠道别畅通，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在您带领下，把您所见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现场再予以维修，您看怎么样，刘先生？
1: 这个可以，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主要的我昨天还发现，就是我一个月前拍那个照片，到现在为止，我这个照片一点都没有动。
2: 嗯，咱是不是说的不是一个地方哈？刘先生，就是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记者当时到现场去，我现在手里就拿着这个照片呢，啊，应该这片呢，就是可能在当时这个和风雅致上房的时候呢，全部他都是用的那个人，就是那个道板儿，它是每一块板拼接起来的。那走的路长了以后，车压的比较多了以后呢，它可能就后期就有陆陆续续的，比如说有一块板这个坏了以后呢，其他板也有可能就出现这样陆陆续续的是吧？哎，破损之后呢？当时我看这个照片呢，大概就是有大概1-2平方的样子这样的。那你看这个连主任说他们到现场，这个肯定在现场是已经修过了，修过了，有可能后面呢陆陆续续又出现这个破损。
1: 不是，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吧？就是他就是从小区东门。然后一直围着那个小区到那边红绿灯的这些盖板，就是你说就是人行道的盖板，就是如果很烂的，你要如果买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就是把烂盖板给 清理掉，然后直接蒙上粉液。
2: 你没听吗？刚才连准说了，应该是他们就采取的这种方法，几袋水泥，几袋沙子，然后就把那块全部就补成水泥路面了。
1: 嗯，我知道，但是你们可能只是在小区那个，
2: 就有可能你看到的那块他们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比如说当时车盖在下面了，就是这个都有这个可能，是吧？
1: 这也是有，对对对。
2: 哎，比如说这个车它走了，然后你们正好看到了，然后这个时候车过来之后就看不到，也有这种情况。那这样我想这样行不行？这个刘先生，你方便我们把你的电话留给咱们这个连主任吗？
1: 可以。
2: 你们是小区居民对吧？也是咱办事处的居民，这样呢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反映，比如说你们看到的就是大概是哪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到现场呢再抓紧时间去把它修补一下，你看这样行吗？
1: 行可以可以。
2: 好嘞，那连主任我们这样电话不要挂哈，我们直接切到我们的导播间，我们把这个刘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你看这样行吗？
0: 好的
2: 好
0: 的好的好的，
2: 那这样说
0: 感谢
2: 也谢谢各位啊。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0: 好。

0: 好，北京时间的8:20，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这样我们连了两个问题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我们有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8080-9393。
1: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宫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8:2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的是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魏。

0: 秀娥，医保科的副主任朱翔，医务处的副主任李志宁，护理部主任宋红，门诊部主任张燕，以及宣传部部长李长新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的魏院长。你好，魏院长。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观众、微友，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徐矿总医院的信任和包容。今天呢，我们来到航空热线，将虚心听取各位朋友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提升我院的质量，更好的为大家带来好的就医体验。谢谢大家。
0: 这样，那个魏院长，我们有一位留言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规定。他说这个矿总医院的晚上12点以后啊，说任何车辆都不能进出，有这个规定吗？他是6月15号0点半夜的时候呢，他当时说陪父亲中班下班，然后老年代步车出不了门。这个情况就是他后来肯定也解决了哈，但说是当时他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规定。
1: 好的，非常对这位朋友表示抱歉哈，就我们医院这个车辆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随时都可以出进医院的大门。然后针对这个6月15号的这个问题呢，我回去再落实一下，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再为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谢谢。
0: 我们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留言的啊，应该是私信，那你最好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那首先呢，告诉您，咱们任何一家医院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上的规定，你几点能进几点能出。你想想医院是什么部门是吧，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急诊的话，你谁也不敢确定你是半夜一点还是半夜是三点啊，那这个进门出门这肯定都是有人值守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后勤部门，应该是保卫科都会有这个值班人员，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就是当时你这个为什么出不了这个门，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呢现在我们是确定不了，我们回去以后可以了解一下。他写的是6月15号0点啊，这个老年代步车，我想呢这样呢也可能也方便去查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这样我们有一部电话，我们把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
2: 讲。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年呢，我的父亲在那个矿总医院慢性病鉴定过了，然后这几年呢，我母亲可能又有点那个就是慢性病，然后就是想鉴定，但是呢，前几年是鉴定不上，就没有。然后这几年啊，我就查了做做保，查了一下子，然后做保说的是现在恢复了，是这样，有这样是吗？
0: 现在有什么事情都是咨询豆包啊，好像说得很真，他可以答复得特别真是吧，然后给你梳理的也很清晰。
2: 那现在都是 AI 嘛，都是豆包
0: 啊，都问豆包了。然后这个
2: 对
0: 院长，
1: 请我们医保科朱翔回答一下。
3: 你好，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网络信息呢特别丰富，但是呢由于每个地方的医保的政策不同，所以呢可能会对于像门诊的职工慢性病这一块呢，每个地方的政策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徐州本地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徐州职工的门诊慢性病待遇呢已经大幅提升了，而且呢咱们徐州本地的普通门诊待遇呢也是大幅提升的。这两块呢因为待遇的提升已经合并成一个了，像以前呢还是需要单独到医保中心定点医院，像比如说我们医院啊、二院啊、四院啊这些医院来进行一个单独的门诊慢性病的鉴定。但是呢现在呢由于我们一个门诊待遇政策的合并和提升，已经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门诊慢性病待遇了。然后现在保留下来的呢像是有职工的门诊特殊病待遇这一块呢，如果是像有一些肿瘤患者呀，或者是有一些重症的，比如说是透析病人这一块呢，还是来可以鉴定门诊特殊病待遇的，是这样的
0: 啊，就是换了一个说法了，应该叫那原来慢性病，我们大概有可能有哪几种病叫慢性病？
3: 像门诊原来慢性病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并发症这些呢，需要长期在门诊服药的一些慢性病，它是需要单独鉴定的。还有像比如说冠心病啊，这些常见的，我们需要长期在门诊服用一些药品来进行治疗的病人，他确实呢门诊负担比较重。这一块

0: 块呢，以前呢，我们还是需要单独到指定的医保中心指定的定点的鉴定机构，然后来进行鉴定，以后才能享受到这个门诊待遇。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那个门诊的，普通门诊待遇已经大幅度比原来还要高不少，高很多。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正常已经满足我们可以平时大家在门诊看病的需要了。
1: 嗯，能不能通过比如说我们一个就数据吧，打个比方啊，咱原来你是鉴定是慢性病，然后你看病大概怎么去消费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不需要去单独鉴定了，你只要是达标，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基础有一些慢性病，那他的这个待遇上有什么变化？能不能通过一个数字来讲解一下？我想这样可能更清晰。
0: 哦，感谢主任。是这样的，就是据我原来的政策了解呢，像我们原来有的慢性病可能一年只有1500元的统筹支付范围。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像鉴定现在我们普通门诊待遇呢已经达到了7000可报销的门诊的一个待遇范围。
1: 原来是1500。
0: 对，
1: 现在7000。
0: 7000的是可报销。
1: 可报销。那这个1500和那个1500和这个7000，这是概念不一样啊。
0: 对，是的，那个但是那个呢，就是1500呢是统筹支付，但是现在明显呢，如果比如说像在我们三级医院，正常普通门诊呢，如果是在职职工是可以报销，比例是60%，然后退休人员呢是70%。
1: 那要是60的话，就是674200。
0: 对，是的。
1: 那原来你只有1500，现在是4200，所以这个报销的比例应该说是提高了。
0: 是的，
1: 就没有一个什么不需要有一个慢性病的鉴定，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原来指定的机构也没有了。
0: 对，反正对我们徐州本地参保人员呢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政策。
1: 嗯，其实这个政策呢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呢确实他不生病他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听说还有一个慢性病是吧。
0: 是的。
1: 原来呢都没有那么详细的给解释过，我不知道这个贾先生这样你能听明白。
2: 我大概挺明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做保上，以往也说了，做保上查询确实不太准确。我现在就是想怎么样，就是能得到有准确的信息。
0: 这一块呢，您可以
2: 从哪个渠道能得到这个准确的信息？
0: 哦，是这样的，这样呢，这一块呢，您可以拨打咱们徐州市的医保服务热线12393，或者呢是到咱们徐州市医保中心服务大厅。或者呢可以通过线上关注他们那个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查到咱们现在比较准确的一些医保政策方面的一些相关咨询。
1: 它政策是在不断调整的，你查的这个豆包呢有可能它是把过去的一些资料啊然后给你集结起来
2: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只能是你看一看大概了解一下，哦好知道有一个什么鉴定，慢性病的鉴定，现在其实早就没有了这块。哎，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去信那个 AI， 好不好？
2: 啊，
1: 哎，那这样说，哎，好，再见啊，再见，
2: 好的，好。
1: 好，北京时间的8:31，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有一位这个王女士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您好。
3: 哎，您好。
1: 你好，请讲。
3: 我那个我要跟你说一下子，哎，我前几天到那矿能院去看病去的，说的。怎么的啊？排了好长时间队，后来也没到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人刚来没多长时间，就去看了。后来我就问护士了，护士说是什么？说是老年人能看病优先，我想这也不太合理吧？现在老年人都老龄社会了，老年人那么多，那你老年人时间是时间，我们年轻人时间也是时间，我们都请假来看病的呀，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合理。
1: 嗯，
3: 那我们看病，我们来看病，我们也着急，我们想看完之后干地，对吧？我们下午得上班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吧？我觉得您不应该让人家插队吧？我觉得，我就按排，为了这公平期间，还是大家对吧？都排队。
1: 门诊正常情况下，现在可能各家医院也不会排得太长，是吧？你这有好多队呢。
3: 不也有，我看他病人也不少，病人也不少，等老长时间，
1: 好，
3: 多着急。
1: 非常感谢这位女士哈，请我们美女我张主任来回复一下。
4: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来电，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你刚刚说的是80岁以上问了护士是吧？对，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省卫健委还有

0: 衢州卫健委下了一个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文件，就是80岁以上患者一个零等待的一个优先就诊一个服务一个举措。
1: 我一会儿咱医院这个医院这样干的呢，我说那你这个
0: 这是省卫健委和衢州市卫健委共同下的这个文件，在各种途径上都能查到这个文件，是在大概是2024年9月份，我的印象中是下的，每个医院都会执行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医院就是针对80以上的老年人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包括一些就诊了、挂号了，还有一些就是取药了一些环节，会进行一个优先的一个就诊。我们现在医院实行的是两个凭诊，一个就是敬老的一个优先，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就诊两个普通的患者，再就诊一个那个大于80的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1: 那我们要是急诊啊，或者是怎么的，我们要急疼要命。这边想看，那也不能提前。
0: 我们专有分诊的一些护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您立即会引到急诊这方面来就诊。我们也有专有的分诊一个护士，现场要维持秩序的一些护士。
1: 我就想着呢，怎么能对吧？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搁那等，你说你有事没事。
2: 要是特殊情况，你正常情况，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他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他要看到这个年轻人都已经捂着肚子都没法走路了，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就是提前然后让他就是比如说在你前面，你觉得呢？我们这都是人性化的，对不对？
0: 遇到急危重症的，我们肯定要优先就诊的，这一块是这个也是属于优先就诊的一个范畴。所以、就是、
2: 急诊那边不可能说还让你在那排队。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排队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都有流量的一个监测，包括在门诊部电脑系统里都会有一个流量监测。如果病人达到了每个分诊区达到了排队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基本上判定如果要超过15人，我们都会从病房再去临时调配医生到门诊来进行一个支持，也不会让病人等得太久，所以给你造成的不好的感受，所以非常抱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上新大楼了，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保证这些病人的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就诊。所以这样
1: 说，环境无所谓，你主要是就诊能快，对不对？我们第一时间能看。那
2: 老师，我现在听你说，你说你上个礼拜去就诊，现在状态已经很好了。
0: 是的，
2: 其实人都有年龄大的时候，我们多照顾一下，是吧？
1: 我这那个骨骼不太好，骨骼老疼老疼。
0: 所以我们也会临时调配医生到门诊来，还有一个我们会也会从根源上进行一些改善，就是更好的引导病人去进行一个非实单的一个预约。像你这样的年轻就完全可以就是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非实单预约，女士。
2: 分时段的预约，你大概几点去？
1: 行，反正尽量就是说来看病能让早点看，早点看，早点走，对吧？早点做检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2: 行，那咱们先聊那么多，可以吗？
1: 行，反正看他以后怎么样吧。
2: 包容一点好不好？好了，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衢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

0: 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的8:42，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嗯，是这样，我是咱山东单县的一个病人，之前是在抖音上刷到说矿总看这个糖尿病挺好的，然后去住了一段时间，调的挺好的，然后后来出院带药，给带的那些药都快吃完了，咱当地买我又不太放心，就还想搁矿总买，但是来回太不方便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咱有什么线上的什么渠道吗？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矿总院的信任哈。我们医院呢开通了互联网的这个服务，在互联网上呢有一个慢病续方这样一个功能。然后你如果你这个吃药期间病情比较稳定，然后可以采取这个慢病续方，然后通过这个点进去以后呢，我们有24小时在线的医生，然后给你一键提取这个续药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呢，你开好药以后呢，可以选择邮寄。然后我们现在给EMS 就是对接的非常好。然后我们每一单呢，都有持续的对接。然后它的邮寄速度呢也非常快。然后呢，你选择这个功能以后呢，可以是邮寄到付这样，然后很方便，基本上是2天左右就到了。这样一个服务。
0: 那魏院长，就是我们选用的是 EMS， 并不是其他的，比如说所有的我们都可以，不是的哈。
2: 对，我们现在、
1: 这个、比较快，
2: 对，非常快。我们现在对接的是 EMS， 因为我们医院有专人对接这项服务，
0: 是邮政的，邮政的 EMS，
2: 对对。对，
0: 不是说这个快慢的问题，它主要是保证一个这个运输的
2: 安全
0: 安全性。它主要是因为是药物嘛，它不像其他的啊，你说你买个什么衣物呀，买个什么其他的用具啊，是吧？你用哪一个平台都可以。
2: 对，是的，我们有，
1: 就是个
2: 我们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啊，然后但
1: 是
2: 呢，
1: 这
2: 是
1: 本来那个小程序上，
2: 小程序上就是我们那个互联网上，你可以在那个搜索一下徐矿总院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徐矿总院微信小程序，然后
1: 就是我上次预约那挂号的那个上面是不是、那个、
2: 可以就在那个首页上界面上就有一个慢病续方。你点开那个界面以后，然后就可以把你原来在一个月内开的药，就可以显示出来。然后这里边呢，你可以选择一下你需要哪个药，不需要哪个药。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就是不会开的话，然后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药盒子，然后你就是拍图片，然后上。

0: 上传一下，然后
1: 我们
0: 24小时在线的那个全科医生，就是那个李华医生，他是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再给你评估一下。但是你这个拍药上传的时候呢，告诉他一下你的血糖情况怎么样。一般呢，我们对这种慢病续药的服务呢，是针对一个稳定的患者。如果说你要不稳定的话，那就是还是要最好找医生看一下，评估一下。
2: 我现在还挺稳定的，就是快吃完了，我老想再来回再跑，得来回一半一小点儿。
3: 那这个方便门诊有点像是吧？
0: 对比方便门诊，因方便门诊要到线下，然后我们是线上的服务，因为你这位是外地的患者，来我们医院确实不方便，对吧？我们现在
2: 对给你小点儿。
3: 嗯，要是本地的话，我们就直接到线下，直接到方便门诊续就可以了。
0: 可以到线下，也可以从我们的互联网。现在我们那个互联网服务，做的非常
2: 方便。对，你说这个怪方便。
0: 哎，非常方便。
3: 这样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主持人，谢谢你。
3: 那这样不客气啊，再见。
2: 好，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魏友的问题。他提到了，还是说因为刚才提到慢性病嘛，哈，他是三个问题。慢性病只有职工医保有吗？居民医保有慢性病补贴吗？农村医保对慢性病的门诊治疗有报销比例吗？其实问题就是听起来好像比较复杂，但应该是给你拆解一下哈。农村医保和居民医保，咱们以前叫新农合，后来呢其实就已经改了，后来我们就是居民医保和农村医保就合在都一样了。
4: 是的，
3: 现在只有两种了，一个是职工医保，一个是居民医保。就农村的原来那个新农合也叫居民医保。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你这个没有工作，然后你没不是参加的职工医保，你没有工作的，我们包括这个学生，还有包括我们农村的所有的都是叫居民医保。那现在我们就合并成两个问题，就好问多了啊。那这个慢性病现在肯定还有这个叫法，刚才主要是指哪些？
4: 慢性病呢，像居民医保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一块呢，是在社区医院可以参加鉴定，鉴定完以后呢，也是在社区医院享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一个长期治疗的可报销的待遇，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啊，就是不存在鉴定这个问题了，24年就已经没有了，23年。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鉴定可能也是在社区医院，但具体的呢，可能还得到社区医院去咨询一下他们当地是就是所在社区医院的他们一些负责鉴定的同事，因为他
3: 我的理解，这个鉴定其实就是确定你
4: 对
3: 是不是这个真正的糖尿病、真正的高血压。
4: 是。
3: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这个突然可能情绪啊受影响，血压升高了，但过两天可能又正常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肯定不是叫这个慢性病，不是叫真正的这个高血压，那你这个也没有必要长期服药。但一定是确诊了你是这个慢性病的话，才能长期服药。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鉴定已经没有确定哪家医院了，就在基层，
4: 对，
3: 基层社区医院就可以去办理。那他这个补贴指的是什么呢？
4: 就是它本身因为居民医保需要长期服药，它本身呢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负担。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好的一些药品的集采政策，药价现在已经降了非常多，但是它本身呢可能对于居民对于我们大部分需要有病的人来说，还是希望能够药品来给大家统筹报销一部分，这部分呢还是能够享受到一部分的统筹报销待遇。但是具体能报销多少呢，可能这一块得问一下咱们医保的主管部门。然后具体呢这一块因为不在我们医院，我就不太清楚。
3: 就是他补贴肯定是有的，是吧？
4: 是。
3: 就是打个比方，咱们去这样理解哈，可能大家就能听得更明白。比如说你得了这个，你有其他的这个打，比如感冒发烧了，然后我可能就要开一些药，开完药以后打针，最后呢我这个达不到一个补贴的一个标准。
4: 是。
3: 但是呢你要是糖尿病高血压，你经过这个在咱们基层社区医院你鉴定过了以后，你可能就直接能享受一个补贴。
4: 是。
3: 不是说有一个起付标准，我达到700啊，或者说我们退休人员达到300之后才能报销。
4: 这块可能也得问一下我们的医保中心。
3: 嗯，
4: 因为这块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
3: 好的，因为他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才想到。好，我们这位又问到一个问题，说请问特药需要申请吗？关于双通道支付用药申请表是什么意思？这个出来一个双通道。
4: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就我的个人理解呢，咱们徐州市其实针对有一些高值就是价格比较高的药品，这些药品呢本身是针对一些罕见病啊或是肿瘤靶向的这些特殊病人，有一些药品呢它需要 因为第一个它本身药品价值比较

0: 高，
1: 嗯，
0: 第二呢，对病人负担来说呢也是比较重的。这一块呢，确实咱们徐州市推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叫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和那个双通道管理的药品。
1: 嗯，
0: 这一块呢，就是可以找就是特药的责任医师来进行鉴定，看你是否来符合这个有一些罕见病啊，或者是肿瘤靶向药品的一些特殊情况的一些高价格的药品的一个使用条件。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医生那面符合之后，可以给病人来选择入组。入组之后呢，通过咱们徐州医保中心的程序来申请一个特药待遇。特药待遇实施以后呢，他们实行特药管理，然后病人就可以享受到在门诊，然后对针对这些特殊的一些比较对病人负担比较重的一些像肿瘤靶向的一些药品的一些报销。
1: 嗯嗯，特药其实就是特殊药品，
0: 对，我
1: 是吧？
0: 我个人理解
1: 是特殊药品，双通道支付用药申请表。当然我刚才就通过你介绍的理解，就是比如说特药是不是要申请，首先我们要申请，
0: 是的，要申请
1: 啊。申请完了以后，他申请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去填这个申请表，
0: 是
1: 这个申请表就是双通道。
0: 双通道还有一个概念呢，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有一些药品呢本身长期呢，它比如说已经确定入组了，它其实也比较稳定，它需要长期开这个药品。
1: 嗯，
0: 但这个药品呢，其实如果他到医院开，就像刚才有一个病人，他可能比如说要门诊排队啊，医生还要再给他重新再诊断啊，
1: 嗯，
0: 这一块是对病人的一些时长有很大的一些阻碍。为了方便这些病人呢，提高病人的就医体验，其实在药店呢，如果病人入组以后，也是可以有医生的处方可以从医院流转到。
1: 入组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入组可能
1: 你刚才说入叫入，还是我没听清？
0: 是入组，但是入组的概念就是，要不然我们李主任是不是清楚一点？
1: 嗯，入组是。
2: 啊，主持人你好，那个入组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朱科也说了，就是一个对我们这种罕见病，就是肿瘤靶向药这种病人呢，然后我们要经过在这个我们做这一方面的一个罕见病的医师，或者是我们肿瘤科相关的医师，然后对这个病人进行判定完之后，他符合用这个药物的一个指征，然后我们就会按照医保的那个程序，让患者去进入这个组里，然后他定期的来开这种药物。
1: 哦，是组，
2: 哎，对，
1: 就是组长的组，
2: 哎，
1: 是这个哈，班组的组。
2: 哎，是的，是的。
1: 哦，我以为是阻碍的阻，啊，进入这个组，嗯嗯，就这个意思，大家可能这样一听就比较清晰了哈。好的，好，谢谢。这样，北京时间的8: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问题呢，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啊。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是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的8:56啊，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啊，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是这样的哈，我是经常在家里边人去你们医院看病的，没看哪都觉得你那种护士的服务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听诊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保安就说那个大车才能进医院，非得让我把小车停到立体车库里边去了，我那个技术也不怎么好，我都不太会听那种，我就想听地面，这样来回接老人我也方便，但不管说啥他就不让我听地面，我就觉得挺不合理的。这个弄那个吧，
0: 就是这个，咱们医院有立体停车场啊，就是说这个地面，这个我们普通的车能不能在那儿停？
2: 这位朋友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对我们医院的信任哈。跟您带来不好的就医体验。确实我们医院的这个目前停车难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现在正在进行基建改造，地面停车位呢只有100辆。然后为了这个改善，为了给患者提供更方便的停车需求吧，然后我们又新建了这个立体停车场。但是这个立体停车场呢，只能停大车，只能停小车，就是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一般的那个私家车小车，但大车的 SUV， 还有面包车停不上去，因为它这个当时空间设计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小车呢，就引导大家停在立体停车场，停在立体停车场，那个大车呢停在这个地面，因为地面的这个就是停车位确实有限，所以说如果小车的话，再停在这个地面上哈，确实不。没有这么多的停车位，确实给患者带来的不方便。但是呢，如果是患者就是说带一些老人了不方便的，然后可以给我们保安说一下，然后我们先停下来，然后把老人安抚好以后，然后我们再把车位移到这个就是停车就是立体停车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更好的方便患者。医院呢正好为了这个患者更好的这个停车的需求呢，我们多年前呢就是给全院职工下发了一个就是要求吧，然后要求我们本院所有的职工的停车都不能停在院内，都在院外自行解决这个出勤的问题，鼓励大家骑自行车，坐公交车，然后开电车电动自行车，然后来上班，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车位都让给我们的患者，然后也是让我们患者更好的这个去满足患者更好的需求吧。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医院呢就是正在建设的这个门急诊综合病房大楼。这样一个大楼年底启用以后呢，我们的停车位呢是足够就是停用的了，然后能更好的满足大家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需求。这样的话停车难的问题呢能彻底解决。我也觉得再次抱歉哈，这位朋友给你带来非常不好的就医体验。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加强这个保安引导这方面的，然后如果不会停的话，我们有全程24小时保安引导大家去停车，一对一的进行服务，然后确实把咱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呢解决一下。另外的话也是希望在这个我们过渡期吧，大家给予包容和理解，然后再次感谢。
0: 能理解吗？
1: 那。
3: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 1818-0125。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毅。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上周啊，跟大家聊到啊，很多年轻人啊，走出原生家庭之后，就是说一定要让自己啊，重新再活一遍。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退休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声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工作这些年呢、啊，总是活得身不由己。
0: 嗯，
1: 本来这个性格呢，也不喜欢这些应酬、说假话啊、然后呢，就是强颜欢笑。可是你在上班的过程中，你上有领导，旁边有客户，你周围还有同事啊、对吧、
0: 嗯？
1: 那这逼着你，你说聚会一弄你不去，一弄你不去，大家会怎么看你？所以说就是。
0: 就是有时候你就感觉会社会性死亡了，对吧？
1: 所以你说社会性死亡，人听不懂。
0: 对对，
1: 就是说在上班期间，你总是不由自主。你这个不由自主呢，也包含着家里头要带孩子、要带这个父母、要养父母。
0: 嗯，
1: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他也上大学走了，父母呢基本上也老去了。
0: 嗯，
1: 你也没有同事的那些各种应酬、各种烦人事儿。
0: 其实吧，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到其实女性嘛。也不能说好一点哈，各有各的难处。比如说你男的，那你需要养家糊口，你需要往上走，你上面对领导的时候，你想让领导提携你一些，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想促成这笔生意，所以呢比如说要有这些应酬的话，你肯定说你不能说我不去一次两次，你今天有事儿，明天有事儿，你可能真有事儿，但是呢如果时间长的话，那可能也就不是推脱的旅游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会看到，就是如果说你能够坚持做你自己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趋于这个平淡，你也别想说升官，你也别想说发财，那只能趋于平淡。那如果你想融入这个社会的话，你必定要付出很多。他会，我感觉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整个一个人就做你不想做的人，但是你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那女性可能稍微要好一点，但是如果女性
1: 都一样，我跟你说，
0: 女性如果想得到的话，你可能要付出更多。
1: 不都一样？我跟你说，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男性他不是对外吗？
0: 嗯，
1: 他不由自主的地方是外界给的，
0: 嗯，
1: 比如说客户，
0: 嗯，
1: 比如说领导，
0: 嗯，
1: 比如说同事，
0: 嗯，
1: 女性不由自主的地方是孩子给的，
0: 对，是的，
1: 是孩子夺取的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都一样。那么就是现在有人说退休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觉得这个。哎，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0: 嗯，
1: 上班为什么？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就不就为那工资吗？
0: 嗯，
1: 对吧？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我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我能自己活着。
0: 哎，是，
1: 就这不就行吗？嗯、
0: 是，
1: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这个两三千块钱不影响我活的八九十一百岁啊。
0: 嗯，
1: 因为年龄的大小跟收入没有正比关系啊。
0: 嗯嗯，
1: 那反而呢，收入更多的花天酒地的吃人参这那，他死得更早。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说我没钱买保健品，我只够买菜的。
1: 对，那我就健康生活，我只吃时令的，时令是最便宜的呀。
0: 嗯嗯，
1: 你别冬天吃那夏天的，
0: 是的，
1: 买那外国的，那都不健康，对吧？就是逆着时令而来的那些菜。
0: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真的就感觉到，如果说你不用上班，就退休之后不用上班，每个月哪怕有三千块钱的工资，其实足够，有自己的房子，
1: 对，
0: 然后你真的，你退休了之后，
1: 对，
0: 咱就说在身边嘛，我们这个城市，对吧？
1: 对，
0: 你退休之后三千块钱真的就足够了，因为你的其他的花费没有这么多，你到六十了，你出去坐车啊什么都是免费的，
1: 免费，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有医保卡，每个月买点药啊什么的，如果身体好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买什么药。对吧？然后你吃的，你真的就像你说的，我有钱，那我就买点好的。其实买点好的，它未必是有益健康。你说买点这个反季节的，哎呀，这个什么冬天的时候樱桃最贵。
1: 那
0: 其实冬天就吃点苹果，吃点橘子就行了。
1: 那都是赶时兴，
0: 对对，
1: 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活着就。就是一个是潮流什么、我就怎么来、那都是没有自己的定力、没有自己的方向、瞎火瞎弄，对不对？你看以前我记得天多冷，冬天的时候流行那个露脚脖子、这很多人都把脚那个给弄那么短，露脚脖子那很不健康。
0: 对，
1: 所以说 退休之后把自己重新活一遍是值得你去思考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你说到这儿我感觉到哈，因为上次你说脱离原生家庭把自己养一遍，
1: 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然后你就是终于长大了，脱离原生家庭了，
1: 就破壳而出。
0: 对，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我工作，我租房，我没有钱，对吧？我自己租房，我脱离原生家庭了，然后我攒钱，我结婚，我生孩子。然后你的这个你组建的家庭又是孩子这种原生家庭，你到底给孩子能够提供什么？然后你从结婚，然后到你退休，然后养育孩子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又是很辛苦的，你又跳进了一个牢笼里，
1: 不由自主。
0: 然后你真正得到解放的时候是你退休的时候，但你退休你又能够真正解放自己吗？
1: 哎，好多了，
0: 就好一点，
1: 好多了。
0: 但你又能脱离这个社会吗？你又能不给孩子带孩子吗？
1: 你从宏观上来说，那人总是生老病死，咱从微观上来说，第一个你在原生家庭里的时候，你这个你不听父母的，你这个饭你都没得吃，没办法，那必须得听。第二
0: 你工作的时候不听话也不行，
1: 你不听话你不合群，那单位就把你辞掉了。你是为了这个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你得干。那么你今天退休了，你有退休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看，有的人觉得我想挣更多，那么你就再去做一个职业嘛，对不对？有的人退休了去开网约车的，我也见过人退休的，就比如我是教师，我再去小区里边。

0: 寒假暑假我去给人带带课、
1: 嗯、
0: 就这些小孩语文数学我都能讲，
1: 嗯，
0: 对吧，我一三五教语文，二四六教数学，周六周日我教英语，
1: 嗯，
0: 那我这一个暑假我不少挣钱，这是愿意挣钱的，那愿意旅游的、嗯、我就3000块钱我穷游行不行，
1: 也行，真行，
0: 对不对，
1: 嗯、
0: 愿意这个画画写字的，就是写东西，愿意做短视频的，
1: 嗯，
0: 想干啥干啥，
1: 嗯，
0: 多快乐，
1: 嗯，
0: 而且你在从事你自己这个活的过程中，你还能够找到就是同好，都大家都喜欢这一行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喜欢画个什么工笔画，你画完了之后在短视频上发一发二发三发五发十，好、
1: 嗯，
0: 喜欢人都来了，
1: 嗯，
0: 开始跟你交流了。开始线下见面了，
1: 嗯，
0: 你们形成一个团体，
1: 嗯，
0: 对不对？
1: 其实现在确实
0: 重新讲一遍吗？
1: 对，确实你有了这个公司之后，你就是不用再去
0: 对
1: 不用再去想这么多，顾虑这么多，
0: 那是很痛苦的，为生存挣扎。嗯、以前我记得那个姜文的电影里头说，就讨论是站着把钱挣了还是跪着把钱挣了，
1: 嗯，
0: 99%的人都是跪着把钱挣了，
1: 是的，
0: 啊、对吧？现在年轻人他有个性。他领导说一句扭着就走，你扭着就走，你在家待着，你就是没机会、
1: 嗯，
0: 谁看你的脸色呀？
1: 嗯、
0: 这社会就是锅着铁打的，
1: 其实
0: 你不低头就是不行。
1: 对，其实你看这个说什么在整顿职场啊，或者什么90后、60后，其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
0: 你到根上解决不了问题。
1: 对，你如果这样的话，那别人就给别人机会了，对不对？
0: 这个你看看前段时间韩国不是有一个新闻嘛，一个女的公务员。
1: 嗯，
0: 就是领导要求就是陪去喝酒，对，一次两次三次，最后猝死嘛，
1: 嗯，
0: 20-30岁年轻猝死，就是酒喝多了，
1: 嗯，
0: 这一样的，我跟你说哪儿都一样，你在单位里头干，那领导说啥你要是不听，你还有个性，
1: 嗯，
0: 一定找机会让你走，那还用说吗？
1: 嗯，
0: 所以说退休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让很多的这个退休的人呢、啊，哎，重新梳理梳理，
1: 就是毕竟退休之后就不用为三斗米折腰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很多人呢，一个是就是咱说为钱，另外一个就是表达自己，
1: 嗯，
0: 压抑个性，你上班的时候就得穿职业装，
1: 嗯，
0: 你就得是白衬衫黑裤子，
1: 嗯，
0: 那我有个艺术追求，你平时在家里穿，
1: 嗯，
0: 你就很压抑，
1: 嗯，
0: 那么你现在就是退休在家了，我想穿啥穿啥，
1: 嗯，
0: 我只要法律允许，我只要不伤风败俗，我爱咋着咋着，
1: 嗯，
0: 没人管你，
1: 嗯，
0: 对吧？其实人呐、啊，活的是什么？不是那3000块钱，也不是那一日三餐，
1: 嗯，
0: 人活的是一个情绪，
1: 嗯，
0: 是开心不开心，
1: 嗯，
0: 有的人他的情绪都特别敏感，那领导压抑时间长以后，退休了一查，我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工作30年，天天捏着鼻子，背后人家说八卦，那个人家刺了你，那个人家踩你，那个人家打你小报告，哎呦，这日子过得一查我得癌症，你说值不值？
1: 嗯嗯，没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看到一句话，就是人，挣钱的目的，
0: 啊、对呀、啊，
1: 到底是为了买更多的东西，还是为了更多的自由和休闲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如果你这样考虑的话，就是我们退休了，我们打拼了一辈子，然后有了到了领退休金的这个年龄，然后就是你可以不用为了这个金钱去奋斗，然后去工作，
0: 关键是情绪，
1: 然后就是也
0: 能满足自己的情绪，
1: 也能给你提供这个自由，给你提供这个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能够领一份这个工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中老年人，我觉得他们是看得开的，就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应该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很幸福的这样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他不用再工作啊、你孩子有的还没长大，也没结婚，就有的像50多岁的，他们的孩子我不婚啊，我不结婚呀，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这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因为比如说你退休了，然后孩子上大学了，你也没有孙辈要照顾，然后比如说还可以再过几年，孩子也不着急结婚，可能这个时间会放大一些，就延长一些。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能够感受到这种就是有这个退休金的这种自由自在。
0: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的障碍在哪儿你知道吧？障碍不在外物上、
1: 嗯、
0: 刚才说的退休金是外物，
1: 嗯嗯，
0: 障碍在自己心里，
1: 嗯
0: 啊，障碍为什么在自己心里呢？就是那我这不带孙子不能行吗？
1: 嗯，
0: 我不带孙子那不是跟传统相违背了吗？
1: 嗯，
0: 那我作为老人我不得给他带孙子呀。
1: 嗯，
0: 好，你一介入到带孙子这件事当中，你就是麻烦，就是自找就来了。
1: 嗯，
0: 第一个，对于孙子和孙女的教育问题，你说了算还是父母说了算？你的价值观一定是有冲突的。
1: 哎，是的。
0: 啊，第二一个，你一旦给孙子吃穿住用，这冬天到春夏之交的时候，到底是穿薄了穿厚了？因为这个吵架。
1: 嗯
0: 啊，今天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因为这个吵架。
1: 嗯，
0: 小孙子这个夏天想吃个冰淇淋，叫吃还是不叫吃，因为这个吵架，这不都是问题吗？
1: 嗯，
0: 这都是你自找的。
1: 嗯，
0: 是不是自找的？对吧，你有那个时间放在自己兴趣身上不行吗？当这个父母说，哎，这个叫爷爷奶奶今天带你一天，我是来帮忙的，你处在这个角度上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
1: 嗯嗯，
0: 你要主动去，人嫌烦，人家说不出口，你知道吧。
1: 嗯嗯，
0: 你非要把你小时候的那个价值观放在孙辈身上。
1: 嗯，
0: 你等到孙辈长大了说，我是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你看那说话那个姿态，那幼儿园里边，
1: 嗯，
0: 骂人那个腔调跟爷爷奶奶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这都叫人瞧不起。你小年纪怎么那么老气横秋的，
1: 嗯，
0: 啊，一说爷爷奶奶带大的，
1: 嗯，
0: 那可不老气横秋的吗？
1: 嗯，
0: 那小孩模仿的可像了。
1: 可像了。
0: 啊，就张嘴就骂人，那骂的，哎呦我天哪，这听了怎么这个话是我30年前哎他奶奶教的。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把人家孩子误人子弟，
1: 嗯，
0: 你还自己觉得自己贡献特大，对不对？完了之后实际上应该什么呢？应该是你要找到自己的系统，
1: 嗯，
0: 找到自己的兴趣，
1: 嗯，
0: 找到自己的爱好。
1: 就是不要把，就是刚才你说的，不要把什么都放在别人的身上。
0: 哎，对，寄托，
1: 寄托在别人身上，
0: 寄托在孙子身上，
1: 嗯，
0: 寄托在儿子身上。
1: 对，
0: 孩子不弄，你不孝顺怎么地，
1: 嗯？
0: 哎呦，你自己呢？
1: 嗯，
0: 你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心里一直不独立，你知道吧？虽然经济上你独立了，
1: 嗯，
0: 但是心里的这个依赖太强。
1: 嗯，
0: 这个依赖对谁来说都是累赘。
1: 嗯，
0: 真的，你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这个活得难受啊？就是有人依赖着你。
1: 嗯
0: 啊，一会儿妈妈啥时候回家给我做饭，一会儿你都烦死了。你能有点自己的事儿没有？一旦当你20年30年没有自己事儿的时候，一旦他上大学走了，
1: 你就还很孤单了。
0: 你回了，对，
1: 你就被需要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很空虚无聊。
0: 没错，
1: 因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早都忘了，
1: 你已经忘了，
0: 早都也没兴趣了。兴趣是培养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
1: 嗯，
0: 兴趣也可以逐渐淡去，没兴趣了。
1: 嗯，
0: 我就是靠着孩子活的。现在孩子他离开了，
1: 嗯，
0: 他去上学了，他离我而去了，或者他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咋办？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感觉啊，就是在身边啊或者什么，你对孩子付出太多真的没有意义，就你只能让他感觉到就是我想逃离这个原生家庭的压抑，然后又重复了你的这种原生家庭，对吧，又重复了，然后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之后，他感觉他不幸福不快乐，你什么为什么都盯着我，就像我之前说的，说哎呀你就是两个孩子，那你老大是不是就被那个了，其实我觉得人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关注，你让他你不关注他了，他可能还会自由一点，说你每天都关注他了，就像他每天被捆住这个手脚一样，他做什么他都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就是独生子女啊，或者什么，他可能被关注久了之后，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就觉得好像都应该来关注我一样，然后没有人关注了之后，他会觉得很失落，他自己什么都不会干，而且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有的真的是很自私，因为他没有和别人去争啊、去抢啊、去关系的。

0: 就关注别人的这种感受，他没有这种经历。
1: 嗯，那这个现在哈，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已经都四十五十岁了。
0: 嗯，
1: 哎，四十五十岁这个年龄呢，也即将退休了。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退休人之所以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就是说我退休了，把自己再重新活一遍。恰恰是独生子女这一代，
0: 嗯，
1: 这一代人非常多，
0: 嗯，
1: 你想想，从1975年是真正的第一代，
0: 嗯，
1: 那少，然后到78年、80年开始大批的独生子女，对不对？
0: 嗯，
1: 那，
0: 嗯，
1: 现在40多了吧？
0: 对，
1: 啊，这一批人绝对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0: 嗯，
1: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对不对？
0: 嗯，
1: 那放开二胎才几年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就知道，放开二胎，那当时
0: 有一部分70后。
1: 对，
0: 有一位
1: 七零后，就是，75后，
0: 对，
1: 75后，
0: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好像那时候七五年的时候，好像还
1: 没有
0: 独生子女，
1: 但
0: 要过两年再生一个的话，那正好又赶上独生子女，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呢，你想想，这一批人呢，现在不是40多50岁吗？
0: 对。
1: 那40多50岁的时候，就是即将要走向这个退休的这个时候，
0: 嗯嗯，
1: 那么他们。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就你刚才不是说独生子女身上有种种缺点吗？没错，
0: 嗯，
1: 但问题是他都有两面的，
0: 嗯，
1: 他有多少缺点，他就一定有多少优点，
0: 嗯，
1: 这个你信不信？
0: 啊，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所有的人有多大的优点，他一定缺点多少，因为世界能量是守恒的嘛。
0: 嗯，
1: 好，那我再跟你说说独生子女的优点。
0: 嗯，
1: 独生子女的优点是什么？你不是说他依赖吗？对不对？
0: 嗯，
1: 那当然，独生子女他还分代系的哈。第一批独生子女和第二批、第三批不一样了，
0: 就是80后和00后也不一样。
1: 对，那不一样了。最早的独生子女他没得依赖，以前有哥哥有姐姐罩着你，你没有啊？你在学校里受欺负了，那就是受欺负了。
0: 嗯，
1: 那个痛苦，那就得自己咽啊。
0: 嗯，
1: 那当你长大了之后，那怎么样？你就知道被欺负是什么滋味，而且知道没有人理解你，跟父母讲有很多。简单的小欺负你怎么跟父母讲？比如在学校里跟人家口角了，别的小朋友就是女生啊，拿这个手指甲抓你一把，脸上给你抓个道子，
0: 嗯，
1: 父母根本看不见，父母忙自己的，
0: 嗯，
1: 你还跟他说吗？这是谁抓我一道子？你说不了，但是他抓你这道子，你心里记住了，你这个痛苦就实实在在在你心里了。小时候那些他夺了你的橡皮，他拿了你铅笔盒，他撕了你的书，你这些小不然的，你没法跟父母说，你也没法跟老师说，
0: 嗯，
1: 那就咽了。虽然是咽了，但你心里记住了，下一次的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摔的次数多了以后，独生子女比前面那有哥哥姐的更独立，更不依赖，
0: 嗯，
1: 更要把自己重新活一遍。
0: 独，嗯，对他确实没，
1: 你知道吧？
0: 他确实没有，
1: 他没得依靠，
0: 对对，
1: 他不靠自己，
0: 而且在面对父母养老问题上，他也没得依靠，
1: 没得依靠，
0: 是吧？
1: 只能靠自己，你连推脱都没有人给你推脱，
0: 嗯，
1: 那 OK，
0: 嗯，
1: 那就导致他，那我就自己来吧，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独生子女跟那个就是上有弟弟妹妹的还不一样在哪儿呢？那上有弟弟妹妹那些人呢，他特怕孤单，
0: 嗯，
1: 他任何时候都怕孤单，
0: 是，
1: 独生子女就不怕，因为已经知道怎么，我小时候我就有经历啊，
0: 嗯，
1: 小时候没有朋友小朋友玩，没有小朋友玩怎么办？那就到图书馆去，
0: 嗯，
1: 哎，图书馆一待待一天，一待待一天，养成好习惯。人家说，
0: 嗯，
1: 你看，哎，你这小孩一个暑假我都在图书馆待了，
0: 嗯，
1: 你都看了啥？我看了《镜花缘》，看了《水浒传》，
0: 嗯，
1: 看了《福尔摩斯探案》，看了，我说一大堆，
0: 别的小孩天天在玩呢，是吧？
1: 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虽然这些书你不见得能全懂，也就是七八岁就开始，
0: 嗯，
1: 你认识字就开始看了，
0: 嗯，
1: 但最起码你的时间没有荒废，
0: 嗯，
1: 而且养成一个读书的好习惯，
0: 嗯，
1: 这就够了，
0: 嗯，
1: 那么你这种习惯受益是终身的，
0: 嗯，
1: 对吧？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哎，你说这个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学会了独处，为以后养老，
1: 啊，做了很好的铺垫，
0: 对，
1: 非常好的铺垫。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叫你玩，没有电子游戏，
0: 嗯嗯，
1: 电子游戏是我到了初中以后才有电子游戏的，
0: 嗯，
1: 那当然可能后来这些一代一代独生子女他从小就有电子游戏，
0: 是
1: 他甚至从小就有手机玩，
0: 嗯嗯，
1: 那就很难去图书馆里做了。
0: 那天一个就是家里有2-3岁孩子的就问我关于小孩的一些问题，我说你这个2-3岁的小孩你可以给他讲书了，我说不要让他玩这个手机了啊，那他就要玩怎么办？2-3岁的小孩，
1: 嗯，
0: 我真的就是感觉到现在
1: 没有管理好你的手机嘛，
0: 嗯嗯，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还是那天我说的问题。
0: 嗯，
1: 结婚生孩子你得有考证，
0: 嗯，
1: 你合格没合格，
0: 嗯，
1: 就是虽然国家不要求你，但咱自己心里得有数。
0: 嗯，
1: 2-3岁的孩子，他刚出生10天就要看手机吧，
0: 嗯，
1: 你那个蓝光，他眼睛都还没发育好嘞，
0: 对，是的，
1: 对吧？你哎呦，简直是你自己都还啥都没活明白了，你就开始生孩子，
0: 嗯，
1: 你这个教育只能越来越差，
0: 嗯，
1: 所以。有经常他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重新活一遍重新养一遍，就是退休的时候他对上班这段时间他不满意。 意，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挣了第一次钱了，他对原生家庭不满意，所以他才要重新养一遍。
0: 我感觉到就是能够说把自己养一遍的人，
1: 对，
0: 一个呢是
1: 到头了，
0: 对，一个呢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自己不如意，
1: 对，
0: 不如意的童年，
1: 不
0: 如
1: 意
0: 的这种，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要看明白我自己最终要什么。
1: 哎，
0: 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童年，你不满意你的生活，但是你还是很迷茫的，
1: 那迷茫毁了，
0: 就你觉得很累很乏，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把你的剩下的时间去过好它。那重新养一遍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种认知了。
1: 你观察一下独生子女，我就是成年啊，四五十岁朝上这样的人，要么他喜欢弹琴，要么他喜欢画画，要么他喜欢旅游，要么他喜欢就是炒股，要么喜欢他看书，要么喜欢他一定有东西喜欢，
0: 就是，自己
1: 那是从小养成的，
0: 对对对，
1: 那是从小他为了打发孤单养成的。但是你再看他一家姊妹好几个出来的，他基本上除了姊妹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没养成。
0: 还有一个就是，
1: 你知道吗？
0: 他们喜欢，我觉得姊妹多了喜欢干嘛？喜欢聚在一起
1: 啊，喜欢聚，
0: 喜欢聚会、吃饭、喝酒，
1: 这就是问题。
0: 打牌，
1: 这就是问题。你等到第一个职场的时候，没有人聚了。你就跟家人聚，等到退休的时候，你看着身边人一个一个走了，当你剩你自己的时候，你咋办？没有人跟你这个七八十岁老头再聚了，你只有跟同龄人树底下下个棋。你活到九十，你活到一百，人周围身边人全都去世了，你咋办？对吧？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幸福依赖在别人身上。这是问题的核心。
0: 你说这个我想到了哈，就是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1: 一定有主心骨。
0: 对，因为可能会，我觉得很大多数是喜欢这个。
1: 你看啊，首先一个科学家活的年龄都比较大，你杨振宁这一百多的，这个没问题吧？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另外一个像稻盛和夫这样的企业家，成功的九十多岁，对不对？第三一个政治家，就那一般来说就是有政治作为的。第四一个画家，对，那个毕加索一百多岁，
0: 书法家，什么音乐家，
1: 篆刻在音乐家，还有那个就是铁匠、石匠、农夫，
0: 对，是的，是的，
1: 他这一辈子他有事儿干，就是闲散的人活的时间不长，
0: 而且他
1: 今天抽烟，明天喝酒，我跟你说，抽烟喝酒这个搓麻，这是干嘛呀？这是在发泄自己的空虚，你知道吧？抽烟的人他很空虚，我都全都经历过，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干啥去啊？我经常听朋友说，来一根儿。我说怎么着？没事儿干啥去？来抽一根烟。没事儿干啥去？一抽烟，那个尼古丁弄脑子一晕。后来有事儿干了。喝酒来，喝酒。三杯酒一下肚一晕，有事儿干了。就是自己无聊了找事儿干。你知道吧？你看像牛顿，哎呦我的天哪，这他的时间可不够用的。
0: 对，是的。
1: 叫他去找对象，我没时间，我这个时间还没做完了。你看，你就是无聊，你才去抽烟喝酒染恶习惯。
0: 对，你说这个就是人啊，真是这个大脑就是要用的。
1: 对呀，
0: 就是而且在用的时候呢，你
1: 还有就是机体一定是要练的，不是躺那躺。
0: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人，他们是在他们的领域当中可能会很难很难，但是他们沉浸，
1: 他找到乐趣了。
0: 他们在就是感觉到一种乐趣，然后很开心，然后他这个钻研过程在别人看来是多痛苦啊！你要破解一个难题。对吧？但他不是，他乐在其中，
1: 就像韦东奕一样。
0: 嗯
1: 你看韦东奕事事不问，看上就是憨了吧唧的，人家在那个数学上，人家就行。他就钻进去了。我跟你讲，你要是能找到一件事让你钻进去，你这一辈子是幸福的。
0: 对，是的，
1: 绝对是幸福的。
0: 是的，
1: 那些俗事
0: 你
1: 不用去问了。
0: 你刚才说的哈，就是养一遍，其实。你不管说你的爱好是什么，不过是小众啊，或者是大众的，或者是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利益的，你不管是什么，哪怕是你贴钱花钱出去的，
1: 对，
0: 就是你自己喜欢，比如说我种个菜呀，我养个花呀，我做到极致，其实你在养它。他其实也在养你，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一个呢，就是做一个呢是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还有就是怎么去养，怎么去养的问题。
1: 这个兴趣爱好可太
0: 多了，对，真的是太养人了。你看那个人家就说你种花呀什么，你感觉你是在养小动物，你是在养花，其实是他们在滋养你。
1: 对
0: 啊，
1: 还有那个叫韩什么梅，就那个校长，就那个那个全国出名的那个
0: 叫什么来？
1: 优秀，叫什么
0: 是
1: 什么梅，还是叫韩是叫什么？三个字的名字，对吧？
0: 戴眼镜还拍成电影了。
1: 他一批的培养学生，他的兴趣就在这儿，这不就很好吗？又造就了学生，就为国家输送人才，
0: 其实
1: 还满足了自己的心理。
0: 对，其实你看他真的消耗了很多
1: 啊，是的，
0: 是吧？他为学生付出了这么多，虽然身

0: 一直处于这种很疲惫的这种状态，
1: 就高兴，
0: 但是
1: 乐在其中。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滋养人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说的就是人呐、啊，你可能没有他那么伟大，
0: 嗯、
1: 但是你干自己的事儿，小的也可以。你像雷锋一样，我在马路上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嗯，
1: 可以，
0: 嗯，
1: 就干这事儿都行。
0: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
1: 做志愿者。
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就是有人把孩子养孩子当成一种负担，有人把孩子当成一种滋养。你看他虽然是养孩子，虽然是劳累，但是他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1: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
0: 是吧，
1: 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0: 嗯，
1: 为什么有人把孩子养孩子当成负担，
0: 嗯，
1: 为什么又把孩子当成滋养，
0: 嗯，
1: 我告诉你核心，
0: 嗯
1: 这两个妈不一样，
0: 嗯，
1: 就一个妈是青铜、
0: 嗯、
1: 一个妈是黄金，
0: 对，
1: 为什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所有的孩子都会叛逆，所有的孩子都会把碗摔了，我就不、
0: 嗯、
1: 所有的孩子都会跟妈妈嗷嗷叫的吵架，
0: 嗯，
1: 那个青铜就垮了，
0: 嗯、
1: 那个黄金就滋养了，
0: 嗯，
1: 没问题，
0: 嗯、
1: 我有手段我来跟你那个，
0: 嗯，
1: 就是你我跟你讲，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依然感到快乐，
0: 嗯，
1: 这才是你适合这个事儿。
0: 还有就是，你如果不会养的话、
1: 嗯，
0: 就是你觉得把小孩当成一个宠物啊什么，你去养的话，你越养越养，怎么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
1: 养歪巴了。
0: 对，养歪巴之后，他给你带来的负能量会更大，
1: 这就麻烦了，
0: 对吧？他和你养别的还不一样。
1: 还有一个。养和养又不一样，我跟你说那个青铜、
0: 嗯嗯、
1: 他养的孩子一下子犯罪了，
0: 嗯，
1: 废了，这孩子枪毙了、
0: 嗯、对对
1: 对吧，你难受不难受，
0: 你养了一个
1: 你难受不难受，
0: 养了一个学霸，你说你开心、嗯、
1: 对，还有你养这孩子出车祸了他死了、
0: 嗯、
1: 你心里能接受不能，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青铜就刚才我说这几个打击，他哪一个打击他都垮了，
0: 嗯，
1: 那就是青铜，
0: 嗯，
1: 那个黄金的那一个，这刚才说这几个打击不倒他，
0: 嗯，
1: 这就是我刚那个爱迪生弄发明灯子，试验了2000种，他都是失败的。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
1: 你能扛住不能？
0: 我感觉到哈，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
1: 养跟养它不一样。
0: 不是我感觉到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可以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肯定是滋养的。那、
1: 嗯、
0: 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责任不得不去做的时候、
1: 嗯，
0: 你怎么样把它去做好，也变成一种滋养。
1: 那就难了，那就难了。
0: 对，但你没办法呀，
1: 没有人把责任当成滋养，
0: 你没有办法呀。
1: 为什么说我退休了，我就可以做自己了？
0: 嗯、
1: 那是因为退休了没责任了。
0: 嗯，
1: 我没有，我不需要跟这个单位负责任。
0: 哦、我们先不说把它变成一种滋养，你把它变成一种责任，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特别大的负担，一个心理负担，
1: 那就麻烦了。
0: 那如果说你必须要去做的话，是我说，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付出了这个辛苦，付出了精力。但你还要在自己心里又这么拧吧，那你必须要去做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也放过自己，那就自己虽然不去做，但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能不能开心一点去做，
1: 所以
0: 能不能开心一点去做，
1: 这就难了，
0: 是吧，那每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像你带着镣铐跳舞还得笑，
0: 它是很难，
1: 你我带着镣铐跳舞已经不错了，我完成这个规定动作还得笑，我的天哪，
0: 是很难，
1: 这跟跪着挣钱有什么区别，
0: 是很难，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就是也有很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那怎么办，那你就每天要哭嘛。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觉得你能给多少分？
1: 嗯，刚及格吧。
0: 就是给六十分，那你六十分，那四十分差在哪儿？
1: 嗯，
0: 差在哪儿啊？
1: 嗯，
0: 对吧？你得能说出来差在哪儿。你比如说，就刚你说的，那我有责任，
1: 嗯、
0: 那我得按时按点儿。就像我上班，你看我们做直播的人，这些年好狠了啊！
1: 嗯，
0: 你都有那个梦里头啊，梦里头，哎呦，毁了，我这到点了，我这还没出发呢，怎么弄？你有这样的梦
1: 吗？多了，现在还有
0: 啊，现在还有，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一个是熟练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皮他了，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对吧？就是很多人如果活在责任当中，如果活在紧绷当中，
1: 嗯，
0: 你的幸福指数是不高的，
1: 嗯，
0: 就是。别人问你，中央电视台人问你，你可能说啊，我幸福指数90或者100，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等他走了，你自己在被窝里没睡觉之前，你想想你的幸福指数到底是多少？比如说我幸福指数是70分，70分我就会问，我30分差在哪儿？第一，钱不够，那是钱不够吗？你
1: 欲望比较多，
0: 哎、
1: 那个车你非要买吗？
0: 对，没
1: 那个包你非要买。
0: 大部分的，我跟你说，大部分的车花的钱。你那个速度上的那个能力，花在速度上那个钱都用不着。200以上你敢开吗？
1: 嗯，
0: 你不敢开，你没必要，你就开60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个大部分的手机里边的功能你也是用不着的。哎呀，四个摄像头，多少万像素？
1: 嗯，
0: 你有那么专业吗？
1: 嗯，
0: 你用不着，
1: 嗯、
0: 对不对？大部分的
1: 花钱
0: 也都是白搭的，
1: 买了一些不用的东西，然后你付出更多的时间，
0: 拼多多
1: 然后失去了自我，
0: 那就是
1: 然后降低了这个自己的幸福指数，然后换来的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0: 你的幸福指数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感受，
1: 嗯，
0: 所谓感受就是现在流行这一款手机，我买到了，我感受到了，
1: 嗯，
0: 那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欲望的问题，
1: 嗯，
0: 你的欲望没有必要放得那么大。
1: 嗯，
0: 也没有必要把你的欲望寄托在这个物质上。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的感受，如果是你一个浮躁的人，你的感受是买手机、买车、买什么的房子，
0: 来证明我很幸福
1: 。但你要付出更多、
0: 嗯。
1: 那其实有些人呢，就是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哎，我今天我弹了一个曲子，
0: 嗯、
1: 我今天我的花
0: 作品
1: 养得非常好、
0: 啊，这是我的作品。
1: 我今天我买了一个，
0: 我做了一顿好菜。
1: 对对对，我感觉那种幸福感、
0: 嗯、
1: 其实那种才是发自内心的、
0: 嗯、
1: 那些东西都是被欲望膨胀的推着你然后走向感觉到让把自己咱不说走向那个吧，就是把自己推向更累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嗯、就是就像什么一样啊，哪个是真对你好、
1: 嗯、
0: 哪个是虚假的。我跟你说，小朋友爱吃的甜的东西，
1: 嗯，
0: 是虚假的，
1: 嗯，
0: 甜不甜，很舒服吧，
1: 嗯，
0: 甜完之后，你知道多少这个后遗症吗？
1: 嗯，
0: 龋齿，牙坏了，
1: 嗯，
0: 高血糖，那个叫什么，糖尿病来了，
1: 嗯，
0: 就是你这太多了、
1: 嗯，
0: 肥胖等等，这现在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1: 嗯，
0: 高糖、高盐、高油，那都是吃着可舒服了，油炸的东西，哎呦，真舒服，真滋儿，那一过油，哗，哎呦，真香。你对你的身体你扛不住，你对身体在犯罪、
1: 哎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已经能够看到身边的人、
0: 嗯、
1: 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你再回你现在再来看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0: 嗯、
1: 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东西、
0: 哎、
1: 我们能看到50多岁的人天天养鱼养花、
0: 嗯、
1: 就是20年都没变、
0: 嗯、
1: 是吧
0: 对吧
1: 我们看到那个追求欲望的那追求豪车的追求名利的、
0: 嗯
1: 或者追求职场上怎么样失去自我的人、
0: 嗯、
1: 他的结局是什么、
0: 哎、
1: 对吧
0: 对
1: 那也许就有的呢可能就是有的可能就发达了或者怎么样有的可能就家都没了
0: 他不是他的发达呀他是一定会坠落的
1: 嗯是的
0: 你知道吧
1: 我就说他发达之后坠落你是不是看到了或者他现在正在发达坠落什么时候坠落还不知道
0: 你看啊张居正他这一辈子是很从下往上一直走的是上坡路、
1: 嗯嗯、
0: 一直做到首辅然后这个小皇帝的这个养大包括这个就是等于说他全说了算了
1: 嗯
0: 报复在哪报复他的后代身上
1: 对
0: 张居正一死小皇帝一亲政
1: 嗯
0: 把他们家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人是我以前尊重要像父亲一样尊重的人、
1: 嗯、
0: 这么厉害的一个张居正好了弄一帮兵给我围着2个月全部饿死在里边、
1: 嗯、
0: 惨不惨、
1: 嗯、
0: 报复在孩子身上
1: 了是的所以
0: 能连老带小所有的人
1: 嗯
0: 饿死在里边
1: 嗯
0: 哎呦你看看张居正就是
1: 他对权力的这种欲望、啊、
0: 对这
1: 是
0: 对权力的欲望就是你抓了什么他抓了权力
1: 嗯
0: 报复的我跟你说那个报复的烈度、跟你当年所享受的是对等的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你看很多人这一公布

0: 一抓贪官，多大的官儿，哐上一下60多岁70岁进监狱了，
1: 嗯，
0: 超没家产，冲归国库，这8个字放到脸上，
1: 嗯，
0: 我的天哪，你这一辈子
1: 还有啊，还有
0: 全归零。
1: 还有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时代，
0: 嗯，
1: 以前可能是这种没有这种自媒体，你可能有些事情，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这个自媒体，它就无限放大，
0: 嗯，
1: 或者它是有痕迹的，
0: 嗯，
1: 你以前做过什么，说过什么，然后你可能掩饰。你掩饰的再好，你掩饰的再好，你总有被扒开那一天。
0: 嗯，
1: 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呦，就是要坦坦荡荡做个人，不要说有。我们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个谎话呀，或者说什么，你可能谎话说习惯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还是做一个
0: 那是不会说谎话的人，
1: 还是做一个真诚一点的人会比较好一些。
0: 哎，
1: 就是不会这么累。不会心这么累，
0: 活到我跟你说，说到不累就行了。
1: 嗯嗯，
0: 你像曹操那个，就他们这种搞政治的，他就是靠谎言起来的。
1: 嗯，
0: 那他就也不累。
1: 嗯，
0: 他也不累，他也能自成系统。你知道吧？你说这个凭着良心，
1: 你有他心脏这么强大吗？
0: 你说这个凭着良心走的普通老百姓，那你找到各自的系统。
1: 嗯，
0: 你知道吧？每个人呢，按照自己的系统来。有的人他就年轻漂亮，我就是吃这个饭的，年轻漂亮，我当个模特，然后我当个演员，等到老了我开个模特学校。
1: 嗯，
0: 有这样的很多啊。
1: 那这没什么，
0: 这没有什么，我就是靠我这个姿色，咋地了？嗯，
1: 但是有人靠姿色是另外一个，
0: 啊，对
1: 吧？
0: 就是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论你走哪条路，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
1: 嗯，
0: 这个蟹有蟹道，你只要你自己那一套能够自洽，
1: 嗯，
0: 不违法，
1: 嗯，
0: 你这个违法的东西可能一时没逮到你，日后总有人举报，总有露出马脚，那前面都亏了，
1: 嗯，
0: 那就亏大发了。你说我现在退休了把我抓进去，你不亏大发了吗？
1: 嗯，
0: 对吧？孩子孙子都跟着受牵连，所有的钱都给没收了，那不亏大了吗？
1: 嗯，
0: 所以我说的意思是，别就是搞到最后亏大了，你就从这个经济角度算计，不能去冒那个险。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没有必要，
0: 啊，没有必要。
1: 嗯，
0: 你要是把这个兴趣不放在这个身外之物上，就像这个以前这个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嗯，
0: 刚才说的权力、钱，这个什么，名包、名车、名表，
1: 嗯，
0: 那都是物，不以物喜。
1: 我觉得现在真的有时候不用背包，有时候你背一个布包，我觉得装东西最方便。
0: 哎，对，
1: 对吧？
0: 对，而且呢，还就是随手洗，丢了也不可惜。
1: 嗯，对，
0: 你拿个包20000多。你想想，
1: 你是为他服务的吧？
0: 那就是
1: 被他所累嘛，
0: 被控了嘛，
1: 嗯，
0: 那
1: 被他控制了。
0: 器材控就是有人说退休了以后，很多人变成器材控，买这个长镜头、短镜头、三脚架就扛着到哪去拍，
1: 嗯，
0: 拍个啥就是大龙湖。我星期天我跑步，我早上看，
1: 嗯，
0: 就冲着那个湖那么长的胶，我的天！
1: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0: 啊。他那个镜头啊，是拍世界杯的时候，
1: 嗯，
0: 就拉，你这世界杯多快了，你知道吧？高速，然后他拍的啥瞄了半天，
1: 嗯，
0: 然后那飞起来一个那个
1: 鸟
0: 啪咔咔咔，
1: 必须得拍那个鸟。
0: 啊，连拍，
1: 我现在想想为什么要拍那个鸟了。
0: 哎，
1: 因为他只有拍那个鸟才能显示他那个相机的性能。
0: 哎，这个，
1: 你要拍静止的，
0: 这个，
1: 还拍不出来。就没法用。
0: 等了好长时间。这是就是大龙湖边上就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大早我看就是盘个腿在那个就是条凳上，不知道坐多长时间了，
1: 嗯，
0: 身上全是露水。
1: 嗯，
0: 干嘛呢？就是冥想。
1: 嗯，
0: 浑身都湿了，对，影响，
1: 嗯，
0: 就是还有跑步的挥汗如雨，就是总而言之各有各的道。
1: 嗯，
0: 只要你自己
1: 坚持，
0: 哎，融进去了，
1: 嗯，
0: 坚持也不能作为一种，一旦变成责任又毁了。
1: 嗯，
0: 我这成责任了，我今天下个雨，你看外边雨那么大，不行，我今天非得去跑，
1: 嗯，
0: 回来给你淋病了。
1: 嗯，
0: 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在发朋友圈，我又跑步去了，
1: 嗯，
0: 然后湿透了不是吗？
1: 嗯，
0: 没事，一半是这个汗水，一半是雨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1: 嗯，
0: 我就没说。
1: 嗯，
0: 实际上你的毛孔都张开了，
1: 没必要，
0: 你那不容易得病吗？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但当然了，他自己觉得好就好。
1: 嗯，
0: 对吧？
1: 他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0: 那就好，
1: 对吧？
0: 就是所以就是要有自己的系统，要自洽。
1: 嗯，
0: 就怕那个为别人活。你说这个责任就是为别人活的，
1: 嗯，
0: 啥叫责任呢？责任一定有施于你责任那一方。
1: 嗯，
0: 你说那没有，就是我自己心里的责任。你心里的责任就是你的价值观。
1: 嗯，
0: 你的价值观里，那我这个不得把孩子带好啊，我不得把孙子带好啊，我不得把宠物照顾好
1: 啊。
0: 哦，
1: 我觉得这个东西，
0: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1: 从我自己感觉到，我可能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到你为别人付出是没有意义的，为付出这么多是没有意义的。你可能做，
0: 终于发现了，你我跟你讲，不玩。 不晚。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现在发现不晚，其实你十年前都该发现。
1: 就是
0: 十年前也更该发现。
1: 就是你为别人付出啊，
0: 不晚
1: 或者是什么焦虑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是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吧？
1: 就是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0: 对
1: 啊，
0: 副产品。
1: 嗯，
0: 你要是真的是我愿意做这个事儿，
1: 嗯，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1: 嗯，
0: 那你就不会在乎结果。
1: 嗯，
0: 结果好也好，结果坏也好，没关系。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带孩子，我带孩子是干嘛的？我是法定监护人啊。
1: 嗯，
0: 这是法律给你的一个定义。什么叫法定监护？监护这个主要的成长是他自己，我是辅助的。
1: 嗯，
0: 对吧？他有危险，我给他往正放到走一走。他现在需要考学，没有钱，我给他出点钱够了。
1: 嗯，
0: 就行了。
1: 是就关键的时候，
0: 对吧？
1: 关键的时候
0: 你非得要
1: 这
0: 你这样不行，你这个衣服必须穿这个，你今天这个饭必须、你干啥的事啊？你就不能够找对象、你这个今天跟他谈，那今天我就死给你看、你那是干啥的、很多父母横加干涉，弄得你自己也累他也累、你管得太宽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就做到基本的60分就管、剩下
1: 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把自己摘出来
1: 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哎，对了、
1: 嗯、
0: 把自己摘出来之后还不能没有事儿干，
1: 嗯，
0: 摘出来还得有个事儿干，
1: 嗯，
0: 不论干啥，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哎，
1: 就是你不管干什么，刚才我们就是在广告的时候就谈啊，你养花啊，或者弹琴啊，
0: 养鱼、养猫、养狗
1: 呀、
0: 哎，
1: 或者旅游啊，然后下棋、啊、
0: 做志愿者，
1: 什么都行。你有人，你看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我退休之后我就想挣钱，
0: 管
1: 那就行，
0: 管
1: 对吧？那挣钱也是
0: 那副产品，挣到的钱是副产品，那副产品还挺大的。这不太好吗？
1: 你挣到的钱，你说是那个，其实更主要的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街上看到60、70岁的一些老人或者70、80岁他也在做生意，
0: 但是你这个
1: 他乐在其中。
0: 这个哎，我跟你说，乐在其中很重要。
1: 嗯，
0: 怕的是你一边做生意一边觉得苦就累，哎呦，我怎么弄？我不挣钱，我怎么弄？我下一顿，你如果是苦在其中的话，你就没必要干了。
1: 嗯、对对，是的，
0: 你知道吧？可别把那个责任像这个
1: 如果说你挣钱会觉得苦的话，你不如花那个3000块钱，然后省着点花，然后把自己解放出来就行
0: 了，
1: 对吧？
0: 就是说一千道一万、那个叫你觉得难受的、叫你睡不着觉的那个事儿，就别干了。除了那个事儿之外，路子还很宽，选择还很多，对不对？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就是其实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啊，就是他在上老年大学啊，或者是在做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就是他还是把这个工作当中一套再拿到老年大学去，然后我要站在 C 位，
0: 这麻烦了，
1: 对，
0: 开始勾心斗角了。
1: 对，我今天给他玩，我不给他玩了，
0: 对，
1: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又把这个什么
0: 入戏太深了，
1: 对，又把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对，又带到个老，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
0: 这是不正之风，
1: 对吧？对吧？嗯，
0: 这样的话你也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
1: 嗯，要玩嘛，就玩的纯粹
0: 一
1: 些。一
0: 个老年大学弄得勾心斗角，弄得乌烟瘴气，团伙之间，你他搞活动，咱不去。我搞活动你敢不来，哎，弄的啥呢是、哎呦，我见过，真的有、
1: 真的是，
0: 哎呦天哪，我就觉得你都这把年纪了还看不透人生是咋回事吗、
1: 对，还有就是就比如说退休了之后你有退休工资，然后比如说你再去代课啊或者什么的，也都很正常、但是有时候又开始弄这些职场上的一些事儿了、
0: 哎呦，
1: 也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0: 没必要了，
1: 对吧？
0: 对，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
2: 心太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3: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借时光之手暖一束花开，借一方晴空拥抱阳光。你若裹足不前，有人偷着笑；你若振开束缚，前方定是春暖花开。生命很短，当下最美。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台风离去，暴雨依旧，今天我是继续雷阵雨天气，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朋友们请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出行注意安全。今天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今天入伏三伏大幕正式开启，三伏呢是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今年的三伏呢有40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气比较炎热，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呢，幸福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甜蜜蜜》。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生活是美好的，爱情是甜蜜的，只要心存感恩，我们的笑容就会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今天我为大家献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甜蜜蜜》，祝愿大家生活幸福，笑口常开，谢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往往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快车》，希望每个人都能乘着幸福的快车，永远开心快乐。
4: 尊敬的雪儿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什么是幸福？每个人也都非常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就是我们坚持不懈、努力攀爬的过程，也是通过辛勤耕耘而创造的物质基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动感好听的经典歌曲《幸福快车》，让我们一起乘着幸福的列车奔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六十。

0: 37岁，工作了41年。
1: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2: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4: 别怕，爸爸在呢。
5: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6: 妈妈，
5: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7: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3: 幸福是当我
5: 一天天长大，
3: 一天天的老去，
5: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3: 有你在，就是幸福。
8: 我的青春高八度。
9: 我的幸福我做主，
8: 幸福主打歌，
9: 有你才幸福。
8: 幸福主打歌，
9: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其实幸福呢，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真正的幸福呢，是藏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精彩多一些，让可爱真诚的笑容多一点，让醉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幸福。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尽情欢唱吧。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歌儿唱不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每个人都渴望幸福，但是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有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定信念，用脚丈量，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耕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幸福生活的彼岸。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曾经的你》。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曾经的你》，这是一首关于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我也希望能够唤起我们关于对过往岁月的记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贝加尔湖畔》。
1: 大家好，我是魏芳，很荣幸能在《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与大家分享这首《贝加尔湖畔》。在这首清澈如水的旋律里，藏着对自然的眷恋、爱情的坚守，还有时光带来的怀念与温柔。希望我的歌声载着这份感动，轻轻落在你们的耳边，也祝每位听众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4: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3: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4: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3: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4: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3: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4: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 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3: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4: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3: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4: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0: 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名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

0: 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工作队顺藤摸瓜彻查隐患，他们究竟会怎样扭转局面，肃清歪风？请听《暴风骤雨》第25集。
3: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5集。
4: 全海向区里找张忠书记谈了一次话，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全海就每天出去卖零工，吃穿全不用愁，小日子过得倒是蛮不错。晚上回来吃饱了喝足了，热炕上这么一躺抽袋烟，舒舒坦坦。其实啊也躺不住，怎么呢？一个是全海惦记着农会的事儿，再一个他这串门的多。张富英当了农会主任，农会没人去了，就全跑这儿来了。大伙来了全都跟郭全海要主意，袁茂屯照这样下去那可咋整啊？全海就劝他，大伙别着急，玉山那会儿不是常说吗，天狗吃不了日头去，慢慢来。全海嘴上这么说，他心里呀早着火了。他黑夜白日的想念肖队长，今儿见着了，所以才让肖队长到家住。俩人刚要走，可了不得，怎么了？人们都来看肖队长来喽。肖队长本来打算出去走访一番呢，这下倒好，走不了了，咋办呢？这么的吧，都到农会屋里坐吧。好家伙，好几间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老孙头、老田头、田大娘、小猪官，照的嫂、白的嫂。老田头还拉了一大车劈柴绊子来，怕肖队长他们冻着。人群里熟老孙头的话多，肖队长 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来你呀。咱寻思着，肖队长才进城，就把咱元茂屯的老百姓都忘了。
5: 那哪能啊？多会儿也忘不了啊。
4: 白大嫂子，老想打听打听白玉山的情况，可是没有机会张嘴。
5: 肖队长倒挺主动，哎，白大嫂，翟玉山同志调双城县公安局工作去了，他老惦记你呀。
4: 哼，得了吧，他早把这个家忘了，
5: 可不能冤枉人家呀。白大哥还给你捎一封信来，待会儿啊我给你。忽然老村头和一个小伙子争竞起来了。
4: 张静啥呀？这小伙子姓张，叫张景瑞，就是分果实的时候穿着大貂皮靴子乐得满村跑的那个张景祥他兄弟。景瑞啊，百龙万剑的手枪，万剑带着两把家伙，一颗20响大镜面匣子，一颗是枪台撸子。老孙头啊在旁边那评论，撸子这玩意儿啊可不简单呐，他是按照天书上造的。景瑞一听瞪了他一眼，你这个老迷信啊，啥不是人琢磨出来的呀？哪来的天书？净瞎扯瞎扯。你知道啥？诸葛亮借东风的本事那不是从天书上学来的。
5: 肖队长听到这儿乐了，老孙头啊，咱们大家还是学学这本书吧，它比天书还灵的，这叫地书。
4: 大伙儿一看，肖队长手里举了一本《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咱毛主席批下来的平分土地的书，凭着这本书保管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咱们这回啊坚决按照土地法来做，把农村的封建势力彻底打垮，只有打垮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大家才能彻底翻身。咱们大伙说说，你们翻身都翻好了吗？
5: 肖队长这一问呢，都争着抢着嚷嚷上了，有诉苦的，有骂街的，有连说带笑的，
4: 谁都说了些啥呀也分不出个个数来。老田头说了两句话，大伙儿都听清楚了。眼下咱们屯的这个翻身呢，我看是翻肥了流氓。早先咱穷人扛着锄头给地主拉套，如今晚上换了颗扎枪给流氓拉套，我看咱们打了个肚子喂了鹰了。老孙头把两个手一拍，嘿嘿，说对了，翻身头年啊翻了一身棉袄棉裤，上山打柴火都刮烂了，今年下雪了，连咱们军属的棉衣裳还都没影呢。你看那地主还是长袍马褂，跟早先一样。
5: 肖队长把双眉一皱，老田大爷，地主还吃租子吗？
4: 可不吃咋的，他们献了几勺坏地，留下了大片的好地，把地往外这么一租，他们还是敲镐不动，锄镰不拿呀。双目失明的老田大娘接着老伴的话茬也说了两句，
6: 分给咱家的那个房子他们还要往回收呢。
4: 韩老六的小老婆江秀英有一天早晨上这个大院来了，告诉我们好好给他看着这房，别给他整埋着了。
6: 他说他家这房顶上开了朵大红花，说不定世道新变呢。世道一变，他说他还搬回来。
4: 大家伙一听田大娘这几句话，都纷纷议论开了。
6: 哎，房顶上开红花是真的
4: 啊？这可是个怪事啊，
6: 咱没见过。
4: 老孙头一听啊，我瞅见过，我亲身眼见，光绪20年老唐家那房顶上就开过红花。肖队长瞅了他一眼，那有啥出奇的，风把花籽儿刮到草房的顶子上，长出苗来，到时候就开花的。肖队长这一说呀，把大伙都给说乐了。
6: 可不是咋的，
4: 老钱大娘，你老从这个院搬出去了？
6: 老肖啊，我们是叫人家撵出去。
4: 肖队长听得很生气，谁敢撵你们？
6: 屯子里说了算的人呗。
4: 肖队长就明白了，老田太太指的是那个煎饼铺的掌柜的。眼下你们这位张主任，你们大伙说说，他算是个什么能啊？
6: 大伙一听，什么能？
4: 他什么能也不是，纯粹呀，是个二八月庄的人。老孙头那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他连二八月庄的人啊也够不上。
6: 那你们为什么选他呀？
4: 老田头叹了口气，嗨，谁选他了，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么一抄抄就把他给抄抄上了台了。他这一上台啊，屯子里就变了。他心想着地主那几年味儿啊，冲着我们穷哥们儿，到地主前他不使劲，可把中农刘德山的牲口给分了。
6: 老孙头一摆手，你算了吧，我不打早就跟你们说过吗，张府英的不是个玩意儿，你们就是不听。
4: 大伙一听都气乐了，你多会说过他不是玩意儿，我们就知道他踢过你一脚。这件事儿对老孙头来说是件可耻的事，他不愿意提也不愿意听，别人提起来呀，他也不搭茬，赶忙拿话给岔开。我说那兔子多会儿也下不了盐，咱们屯子里的人呐，最大的毛病就是各干各地，大伙不一心。肖队长点了点头，
5: 老孙头，你这句话才说到点子上。
4: 说着话，肖队长拿起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给他们讲解了一番，叫大伙好好算算，包销细账。大伙都惊入了神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看呐，咱们别这么干说，不干不行，现在是急眼的时候了。说得对，
5: 好多人都应声附和着，
4: 我看咱们现在动手得了，先把张福英开的那个杂货铺给他封了。
6: 要我说呀，先把张福英抓起来。
4: 我同意。
5: 老孙头挽着袖子就下地了。
6: 哎呦，老孙头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4: 大伙儿明白，他这是要报他一脚之仇。
5: 哎，等一下，等一下。
4: 肖队长把老孙头给叫住。我看咱们先别忙着封杂货铺，也别忙着抓张子英。我提个建议，咱们大家伙抽点时间呢，把文件好好学一学，学完了消化消化，然后开个全屯的大会， 把贫雇农团成立起，大家看好不好啊？好，这个好字是异口同声啊，如同凭空打了个炸雷相仿，这边的手拇指是哗哗直响。就在这功夫，那大门外边有人正想把脑袋伸进来看看，大伙儿这一个好字啊，这人吓得把脑袋又缩回去了，抹身就跑。屋里边有眼快的看着了，哎，大伙儿注意啊，大门口那有人听声，这声是张景瑞喊的，他随后一个箭步从屋里就窜出来，他想把这个听声的抓住，那个人已经跑远了。张景瑞看了一个后影，是个小个子，景瑞啊，快回来吧，有没有人啊？一惊一乍，要不是郭全喊喊他呀，张景瑞就追上去了。是有个人，全喊哥，我看好像是李桂荣。大伙儿一听李桂荣，他是现代农会的文书，也是张富英的参谋。现在农会弄得这么个乱七八糟的样，多半都是他出的主意。这家伙经常跟韩老六小老婆江秀英是来来往往，屯子里好多谣言那个根儿啊，可能就在他那儿。张景瑞一跺脚，嗨，还不如把他抓进来，先锤吧他一顿。呵呵，肖队长看了景瑞一眼，小伙子，打人可不行啊，不行打人。狗嘴子坏蛋也不打吗？都不打，这是咱们八路军的政策。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去吃饭吧。有的是时间，咱们慢慢唠。男女老少三三两两，说说笑笑的走了。肖队长把郭全海留下了。全海啊，嗯，你看这屯子里的坏根儿斗得怎么样？全海点着小烟袋抽了两口。你别看他半年多没当主任了，全海这脑袋瓜子可没闲着，袁茂屯的事儿宗宗渐渐他是一清二楚。我看不但坏根儿没挖出来，而且还有须子，像杜善人、唐爪子这些人都垮了吗？斗是没少斗，可是没垮。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砍挖运动中，外屯外县起出了不少枪，你们屯怎么样？你看韩老六家还能有枪吗？全海轻轻摇了摇头。韩老六的枪啊，我看没啥。唐爪子呢？哼，那是个抱着元宝跳井的家伙，舍命不舍财，他胆儿可小，根本不能养枪，他瞅见刺刀都哆嗦。那么杜善人呢？他可背不住酒。满洲国成立的时候，他当过这个屯子的自卫团团长。听老人说，老中华民国那时候，他就摆弄过钢枪和洋炮。肖队长对全海介绍的情况有根有梢，这个细致劲儿特别喜欢。

0: 我看元茂屯这儿还能有枪，枪要是起不进，地主的威风就垮不了。这次咱们发动群众，从斗经济挖财宝招手，先别提枪的事儿。你一提枪，一起再起不出来，群众就容易松劲儿。先干群众摸得着、看得见，把起枪的工作放在第二步。咱们给他来个圣城摸光，由经济到武器，你看咋样？这个办法好啊，肖队长，我同意，就这么干。肖队长没说什么，沉默留了两三分钟。郭全海纳闷儿，心说肖队长咋不吱声呢？俩人就这么静悄悄地坐着，呵，这屋里这份静哦，几乎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全海明白了，肖队长在想重要事儿呢。他猜的一点也不错。全海啊，嗯，你说咱们元茂屯有特务没有？这句话肖队长不是随便问的，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敌特活动得很猖狂。这句话把全海给问得一愣神，看样子郭全海是有点吃惊。他惊啥呀？他佩服肖队长想问题想的细致，头脑中敌情观念这个弦绷得紧。肖队长，这个问题儿，说实话我还真没怎么细寻思。哎，全海同志啊，这个问题得好好寻思寻思。过去韩老七的胡子队来打元茂屯，那是名牌的胡子，这个暗胡子可比那个可恶的多。所谓暗胡子就是特务。东岭屯咱们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这个家伙一下子毒死了咱们几十匹牲口，把平谷农将要分得手的果实给毁了一半。在北三家子我们抓住了两个国民党特务，地主和特务勾结在一块儿，企图放火烧粮。当前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全海，你看张富英这个人咋样？全海想了想，张富英是个破落地主，他联合了一帮子三老四少，很能说会道的，一块儿走个歪歪道，元茂屯这儿大伙都挺恨他，全说他坏。肖队长，其实要叫我看呢，那个小个子李桂荣啊，比张富英坏。张富英是坏在外边，李桂荣那个家伙是坏在心里。这我瞎说的，张富英倒不一定是特务，我看李桂荣啊倒挺像。去年你们在这的时候李桂荣还没回来呢，他是今年春天回来的。他打哪儿回来？有说他是从胡子头北来那儿回来的，也有的说他是从长春回来的。这些话都是谁说的？是咱屯子东门里老王太太说的。嗯， 这是个重要线索，说不定李桂荣这个家伙他身后边可能有条大鱼。大鱼。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

0: 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肖队长登门探望烈士家属，知晓了不少内情。接下来工作队会怎样整治歪风拨乱反正呢？请听暴风骤雨第26集。
2: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6集。
3: 查二，喊老六，叫咱们处决；喊老七，也叫我们消灭。可是别忘了，外边还有个隐姓埋名的韩老五呢。哎呀，全好听点，五家伙站起来。对呀，先别激动，明天你安排几个人先把张福英他们发给民兵的枪收回。好，谈完了话以后，肖队长写了一篇日记，随后他让全海在这好好歇一歇，自己出去走一走。这个走访啊，是肖翔同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啥老百姓和肖队长那么亲热呢？他和群众时时刻刻心连心。肖队长从农会一出来，天正下着小雪儿，小北风这么一吹，干冷干冷的。肖翔同志想先到烈属赵的嫂家去瞧瞧。赵雨林家呀，原来在屯子的南门里住。肖队长走到半道上，这么一打听才知道，搬了，搬到北门里去了。他转回身又往北走，走到一个大院的门口，哎，小锁柱从里边跑出来了，他抱住肖队长的腿就喊：“肖叔叔，肖叔叔！”肖队长忙腰把锁柱抱在了怀里。哟，怎么大冬天的，光着两只脚啊？这红牌赵大嫂从东下屋出来了，一边接肖队长，一边数着小锁柱：“小锁子，快下来！那么大个子还叫叔叔抱着，他把叔叔衣裳都弄脏了，我不打你才怪！”锁柱没下来，他知道妈妈舍不得打他，他两只小手紧紧抱着肖队长的脖子。肖队长亲了亲小锁柱的脸蛋，进屋。把小锁柱往炕上一放，赵大嫂啊正编席子呢，这是他们搞的副业。赵大嫂赶忙把屋里屋外收拾了一下，从邻居家借了个大烟火炉，让肖队长抽烟。肖队长特意来看他们娘们儿，赵大嫂欢喜的不得了。这功夫同院的那些大娘大嫂也都到了赵大嫂这屋来了，特意来看看肖队长。肖队长跟他们挨个打了招呼，见了肖队长大家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大嫂啊，有啥困难吗？有啥困难呢？在满洲国那前穷的锅盖在锅上粘着，不是也过来了吗？这回子还能有啥困难？要说有点小困难呢，就是孩子缺点零花，这不编编席子也够了。他们帮助你们不？赵大嫂一皱眉，你说谁呀？能会呀？啊，他们不管我们。怎么，过年过节也不来慰劳吗？赵大嫂笑了笑没说话。 赵大嫂总是想玉林屈己待人的那个脾气，遇事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叫亏了别人，在背后轻易不说别人的坏话。肖队长知道他们夫妻都是老实厚道人，赵大嫂这一不吱声啊，同院上楼串门的那几个妇女都替赵大嫂说开，肖队长你还说慰劳，他们把那慰劳品呢、啊、都送给那个妇女会长小妮子了。哼，他们把慰劳列军属这码子事儿啊早往里边拉去了。肖队长点了点头，大嫂啊，有人给你挑水吗？一提这个，那几位串门的更生气了，挑水？郭主任那天啊是见天来帮着赵大嫂挑水，推碾子劈绊子，郭主任一走啊，他们娘俩抬水吃，你瞅瞅这十冬腊月的，没有帽子耳丫子都差点冻掉了，真是的。肖队长忽然想起来，哎，小猪官乌家富不是在这儿吗？咋不叫他去挑水呀、啊？嗨，肖队长，咱赵大嫂人品忠厚，老头户小猪官是个没爹没妈没人疼的孩子，粗活啊都不叫他干，怕把他累着，就叫他上学念书。肖队长啊，你可没看咱赵大嫂这份好心哦，那真是天下少有啊。这不，自己亲生的儿子小锁柱光了脚丫子，小猪窝早就穿上新年鞋了。这位老太太把情况还没等全介绍完呢，小猪窝打外边跑进来了，他红扑扑的一张小脸儿，身上穿着厚厚实实的青斜纹的棉袄棉裤，脚下一双织布泥面千层底的新棉鞋，肩上背着个书包。哎，这不是家父吗？肖队长，肖叔。肖队长拉着小竹弯的手，看着他那双新棉鞋，同时这脑子里啊想着小锁柱冻得通红的那双黑不溜丢的小脚丫子。他心想，赵大嫂是百里挑一的妇女，屈己待人跟赵玉林同志一模一样。肖队长问了问小竹官的学习课程，随后站起身来放下手里的烟袋，大嫂啊，你为了孩子们操了不少的心，你自己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好啊，不愧是革命的烈士，大家都不会忘了你。我现在上白大嫂家去看看，白玉山同志有封家信在我这儿，我得给送去，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啊。肖队长怕在这儿坐的时间一长，说话多了一不小心提起赵玉林，那样会引起赵大嫂伤害，所以就告辞出来了。赵大嫂子和同院的邻居们一直把肖队长送在大门外。肖队长记得白玉山的家住在屯子的东门里，还真找着了，白大嫂也编席子呢。白大嫂子干这活啊是全屯数第一，过去给大肚子编席子他用六分劲儿就行了，现在给公家编席子，白大嫂使出了一百二十分的劲头，那席子编的是又齐又光又结实，都快赶上地毯了。自打白玉山当了干部以后，白大嫂对公家的事儿他是格外的卖力气呀。为啥呢？因为这是给八路军做事啊。别忘了，白大嫂的掌柜的也是八路军呢。白大哥一走快

哎呀，你看看，这天都贼冷贼冷的，小弟们，快到屋里暖和暖和吧。说着话，把炭火盆给端过来。肖队长进门一瞅，哎，屋里边还坐着一个姑娘，重眉毛大眼睛，梳着两条大辫子。白大嫂，这是谁呀？他叫刘桂兰，是个苦人呐，地主杜善人家的童养媳妇儿。杜善人那个小儿子才10岁，他都23了，在杜家成天是挨打臭骂，实在逼得人活不成了，我把他接我这儿来了。李桂荣那几个王八犊子还找上我的门来了呢，非逼着桂兰回去，说是谁要是留他呀，谁就是反革命，我才没听他那条邪呢，叫我把他们都给骂跑了。呵，白大嫂的嘴像机关枪一样，这种嘟嘟。肖队长知道白大嫂的是个火爆脾气，哈哈哈，大嫂你做的对呀，快坐下吧，我把我们老白同志这封信给你捣鼓捣鼓。肖队长说着话把书信打开了，他诚心拉了个架子，清了一清嗓子。肖队长有时候也挺幽默呀，他故意拖延时间，憋憋白大嫂的性子，这要是换别人啊，白大嫂早就抽着呢了。可是他对肖队长不好意思，平常念了，白大嫂放下手里的活计，那真是恭而敬听啊。树英贤妻如见，我在呼兰党训班已经毕业了，调双城公安局工作，身板挺好，前些日子闹了一回眼睛，公家大夫给扎固好了，再过2个月我打算旧历年前请假回家来瞧瞧你。家里打完场了吗？公粮交没交？你要在家好好生产，斗争别落后，千万别跟人家干仗。念到这儿，肖队长笑呵呵地看了白大嫂一眼，遇事儿啊好好商量，别耍态度，为要此致革命的敬礼，白玉山字，1947年10月初9日。白大嫂啊，白玉山同志的文化很不简单嘞。哎呀，这他准是穷人写的呀，他哪有这两下子。不管咋说呀，这是玉山同志心里的话嘛。白大嫂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求谁写的，这话是从玉山嘴里说出来，说明他还惦记着我，惦记着袁茂屯。肖队长把信交给了白大嫂，快把信收起来吧，要是写回信的话我给你代笔。回啥信啊，过几天就回来了。可也是啊，那你快忙吧，我回农会去看看。白大嫂想留肖队长在这儿吃饭，说啥也没留住，今天呢、不吃了，等玉山同志回来的时候我再来吃。肖队长从白大嫂家出来，走到半道一个井台，在那碰上一个人，这人正在那印牛呢。肖队长仔细打量，这不是花云喜吗？打韩老七胡子队的神枪手啊，那真是枪不虚放，弹不虚发，自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老花穿着一身里面三星的妙棉裤，跳皮的帽子，新棉鞋，

0: 脖子上还挂着一副棉手闷子，比从前可胖多了，满面红光，脑门锃亮，看得出来一定是日子过得挺舒服。站在那儿目不斜视，聚精会神的瞅着牛河水，从神气上看呢，心里是那么自在。老皇上，你挺好啊。花荣喜赶忙回头一瞧，哎呦，萧队长，萧队长，你来了，挺好呗。不知咋回事，花荣喜一见萧队长，不像从前那么热乎了。萧队长看了看他手里牵的那头黑乳牛，哎，老花呀，我记得你和别的几家分了一匹大马呀，怎么换成了牛了？
1: 啊，萧队长，日子越过越抬头，别人呢给我添了俩钱儿，我买了一匹马，后来呀又换的这头牛。
2: 马不比牛好吗？翻地拉车都快的，你换牛干啥？
1: 小姐，你不知道，牛好啊，吃的省，半夜还不用起来伺候。你看，我这还是一头乳牛，一年呢就能下个崽儿，这不一头变两头吗？牛要是死了，我还能落张皮呢。
0: 呵，这账算得细呀。感情老花呀，现在已经不是单身汉了，成了家了。大伙儿都知道，他媳妇儿特厉害，一天把老花看得可紧了。民兵队长也不让他当了，农会也不让他去了。开始换牛的时候，老花不同意，牛走得慢，又不能跟马在一块套车，常言说牛套马累死俩。他媳妇儿一听，你懂啥呀，家里边有马就得出关车，换个牛不就省得出关车了吗？老花惹不起他，只好啊就上李振江那儿换了一头黑乳牛。他媳妇儿常告诉他，你在外边啊就当个搂钱的耙子，我在家里呀给你当个攒钱的匣子，过几年咱把房子一翻开，前后套俩大院，再展展边阔阔样，弄个菜园子，过个五七六年的，你就往炕头上一坐，喝点热茶，抽袋烟儿，享两天清福，苦了大半辈子了，还不长长心，歇歇气儿啊。老花一听，可也是。张富英跟李桂荣挤兑郭全海，花荣喜全知道，可是他并没出头说话。萧队长这回带着工作队又来到了元茂屯，老花也听说了，人们三五成群到农会去看望萧队长，他碰上好几波，可是自己就没这勇气跑去见个面。没想到在井台这碰上了。老花印完了牛，
1: 萧队长，走吧，到我家坐会儿吧。
0: 哦，你已经成家立业了，怪不得又买马又换牛呢。
1: 哎，老花呀，换牛的目的是不是怕出关车呀？
0: 一下，花荣喜的脸就红了。他没说话，俩人肩并肩往前走不远，老花用手一指，
1: 下去了，
0: 到了，就这儿。肖队长一看，呵，昆王大院呢、啊，三间北房是新扇的草，这院子里是鸡鸭鹅狗菜园子，牛棚猪圈房船子，堆着两大垛房船子，堆那玩意儿干嘛？大概这意思还要压两天。门前的碾子，门后的磨，这坛子酱缸十多个啊。肖队长心想，老花已经往发家致富的道上迈了。老花呀，日子过得不错呀。嗨，肖队长，我哪会过日子，这都是他掌握的。肖队长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有个妇女正在那喂猪呢。嗯，肖队长看着这个妇女挺面熟，一时没想起来是谁。这女人看见花永喜和肖队长进来，应该放下手里的活计，那到屋里去坐坐抽点烟啥的，没有，继续喂他的猪，根本没理这茬。花永喜把牛拴好，肖队长到屋坐会儿吧。不了，我该回去看看，有空我再找你好好谈谈。那就走了，走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

0: 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两江久经战乱，民生困苦，他率先废除官场迎送应酬的陋习，对待下属馈赠只选取小件物品，其余悉数退回，严管身边仆从，以身作则整顿地方吏治。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7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19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2月初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八年。同治四年5月初3日，他接奉上谕，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首任两江总督几乎整整五年。剿捻大约一年半后，同治五年11月初6，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7月21日，他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二任两江总督不到两年。同治九年8月初2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对调，仍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他在江都任上一直做到同治十一年2月初4日去世。总计他一生担任总督长达十年多，其中两江总督大约八年，直隶总督约两年。那么这也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南京以前，军事是他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大局日益明朗，民生和吏治在他工作日程表中的分量却是越来越突出。曾国藩从政和治军的初衷是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而两江地区的百姓确实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大清王朝的其他地区的人民不一样，两江一带的民众受的是夹板罪，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的剥削。晚清政治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不贪污。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的吏治状况说，正以会成，蓝锁相敬，自大府以至穆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受有贺仪，到任有归礼，补缺属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皆是商铺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严，不以为怪。那么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场上的这些花样摆出的腐败的来源都是民脂民膏啊。官员们剥削百姓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办公经费不足等等借口收取附加费，本来在正税之外多收 10% 的附加费就可以满足办公经费的需要，但是他们可能收取 20%、 50%、 甚至 100% 到百分之几百。那么至于其名目呢，则是多如牛毛。总名之下还有子名，子名之外又有别称，同一名目又因官、因地、因时各有不同的内容。如胡林翼所称，州县收益样米、林间、剔胡、抛散、混淆，以及游单、串票、耗钱、差费等等名目，即每县漏归多至数十款、百余款。因此大清王朝虽然总是声称自己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优于前代，但是实际上税率却是非常的高。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江南各省的附加费，也就是浮赋问题，在全国非常突出。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如果给国家交一担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2000文钱，但是官府却是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8000、10000至18000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3倍到8倍不等。浙江杭嘉湖三府漕粮折征，最初每担收6000余文，以后逐渐提高，至一担之漕粮和实价达2担以上。当时就有人说了，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那么太平军来了，百姓就享福了吗？也并没有。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反倒从17层地狱转到第18层。清王朝的地方治理已经是一塌糊涂，而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又远低于清王朝。10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在清朝一方的贪官污吏和太平军的包租制度交相摧残之下，两江这个从前最富庶的地方，处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曾国藩在给郭松涛的信中感叹说，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识，或百里不见炊烟。那么过去呢，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18里禅舍置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那现在呢，则是房舍桥梁尽被拆毁，18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那么要解民众于倒悬，第一步
就是通过战争收复领土，第二步则是整顿吏治，革除漏规。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的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他说了，要挽救国家的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敌长荡位，断无挽回之理。不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思民庶可少苏。但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那如今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在官场上讲究一个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咸丰十年1860年5月15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26天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沿江东下前往祁门。那么这一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那湘军的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是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清代官场上对迎送的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说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去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那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的时候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吉新在他的自序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时，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使者耻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那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得他呢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蝶为宾主，基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所以说他呢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那么对于这样的风气呢，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再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的仪式。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那么这封信呢，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但是呢，官场的潜规则是，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宣布禁令，那么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不遵守这些禁令，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的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呢还放起了鞭炮。曾国藩是十分的不悦啊，立刻再次写信给杨再福和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了。下属们这才确信，哦，
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一次要求就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搞什么仪式。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那么成为地方大吏之后，曾国藩呢还遇到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身在官场，你要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那么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之下呢，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之中挑个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呢，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对付一下就行了。那现在不一样了，一大家子都来了，那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一点家具什么的。泸州知府唐景高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的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是无所不有。这是官场的惯例，因为泸州知府就住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住在省城的地方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呢，本来不打算让下属来准备，但是呢，东西都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的一片心意，于是呢，他把其他的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那么他呢，写信给唐知府说：“清接手书，复呈会况多枕，西比百蓬，情因千尺，至以为感。”唯各物嫌于过费，万不敢当。今领草席七种，取芥毛无咎，莲如惠征之相，切除灾区以礼，咸灯任席，宋使君生成之计也。余见奉璧，即席插手。翻译一下就是：您送来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他们呢价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呢只收七零草席。那么官员过生日也是收礼的好时机。咸丰十一年1861年10月初9日，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那鲍超的军队呢一向以能战能抢文明，因此呢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的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但鲍超呢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16大包的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啊古玩之类的东西。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你都打开我看看都是啥。”鲍超打开来，曾国藩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呢从中挑了一件收下来，其他的都送还鲍超。那他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之中这样记载说：“鲍春亭来带礼物16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授小帽一顶，余则全臂耳。”那鲍超呢也知道曾国藩的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16大包东西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呢还说

0: 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呢，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荣鸿曾经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携68000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那么同治四年1865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了。曾国藩知道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荣鸿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可是一个肥缺。所以说呢，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事。那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那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那就没有留下记载了。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呢，每一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了习惯，很少呢就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他的幕僚赵烈文到了曾国藩家，看到曾国藩的菜里啊没有肉，也没有鸡，没有鱼，就问他说，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曾国藩回答说，无知，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菇。也就是说，过去啊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等食物，都被曾国藩拒绝了。那渐渐的，曾国藩他不收礼就成了风气，所以说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他想喝点这个绍兴的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赵烈文一听就笑了，说，大清200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外一个入手点，那就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这个准则是这么写的，不许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以礼貌相待，凡简慢傲惰，人失于己而不能堪者，己失于人亦不能堪者，望常见督府过境，其巡捕门印签押及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惧无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凡见州县及文武属员，总以和言训辞为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其凌辱之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上任后严管身边仆从，明令禁止借职权谋私，他大刀阔斧削减各地赋税赋加，裁撤官场漏规，主动放弃总督巨额灰色收入，自身与家属勤俭度日，助力江南战后快速复苏。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8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48集。
1: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的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呢，我经常见到督府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惧傲之色，严厉之声。那么这种作风呢，实在是让人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的时候，不可稍涉傲慢，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原文是这么写的：不许见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牵押，事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至各将营盘，或见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隐蔽，沟通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盖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亦不准各营各属收受，不准向有关衙门举荐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那由于事之所在，其他人呢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说是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呢概不准见人入军队或者是州县衙门。这个门子呢，不过是总督身边啊低级的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对清代衙门的内部结构有一些了解。那么门子呢，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是中国式的权力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够充分地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那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他的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衙门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啊。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由门子通报。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呢拥有代官员挡驾之权，因此门子合法收入的第一项就是门包。想见长官的人，先得给门子一笔钱，才有可能进这个门。那么同时，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啊，官员心情怎么样啊，家里今儿来了什么客人呢，跟人聊了些啥呀，甚至今天官员对什么事儿做了什么批复呀，那么这些呢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找官员办事儿的，就必须笼络门子。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必须经过门子这一关口。所谓雁过拔毛，要想让你的礼品能到长官的面前，你呢先得给门房一份谢礼。在《红楼梦》第60回中，刘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呀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都要给门房一份，因此他们的经常有外财可发。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2小篓子茯苓水。

就得先拿一篓作为门礼。所以说这个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了。那么除了门子，总督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比如仆从、常随、巡捕等，也都有很多弄权的机会。因此如何选用和管理这些人，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做出要求。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呢，毕竟都是小节呀。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就是挑战漏规这个问题。晚清地方官员的主要贪污方式就是营谋漏规收入。那什么叫漏规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大概相当于灰色收入。不过每一个官员每年捞取的漏规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的。比如说大清王朝总督和巡抚一级的官员平均每年的漏规收入是180,000两，相当于今天的3600万人民币。而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因为权力巨大，所以说可以达到300,000两。那么这些数字呢，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连皇帝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但是呢，皇帝们对于这些漏规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有一个收漏规的借口，叫办公经费不足。办公经费不足，这确实又是实情。那么清朝的这个财政制度之奇葩表现之一呢，就在于清代督府衙门里有正式所谓编制的只有总督和巡抚本人，其他工作人员国家都不负责任何的开支。总督和巡抚为了办公的需要，要请数名的师爷，每人每年的工资至少1200银。那这些钱呢，国家不负担，要总督和巡抚你自己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家的开支，比如总督和皇帝之间通信，也就是专人往返护送奏折和圣旨，每年需要几千两白银的路费。那这个钱呢，皇帝也不出，要总督自己出。加在一块儿，一名总督一年需要支出数万两。而总督和巡抚的年工资又是多少呢？只有区区155两。所以说呢，这种财政制度简直就是开玩笑。从雍正时期起，富于改革精神的雍正皇帝知道督府们钱不够花，所以说呢，就批给他们一笔重大的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18,000两，但是依然不够花。那不够花怎么办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督府们靠他们的权力，借口办公经费不足，通过勒索下属来自肥，让他们每年送上固定数额的钱款，所以这就形成了漏规。清代官场的基本生态呢，是大鱼吃小鱼。总督巡抚吃的直接主管的下级，布政使各税官、粮道衙门和盐政衙门，布政使、粮道衙门则吃他们的下级，各州各县。那各州各县吃什么呢？小鱼吃虾米，他们只能吃老百姓。州县等基层政府同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

皇帝也不好升官，所以呢就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呢，本来收10000两就可以满足公用，那么他们会收20000两、30000两，甚至100000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的另外一本书《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因此呢，漏规盛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集体腐败。漏规的滋生和恶性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从督府到司道到知府再到州县的分肥体制。那么在你赠我馈之中，整个官场编织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官官相互盘根错节，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第二个后果呢，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的浮富问题。那么早在就任总督之初呢，曾国藩就开始思考这个漏规的问题了。同治元年1864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了减赋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 150% 到 107% 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呢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了 50%， 所有州县办公等费一概在内。同治二年1863年5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江苏松太守曹娥统按原额减去1/3，长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10/10，所以说合计全省为30分减去8分。那么安徽的改革呢进行的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的裁撤浮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布定每担折银1-3钱外，另加8钱上下作为私库提存之款，废止漏规和捐摊等费。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漏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漏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竭其流。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呢，裁撤漏规必须以官员的汰换相结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的州县官员。那么事实上呢，早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初，他呢就曾经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他说：“唯须得极清廉及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数之风声。”曾国藩甚至想啊，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员都给换了。为此呢，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他说：“皖北州县皆请公以夹带中人才换之，适当抚片奏之。”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使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的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减负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魏三卫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就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州，看到瓜州港口兴旺的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禅室楼阁，千墙林立矣。回忆起十年前经过瓜州时残破的情景，他不禁心绪不已。

0: 要裁撤别人的漏规，那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的漏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的漏规浮动于10万两到30万两之间，而曾国藩呢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如前所述，他也拒绝任何昂贵的礼物，这在当时的督府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同治二年1863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什么呢？说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赵烈文也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官靴比旧。在做京官的时候，因为需要面对上级，所以曾国藩对官服那是非常讲究的。那离开京城之后呢，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的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说穿衣服呢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那么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就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了一个破瓦盆。窦兰泉是欲来，余亦陪饮，食食余只一大瓦否。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否，吾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那不光是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单，那么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的严苛。清代官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把家人接到官府里来生活。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呢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和女婿接到了安庆。如前所述啊，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一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皆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府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实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株之油，岂能供3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做3日之用。修善堂者，先书成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当时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0: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

0: 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大成殿惨遭拆毁，赵继克悲愤难忍，壮士殉难。赵继克骤然离世，嘉禾还能如约动身离开杭州吗？请听《不夜之侯》第53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53集，嘉禾的一番话让嘉平听得实在入迷，不由再问：“大哥，如你所说，花茶已到了这种地步，那怎样才能从这山穷水尽之中求得一条柳暗花明之路呢？”嘉禾说：“这还用我来指什么路吗？吴觉农先生与你们这些人所干的事情，正是中国茶叶的生路。我虽不如你眼界开阔，但从古到今的茶政倒还略通一二。以我之见，茶叶一行，统则兴，不统则散。自己国家不管，别国就要来捣乱。”
3: 大哥此言实在精辟，
2: 嘉平不由拍着大腿叫绝。
4: 啊，这也不是我的发明，由国家统管茶叶专利，那是从唐代就开始了的，宋代就实行了榷茶制。朱元璋开国时，他的一个女婿因为走私贩茶还被杀了头的呢。虽说管得过严也是物极必反，历代茶农造反也是常事，比如我们淳安县的方腊。不过弄到如今这步田地，国家一点主权也没有，茶市的兴旺又从何说起呢？
2: 嘉平觉得说话的契机又到了，便又动员起来说：“
3: 正是要从我们这一代手里做起呀。大哥道理比我懂得还多，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你只给我一句话，什么时候动身离开这个虎狼之窝呢？”
2: 嘉禾站了起来，慢慢地在茶园里的小径间走着，不经修剪的茶枝东拉西扯的，时不时地挡住他的脸，有时干脆就从他的面颊上划过，他的心多少也被搅动了。短短的几天当中，已经有好几个人劝他走了，其中有嘉平，还有假冒嘉平妻子的女共产党员那楚清，一个劝他去重庆，另一个则希望跟他一起去浙西南。和楚清的谈话是昨天夜里进行的，他和杭汉、嘉平等人把藏在后院中的朱茶搬出来装车时，楚清也来了。他瘦削，看上去单薄，但筋骨却好，干活很利索，也不多说话。嘉禾暗暗有些吃惊，他了解他要比别人想象的多得多。那家也是杭州城里的名门望族，和前清皇家都是沾亲带故的，他想不到那家门里还会有这样的后代。把茶装好后，嘉禾主动地叫住了楚清。在暗夜中待的时间长了，眼睛已经适应，彼此在天光下能够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嘉禾迟疑了片刻才说：“
4: 那小姐，如果允许的话，您能否告诉我，您还见得到杭毅吗？我知道他还活着，可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
2: 即便是在暗夜中，嘉禾还是能感觉到楚清的不安，那姑娘又仿佛是在为杭毅辩解：“
5: 伯父，杭毅做的事情都是对得起您的，不辜负您的，他只是担心牵连你。”
2: 嘉禾沉默了一会儿说：“
4: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2: 楚清就脱口而出：“
5: 伯父，跟我走。
4: 跟你走？
2: 嘉禾真是吃了一惊，黑夜里楚青的声音一下子放得很响，又连忙压低。
5: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党让我们帮助您脱离险境，跟我上根据地吧。
2: 姑娘热切地动员他，他的真诚感动了他。嘉禾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了掩饰汹涌而上的情感波涛，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轻声地说：
4: 我的儿子杭毅，在我看来，一直就是个前途难卜的孩子。他从小就极度敏感，我一直把他看成那种非常容易夭折的青年。他表面看上去有些轻浮，实际上他一往情深。他像他的爷爷，也像我。你们帮我爱护他吧。
2: 他说不下去了，在一个年轻姑娘面前是不应该落泪的。此刻在山上，在亲人中间，嘉禾愿意谈得更深入些。这两兄弟走出了一段路，嘉禾才说：
4: 盼儿的事情你都晓得了，从今天出城开始，他就不会再回我们那个杨坝头行家大院了。可是他总还是要回来的，西陵临走前托我一定照顾好这个女儿。你想，我管不着他已经有十来年了，现在他最是离不开我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他呢？
2: 嘉平也回过头去看看，他看到了茶枝的书条中的盼儿，他坐在茶坡上，正在和小撮帚细细地说着什么。再过一会儿，等往来行人更少的时候，小撮帚就要把他给带走了，带到那个小哭一郎发现不了的地方。嘉平想说，有人照顾着你女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可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嘉禾仿佛晓得嘉平是怎么样想的一样，又说：
4: 就算盼儿有人照顾吧，那叶子呢？
2: 你不是已经告诉我叶子不愿意与你一起去重庆吗？
4: 你再和我说一遍，你觉得你还可以说动他吗？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帮你去和他谈一次。你看，他就在那里，他正在和儿子说话呢。他们母子俩可真是从来也没有分开过一天的。他同意你把汉儿带到重庆去深造吗？
2: 嘉平皱着眉头说：
4: 他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叶子了，从前他对我言听计从，这不能怪他，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再说我也是有负于他的，只是我想弥补，他却不给我机会。在重庆方面我倒可以说服，事实上这一次回家，事先我和他都达成一个共识，除非他能够接受这个现状为前提。你晓得我从心里头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叶子，从来也没有。
2: 嘉平一会儿他一会儿他的，这两个他像绕口令似的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最后他只好沉默不语。两兄弟就这么在祖坟前愣了一会儿，嘉禾苦笑了一下，突然说：
4: 从前家里的人都说我像父亲，你看闹了半天谁更像。
2: 他们不约而同地看看祖坟，那里父亲的坟，他们各自的母亲分别安息在自己的坟茔之中。他们在绿艾的坟前站了很长时间，嘉禾才

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要的情分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妈比爹要死得惨多了，可是细细想来，妈倒是有那么一份守了一辈子的情，爹却没有。他喜欢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却都不能领受这份情。爹到临死之前就悟出这个理来了，所以他要一个人躺在这里。大哥，你这不是说我吗？家平说。我很少说你，甚至可以说我几乎从来也没有说过你。家平额头上的汗越来越多了，他说，可我比谁都了解你，有许多话我本来以为不用我说出来的，我们两个应该心领神会。比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在决定和那个女人一块儿过的时候，我想到过你，我想，我知道他有些犹疑，看了看大哥，还是决定把话说出来。我想也许我这样做就成全了你们。我知道你其实……嘉禾突然面孔通红，他一下子打断了嘉平的话，气急起来说，我一直就喜欢他，在你远远还没有喜欢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他，在我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不不不，不是我多么高尚，只是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东西，包括和你分享。嘉平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是说叶子到现在还爱着我？不知道，你应该去问他。可是他说你走到哪里他就跟你到哪里。嘉平的气也急了起来，他没想到他现在见到了叶子就突然认为叶子依旧应该还是他的，他突然不能接受他自己的以往的放弃。他盯着大哥，胃里往上冒着酸气说，因为你他才不愿意离开杭州是吗？因为他你也才不愿意离开杭州城是吗？嘉禾的声音明显地透露出了烦躁。你了解我吗？不了解我。如果我想离开杭州城，我为什么不可以带着他离开，像你从前完全可以做到的那样。行了，别打断我的话，现在是我在说话，你不是总有插话的份儿的。你刚才说的话之所以惹我那么大的反感，并不是因为你提到的那个女人和我们俩有关系，我生气是因为你始终没有和我提起过赵先生。你明明晓得他被软禁在孔庙，你还亲自去看过他，你应该晓得他在一天我就不可能离开他一天。这样的话我本来是等着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可是这一天你跟我说了多少大事，你就是没有和我说一说关于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事情，大而无当的事情我听得太多了，我已经不想晓得欧洲什么时候才开辟第二战场了，我只想晓得今天夜里那个弱女人怎么熬过长夜，那个老人怎么撑着性命活下去。我恨不得伸出一万双手来扶他们拉他们，在地上四脚四手地爬，爬出这个人间地狱去。可是你却只想叫我飞，难道你没有看到，因为你在天上飞，我们这些人才命里注定在地上爬吗？闭嘴，我不是跟你说了没你插话的份儿。我要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我愿意在地上扎根，我的命就是茶的命。

0: 一年一年的让别人来踩，一年一年的发。我愿意在地上，你不要再给我插什么翅膀了。20年前我就明白了，你替我去飞吧。家平在他的大哥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的时候，一直想插嘴。现在大哥说完了，等他说了，他却突然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是的，他不了解他的大哥，他也不了解叶子，甚至他也不了解彼此看上去性情很契合的赵先生。他们生活在太不同的世界里了。当他在外部世界里越走越远的时候，他与在杭州的亲人们在内心世界里也越走越远了。除了不停地宣传抗日，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多少共同语言呢？他看着甚至有点气急败坏的大哥，听着他神经质般的责难，自己也有了一种想要暴跳如雷的冲动。然而不能，他一个转身就扑回到母亲的坟上，他的拳头把坟上的黄土砸得几乎尘土飞扬。嘉禾一直站在旁边等待着嘉平不再冲动了，才说，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头把重庆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他能够回去当然更好，他不回去也可以，经济上要处理好，不要让人家为难。这头叶子的事情我来做，我是大哥，只要你回过头来，我想他还是会想通的。
0: 嘉平已经平静下来了，他说，
1: 大哥，你是故意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叶子已经说了，你到哪里他也到哪里。再说我也是不可能把那头休了，人家是千里迢迢跟我回来的，我也不可能再给他安个无山圆洞门，哪怕我再安个无山圆洞门，叶子也不是沈绿爱。好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里，还是说说你跟我走的事情吧。赵先生还要我劝你走，我不管你怎么骂我，我还是要跟你说，你也不是生来就一定在地上爬的人，没有人生来就一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你和我一起去飞吧，我们全家都走，叶子在杭州我也不放心呢。
0: 嘉禾看着年年都要来祭扫的祖坟，满坡的茶树都在风中点头，一阵风吹来，突然他的心亮了起来，那些久违的青春的骚动在心的深处微微地动弹了一下。他说，
1: 好吧，我再和赵先生商量商量，试试看行不行。
0: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当时日本军事特务梅机关在杭头目小哭一郎正在六三亭俱乐部用皮带抽打着无声的女儿吴珠，以此满足着自己变态的性欲。白天与赵基克的一番游历使他内心不能平衡，每当这样的白天度过，夜晚来临，只要有时间他就拿着皮鞭来到妓院。妓女们看到他，一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东躲西藏。这一次他抓不到别人，干脆抓住了老鸨吴珠。正当他挥舞着皮鞭，眼看着这支那肥女人连哭带叫，背上爆出了一条条绳子的血痕时，一份秘密情报塞进了他的门缝。他一边不停地鞭打着女人，一边读着那份迟到的情报，然后放下皮鞭就套上了军装，带着手下的宪兵直扑杨坝头杭家大院。根据这份情报，小哭一郎最没有上心的那个跟着杭家平一起回来的阔太太，乃是共产党的一名

0: 重要地下人员，他们扑了一个空，行家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他一直放在心里的那个病西施行判。还没等他开始气急败坏，又一份十万火急的报告到手，南京方面特派员沈立村突然失踪。小哭一郎来不及处置行家人，急忙就往沈立村的珠宝巷赶。黑暗的途中，他被破脚梗吴勇拦住了，他破着嗓子叫道：
1: 太君，太君，
0: 报告报告，赵继克，赵四爷，他死了。小哭一郎几乎是从马上掉下来的。吴友结结巴巴地报告说，赵继克从外面回来，看见他们已经把孔庙大成殿拆了，他在那石经前就坐了很久很久。谁也没想到，天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就一头撞在石经上，好久才被人发现，血淌了一地，就那么死了。是你拆的大成殿？小哭问。
1: 是王五泉，他让我拆的。你太君的意思，把赵老头支出去。
0: 小哭一郎根本没让他再往下说，拔出枪来。黑夜里，杭州人只听得砰的一声。一会儿，住在附近的陈一怀探出头去，发现汉奸吴友已经被人送上了西天。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礼，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乱世相间。祭草遇到了落魄逃难的学生杨真，这个人有着怎样的来历？接下来他们又会经历什么？请听《不夜之侯》第54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54集。现在久违的杭济草将很快见到他的亲人了，但这种重逢却是从一个陌生人开始的。1938年夏天的那个下午，祭草最早看到的杨真，从草堆里钻出来的时候，完全就像是一个叫花子，穿一件破衬衣，却系着根领带，裤子脏得看不出颜色，脚上却套一双牛皮皮鞋。他面如土色，哆嗦得像一只摇个不停的筛子。祭草是学医的，他一下子就看出来，这个落难书生是在打摆子呢。尽管如此，这家伙看上去还是很乐观，挥着手说：
8: 别害怕，我不是坏人，就是冷。你可以给我弄点水喝吗？
7: 他在裤子口袋里摸来摸去，竟然摸出了一张票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8: 对不起，就是这一张票子了。
7: 杭济草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那个人也跟着笑了，然后就艰难地倒在了草堆上。济草身边还带着一些奎宁呢，正好派上了用场。可以说他们搭伴而行，一开始完全是因为济草发了善心。据这个倒霉的家伙自称，他叫杨真，是从上海大学里跑出来的， 他们一群学生说好了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地点集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结果刚出了上海，他就发起了寒热病，已经在这乡间流落了好几天，随身带的东西也被人抢走，连西装都被人剥去了。他指指草堆里做了枕头的一本厚书，说：
8: 就这本书没人要，哎，正好我也是除了这本书什么都可以不要。
7: 季草好奇地看了看这本书的封面，原来是英文版的《资本论》。季草听说过这本书，就一本正经地说：
8: 都说这本书是专门给共产党看的。
7: 杨真听了，那双因为生病而无精打采的眼睛就发起亮来，他躺着又吃了药，感觉好多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教导。
8: 严肃的、科学地说，这是一本写给马克思主义者的书。
9: 我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什么主义者，你先告诉我，你怎么打算的吧？
7: 杨真垂头丧气地说，
10: 我也不知道，我要找的人，你也不可能了解。
9: 不就是共产党吗？谁不知道？
8: 你知道共产党？你也知道共产党？
7: 杨真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盯着他。
9: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共产党一抓一大把。
7: 季草开起了玩笑。谁知那书呆子经不起玩笑，他两眼发直，一头抬起，双手握住季草的手，压低了声音，轻轻地说：
8: 同志，找到你们可这不容易呀。
7: 季草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哎呦喂，他哪里担当得起做共产党呀，楚清这样的人当当还差不多。一定是他这副不严肃的样子让杨真明白过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目光就暗淡了下去，心情沉重地又倒到草堆中去了。他的样子让人同情，季草停止了笑声，说：
8: 你也不用担忧，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金华准能找到。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们？你们家真有人是共产党？
9: 我就是从金华出来的嘛，金华眼下文化人最多，都在办报纸办刊。

0: 务呢。战时生活，浙江潮，东南战线，文化战士，什么都有。我有个侄儿也在跟共产党干呢，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产党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到处都是，还怕找不到？杨真这才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原来他祖上是台湾人，从他父亲一辈才到大陆来发展，在上海把生意给做大了，就把妻儿从台湾接过来。他在沪上上的高中和大学，对浙江的情况还不太熟悉。
1: 你这个样子，人家要不要还是个问题呢。
0: 季草摆出一副很老练的样子说，
2: 跟我走吧，我包你找到共产党。
0: 杨真很没有逃难的经验，好几次要不是季草呵护着，他就得被日本佬的飞机炸死。他们还得不时地爬山渡河，有时与逃难者挤成了堆，季草被那本厚厚的《资本论》硌得身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乌青。有一次他俩一起几乎脸贴着脸被塞在一辆破车里，他们之间就隔着这本又厚又大的书。杨真的寒热刚刚发过，这会儿又精神起来，就不停地跟他说起什么亚当斯密，什么李嘉图，从他们的这一本书说到那一本书。季草听得出来他是在攻击他们。杨真旁若无人，口若悬河地说着，
3: 你真该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批判贡献，他什么都敢和李嘉图作对。
0: 李嘉图一再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可马克思却说财产即是盗窃。李嘉图说关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进程，前人语焉不详，马克思却说最初资本的产生就是由于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言之以武力行之。
2: 哎，你干什么？哎，我的书。
0: 原来季草的胸口被那本大厚书硌得生疼，耳边又被杨真的话说得心烦。他与人交往从来就是他说别人听，这会儿算是碰到了一个对手，要由杨真说他来听了，他不习惯。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心血来潮的人，突然兴起，顺手就抽出藏在杨真胸口的书扔到窗外去了。杨真突见他的宝贝性命书被扔到窗外去，一时就愣了。他不假思索纵身一跳，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儿，竟然就从那扇窗里跳了出去。幸亏车开得比老牛破车还慢，季草眼见的他落地翻了几个跟头还能爬起来，他自己也被自己莫名其妙的侵犯行为惊呆了，在车上就狂呼大叫起，停停停。司机骂骂咧咧地停了车，一车子的人也凶狠地骂着他们这两个疯子。原来战时的车发动机老爷一旦停下来就不易重新启动，季草也顾不上和众人唇枪舌剑，挤下了车就疯狂地往回跑。老远就看见那杨真高兴地挥着手叫，
2: 别着急，书找到了，别着急，书找到了。
0: 季草跑到他面前想说一声对不起，看他这副样子却笑了说，
1: 你这个人真是读书读出毛病来了。
0: 杨真却认真地说，
3: 我不怪你，你和我从前一样，可这样的书都是真理，它会让你成为新人。
0: 季草不再取笑这个落难书生了，他很不好意思，第一次发现自己很傻。他们就这样的成了真正的好朋友，一路上他们不停地说着话，不再是季草一个人说的了，有很多时候季草是在聆听中度过的。他长那么大第一次领略到了聆听的享受。每当杨真发病的时候，季草就开始说他自己的事情，说他家里的人，当然主要是说罗莉。

0: 光明了吗？你有一种历经艰辛终于如愿以偿的快乐吗？你的心就像星空一样浩瀚，像明月一样洁净了吗？
1: 你在说什么？季草吃惊地问。这时的杨真像一个牧师。
0: 我在说爱情的感觉。
2: 你经历过？
1: 杨真摇摇头说，
0: 可我知道接近真理时的感觉，就像我读《资本论》时突然明白什么是剩余价值理论时的感觉一样。难道爱情不是真理？
2: 你可真是一个真理狂，
1: 季草评价说。对季草给他的这个头衔，杨真很赞许。他心满意足地躺在某个小客栈的一堆破布里，一边微微地发着抖，一边望着夜空。客栈的屋顶常常是漏洞百出的，这给了杨真遐想的绝好环境。在炮火连天的大地上，依然有着深邃的星空。杨真说，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比如说爱情就是你的真理，复仇就是萝莉的真理，茶就是你大哥的真理。
2: 现在大家都在想着赶走日本佬，
1: 季草说。
0: 是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真理。
2: 也是你的真理吗？
1: 季草问。
0: 当然也是。
1: 杨真望着这个面孔半隐在黑暗中的女郎，她很美，很勇敢，又很纯洁，很善良，热爱她也是热爱真理。杨真觉得不该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了，就说，
0: 不过仅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的，还有国家的建设，还有人类的解放。为什么马克思要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什么国际歌要唱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你是一个穷人受苦的人？
1: 季草打量着那个从破布堆里钻出来的脑袋，他看上去落魄到家，可并没有受苦人的神色。
0: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穷人，可我从前是一个受苦的人。
2: 因为没有找到真理吗？
1: 季草更加吃惊地问，他几乎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玄而又玄的问题。
0: 现在我是一个新人，我不但要去解释世界，还要去改造世界，所以我选择了经济学。我要了解很多事情，比如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你知道广田三原则吗？
2: 不知道。
0: 你那位萝莉也没有和你提起过吗？
2: 你知道她是一个军人。
0: 军人正是为这而战的。抗战前夕，日本人广田弘毅提出了中国必须接受的三原则，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这里面不是渗透着浓重的经济目的吗？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可以是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
2: 可是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日本人的飞机照样在头上飞，坏人照样把你的西装都抢了去，现在你变成这个样子，照样躺在破布堆里。
0: 我想找到消灭这种不合理制度的途径，我还想亲自参与到这种消灭的过程中去。我想使我的生命具有最大的意义，哪怕像流星一样短暂的燃烧，划过夜空。
1: 请你不要以为我在说胡话，我们这样的人散落在人群中好像很少，一旦集中起来却很多很多。
0: 现在他们都开始集中起来了，他们从全国各地动身。

0: 都开始往一个叫沿岸的地方而去了。你也要到那里去？你呢？那地方听上去挺不错，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
1: 杨真就从破布堆里坐了起来，季草就摇摇头，拖长声音说：
0: 萝莉。
1: 连季草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他爱萝莉爱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初恋并没有太大的基础，时光是那么的短暂，交往也并不多，回忆起来真正刻骨铭心的就是那个月亮圆圆的故乡的茶园之夜了。因为出现了杨真，季草觉得他更爱萝莉了，他必须爱萝莉，否则他每天和杨真热火朝天地讨论着真理，那是什么意思呢？一到金华，季草就陪杨真去了战时生活编辑部，他以为他会在那里找到他的侄儿杭毅，还有那位女共产党那楚青。他扑了一个空，侄儿杭毅已经跟着女共产党人那楚青走了。好在杨真却和他们的人接上了关系，暂时留在了编辑部。第二天，季草准备回乡间他所在的保育院去，杨真却给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给他联系了工作，就留在几个月前成立的金华保育会里。他说：你不是还在急着找你的侄儿吗？你在保育会里消息灵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跟你碰上了。这主意不坏，季草一口就答应了。他暂时还不知道浙江省保育会自成立以后，共产党就在这里面成立了党小组，共产党对于他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呢。转过年去，季草有许多日子不见杨真，他时常这样神秘的失踪，季草也就不奇怪了。谁知有一天，季草却突然接到杨真的电话，要他到九潭巷八号台湾义勇队去见他。季草叫道：
0: 杨真，你忘恩负义呀，你怎么这些天见不到你的影子，这会又冒出来了？
2: 杨真说：我真有事情，大事情，你快来，我这里还有台胞带来的洞顶乌龙呢，你喝不喝？
0: 季草撇撇嘴说：你别拿洞顶乌龙诱惑我，不就是包种茶吗？从前我们忘忧茶庄什么茶没有？
1: 原来这包种茶乃是台湾名茶一种，说起来也是从大陆过去的。100多年前，由福建安溪县专做茶叶生意的王义成氏所创制。因为成茶是用方纸包成长方形的四方包，因此得名。到得1881年，福建同安县茶商吴福元在台北设元龙号，专事制造包种茶。安溪商人王安定与张占奎又合伙设建成号经营包种，这就是台湾包种茶的起源。这包种茶也分为几个品种，有文山包种，有洞顶乌龙，还有台湾铁观音。季草说的没错，天下茶品大哥杭家河凡知道的没有一样不收，况且是像洞顶乌龙这样名冠天下的好茶呢。杨真这才真着急了，叫着：你快来吧，我见到你那位萝莉了，她托我带来信，你到底还要不要？
0: 季草一听，就像心里埋着的一颗定时炸弹突然引爆，把他炸得心花怒放，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杨真一到金华，就和台湾义勇队接上了关系。作为台胞，也作为共产党打入义勇队的一份子，杨真在这支队伍里负责宣传。季草赶往九潭巷八号时，杨真正在教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孩子们唱歌，嘹亮的歌声一直传出巷口。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土芬芳，我们会痛恨，不会哭泣， 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杨真在做指挥，长头发、学生装和围在脖子上的花格子围巾全都随着手臂的挥动而跳动。他的伤寒症已经好了，浑身上下都有了力气。季草急着想看罗莉的信，一个劲儿地向杨真挥手，杨真视而不见。直到那首歌全部排练完，才跑到季草身边，把季草拉到园子里一条石凳上坐下，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问：
2: 听说过周恩来吗？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要说国内把一株莲吃干用透的地方，当属江西广昌。广昌县的莲田一望无际，绵延上百里，每年夏天成千上万朵荷花竞相开放，场面非常壮观。广昌种莲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如今形成了完整的白莲种植、加工、民俗体系。从

0: 田间管户、手工通心烘烤，到莲花灯会、莲神庙会，莲已经渗透到当地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随着农文旅融合越来越紧密，广昌的莲田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赏荷花、吃白莲、买莲制品，一条完整的莲经济链条正在让这个千年莲香焕发新生。下面我们就走进这片碧波之上的花海。
1: 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2: 他送这个都给他缝半截好看的，他爬那个都爬来了。
1: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2: 啊，我这个水都还够烂了，现在
3: 那水出来了呀。
2: 水泥板都给出来了，这麻烦不要洗，不要洗，到九点八钟那些都要扫，出去爬爬一两年。
1: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2: 啊，算了算了，来来来，就做水子来。
1: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
4: 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荷花和莲花，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从我们现在根据它的作用或者价值来讲，常见的我们就分三大类。第一个呢，我们常见就是紫莲，另外的话，还有花莲，还有藕莲。所以呢，我们广昌的话，在很大一程度主要是针对莲子，收莲子为主，所以呢，它是种的是我们常说的是叫紫莲。
1: 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不含变质岩，起风食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2: 错了了，我怎么错了？
3: 你哪会做个水果黑啊？
2: 干嘛不管看试一把。
1: 田边的饮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饮水口。
3: 你打鸟啊，
2: 刚刚好了。
1: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充盈水渠，莲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莲喜水，但紫莲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莲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紫莲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莲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莲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莲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

0: 在广昌，莲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保持水深10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15厘米左右保温。7月至8月高温季节灌溉15至25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逼熟，使莲子籽粒饱满。9月至来年3月则将水位下调到3至5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器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世间万物寻觅着庇荫的场所，莲花也会以朝开舞弊这种独特的节律性开合行为来调整姿态，以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头顶烈日，身陷淤泥，白莲的生长环境并不绝对安全，因此广昌的白莲研究人员会定期深入田间，对白莲的生长状况进行评估。
1: 估计老多就从
2: 老东西，今年就是各种那些副产品，你想跟你讲，跟你讲这些老早已经放了，就是早料，这些早料也占有啊，也占有，搞都没毛有钱，这组全部都是。
0: 腐败病是威胁着白莲生长的常见病症，它悄无声息地侵袭着莲的根部，继而蔓延至地下茎，导致地上部分的叶片自边缘起逐渐向内清枯，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莲田产量下降20%至80%，甚至绝收。
2: 突然你连连种莲的，这里都少了又多又多这些元素，你也元素就嘛不平衡些。
0: 在同一块田地上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土壤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肥力，成为了腐败病扩散的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他各类病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2: 腐败病防治的基本上是两种，一个是预防，另外一个你可以轮作车下，本来车下这就有药用的功效，部分的过到林里去。
0: 泽泻是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广昌先民们为莲找到的同为水生作物的伙伴，其花材食用之味美，其茎块药用之效佳。农人们将泽泻种子撒入湿润的土壤，大约1个月后幼苗长成，即可将其移栽至莲田。再过短短几个月，泽泻便成熟可收，成就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丰收。泽泻与莲同期于水泽之中，不仅使田地的利用率与负重率得以提升，更打破了病虫害侵扰的节律，调和了土壤的肥力与养分。如今广昌的每个村落会依据各自田地条件与传统，精心布局莲田中的种植养殖。五月，农人们将鱼苗放入莲田，鱼在莲田中穿梭，摄食害虫，清除杂草，也为莲田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机肥料。同时莲与晚稻随季节而轮种，稻谷收割后秸秆化作绿肥，可以滋养下一季白莲的生长。莲与鱼、泽泻、水稻等动植物的靠养

0: 成为广昌连作系统中重要的农业智慧。
1: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而言，我们经常讲靠山吃山啊，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西广昌地区呢，啊，它这个独特的丘陵山地，水土资源、水热资源非常丰富，水生动植物之间彼此共荣共存，那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自成体系的这样一个生物链的构成，起到了很好的啊互相影响的作用。
0: 平畴丘壑，结成丰饶之源，轮作之下，土壤问题得以缓解，土地得以全年无闲，岁岁丰收。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滑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天。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
5: 我们有一些田块的话，结实率只有20%。如果是你放风，周围有蜂箱或者养蜂的人在，它的结实率可以上提高到80%以上。农民也是在长期这个摸索发现，这个蜜蜂可以提高授粉，提高他们的收益。
0: 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6: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那不干活。
0: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1-2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雄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他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他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 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
7: 我们广昌太古莲的选育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的，到目前已经进行了6次航天大战。综合表现最好的是太古莲36号，这个品种目前也是全国紫莲产区的主栽品种，每年覆盖全国紫莲种植面积应该在80%左右。
0: 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0,000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空心白莲子，其以色白、力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清晨6点，温度就已攀升至35摄氏度，长袖和手套是莲农们进行采摘的必备行头，以保护自己不被莲茎上凸起的小刺刮伤。得益于潜水养殖，莲农能够轻松踏入莲田，及时观察莲蓬的成熟状况，把握采摘的最佳时机。将一根莲茎作为柄钩，是莲农们采摘莲蓬时的小巧思。用其轻轻一勾，隐蔽在茂密莲叶中的莲蓬便跃入手中。随着莲农手腕的巧妙翻转，莲蓬就此告别了滋养他们的莲田，准备开启新的旅程。八成熟的莲子，莲壳微微泛棕，是制作通心白莲的最佳状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8: 那这个给你吧，
0: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先民们将纤薄的刀片嵌入一块木板之中，巧制成莲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8: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0: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苦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食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30-40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馥郁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

0: 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四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1: 还要一勺，
2: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0: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3: 哇，莲子真香！
2: 外面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0: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神农本草经》中，莲子被称为滋补之宝。通心白莲子做法多样，可为主料，将其用热水焯一下，即恢复饱满圆润的形态。将莲子层层码放入碗中，填入糯米蒸熟，翻转倒扣，浇上芡汁，一道入口即化的扣莲，是每逢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莲子亦可做辅料，与肉泥拌成馅，制成莲包，口齿留香。或与红枣桂圆一起经过熬煮，成为滋养的佳品。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通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蕴。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的收集，晾晒烘烤，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莲子汁、荷叶汁等莲饮应运而生，开创出全新的莲食文化。而那些曾被遗忘的莲子壳也经过晒干碾碎，化作培养人工菌的有机基料，焕发新生。历经千载，广昌人对莲的细腻发掘和妙用，宛如不息的清泉，赋予了广昌白莲恒久的生命力。莲座在广昌，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文化的绵延与传承。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广昌赤水镇都会为莲庆生，锣鼓声声，礼炮齐鸣。家家户户制作印有莲花图案的糍粑馈赠亲友，共庆莲的丰收。

0: 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落星罗棋布，几乎每座老宅都镌刻有细致生动的莲花石雕、木雕、砖雕，这些印记都在诉说着世代广昌莲人与莲的深厚情感。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一到盛夏，商家就会同步推出荷叶茶、莲子甜品这些消暑饮食。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把荷花、莲子、荷叶端上了餐桌，创造出了一整套夏日清雅食俗。尤其是宋代文人把以荷入馔玩出万般风雅，荷叶卷酒的碧桐饮，芙蓉豆腐做的雪霞羹，莲蓬酿鱼肉的荷包饭，每一道菜都自带诗意。赏荷不再只是远观风景，而是亲手采摘，入酒入菜，在饮食里和自然相融。下面我们跟随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解锁藏在古籍里的宋代荷花宴，看看古人如何把一池莲变成消夏的舌尖雅趣。
9: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荷塘真是避暑圣地呀。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这个酒还是冰酒啊，非常清凉的小酒，这一口下去啊，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在宋代的很多绘画当中也画了荷塘避暑的情景。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但是其实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让人喝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碧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非常流行。暑月， 命客泛舟连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束之，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增加事业。我们看到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宋代人真是风雅会享受呀。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要那种嫩的还卷起来的那种荷叶哟。摘取一片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快煮熟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我们看这一顿饭吃得怎么样啊？刚回来的时候米饭也熟了，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桶酒也就做好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想，经过荷叶包裹浸润之后的酒，它和普通的酒味道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林红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碧桶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告诉我们碧桶酒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他这样说的，碧桶石作象鼻弯，白酒微带何辛苦。他说你看呀，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多么可爱的画面。这时候你把核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这个喝法太雅致了。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但是这种苦不是苦涩，而是一种清香的苦。碧桶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比如说呀，在明代陈洪寿的生活当中，他也非常喜欢碧桶酒。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观，也就是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我们来看是哪些片刻呢？仿妆、酿陶、教书、醒时、喷墨、味象、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这十六个片刻无论哪一个都令人神往啊，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什么叫教书？教书就是喝碧桶酒的意思。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官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碧桶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茎这样在吸碧桶酒呢。那么陈洪寿受谁的影响把碧桶酒称作教书呢？他用到了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算健康吧，所以当时就有人劝他说，东坡你早上就别喝了呗。东坡说，你不知道我不是爱喝酒，你看早上刚起来，我觉得我腹中有诗书啊，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这个回答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古人饮酒看来不仅仅喜欢酒的美味，他更在乎的是饮酒的乐趣，饮酒的境界。哪怕在苦夏时节， 喝碧桐酒，自有一番清凉惬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这一道菜呢，相信大家都还比较熟了，叫荷包饭。荷包饭怎么做呢？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宋代文人菜的极品呢。那么莲房鱼包到底要怎么做呢？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那么莲蓬上是不是留了很多的洞？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我们看这一番操作呀，技术难度不会很高，但是它非常能看出厨师对于这个食材的一种珍惜。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等它做好以后呢，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鱼腐三鲜是哪三鲜呢？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他就写了这样两句诗送给他的朋友，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荷包饭也好，莲房鱼包也好，它不过是把最普通的鱼肉用莲蓬来进行包裹，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足以见得这道菜在今天也是长盛不衰的。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莲藕没有什么稀奇啊，但是宋代人吃莲藕的方法可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看来，荷花荷叶很难直接吃，但是莲藕可以，而且一般莲藕都是生吃的。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为什么和石榴有关呢？莲藕不是雪白的吗？我们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他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越小越好，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让它变得圆圆的，非常圆润饱满。然后呢，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你猜用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染料，它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就太风雅了。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什么粉来裹呢？用绿豆粉。做完之后，我们说这个小圆子啊，晶莹剔透，鲜亮粉嫩。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就做好了。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技艺精雅，而且让人难以忘怀。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家清供记载莲藕的另一种做法叫做玉井饭。玉井饭从名字我们就能猜出个一二了。我们看它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莲子剥了皮儿，将莲藕剥皮儿切块儿，然后等米饭快沸腾的时候，把莲子和莲藕都加入饭中。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今天的焖饭煲仔饭挺相似的？不过呀，你可不要小看玉井饭这道菜，它实际上出自唐代韩愈的一句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

口如传。诗人韩愈呢，在诗歌当中用了夸张的手法，他说华山的主峰非常的大，它上面开了一朵莲花，莲花也非常的大，那个莲花谢了之后结出的藕也特别大。这是一句夸张的诗歌，而宋代人就从这句唐诗当中得到了灵感。那么所谓的御景饭，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分量应该挺大的，要么就是以饭为山，要么就是以锅为景了。那么莲子和莲藕当然就对应着特别宽大的莲花和莲藕了。我们看宋代人做菜的灵感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生活，还能够来自于唐代的诗歌。经过这一番制作，将唐诗搬上了宋代的餐桌。大约因为莲藕的美味，有时候人们也将荷花称之为藕花，尤其是喜欢吃莲藕的诗人最爱这样称呼了。比如说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但要我说呢，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为什么夏天最好啊？因为不仅能看还能吃呢，赏着荷花，口里嚼着生的莲藕片，那该是怎样的清凉与惬意啊。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怎么用美丽的荷花来做菜？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这个菜肴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比如加点姜加点葱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这道菜做好之后端上来，大家想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白中带粉吧。所以宋代的文人一看说，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亭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那不就是雪霁之霞吗？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这个名字啊，真是配得上荷花佳人。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油炸荷花怎么做呢？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把它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都可以做。并且呢，为了增鲜，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捞起来以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最爱的油炸荷花了。这种做法呀，真是令人感到有点唐突佳人呢，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啊，在她嫁给沈复以后，生活一直都很清贫，但这一位蕙质兰心的女性啊，总是能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
相遇。

0: 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然后这个荷花自动的合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那么经过了荷花一夜浸染的茶包是否也带上了荷花的香韵呢？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极琐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浮生六记》呢？其实啊，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是如春梦了无痕。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制作荷花茶的芸娘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呢？她的荷花茶为什么能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芸娘何以单此美誉呀？她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沈复念念不忘呢？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复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芸娘特别的上进，非常的爱学习，她自学认字，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复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不能忘怀。所以沈复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这当然就注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恩爱非常的呀。我们知道呀，沈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喜欢的生活也是芸娘所钟爱的，他喜欢诗词歌赋、花鸟鱼兽、山水田园，而芸娘也与他兴趣相投。比如说呀，芸娘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残破的字画书籍，那么沈复呢就会帮他一块儿把这些字画书籍给补全。他们还非常喜欢一起吟诗作对，每当芸娘写了一首诗，沈复呢就会给这首诗做一个题签，或者为他写一个序。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复身上。他们两人两小无猜，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啊，芸娘孝顺双亲，婚后两人举案齐眉。哪怕在结婚以前呢，芸娘对于沈复已经是非常偏心了。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哥晚上回家说，我肚子饿了，给我找点吃的吧。芸娘本来做好了一碗粥一道菜，但她故意藏起来跟他说没有。等到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很多人在三伏天都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呢？
6: 这个最近我们是正在三伏之际，前面是小暑，后面是大暑。这个老百姓经常说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这个小暑气节一过，真正的盛夏啊，入伏就算来临了。那么马上我们又要迎来大暑节气，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适当的调整。餐桌上我们建议多吃一些绿豆或者绿豆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呀，你出汗多，钾呀钠呀这些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的矿物质就容易随着汗液被排出，但是你补呢又很难补进来，所以用绿豆汤来补充，这就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喝绿豆汤啊，它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及时的补充矿物质，对维持水液电解质的平衡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啊，你不管是在酒店吃饭还是在家里自己吃饭，加上一盘绿豆芽啊，这个是最好不过了。这个绿豆啊，它通常是不含维 C 的，但是发芽以后它的维 C 含量就会升高很多，尤其是发芽4到7天的绿豆，在发芽的过程当中维 C 会增加很多，而且部分蛋白质也会分解为各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它可以达到绿豆含量的7倍，所以营养价值比绿豆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最近你每天吃点绿豆芽保证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绿豆芽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烟酸，还有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这个绿豆芽当中含有的这个 B2 啊， 可以用来缓解口腔溃疡。最近不是很多人跟我讲吗，这个特别爱上火，嘴里这个溃疡啊就总是好不了，那你最近抓紧时间多吃点绿豆芽，而且绿豆芽还富含膳食纤维，很多便秘的人啊，你用这个绿豆芽要比吃其他的这个蔬菜要好得多，它呢是我们便秘患者的最健康的蔬菜。那么我们在烹调绿豆芽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热锅快炒的方式，这样它的维生素 C 就会被破坏的较少，同时需要注意加一点醋，这个炒绿豆芽加醋它是能保护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的，又能提味儿，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当然你焯了水之后凉拌是更爽口更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多吃点绿豆，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它的好处了，那么其他豆类应该不应该吃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来告诉大家，天热就要多吃各种豆，因为在夏天我们就应该适当的注意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用这个钾呢来补充因为出汗丢失的钾。那么钾最好的食物来源就是蔬菜啊，尤其是绿叶蔬菜啊，菌藻类包括薯类，其次便是豆类和一些水果。而豆类的钾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平均每100克豆类它就会含钾800到600毫克，其中黄豆、黑豆、红豆它们的含钾量高达800毫克以上。所以夏天呢你吃点绿豆汤啊，吃点豆浆，吃点红豆稀饭，这个都是不错的。另外一些含钾丰富的蔬菜水果也可以吃，比如一个中等大的土豆它就含有将近一克的钾，一根香蕉大约含有400毫克的钾。总之剩下补钾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关于这个绿豆汤啊，我想多说两句。这个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我们熬出来绿豆汤是什么颜色的。我们一想绿豆汤嘛，熬出来都是碧绿碧绿的，对吧？那么有的人熬出来绿豆汤它呈现红色，那么哪种更好一些呢？一定是碧绿碧绿的这个最好，它解暑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绿豆汤能解暑主要是因为绿豆皮当中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以我们熬煮解暑的绿豆汤需要保持多酚类物质的活性。那么当你熬的绿豆汤变红了，这就意味着从绿豆表皮部分溶出的多酚类的物质被空气氧化，多酚类的物质就减少了，所以它解暑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那么经过抗氧化性的测定发现，绿豆汤它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和绿豆汤的颜色关系很大，颜色碧绿的绿豆汤效果要好得多，变色的绿豆汤就明显要差一些。所以我们熬绿豆汤一定要注意细节，这个绿豆和水的比例1:10为最佳。那么煮汤的时候要把这个绿豆淘净，放在凉水锅里面用大火煮上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的绿豆汤的颜色一定是碧绿色的。那么溶出的物质主要是豆皮当中的活性成分，而且氧化程度最低，清热的能力最强。同时我们要想保持绿豆汤的碧绿，最好使用纯净水。这个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水质不同，你包括自来水它的水质不同，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尽可能用纯净水。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水是一般是两种，一种是矿泉水，一种是纯净水。你去买那个大桶的纯净水，超市里头可能10块钱一大桶吧，用这种纯净水去熬绿豆汤效果是最好的。当然也可以不用这个纯净水，就用家里面的自来水。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自来水当中啊挤上一点柠檬，挤柠檬的意思就是防止氧化变色。那么如果有条件，你熬煮绿豆汤的锅最好选砂锅，煮的时候呢要盖上盖子，快煮快喝，一定不要加碱。很多人这个有这个习惯，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也是熬稀饭，我们老太太要放一点碱，这样呢炼出来的汤很稠很香。但是熬绿豆汤你不能放碱，因为绿豆当中的类黄酮它抗氧化的成分会因为你加了碱就损失掉了，而且会使这个汤色变黄，这一不好看，二没有营养，再一个又对身体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不要放碱啊。那另外有些人呢希望把这个绿豆汤啊熬得稍微粘稠一点啊，不想那么清汤寡水的，那你可以考虑加少量的燕麦片或者糯米来蒸稠。那么糯米和燕麦片之间我肯定选燕麦片，我不会选糯米。那你这样给绿豆汤蒸稠以后就适合你的口味了。另外蜂蜜和糖最好也别加，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喝绿豆汤啊，这个家长啊愿意给绿豆汤里放点糖哄着孩子们喝，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最好不要加糖啊，什么也别加，就碧绿碧绿的绿豆汤啊，喝下去绝对清热解暑。另外你这个绿豆汤你喝剩下来的绿豆不要把它扔掉啊，扔掉就太可惜了，我们可以再加开水继续煮，记住再加开水，你这样继续煮能煮出什么呢？就能煮成绿豆沙，或者你加米煮成绿豆粥啊。对于四肢发凉的、腹泻的、腹胀的、体质虚弱的人来说，绿豆粥比绿豆汤可能更合适。民间还有这个吃中药避免吃绿豆以免解药的说法，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因为我这一堂课讲完之后肯定有人在评论区问我现在这吃的中药或者我在吃的什么药是不是不能喝这个绿豆汤，一定有这一种问法，因为在民间这种传说呢是根深蒂固的。其实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大家记住啊，在服用黄连、板蓝根、牛黄这些清热类的中药的时候，你可以和绿豆同服的，它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你在服用人参、黄芪，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那个黄芪粥吗？黄芪粥和绿豆汤是相克的，你要喝绿豆汤你就不要喝黄芪粥。你像那种干姜、桂枝这些温经散寒类的中药的时候，你尽量避免食用绿豆。所以大家知道一个原则，这种热药和绿豆是发生冲突的，相反那个板蓝根啊、黄连啊、牛黄解毒丸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你跟那个绿豆是可以同服的。但是也请大家记住，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想解暑，也不能天天把绿豆汤当水喝。什么频率最好呢？一个星期两三次就行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天，不同体质的人养生方法也不一样，具体来了解一下。
2: 夏天，不同体质的人养生方法不一样。现在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入伏了，这是补阳的好机会，要尽量吃温热的食物，不要贪凉，注意保护阳气。我觉得这种说法似乎也对，但是都似是而非。为什么呢？不同的体质在不同的时间段，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调整的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您不能用同一种说法一刀切，让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方法去养生。当天气变得炎热，不同体质的人养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夏天有淤血的朋友每天吃三参粉，驱淤血效果最好。血液是液体，温暖则通畅，寒冷则凝滞，受寒是体内产生淤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夏天，血液循行加快，此时最有利活血化瘀，将体内的淤血彻底化掉。体内有淤血的人可以每天服用三参粉调理，这里的三参粉指的是三七粉、西洋参粉和丹参粉，分量各用一克，用温水冲敷即可，每天可以喝两次。我母亲管这三味药叫老年三宝，也有人说这是三参粉。这三味药呀，可以活血化瘀，尤其在夏季，每天饮用更有助于化掉体内的淤血。夏天水湿重的人要多吃冬瓜、薏米、赤小豆、淮山药、莲子肉、芡实等祛湿健脾。有的人会奇怪，夏天天气炎热，我们出汗很多，难道不有利于水湿的排出吗？其实虽然我们在夏天容易出汗，有利于水湿排出，但也因为天气炎热会更容易喝很多水，尤其有人会喝很多冷饮，这非常容易超出身体负担。我见过很多人吃西瓜吃得肚子很大，一肚子水，然后卧床睡觉的，这样呀对身体非常不好。夏天的时候，水湿重的人要更加注意健脾祛湿，比如经常喝点冬瓜、薏米、赤小豆做的汤，可以有效祛湿，或者经常吃点淮山药、莲子肉、芡实熬的粥，也可以起到健脾的功效。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脾胃乃后天之本，如何调理孩子的脾胃，增强体质，少生病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养生应该从何入手。上天有时候似乎也有不公，有的人天生身体素质好，有的人从小就体弱多病。中医有肾为先天之本的说法，认为这些区别是由先天精血遗传所决定的。同时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可以通过调理后天的脾胃来弥补。先养脾胃，而不是急于补肾。我们的身体禀受父母的精血，出生之后一个人身体的先天素质就已经决定了。肾为先天之本，就是指受自先天的元精。同时您的肾中精气是否充足，也会决定孩子的先天素质。但是先天因素只是决定身体素质的条件之一，您身体的实际健康情况看的还是后天的调养。就像一个大水缸，缸的大小决定了能装多少水，这是先天因素。而水缸里实际装了多少水，看的就是后天因素了。后天的生活方式及环境可以改变先天基因的序列，所以中医也讲补养后天来资助先天。去年的时候，一个患有变异性哮喘的4岁小男孩问我，我能跑得像刘翔那么快吗？我告诉他，能啊，只要你勇敢坚强，不挑食，长大以后就能跑得像刘翔那样快。这句话并不是安慰他的，其实天地生养万物，待人最后，人体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从先天的角度来说，每个人跑步速度的极限都是很高的，大多数人都能跑得像刘翔一样快，但是实际能跑多快就得看后天的训练了。当然先天素质越高，训练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先天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寿命的极限，所以称为天年。人的天年一般能达到120岁而不衰，只是现实中很少有人能活到天年，因为一个人的实际寿命更主要是由于后天因素所决定的。而后天的关键在于脾胃，在于个人饮食有节，生活有规律。上天给了人很长的天年，这是上天和父母的恩赐，我们要知道珍惜，才能无灾无病活到天年。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珍惜身体，年轻时似乎也看不到什么不适的反应，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处在蓬勃旺盛的时期。但是30多岁以后，人近中年，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影响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就说古代的武状元和现代的运动员，他们魁伟强健，精力充沛，可以说是先天素质比较好的人了，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偏短。生卒年有史可稽的武状元平均寿命只有60多岁，比手无缚鸡之力的文状元低很多。而现代运动员的平均寿命更短，甚至已经低于普通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先天素质优越的人的寿命反而不如常人呢？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物壮则老，未知不道，不道早已，说的就是精力不可过度用尽，急则必反的道理。事物过分强壮了，就会走向反面，过分恃强好胜，不知爱护体力精力，不合养生之道，结果就会出现问题。现代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包括很多人平时锻炼身体的方法，大多数建立在超负荷的基础之上。他们运动量大，消耗的能量物质多，身体正常的恢复和补充能量的能力供应不上。在过度消耗之后，我们的身体出于一种补偿制度， 会让身体的某些部位得到超量恢复，这跟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的道理是一样的。某个部位消耗过度了，受损伤了，就开始向身体母亲喊委屈，身体就调动元气，让这个部位得到超量的补充。但是我们身体的恢复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满足超量恢复。这种锻炼方式通过身体的补偿机制，让肌肉发达了，让肺活量增加了，让心肌增强了。但是在这种超量恢复的过程中，脾胃这个为身体补益元气的后天之本被损伤了，人就会元气不足了。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也是人体最基本最重要的精微物质，它由先天精血所化生，依靠后天水谷精气的不断补充，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脾胃如果受到了损伤，那么元气就得不到水谷精气的补充，这样以后天资助先天的基本生活活动就出现了问题。长期下来，身体健康怎么能不出问题呢？所以中医说，存得一分胃气，便留一份生机。平日我们的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就会在胃口上反映出来。不管是伤风感冒、头痛小疾，还是患上重病，身体一旦不舒服，食欲就会下降。我们看一个病人是否恢复得彻底健康，也可以看出他的脾胃功能是否恢复。如果胃口开、吃饭香，就说明他基本痊愈了。这是因为脾胃在五行方位上居于中央，其作用就像大地一样，可以生养万物。所以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反之，身体其他部位产生病变也会影响到脾胃。在旧社会，有一个让现代人听来发笑的习俗，那个时候准女婿第一次上门，先要考验的就是饭量。能吃饭说明他身体没毛病，能干活女儿嫁过去就不会吃苦受累。如果脾胃出现了问题，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必定会受到影响。脾胃是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的源泉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需要的物质和能量都需要通过脾胃消化腐熟水谷而产生，而且我们服用的药物也是需要脾胃来吸收的。如果脾胃不好，补品和药物吃了也不能很好的被吸收，那再好的补品和药物也就没有意义了。脾胃健旺，自然后天营养充足，体力好，免疫力强，即使生点小毛病也会好得很快。这就是四季脾旺不受邪的道理。因为脾胃健旺，元气就会充足，病邪就不容易入侵身体。所以说，脾胃是无病到天年的关键，也是我们养生的入手之处。

0: 体。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突然胃疼别着急，艾灸这几个穴位可以缓解胃痛，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天呢，有一个朋友啊，他出现了突发型的一个胃痛，在我了解之后啊，发现他是属于一般型的胃痛，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碰到的像胃溃疡穿孔或者说是急性的一个胰腺炎这些剧烈的腹部疼痛。如果只是一般的胃痛，大家呢可以针对下面的四个穴位进行一个按揉或者是艾灸，一般来讲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承山穴。承山穴在我们哪里呢？就是大概就是小腿肚内侧1/3肌肉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艾灸条，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就是捏一捏，捏3-5分钟也能起到一个缓解胃痛的效果。当然如果你有艾灸条直接艾灸承山穴的话效果更佳。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中脘穴。中脘穴呢属于是脾胃的连接点，也是我们任脉上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它连接着我们的就是消化。一般来讲我们脾胃呢是主消化的，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正气包括抗病能力都是和脾胃有着息息相关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中脘穴进行艾灸的话，我们的脾胃可以感到一个特别的舒服，我们中医上呢也叫做热敏点，就是感觉到特别舒服的地方称之为热敏点。热敏点呢在这里呢我顺便提一句话，就是以前啊有朋友问这个痔疮该怎么治疗，其实呢大家可以针对我们背后，也就是在命门穴附近到八髎穴这个位置，也就是到尾骨这一段找一个热敏点，就是你艾灸的时候感觉到特别舒服或者说有酸胀的这个点，找1-2个进行艾灸。你艾灸几天之后你会发现痔疮它会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缓解或者是彻底性的治愈。如果你有痔疮可以针对这种方法进行一个治疗。好了，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说我们的胃痛。胃痛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承山穴以及中脘穴之外，还有两个穴位，一个是足三里穴，一个是内关穴。足三里穴大家都很熟悉了，它也是我们艾灸之后对脾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内关穴呢它其实对脾胃没有一个太大的作用，但是它呢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止痛的穴位，一些疼痛的发生也都可以通过按揉或者是艾灸内关穴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大家呢对这个穴位可以记住一下。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者。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王婆串通西门庆，定下毒计，蓄意谋害武大郎。可怜的武大郎最终会有怎样的命运？请听《水浒传》第98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98集。
5: 要是不想个好主意，等着武松要是回来，这事可就不好收拾了。我说你们二位有什么高见，尽管拿出来吧。西门庆说，王干娘，我没有什么高见，您是老手啊，对这方面的事儿您肯定主意多。这什么话呀，我怎么是老手啊，我这也头一回摊上这个事儿啊。金莲你呢？潘金莲说，我现在就心慌意乱，不知道怎么办好。嗯，好吧，这么说吧，你们俩是愿意做长久夫妻呀，还是愿意做露水夫妻呢？西门庆说，王干娘，长久夫妻怎么说，这个露水夫妻又怎么讲呢？要做露水夫妻，那就像露水一样，早晨出来，中午就没了，短期的。要想这样呢，我告诉你金莲，那我有主意，你现在回去见了武大郎，就在他床头一跪，你挑着他爱听的话，挑着打动他人心的话，你就说上这么几句。武大郎这个人我看出来了，那是个窝囊废，那是个软心肠，扛不住你几句好话。几句好话你就把他说过来，你就告诉他别跟武松讲，保存你的名誉。这样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平息下去了。武松回来，武大郎不跟他说，别人谁能跟他说呢？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武松也许有什么公事，奉衙门里的公差又走了，那你再偷偷的上我这儿来，跟西门大官人你们两人在此幽会。如果要是武松你回来，你们两个人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这就叫露水夫妻。西门庆说，这不行，这露水夫妻我不干，我现在对金莲那是一天不见我都心里难受，我想得慌啊。干娘，那您说说这个长久夫妻得怎么做呢？ 要是做长久夫妻的话，西门大官人，那可就得借助点你的力量了。
4: 什么力量？
5: 你不是开药铺的吗？你呀就请个大夫给武大郎假装看病，给他抓一副药，这副药抓完之后，在里边你再多加一味药。
4: 加什么药？
5: 加点砒霜。
4: 嗯，
5: 对，就是这个药。把这药加里边之后，熬完了之后，让武大郎把它喝了，喝完了他也就拉倒了。俗话说人死债烂呐，他死了还往哪儿找招对去？把他咱们再来个

0: 火葬，古诗一画，灵堂一搭，今年穿上校服你就在这一哭，武松回来之后你就告诉他，你哥哥突然一天得了个心疼病死了，古诗化了，他能把你怎么的？你是嫂子，他是小叔，小叔能把你那个嫂子如何呢？啊，金莲，你出嫁从他的兄，再嫁就从你自己了，你愿意嫁给谁你就嫁给谁，你可以给武大郎守孝，守他个一年半载的，孝期一满，这边呢西门大官人就派人登门求婚，找个能说会道的媒婆跟你那么一说，咱们走个样子，反正咱们也不当什么诰命夫人，也不受那个贞节牌坊，吹吹打打的你就过去了，到了西门大官人家里边你就是称他的夫人了啊，到那个时候一呼百诺，吃好的穿好的，你就乐乐呵呵的过一辈子，这多好啊，这就叫长久夫妻，你看如何？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西门庆没言语，潘金莲也没言语，潘金莲当时脸色有点变了，啊，孟干娘，你是说要让我害了他啊？怎么着，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们俩愿意不愿意吧？西门庆眉头一皱，牙咬，对，就得这么办了。王干娘，要当这长久夫妻，金莲，你敢不敢？潘金莲琢磨了半天，王干娘，我看要不先当露水夫妻吧。先当露水夫妻，我告诉你，金莲，我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我说你要当露水夫妻可以那么做，我那是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跟你讲呢，这个露水夫妻可也当不长啊。金莲，事儿在这明摆着，你们两个经常到我这茶坊里边来，我在外边给你们关风，给你们望哨，我不给你们走漏，可别人能给你们走漏啊？啊，我这个嘴封着，别人那嘴没封着，街坊邻居这么多人都是长着眼睛的，谁看不见呢？啊，你们两个经常来，要没有武大郎捉奸这场事儿，那也还有情可原，武大郎这一捉奸闹得那么热闹，院里院外的吵，最后我背着武大郎过他那边楼上面去了，街坊邻居有看不着的吗？啊，人家看着之后能不议论吗？有道是唾沫星子淹死人呐，武松回来之后，街坊邻里要把这个话传出来，传到武松的耳朵里边，武松能不往心里去吗？他准得打听，他准得问呐，他万一要问到武大郎的身上，问一回他不说，问两回他不讲，他要是日子长了问多了，毕竟人家是亲兄弟呀，毕竟武大郎心里边憋着这口气呀，三斗两斗就想把这话说出来，武大郎把这个话要跟武松说明白了之后，那武松能饶了你吗？能饶了西门大官人吗？到那个时候啊，武松就不是景阳冈打虎了，那武松就是打你们俩了，这个事儿成破厉害我可都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看着办呐。要是把武大郎这一下子置于死地，那可就永绝后患了。金莲，办事儿不是我太绝，这事儿明摆着就得这么办，你愿意跟那武大郎啊？啊，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嗯，你跟他怎么过这一辈子？你看西门大官人长得多好啊，你们两个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啊，别怕对不住自个儿的良心，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啊，俗话说修桥补路活受罪，坑蒙拐骗享富贵，走不走吗？到底走哪头，你说吧。西门庆说，金莲，事已至此啊，咱们逼到这步了就得这么办了，别的无路可走，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你听我的，没错。潘金莲这阵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现在就好像上了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摆的这只船，一个是摇橹的，一个是掌舵的，这只船一步一步的在向深渊驶去。 潘金莲站在船上已经无法摆脱了。那好吧，要不就依着你们，不过我没这个胆子。盲婆说，那没别的，没那个胆子我帮你的忙吧。啊，王干娘，你帮我？对，不过西门大官人，这话可说明白呀、啊、这个事儿要是发了，可是人命官司，我老婆子给你帮这个忙，这可是玩命的事儿啊。我知道，王干娘，我绝不亏待你。说着话，西门庆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来。王干娘，这您先收着，事成之后我另有重赏。哎呀，西门大官人，行，冲这手我愿意帮你这忙了，你是明白人。好吧，就这样。金莲，你不说出来跟他要请大夫吗？啊，嗯，西门大官人，你那个东西能什么时候拿来？西门庆说，今天天晚了，我明天晚上拿来。那好吧，咱们就定在明天晚上动手。好，三个人商量完了，潘金莲又回来了，到楼上一见武大郎。武大郎问他，你给我请的大夫呢？啊，我上街上转了几处，那大夫都不好。那个王干娘说了，他说东门里有一个刘大夫，医术最高了，他叫刘一贴，专治跌打损伤的。啊，那你明天去找他去。对，我明天找他。好。到了第二天，潘金莲吃完了中午饭又出去了，到王婆那儿待着去了。傍天晚的时候，西门庆来了，提着药包子来的，这是一副中药，单独还有一个包，这包里边就是砒霜。把这药包交给了王婆，王婆看了看这个东西，告诉潘金莲，你提着这包，我跟你一块过去走。安排好了部署，两个人过来上了楼了。一进这个房屋，武大郎一看王婆跟潘金莲进来了，想要在床上欠欠身跟王婆打打招呼，没动得了。哎，别动了别动了，躺着吧躺着吧。哎呀，你是这个西门庆啊，这个小子这个手怎么这么黑呀、啊、我可真没想到啊。行啊，今天金莲呢跑了一大圈啊，到底给你找了个大夫啊，可这个大夫呢偏偏不凑巧，人家呢也等着要出诊，门口有个车在那停着呢，我一看让人家上这儿来吧，人家那边有先来后到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看怎么办呢。大夫一问怎么的了，我就跟他说，说你卖炊饼的时候跟人家口角两句打起来了，挨了几拳头，挨了几脚，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心里窝了口气。大夫说，哦，要是这个事儿的话，那我先不用去看，先给你抓副药，先吃吃瞧瞧，要是见好的话呢，我就再给你抓一副，要不见好呢，明天我再去。就这么定的，我跟金莲一块儿去的。这个大夫啊，那可是咱们阳谷县城里边专治跌打损伤的名医呀。大郎，这药给你抓来了，你把这药今天晚上熬了就吃了啊。武大郎听完他们说这话，我不吃。这一说不吃吧，潘金莲吓得当时脸就白了。潘金莲他做贼心虚啊，他以为武大郎知道这药里边有毒药呢。啊，大郎你怎么不吃？我也不治我这病，我就等着我兄弟回来之后，我让他看看看看他哥哥让人家打成什么样，让我兄弟好给我报仇。王婆说，哎呦，大郎啊，这可不行啊，有病哪有不治的，必须得吃这个药啊。哎，我不想吃啊。潘金莲说，大郎你吃吧，你不吃药那身体不会好的，万一要中了的话，你兄弟回来我可担罪不起呀。就是嘛，金莲别听他的，下去熬药。潘金莲到底就熬药去了，药包子打开倒到药锅里边，坐到火上，他熬这药，药熬好了得后加这砒霜。潘金莲没有胆子往里加，他在下边喊王婆，王干娘您快下来。他厉害，王婆，王婆又到上面下来了。怎么的了？王干娘，这药怎么往里加？躲开，瞧我的。王婆伸手把这砒霜就拿出来了，砒霜是单独一包， 砒霜这种东西又叫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中医学生用这种药外用去腐杀虫，主治什么累痢疮啊、痔疮啊等等的。内服呢，用量极微，入丸剂，主治寒哮、疟疾等等。这种药是大毒。王婆把这砒霜一抖喽，就倒在这药锅里头了。呼弄完了之后，略微熬老，把这个药汁子倒到碗里边，告诉潘金莲，把这碗端上去，给他喝了。啊，我端着给他喝，您跟我一块走。好，我跟着一块去，走吧。潘金莲端着这个药碗就上了楼了。他往楼上走着，这两只手一个劲儿打哆嗦。他心里在想，这个药究竟该不该给武大喝呀？我和武大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呀。细想起来，武大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相反，我倒有点对不住他。潘金莲此时的心情非常矛盾，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当中，他走完了楼梯，进了房门了。王婆紧跟着进来了。潘金莲端着药碗来到了武大的床前，他瞅了瞅武大，大郎，这药熬好了，你把它喝了吧。武大看了看潘金莲，金莲，这药我喝吗？武大这句问话使潘金莲竟然不能回答了，他没敢说你喝这两个字。王婆在旁边一瞧，不行，潘金莲已经胆怯了，还得我来。王婆伸手把药碗接过来，给我。大郎啊，这药怎么能不喝呢？有病哪能不吃药呢？啊，快点把药喝了啊，这药喝了之后你这病就好了，听见没有？说着，王婆把这药碗就端过来了。此时武大郎对王婆和潘金莲那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啊。王婆把药碗递到武大郎的嘴边，武大郎尝了一口这药，哎呀，这药真难喝。一来是中草药，本来就是苦汁子，再者说这里边有砒霜加到里头了，这药就更难喝了。哎呀，王干娘啊，这个药啊，干脆我喝不了，它太苦了。王婆心想，这药不喝那可不行啊。我说武大呀，这药啊苦你也得喝呀，俗话说嘛，苦口良药啊，恨病吃药嘛，你把这药喝去之后，这身体就恢复了，好了之后你不是要找西门庆算账吗？啊，把药喝了，听见没？哎呀，太难喝了。武大郎看了看潘金莲，潘金莲向武大郎说，大郎啊，把这药喝了吧，喝了就好了。哎，好，我把它喝了，我自个儿喝。武大郎伸手把这药碗接过来了。王婆不放心，怕他自个儿不喝，瞅着他，可得别剩下啊，趁热快喝。哎，武大郎颤抖着手接过碗来，皱着眉头，咚咚咚咚咚咚一憋气，把这碗毒药就喝下去了。剩点药渣子递给王婆，王婆把碗往旁边一放，快点躺下躺下，把武大郎放平了躺下。王婆告诉潘金莲，快点拿床位来，把他蒙上。大夫说了，这得蒙上啊，得捂汗，不出汗呐，他这个伤就好不了，内里的病也出不来。哎，潘金莲这着就完全听王婆的指挥了，赶紧扯过一床被来，就给武大郎蒙上了，整个脑袋都捂上了。蒙上之后，王婆按照背的这边，他告诉潘金莲，按住那边啊，待会儿他要是一热了，蹬这背可不行，这汗要出去得出透， 不出透这病还得反复。大郎啊，要是热你可别蹬背，听见没有，忍着点儿。潘金莲把那边背摁住了，王婆把这边的背摁住了。王婆冲潘金莲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这背你可得摁住，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蹦起来。王婆知道这个毒药喝到肚子里边之后，一会儿毒性发作，那武大郎非得从床上蹦起来不可。这要让武大郎从床上蹦起来，在满屋里乱吵吵乱嚷，那邻居们可就知道了，事情一败露那就不好收拾了。俩人摁着被摁着，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武大就受不了了。砒霜啊，那是剧毒啊，到了肚子里边之后，一会儿这五脏六腑就像开了锅一样。武大郎就觉得浑身都热了，哎呀，你快点把背给我掀开，我要起来。不行，大郎啊，忍着点，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动。哎呀，这阵潘金莲心中也想啊，他太难受了，不能让他起来，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就得跟着王婆往下走了。两个人紧紧地压着这背，武大郎在里头拱几拱晃几晃，隔不住两个人在这压着。此时武大郎只觉着心中油煎肺腑，火燎肝肠，心窝里如白刃相侵，满腹中似钢刀乱绞，浑身冰冷，口内鲜流，牙关紧咬，喉管枯干，想挣扎没挣出这七人的世界，要呐喊难喊出求生的声音。一个弱者含冤死，惊醒多少老实人。武大郎雇佣了半天不动了，临死之前只在背底下喊了这么一句，你们要干什么。到死他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许他心里边已经有了点感觉了，他们这是要害我。但是当他有点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武大郎不动了，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摁着背也不动，好像生怕武大郎再缓过来似的。等了老半天，王婆说话了，金莲醒了，完事儿了。他死了吗？指定死了，告诉你，这叫砒霜啊，十个吃了十个死，一百个吃了一百个亡，好不了。金莲，你把那边脸盆拿过来，手机拿过来，我给他洗洗脸，我看看他。你别看，你这人你敢看他吗？我告诉你啊，服毒死的人这个脸色可不好看，别吓着你。潘金莲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阵就想要看看武大郎。孟干娘，不管怎么说我看看他吧，我跟他过了这么久，他死了总得让我见一面。见一面行，你可别害怕，听见没有？
1: 我不害怕。
0: 等住进啊，我给你看看。王婆俩手抓住这背边，轻轻地往起这么一掀，就把武大郎这张脸露出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演绎江湖风声。

0: 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大郎惨遭毒杀，西门庆重金收买何炅，让其帮忙敛尸。心思缜密的何炅能否看破武大郎遇害的真相？请听《水浒传》第9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99集。
4: 服毒人的脸，那能好看得了吗？武大郎面色铁青，嘴唇发紫，七窍流血，那舌头都咬破了。潘金莲一看武大郎这张脸，那真是恐怖万分。哎呦，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吧，不让你看你偏看，这一看害怕了吧？潘金莲赶紧躲到了旁边。您别看武大郎这一辈子没人怕他，他死了之后大伙儿都怕他了。生无人怕，死而生威呀。潘金莲躲在旁边，王婆吩咐快点把脸盆给我拿过来。潘金莲把脸盆拿过来，把手巾递过来。王婆那胆儿大，这辈子什么不是人的事他都干了。他拿过手巾来投了投，然后就把武大郎脸上的血迹都给沾了沾，耳朵眼里边、嘴里边、鼻孔里边，甚至眼角边上都擦了。擦完了之后偷偷手巾又把脸擦了两三遍，这才把手巾放下。来吧金莲，摘西摘门来，先听到楼上吧。咱俩又不能往楼下背。好吧。他们把门摘下来，用两个凳子一躺，躺在楼上屋里边地下。然后呢，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抓住这褥子角，把武大郎由打床上就抬在这门板上了。让潘金莲找了几件武大郎生前换洗的衣服，王婆给武大郎把衣服换穿上。一边穿衣服的时候，王婆一边嘴里边直叨咕：“武大呀，走吧，啊，放心的走吧。来生呢，再拖上个好样的，听见没有？这辈子你是够亏空的了，来生呢，把这辈子的亏空啊再补上。”要掏上啊，掏上个有钱有势的，是不是？你呀，来一辈子掏上个像西门大官人那样的人啊，你看怎么样？哎，安生的走吧。你说这王婆她嘱咐武大掏成西门庆那样的人，这叫什么人吧？他给武大郎把衣服穿好了，这才又放在这停灵板上，拿过一个褥单来给武大郎连身在脑袋这么一蒙。潘金莲坐在旁边是一动不动，面色蜡黄。王婆给武大收拾完了，这才看了看潘金莲：“金莲呐，你怎么的了？啊？”潘金莲听王婆这一问他，潘金莲放声而哭，哭得很悲切，很凄凉。王婆在旁边半天没言语。有人说潘金莲哭武大郎全是假的，但是我们说潘金莲哭武大郎应该确切点说是半真半假。他既有希望武大郎死，又有希望他不死，这么两种心情掺杂着。他心中对武大郎怀疚带愧，同时呢，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他又觉得武大郎不死这事情不好办。潘金莲这一哭，王婆在旁边劝慰他：“金莲呐，哭是哭啊，你可得记住了，可不能把这个事哭出破绽来。你现在哭应该啊，明天来了人还得哭呢。但是你打今天起，你可就好了，这火坑里就跳出来了。你不跟他过了，你富贵在前，你乐得在后边呢啊。”王婆这么劝他。俩人在屋子里边说话，屋子外边可有个人听见了。谁呀？卖雪梨的那乔运哥。前天乔运哥跟武大郎一块捉奸去了，西门庆往外一走的时候，乔运哥给吓跑了。吓跑了之后，乔运哥

还不知道武大郎捉奸的结果如何。昨天在街上转了一圈，到处想找武大没找着。每天武大郎卖炊饼，那是经常跟乔运哥碰面的。乔运哥心里想啊，这武大没上街怎么的了，让西门庆给打伤了，那我得去看看他呀。先别去，万一碰见西门庆呢。今天白天又上街，又没碰见武大郎，这乔运哥放心不下。乔运哥别看年纪小，但是他还有一种穷像穷富像富的义气。乔运哥心想，武大爷那是个老实人厚道人，我呀今儿个帮黑天的时候我上他们家看看。所以乔运哥晚饭之后天擦黑他奔这儿来了，刚到对过那胡同口边上，想着奔武大郎家里来，忽然发现西门庆从王婆那茶房里边出来回家，那就是西门庆来送毒药。刚走，乔运哥一看见西门庆的身影没敢动。乔运哥心想，哎呦，怎么这小子又来了，看来这武大捉奸没好使啊，没把他镇住。西门庆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他看见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由打茶房里边出来，奔他自己家里边去了。他们进了门上了楼了，乔运哥就来到了武大郎住的这个窗下，也就是楼底下。这种楼呢隔音设备并不强，他们在楼上起初说话的声音乔运哥在楼下都可以听得到。开始啊他们说什么听不清，但是王婆潘金莲武大说话的声音他辨得出来。哦，听着武大说话，乔运哥暗想，看来武大爷可能有了病了。他们呢这是来关照他。又待了一段时间，武大郎服毒之后在楼上边折腾，乔运哥没太听清楚，因为他们用被捂着摁着，他折腾那个声音不太响。待了一会儿潘金莲哭，乔运哥可听见了。呀，怎么的，他怎么哭了？哟，哭武大死了，他奶奶，是不是他们把武大郎给害死了？哎呦我的妈呀，好狠呐你们呐，怎么害死的这边我还不知道，我就看到是他们这几个人出出进进。乔永哥心想，我得记着这个事儿，将来为武大伸冤。乔永哥一摸头，他回了家了。这儿潘金莲和王婆整守了一宿，第二天天大亮之后，王婆马上下楼，先到在自个儿的茶房里边等着西门庆，这是预先定好了的。西门庆老早的就到王婆这儿来了，一见王婆，王干娘昨晚怎么样？王婆满面堆笑，大官人一切顺利，人完了。是吗？王干娘您干得真利索。嗨，西门大官人，这不都是为你吗？好了，西门庆一伸手，怀里边掏出50两银子来，王干娘您带着，日后不够花您再找我。哎呦，你看看看，那好吧，那我就谢谢西门大官人。王婆把这50两银子接过来，转身到自己里屋开开柜，把它扔柜里边锁上了。王婆为什么敢干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挣钱。他给西门庆潘金莲两个人当这个撮合山，也是为了挣钱。王婆信奉的原则就是良心可以不要，钱不可不要，有了钱什么都好办。王婆已经看出来了，这西门庆就是个摇钱树，现在我只要盯住他，我就不缺钱花，我缺钱花了，我就绑住这树，我就摇三摇晃三晃，他就掉银子。现在王婆对西门庆这就开摇了。王婆说，西门大官人呐，下一步可得看你的了，这个事儿到现在你可别放大胆汤，知道吗？他还有个兄弟武松没回来呢，在武松回来之前得把这个事儿办得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你呀张罗着给他把棺材弄来，最好再请俩和尚念念经，念完经之后啊就把他抬出去火炼了。但是呢这里边有个事儿，要是火炼的话
就得找那个团头何炅。

0: 书，这何九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在咱们这个街面上那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大街上一走，家家户户谁家有什么事儿，他一看就透啊。你呢，在何九的身上可得下点功夫，把他的嘴得封住，武松将来回来别从他那儿走漏风声，这就行了。西门庆说，好，王干娘您尽管放心。西门庆信奉的是，只要有钱就使鬼推磨，有钱就能万事亨通，是一通百通。我有钱，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西门庆马上转身走了，告诉他手下的伙计，一会儿的功夫又打棺材铺里边抬了一口白叉子棺材来，又让他的伙计到楼上帮着潘金莲、王婆也跟着到这儿，把武大郎又打楼上抬起来，先放在棺材里边入了殓了，盖上棺材盖，财头字给写好了，财头前面摆上供桌，摆上香炉，立上灵牌，两边插上蜡，点着了，旁边有烧的纸张，同时呢上扎在房里边又买了两个金童玉女，摆在一左一右，这都是宋朝的葬礼。潘金莲穿白带孝就在棺材旁边一跪，一会儿哭一阵，一会儿悲一阵。武大郎这一死，街坊邻居可就都知道了，大家伙纷纷相告，哎呦，你快看看吧，这武大死了，怎么回事啊？昨儿还见着他了呢。没有，头两天就不出来了。是吗？啊，我好像是昨天见着，快点看看去怎么回事。邻里们都来了，一问潘金莲，潘金莲就说了，昨天晚上好没眼的他就心口疼，说疼就没完了，疼了有一个时辰，这人就死了。大家伙一听，哎呦，这可真没想到哦！你别看他个儿小啊，那身体还不错的，成天在街上转呐。武大那个是好人呐，真是老实巴交的。咱们街坊邻里边住着，谁也说不出他不好来呀。大家伙都有一番怀念之情，劝慰潘金莲，别哭了，人已经死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有的人问武松怎么没回来呢，说快回来了，那好，等他兄弟回来帮着你安着安着这些家务事。吊唁完了之后，这街坊们出去可就背地里窃窃私语呀，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潘金莲呢不是个好东西呀，这些日子他就在王婆那个茶房里边跟那个西门庆啊勾勾搭搭，出出进进，谁没看着啊，说不上怎么死的呢。嗨，这个事儿咱可别多说呀，这是人命啊，没边没样的话少讲，让人抓住棒咱还不好回答。哎，咱心里有数就得了。邻里们已经引起了议论了，这个时候王婆更是施展出自己的浑身伎俩，她替潘金莲造舆论，逮谁跟谁说，哎呀，你说呀，这个是人死如灯灭呀，说死就完呐。你说武大比我年轻那么多岁数，怎么让他死了，怎么不让我死了呢？你看我想死吧，还老死不了。哎，昨天呢我还看见武大了，好好的呀，你看看今天呢他就死了。哎呦，王婆跑到棺材前边啊，给武大郎烧纸，一边烧纸他还哭天抹泪，他在哭，王婆哭啊，嘴里边还数到，数到什么呢？他没有别的数到的，哎呀，大郎啊，你死的好苦啊，今后再也吃不着你做的那炊饼了，谁还在会做那好炊饼啊？他在这哭炊饼，和这王婆出来认钱就认吃，王婆在这张罗挺欢实，邻里们对王婆自然有看法。这功夫王婆哭了几阵之后，就告诉邻里们了，不管怎么说，武大活着跟咱们关系都不错呀，现在金莲都已经傻了，俩眼都直了，这个事儿大伙得帮着忙活忙活，金莲胆小啊，不能让这棺材在屋里边待的日子多了，我跟他商量好了，明后天呢就出吧，干脆呀送到炼人厂啊，把他火炼了。你们哪位给何九叔送个信儿，让他来一趟看看，帮帮这忙。邻居们一听，好吧，有人给那团头何九叔送信儿去了。这何九叔听见信儿之后，奔这儿就来了。何九这个人是本地的团头，什么叫团头呢？ 唐宋时期以民兵为团，十人为火，五火为一团，这叫小团。官府的兵300人为一团，这叫大团。团头指的是小团的首领。民间有喜事丧事都请团头出面，所以何九来了。何九往这儿走着的功夫，在半道上正碰见西门庆。这西门庆是有意的来迎他，两个人在街上一见面，何九冲西门庆一报案：“哎呦，西门大官人，久违久违啊！”何九说：“你好，您要上哪儿去？啊，我听说卖炊饼的武大去世了，我到他家里边去看看，帮着料理料理丧事。哎，您稍等片刻，我有话跟你说，来，请到旁边坐。”“哦，西门大官人，您有话，那好吧。”何九叔跟着西门庆就到旁边一个酒馆里边坐下了。西门庆要了几个菜，命人摆上酒来，给何九倒上酒，他自己也斟上。这些个举动使何九颇为惊异。何九心想：我跟西门庆两个人虽然是认识，但素无交往啊，今儿个怎么忽然把我让到酒馆里边要请我吃饭，请我喝酒啊？这是怎么回事？西门庆把酒杯端起来，冲着何九说：“何九叔，来，咱先干一杯。”他管何九也叫何九叔了。这个西门庆一向对人不怎么尊重，今儿个管何九叫何九叔，这是因为有求于人呐。何九端起酒杯来，喝了一杯酒，把酒杯放下了。西门大官人，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有点事。何九说：“你知道那个卖炊饼的武大他是谁吗？”“啊，这什么话，他就是武大呀。”何九说：“西门大官人，那他是谁？”“
1: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交情莫逆呀。他现在得疾病身亡，他的亲兄弟武松没回来，我可以说是他的义弟，我就得帮着张罗这个丧事了。”“
0: 哦，原来如此，小人不知。”
1: 还就说：“啊，这么说吧，武大和我生前过从甚密，他呢，这个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说他自己长得丑，死了之后呢，不要让他的脸面见人。我刚才看了看，他得心疼病死的，这个脸色不太好看。我想呢，您关照一下，在火炼的时候把他脸蒙上，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看怎么样？”
0: 何九一听这句话说的
1: 其中有点破绽，怎么他生前就预定到自个儿要死了吗？先跟你讲这样的话，死了之后别让脸面见人。西门大官人，这个事好办，我可以把他脸蒙上，不让别人见到也就是了。
0: 那好，就拜托您这件事。说着，西门庆从怀里边掏出来10两银子，放在了桌子上。
1: 何九叔，这点银子您带着，不成敬意。
0: 哎呦，何九叔心想：为这个事儿给我10两银子吗？
1: 啊，西门大官人，这个用不着，您告诉我的话我照办就是了。
0: 不不不不，这是劳动您大驾了，你把钱带下来。
1: 何九叔心想：西门庆这个人不能得罪，这是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坏种，官司两面他都能吃得开，他给我钱我要不收，反而他会犯猜忌。
0: 说就说。
1: 何九叔把这钱揣到怀里了。西门大官人，照这么说，那我就谢谢您了。啊，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0: 西门大官人，您尽管放心，这个事情我就按您吩咐的去办，绝无有漏洞。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吧，西门大官人，我该上他家去了，丧事等着我去料理呢。
0: 好好好。两个人匆忙的在这喝了几杯酒之后站起身来，何九叔往外走。一边走着，何九叔自个儿心里想啊，我从来没听说武大郎有个莫逆的朋友是西门庆啊。啊，这些天来我可听到街坊邻里们不断的向我耳朵里面吹风，说武大郎的媳妇儿潘金莲跟西门庆可不错。
1: 武大郎死的

0: 暗想，武大真是个老实人呐。他为什么对武大这么印象呢？说实在的，到现在何九叔还欠武大十张炊饼钱呢，那是十来天以前的事儿了。那天呢，何九叔家里边来了个客人，做饭不赶趟了，偏赶上武大郎在他门口这卖炊饼，何九叔就出来在武大郎这儿赊了十张炊饼，告诉他一半天就给他钱。武大郎说这事儿好办，挑着挑就走了。武大郎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阳谷县里边不管谁买他的炊饼，有钱给，没钱就可以赊。而且你赊了他的炊饼之后，他绝不能主动地找你要账去，再见着你呀，好像他该你钱一样，还躲着你，就这么个厚道人。长了呢，人们谁赊了他的炊饼都及时给钱，正因为他老实，所以人们就不欺负他了。何九叔赊了他那十张炊饼之后，第二天就想给他钱，可是没找着武大。平常在街头巷尾经常碰着他，恰恰要找他的时候反而碰不着了。何九叔这心里边老放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想到武大死了。他一听说武大郎死，这个炊饼账的事儿马上又想起来。何九叔暗想，我还该他十张炊饼钱呢，这个账我得上他棺材头里去还去。哎，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潘金莲的家。推门一进来，一瞅呈现在眼前的是白茬子棺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

0: 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两

0: 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 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01。

0: 1125，1815188-0125。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郭全宝全新奉献相声《学评戏》。大家平时听的评戏一开始可算不上大戏，它最早是河北唐山的民间小调，百姓农闲时打板就唱，后来慢慢加入了人物故事，编成小戏。因为只有小生花旦唱文戏，没有武打排场，所以又叫半班戏、蹦蹦戏。它从唐山一路唱到京津，唱腔越来越讲究，戏码越排越完整，解放后正式定名评剧，名家名段传遍全国，成了咱们中国的第二大戏曲剧种。今天马季、郭全宝就用相声带大伙了解一下评戏的趣味和门道。下面就请欣赏相声《学评戏》。
6: 这回我来说一段相声。
7: 好，你在这儿说呢啊？
6: 哎，对对对，
7: 相声这玩意儿不错
6: 啊，
7: 相声逗乐，
6: 那可不是吗？
7: 主要讲究是说学逗唱，
6: 哎，就这四门功课。
7: 您看这个唱是最难，
6: 唱怎么难呢？
7: 我认为这唱啊、
6: 嗯、
7: 你必须嗓子得好，
6: 哎，天赋条件得好，
7: 是不是？
6: 哎，
7: 人一听你这么一唱啊，
6: 嗯，
7: 这个嗓子是又脆又亮，
6: 那才好呢吗？
7: 唱出什么来它也就字正腔圆呢。
6: 哎，学什么还得像什么，
7: 哎，那才叫艺术呢。
6: 哎，
7: 过去啊，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6: 啊，评戏，
7: 哎，过去唱评戏的呀，
6: 嗯嗯，
7: 其实它不叫评戏。
6: 哦，过去管评戏叫什么呀？
7: 叫蹦蹦戏。
6: 蹦蹦戏
7: 啊，这一提蹦蹦戏，有的人还纳闷呢。
6: 嗯，
7: 以为这一定唱着唱他就得蹦啊。
6: 嗯，
7: 蹦着唱，
6: 蹦着唱，
7: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6: 其实正字是什么？
7: 叫半班戏。
6: 怎么叫半班戏呢？
7: 哎，评戏里头没有开打呀。
6: 哦，
7: 开打的戏很少很少的。
6: 对。
7: 它都是文戏多，
6: 嗯，
7: 它以小生花旦为主，
6: 哦，因此叫半班戏。
7: 哎，这再早啊，
6: 嗯，
7: 那还不叫半班戏，
6: 再早叫什么戏？
7: 再往早了说呀，
6: 嗯，
7: 叫大板烙子。
6: 大板烙子，
7: 听说过有这么个名词吧？
6: 听过这词儿，
7: 两个人打着板唱，一边唱一边扭，
6: 哦，
7: 唱出来那个腔调也很简单。
6: 什么味儿？
7: 过去啊都是这么唱，
6: 嗯。哎，这怎么意思？
7: 这是打板呢。
6: 哦，这就是打板。
7: 哎，
6: 这省板了。
7: 山前那个煤炉，山后的狼啊，
6: 嗯，
7: 狼路那个洁白菜。

0: 山岗啊，狼要是有难路大就哎，路要是有难狼多才。
1: 呵，这个什么味儿啊，
0: 过去那个调就是这么简单
1: 啊，就这样唱
0: 啊，后来就进化了。
1: 嗯
0: 啊，进化的唱什么王少安赶船呢，
1: 对
0: 啊，什么这个马寡妇开店呢，
1: 马寡妇开店
0: 啊，什么这个张无可啊，
1: 嗯，
0: 什么叫三节烈呀、啊？
1: 嗯
0: 啊，经常杜十娘啊，
1: 哎，净这路戏，
0: 净这路戏
1: 是吗？
0: 我就很奇怪，
1: 你奇怪什么呀？
0: 他们总爱唱这王少安赶船，
1: 嗯，
0: 这王少安总赶船，
1: 总
0: 他没追过一回火车，
1: 没听说过。
0: 马寡妇开店、
1: 嗯，
0: 他总开店
1: 啊、
0: 嗯，一回饭馆也不开。
1: 嗨，你给他胡出主意干嘛？
0: 他过去净唱这个，他这不是小生花旦为主吗？
1: 对对对，
0: 哎。在过去唱啊，那个调子呀、啊，比过去的那个大板烙子有所改进。
1: 好听一点了
0: 啊。你比如说那个花为媒，
1: 花为媒
0: 啊，又叫双招亲呢、啊。
1: 对，
0: 小红唱的那点儿就特别好。
1: 你给学学，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好，
0: 这个戏过去喜彩莲唱的比较好。
1: 啊，那么你学谁呢？
0: 我给你学回喜彩莲啊。
1: 喜彩莲
0: 啊，您看我这模样像不像喜彩莲？
1: 哎呀，您这模样
0: 啊，
1: 您这模样。哎，我还不是捧着你说
0: 啊，
1: 还真有点像喜彩莲
0: 啊，
1: 一部分像喜彩莲。
0: 哪部分像喜彩莲？
1: 就这脑门这地方像喜彩莲
0: 的脑门。
1: 脚后跟，
0: 脚后跟干嘛呀？
1: 你还像喜彩莲呢，
0: 我这个腔调唱出来，
1: 嗯，
0: 这词儿这板眼得跟喜彩莲不一样，那就算我对了、
1: 啊、对了、啊、不一样啊。
0: 你那意思是
1: 得一样喽？
0: 一样了，那你学呀、
1: 哎？我哪学得了啊？
0: 不十分一样，让你这么一听啊，也得有点像。
1: 哎，有点意思就行。
0: 哎，得下点功夫。
1: 行，你学吧。
0: 我学他这小红啊，
1: 嗯，
0: 在北楼奉了小姐姐之命，
1: 嗯，
0: 到花园子里头找大红，
1: 嗯，
0: 到花园子里一看，花啊开得很茂盛。
1: 嗯嗯，
0: 就手啊报一报花名，
1: 报花名
0: 啊，您听这点词儿，这腔调很有意思。
1: 好，听听
0: 那个调子呀、啊、也比较啊，哎，比好啊，比以前好听了。
1: 行，您学吧，
0: 您听着啊。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头一句怎么样？
1: 头什么呀？就怎么样？
0: 我还没唱呢。
1: 没唱你问我干嘛？
0: 不是头一句词儿，你知道什么词儿吗？
1: 我哪知道什么词儿啊？
0: 哦，你不知道，
1: 你唱啊。
0: 头一句是这么唱，
1: 嗯，
0: 在北楼，
1: 哦，在北楼
0: 这三个字那得唱得清清楚楚。
1: 行，听听您唱的。
0: 在北楼，
1: 嗯，
0: 您听清楚不清楚？
1: 太清楚了。
0: 您坐得多远，人家要唱这仨字儿也能送到你耳音里去，
1: 那才叫有功夫呢嘛。
0: 哎，在北楼，那小姐的绣楼啊，
1: 嗯，
0: 多数都在北面
1: 啊，是
0: 要不怎么他唱在北楼呢？
1: 对对对，
0: 他不唱在南楼，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在北楼，您听这个腔调多么沉稳。
1: 是啊，知道了，
0: 在北楼，您注意啊，在北楼，人家这个腔调啊，那真是啊。上鞋不使坠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那是真好啊，
1: 他还有俏别话呢。
0: 在北楼，您听这个玩意儿，那真是胡萝卜就酒。
1: 要怎么讲啊？
0: 那叫嘎嘣一个脆。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
0: 在北楼，这玩意儿，
1: 你还打算唱不唱啊？
0: 我怕你没听明白呀、啊。
1: 这么多遍我还不听明白。
0: 啊，你明白了，
1: 已经明白了，你往下唱，
0: 让我多唱了好几遍了。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又忘了，在北楼啊。
0: 你别着那么大急呀、啊，你这人
1: 怎么那么磨翻呢？
0: 脾气挺大。
1: 唱吧，唱吧。
0: 在北楼，
1: 嗯，
0: 就这一句就行了啊。
1: 是别着吧了，你就。
0: 我领了小姐的命。我一到花园去找大红，手扶栏杆把楼下，得 呆呆呆呆呆。
1: 哎，您这身段，这是下楼呢吗？
0: 我这蹬三轮呢，我这。
1: 嗨，我瞧这姿势也不好看
0: 了。下来了吧，五啊，一十三到层，我们穿斋，月圆，来得好快。您看这脚步走得怎样，稳不稳？
1: 还稳呢。
0: 穿斋月圆，来得好快。穿斋月圆，来得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1: 我说您怎么老这好快啊？
0: 他这话匣子不跑针了。
1: 嗨，
0: 我们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1: 演教会了。
0: 花园不远就在面前影，有小红细溜神儿，这就要报花名了啊！
1: 好，听听，
0: 折也改了啊！有小红细溜神儿，花开四季就爱四个人儿，那一盆开的本是老来少，这一盆开的本是玉美人儿，那一盆有只乌鸦儿，它是个光棍儿，这一盆有眼乌鸦是个瓜菌儿，那一盆花也有，叶儿也有，好像一对这么。

0: 好像我呀，十七八的姑娘，我们没有一个女婿儿啊。
1: 你瞧这眼神怎么样？
0: 我瞧贼得很。
1: 贼得很干嘛？
0: 这眼珠还转呀。
1: 哎，这点是做派。
0: 嗯，
1: 人家唱到这儿一扔手绢一耍这眼神，
0: 嗯，
1: 这文字形容啊叫秋波流慧。
0: 哦，秋波流慧。
1: 你像我这眼睛这么一来，
0: 迎风流泪。
1: 哎，我迎风流泪
0: 啊。就您这眼神不怎么样。
1: 所以说唱这个花旦呢，
0: 嗯，
1: 必须耍眼神。
0: 那是、啊、
1: 身子做派都得好，
0: 都得好看。
1: 哎，这是这花为媒。
0: 对，
1: 后来啊，您听他夸董良才那点儿，
0: 嗯，
1: 我认为那词儿我听着有一些别扭。
0: 怎么词儿不通啊？
1: 可不是吗？他跟咱们生活里的说话不一样。
0: 哦，
1: 你比如说夸这人长得好看，
0: 好看
1: 啊，你这人长得真俊秀。
0: 嗯
1: 啊，白脸蛋。
0: 嗯
1: 啊，这个眼睛大有神。
0: 对
1: 啊，五官端正，
0: 双眼皮儿
1: 也就行了。
0: 就是嘛，
1: 他不是这样。
0: 他怎么夸呢？
1: 他夸这董良才啊，
0: 嗯，
1: 他唱小折。
0: 哦，
1: 有小红细留神啊，这点他唱是细留声，
0: 细留声。
1: 哎，
0: 您学学怎么样？
1: 这么唱。
0: 嗯，
1: 有小红细细的留神，
0: 是细留神啊，
1: 从上下呀打量这个背膀的人儿。
0: 嗯，
1: 人人呢他唱人儿，
0: 人儿
1: 小折嘛。
0: 对，
1: 这还能可以。
0: 嗯，
1: 您往下听，背膀的人儿，
0: 嗯，
1: 大大的两个眼肉。
0: 哎呀，
1: 这是怎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说这人长得大大的两个眼睛。
0: 大大两个眼睛。
1: 哎，他唱大大的两个眼还柔。
0: 眼柔。
1: 弯了弯的两道门。
0: 门
1: 眉毛，他唱门。
0: 这像话。
1: 这真可乐。
0: 哎，
1: 您想眉毛这儿要是门，
0: 嗯，
1: 那眼皮一定是门框了。
0: 那没听说过。
1: 那往哪贴对付呀？
0: 你甭对付了。
1: 雪白的呀，
0: 嗯，
1: 小脸蛋儿，
0: 谢谢啊，
1: 脸嘛唱脸蛋儿，
0: 脸蛋儿
1: 没有一个麻子儿，啊，没有一个麻子就是，
0: 啊、
1: 嗯，就是说雪白脸呢没有麻子，
0: 这句还合理。
1: 他唱没有一个麻子儿，
0: 麻子儿，
1: 嗯，你想雪白的脸蛋儿没有一个麻子，
0: 嗯，
1: 那一定是五一摞了，
0: 啊，这没听说过，
1: 大麻子套小麻子，
0: 行了，您别说了。
1: 看年纪儿，
0: 嗯，
1: 满不过十四五啊，十五六七儿，
0: 嗯，
1: 十七八九，
0: 是
1: 二十来的孙儿，三十四五，四十来的孙儿，四十五六，五十一二，六十来的孙儿，老八。

0: 那可不是老宝贝儿吗？
1: 我这都什么词儿的
0: 眼神还不准了。
1: 好嘛，
0: 过去的这看看就这么唱。
1: 哎
0: 哎，这是夸那个董良才那公子
1: 啊。这段就这样唱。
0: 就是啊。
1: 对，
0: 后来评戏就更有发展了。
1: 后来啊，
0: 您听后来那个评戏，
1: 嗯，
0: 人人都学小女婿。
1: 对，小女婿，
0: 对不对？
1: 那个是最普遍了。
0: 哎，人人都会。
1: 哎，人人欢迎啊。
0: 你走在街上，你走着走着你就听人唱
1: 啊，
0: 我十九他十一，世事他全不懂的，往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这买萝卜的。
1: 哎，这卖萝卜的
0: 啊，
1: 您这词儿什么呀？
0: 这不是谁都这么唱吗？
1: 谁这么唱啊？至死不嫁姓罗的。
0: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呀。
1: 哎，
0: 这遗憾了。
1: 怎么？
0: 我唱二年多卖萝卜呢。
1: 嗨，不怎么样啊。
0: 至死不嫁那姓罗的。
1: 哎，
0: 那这么一说，姓罗的失业了。
1: 什么叫失业？
0: 就是姓罗的他没希望了。
1: 他比这王大夫往下唱吧。
0: 这个调子是谁唱啊？是白月霜。
1: 对，
0: 小白月霜。
1: 哎，
0: 您要听这刘巧就不是小白月霜唱了。
1: 刘巧好多人唱
0: 啊，
1: 是不是？
0: 那个调子也很通俗。
1: 对
0: 啊，还有那个什么，那出戏大半您也听过。
1: 哪出戏？
0: 叫愚公案。
1: 愚公案
0: 啊，
1: 这是老戏了。
0: 老戏啊，过去愚公案这戏也很普遍。
1: 哎
0: 哎，有个在天津唱的最红的这个演员叫艾连君。
1: 艾连君知道。
0: 知道吧？
1: 哎，
0: 他唱的好。
1: 他
0: 好，你要听他的戏啊。
1: 嗯
0: 嗯，有100个观众，能有99观众听完了掉眼泪。
1: 对，
0: 要说他做戏做的特别传真。
1: 是啊，
0: 呵，尤其是唱苦戏，
1: 嗯，
0: 他唱的最拿手，
1: 能给你跳哭出眼泪来。
0: 就是啊，唱着唱你就得哭了啊。
1: 是啊，
0: 你听着听着你就得惨的哈。
1: 他
0: 那调子特别的悲。
1: 你先别说了。
0: 嗯，
1: 我说不见得。
0: 怎么会不见得呢？
1: 哦，他那一哭人都掉眼泪。
0: 哎，他唱的好吗？
1: 唱的好也不至于那样啊。
0: 不至于。
1: 哎，
0: 我这人心最狠。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这人心最狠不过
1: 啊。
0: 你看我们家昨儿死仨耗子，我连掉眼泪都不掉。
1: 是，我也不掉眼泪啊。
0: 可是我听他这戏我就愣哭了，他唱的特别好啊。
1: 哼
0: 啊，
1: 这么一说你还没我狠。你不信、
0: 啊、
1: 我要是听他唱多苦的戏我也不带掉眼泪的。
0: 那可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尤其是那愚公案，我要学他唱、
1: 嗯、
0: 还不用真正艾连君唱。艾连君现在这人也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那调子，按照他那味儿那么唱。
1: 嗯，
0: 唱过5句开外，我就能把你眼泪给唱下来。
1: 是这话吗？
0: 就能这个调子这么悲，
1: 我绝不掉眼泪。
0: 嗯，
1: 咱们俩来了试试吧。
0: 你注意啊。
1: 你唱吧。这有什么可掉眼泪？
0: 这个折也窄。
1: 嗯，
0: 灰堆折。
1: 灰堆折好
0: 啊。你就把手绢预备好了吧。
1: 哎，行啊，哭不了。你放心吧。
0: 八月

0: 呢？别吵了！我说你怎么哭上了？
1: 我肚子疼啊！
0: 嗨！
2: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洛桑、柏林为您呈现小品《洛桑学艺之学乐器》。传统口技大多是模仿虫鸣鸟叫、市井声响，可这位奇才仅凭一张嘴就能复刻西洋乐器的万千音色，还能和流行金曲完美融合，就连相声大师马季都给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接下来这段咱们就一起听听洛桑当年是怎么用一张嘴撑起一支乐队的。
5: 大家好，我是柏林。你们可能还记得上次我教了一个学相声的藏族学生，没等教完呢他就跑了，不过咱不提他了。这回呢我带了几件乐器，我准备办一个器乐培训班，有愿意学乐器的呢请上来。我呢听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
6: 洛桑，
7: 又是他。
6: 哎，洛桑，我不给你学说相声。
5: 你听我说，这回我可不教你相声了，你看我教你乐器。
6: 你会乐器？
5: 知道这什么吗？这叫小号，英文名字呢叫 Talenbeck， 说多了你也不懂。
6: 那老师你给我吹一段东方红吧。
5: 你还知道别的吗？这也太简单了，老师吹的呢一般都是大作品，比较难，有一定的深度和技巧性，一般呢都是世界名曲。你好好听老师演奏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嫌简单了？教你这种没基础的学生就得由浅入深。吹吹，看你吹，你吹，瞧我这学生笨的。
6: 老师不要这个行？
5: 不要这个你能吹吗？
6: 你给我伴奏吧。
5: 那还要伴奏？吹什么呢？
6: 你拉什么我吹什么。
5: 这口气还不小。

0: 我是我行吗？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这是吹的吗？老师，我不像你会吹，我是学的。好，我让你学学，我不教你小号了。看，我教你长号。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它叫长号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它比小号长，所以叫长号。听着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不是，老师，我们那儿听着这个动静就要练藏经。
0: 他的想象力够丰富的了。哎，停停停，洛桑，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先把藏袍，我请你把藏袍先脱下来，先脱一会儿好吗？省得你总想家。
1: 哎呀，气死我了，
0: 我怎么教这么个学生啊？那想象力。

0: 够丰富的了。想起家里来，看你的，看你的，吹什么？说。
1: 我们山里孩子知道啥？
0: 啊，
1: 吹个简单的吧。
0: 行，吹个什么呢？
1: 那就吹个哈夏图良的《马刀舞曲》。
0: 老师，开始。

0: 怎么不吹了？
1: 老师太简单了，你有别的教吗？
2: 嘿，
0: 哎，我就不信我教不了你。来，把架子给我搬上来。
1: 对对对，
0: 我不信。啊，
1: 不用了，太麻烦，我带着呢。老师，你看我这踩踩还可以吧？
0: 你打你的鼓吧。

0: 你教的太好了，瞧我这学生进步多快啊！好，我检验检验你学的怎么样。咱们来一首完整的电视剧《家有仙妻》，看过吗？
1: 看过。
0: 就来这首主题歌，你要把各种乐器的色彩都表现进来，听懂了吗？
1: 哦。

0: 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一定爱上过他，曾经也一样无法自拔。我们多么在乎他，却被他骗不我诈，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还要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就算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1: 在各位好，我是陈天贵，那个丽丽不在家。
2: 这都什么呢？这是。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冯巩、吕丽萍带来的小品《开锁》。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点藏着掖着的事儿？往小了说是念想，往大了说倒像是一块不愿被人触碰的自留地。夫妻相处最难的不是掏心掏肺，是明知对方有块小天地，还能笑着说一句你乐意就好。可真要是遇上了非要追根究底的，这日子里的波澜不就出现了吗？冯巩和吕丽萍这两口子就遇上了这么个没说透的小疙瘩，一个神秘的箱子差点把两人的心都给隔开了。他俩最后是怎么解开心结的？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听。
7: 你怎么这么些人呢？你问我干嘛的？我是研究所的。什么研究所？就研究这把箱子这锁的。甭误会啊，这箱子是我太太的，提起我太太都认识，就文艺界的大腕儿，就大明星，知道吗？叫丽萍，现在都管她叫葛玲了。啊，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别人形容我们家庭就是哇，好温馨呐。就是最近我突然发现一秘密，就是这箱子。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他就从来没打开过，里边装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多黑呀！啊，今天甭回来，回来我就让他哇，好难过哟。谁？
8: 我。快开门。
7: 回来了，别拦着啊。像话了！我不说好了吗？今天下班我要接你去吗？这么热的天，你中暑了怎么办？来来，喝点水吧，咱们喝点水啊。嗯。
8: 哎，我说，啊、你拿着那个干什么用啊？
7: 啊？啊，没事儿。不是我就是想搞点研究工作。
8: 哦。啊。是这样的，刚才临时告诉我啊，晚上有一个宴会。啊，让我告诉你，穿上西服一块儿去。
7: 又是饭局
8: 啊！
7: 不去，不去，人请你了。你是大明星啊，文艺界的大腕儿啊，立大腕儿，走到哪儿都能引起地震来，掌声、笑声、鲜花留名，百忙，我在旁边干着。以前我就知道啊，这个人啊，这忙起来特累。现在我才明白，闲着比忙他妈还累。
8: 啊，你说这人亏不亏心呢？
7: 嗯，
8: 咱俩每次出去，不是都把你先推出去吗？
7: 啊，对。反正推出去也是一种无奈的真诚。以前怎么介绍咱俩？一介绍，哇，这位是阿巩的太太。
8: 现在呢？
7: 一介绍，哇，这位是丽萍的那位。哪位啊？我叫吴明世。
8: 嗨，这什么话一搁他嘴里怎么就变味儿呢？
7: 我跟你吃饭去，那得受多大刺激啊！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经受的考验，研究不研究？我比他环境险恶。
8: 哎，我说至于吗？
7: 至于吗？ 哎呦，上次王府井人家把你请到二楼的包间，坐在主宾席上敬酒致辞，多荣光啊。
8: 那你不是也去了吗？
7: 是啊，我不是去晚点吗？刚在那包厢一露头，服务员过来了，先生请随从到地下室吃工作餐吧。我能去地下室吗？啊，我就是在那个大堂那喷水池子那边上，我听了一宿钢琴。
8: 哎，我说，你别跟自己较劲了好吗？哎呀，我呀，现在是出了点名儿啊，
7: 出大发了。
8: 这也不是你的希望吗？我走的每一步，不都有你的帮助、你的营造？目前我现在出名了，你应该感到光荣啊。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7: 老词儿啊，换点新的。
8: 讨厌，我出了名怎么着？你还后悔了？
7: 我无怨无悔。不过有一句话，我体会越来越深了。
8: 哪句话？
7: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好女人，做出牺牲。
8: 哎，同样，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
7: 对，肯定有一个（括弧）或几个男人牺牲了。真的，真的，无一幸免。
8: 我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7: 还是老词儿，歌里听过这个，
8: 每一个女人，成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7: 是什么？
8: 不是那些掌声啊、鲜花呀、什么的，最大的希望是有真诚的爱情。如果一个名利和爱情让我选择，我毫无疑问的我选择后者。
7: 哎呦，
8: 这
7: 真令我感动，多么伟大的爱情啊！不过，刚才你说的这后者的队伍里，包括我吗？
8: 你说呢？
7: 不完全吧。
8: 难道我还对你有所保留吗？
7: 什么叫贼不打三年自招啊？
8: 我抽你！
7: 别，团结为重，安定团结。
8: 你小子有病？
7: 怎么？
8: 有什么话你赶紧给我说出来。
7: 说出来？
8: 你直说，行不行？
7: 说出来显得不真诚，不宽容。
8: 哎呀，你不说更狭隘呀。
7: 那我就宽容一回。
8: 好。
7: 这是怎么回事？
8: 怎么着？
7: 今天你怎么？
8: 我不在的时候，你把它打开了。
7: 没有，你侮辱我！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不在的时候，我会干这块睡觉。再说我也没钥匙啊。
8: 你可以用你手里那东西把它撬开呀。
7: 我不想。我怕伤害你的感情。
8: 那我太感谢你对我的理解和尊重了。
7: 泰戈尔说，理解是爱的别名嘛。
8: 老词儿。其实啊，每一个人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都有很多往事难以忘记。这个
7: 我跟你说吧，往事可以忘记，我不反对，但是也不能吃着碗里的又站着盆里的吧。
8: 不，我们俩虽然是夫妻，但是我请求你，让我在我心灵的深处，能拥有一块我自己的绿洲。
7: 什么？哎呦喂，多险恶呀！啊，居心叵测呀！咱们家同共才多少平米啊？你用划出一块绿洲去，那叫殖民地，知道吗？世界上什么大气候？97年香港都收回来，你又割出一块去，你比这八国联军还大。
8: 什么叫殖民地呀、就是咱们共同建立的这个家园能制造出那一小块特区，
7: 有
8: 那么一小块。
7: 哎呦，你可太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了，咱家不发点股票啊，能把你都赔进去。哎呀，
8: 我说 这事儿咱俩也别犟啊，这个事儿我会慢慢的告诉你的。
7: 你怎么不快的说呢？我跟你说心里话，我自打搬了箱子以后啊，我就坐立不安，成风成功，一天都没有安生过。我有时候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啊，这不是一箱子，这是世界恐怖组织埋在家一个定时炸弹啊，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小子外边一遥控，我这就引爆了。这就
8: 我说亲爱的，真的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吗？
7: 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8: 那这个问题好办，哎，你把它打开吧。
7: 我
8: 打开吧。哎呀，我不能看你这么难受。来，很简单。
7: 是你怂恿我打的。
8: 我愿意。
7: 啊，尊敬不如从命。那么，亲爱的，咱商量点事儿行吗？
8: 什么事儿？
7: 你给我找两瓶速效救心丸来。
8: 哎呦，你瞅他这点起子，我是不是给你带点烧酒来呀？
7: 是啊，酒壮怂人胆。
8: 对了，
7: 你什么意思？
8: 哎，我可没说啊。
7: 你什么意思？
8: 啊？
7: 这箱子有什么呀？捏我承受不了吗？
8: 哎呀，你拍它干什么呀？
7: 有什么了不起？这里边不就是装了几封情书吗？表达了那种不成熟的海誓山盟。充其量几张发了黄的照片，都是些令人作呕的 case。 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谁还没有几个令人难忘的过去啊？
8: 这么说你曾有过了？
7: 不敢说是个娘子金莲，起码也是个八女投江吧。
8: 真的。
7: 不过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的凭据，死无查证。哎，美国中央情报局厉害不厉害？拿我没招了。
8: 啊，这道还挺深的啊，还真没瞅出来。开得开吗？
7: 开不开？
8: 那是我的车钥匙。
7: 多黑吧！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你根本就不会向我表露真诚，你根本就不会向我敞露心扉。我告诉你，这真钥匙你就不可能拿出来，谅你也不敢。

0: 第一种，这里边确实藏了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他想向我敞开心扉，敞开心扉我怎么办？求得我的原谅，我心眼小，我不会原谅他。还有一种，他真有个相好的，他们俩商量好了给我下个套激我，我不会就范。要是离婚，我得让他先提出来，分财产的时候占上风。再有一种就是箱里什么都没有，坏了，我真把箱打开什么都没有，我丢多大人，我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对，我说什么也不能打开，谁让我爱他。哦，亲爱的，没事了。
1: 哎，
0: 给我钥匙的同时，你已经打开了我的心扉。
1: 嗯，
0: 谢谢，我跟你擦个眼泪，我去穿衣服好吗？
1: 好。
0: 哎，好。
1: 哎，你说朋友们，像这样的男人多累，你说我这箱子里有什么呀？啊，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有。你们好好看看。
0: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家丑不可外扬。

0: 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儿，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李文华带来相声《小儿郎》。牛皮不是吹的，要是没本事，嘴上说的再天花乱坠，遇到事儿了也会露出马脚。这不，姜昆说自己的读书郎全北京唱的最好，口气大到没边儿。可是他一开嗓就状况百出，这时姜昆不肯认怂，开始怪剧场的灯光太晃眼，观众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那么您觉得

0: 他是真有能耐还是只会吹牛呢？
1: 这个相声逗大家哈哈一笑，
2: 哎，他是幽默滑稽，
1: 从当中大家呢也吸收那么一点教育，
2: 哎，有点有益的东西，
1: 对不对？不仅我们相声是这样，
2: 哎，文艺形式都如此。
1: 哎，你拿着歌曲来说吧，
2: 哎，也有教育意义。
1: 我最近发现有一首歌教育小孩有好处。
2: 哎，哪一首歌啊？
1: 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啊，
2: 叫什么名字呢？
1: 名字通常大伙叫他小儿郎。
2: 哎，这歌挺好，
1: 是吧？也叫读书郎。
2: 知道，
1: 你看这歌词写的啊，说是小嘛小儿郎啊，背着书包上学堂，说到学校里要不好好学习呀、就无言。哎，无言知道吗？
2: 知道，
1: 无言就是没脸呐、没脸见爹娘。
2: 教育儿童好好学习。
1: 你看这个歌词啊，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2: 这就是它的内容。
1: 哎，你把它唱好了，你教育儿童多好啊！
2: 就是，
1: 是不是、我为了教育这第二代，我特意练了练这首歌。
2: 你会唱这歌啊？
1: 不仅会唱啊，现在全北京市数我唱的最好。
2: 全北京市数你唱最好。
1: 你别不相信。
2: 信信啊！
1: 家里有小孩没有？
2: 有。
1: 想教育不想教育？
2: 想教育。
1: 哎，你把孩子给我拿过来。
2: 好。我孩子有说拿过来的吗？
1: 不是，你把孩子给我揣过来。
2: 什么叫揣？领着过来。
1: 哎，你给我拎过来。
2: 怎么拎得过？领过来，
1: 反正你甭管怎么弄过来吧，是吧？你让他站在我的眼前，我用我清脆的歌声打动他幼小的心灵，让他从小受教育，好好学习。
2: 这么样，现在你在这儿唱一遍，我先听听。
1: 考考我？
2: 不是考你
1: 啊，
2: 你不是说北京市属你唱最好吗？
1: 这是他们舆论界的观点。
2: 哦，那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1: 我个人感觉良好。
2: 那就是
1: 啊，
2: 那多好，你也唱着让我们听听。
1: 好，你来听听啊。那你注意歌词。
2: 我爱听这歌。
1: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0: 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1: 断了。串了，不是那歌了。
0: 哦，唱串了是吧？
1: 串半天了。
0: 哎，你看怎么唱着唱钻小胡同里头去了？
1: 那你问谁？
0: 不是他们这剧场有毛病？
1: 你这剧场多好啊！
0: 剧场有那么多灯啊，这个
1: 灯都看得清楚啊，
0: 是吗？
1: 嗯，那好。嗯，
0: 小嘛小孩儿。哦，对了，刚才那调没找准。
1: 哦，对。也难说，搞不准调容易串，
0: 是不是？咱重来过了啊。嗯，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

0: 浪里个浪里个那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
1: 又穿了。哎，怎么钻那小破断还出不来呢？你说说。
2: 哎，这歌唱的
1: 不是他们那剧场还是有毛病，
2: 什么毛病都没有。
1: 不是这啊，
2: 甭强调客观了。
1: 他们戴眼镜的同志，他们是不是晃眼睛了？
2: 没有
1: 啊，
2: 是，你就说你自己唱不好就完了。
1: 我怎么唱
2: 不好？唱不好也没关系
1: 啊，
2: 那你又不是歌唱家，观众也能谅解你，就别说大话了。
1: 我怎么说大话了？
2: 全北京市说我唱最好的，最难得的，你愣会感觉良好。
1: 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2: 这
1: 我们一块来，我问你问你啊，对不对？
2: 我问谁？你说问谁？
1: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不是小儿郎那个歌唱的最好。
2: 哦，哪歌？
1: 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啷哩个啷。
2: 哦，怨不净往那啷哩个啷那儿穿，
1: 是不是？
2: 哎，你把那个啷哩个啷给
0: 接上了。春天的那个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
2: 这倒好，又串回来了。
1: 你老捣什么乱？你在边上？
2: 我什么时候？
1: 人家这唱串了，本来都不高兴，你在旁边，这倒好，干嘛呀？这是好什么好？
2: 那
1: 我找你店儿行不行？
2: 我不言语，你找吧。

0: 小那时候狼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了太阳晒，不怕了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去问我屋檐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红红的太阳当头照，照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那么为了穿，只因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是一个兵。来，
1: 你到底哪歌唱得好？
0: 我唱的最好的呀。
1: 哪个歌？
0: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唱。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张正仪带来《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高英培、李金斗与严月明演绎的群口相声《吃砍擂台赛》。今儿这档节目的花样真多，传统相声和智力竞赛居然撞在了一块儿。 三位选手从8000名竞赛者中脱颖而出，围着主持人竞相答题。本以为能增长不少知识，可仔细一听，选手居然张嘴就扯出歪理。这几位的学问都是靠耍滑头撑起来的，可是投机取巧、胡吹乱侃，终究站不住脚。不学无术的他们，真的能撑到最后吗？
14: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高英培，很荣幸今天担任这个擂台赛的主持人。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的选手。一号选手，
15: 严月民，
14: 大家鼓掌欢迎。二号选手，
15: 李金岛，
14: 大家鼓掌。三号选手，
16: 唐爱国，
14: 大家鼓掌欢迎。四号选手，孟凡蔚，大家欢迎。
17: 没事事儿，
14: 你干嘛来了？
17: 我来参加决赛来了。
14: 你连前三名还没进入，怎么参加决赛呀？
17: 没，那我都来了，你也得给我点活干呀。
14: 这又不是工地上，哪给你找活去？这
17: 那都来了，
14: 要不这样吧，你记分吧。
17: 记分
14: 很重要啊，去那边记分去。
17: 谢谢。
1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选手是经过5轮比赛、初赛、复赛8000名当中拔选出来的，他们很荣幸今天参加决赛。这三位选手可以说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您不信，待会儿我一出题，他们一答，您就知道他有多的学问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今天咱们比赛嘛，有个要求。
18: 什么要求？
14: 第一，以10分为满分。
18: 没问题。
14: 第二，
19: 报告啊，主持，开始吧，等不及了，学问催得受不了了，
15: 是吧？再不开始，学问都冒出来了。
19: 开始吧。杀人还急性子，
18: 快点吧，快点吧，
14: 那咱们开始吧。开始，咱们先出一道抢答题。
18: 好啊，
14: 你们试试你们那抢答器好不好？
18: 可以，没问题。
14: 可以。啊，行。
15: 这好。
14: 哎，不错。
18: 你这成吧。
15: 很好，
18: 哎，来了，哎，你这
15: 使唤我是怎么着的？这个我怕那抢答器你听不清楚，把我们家电子门铃摘下来了。
14: 是啊，哎呀，真够认真的。给十分，给。
18: 这
14: 这
18: 个就给十分，
15: 就是。
18: 哎呀，早知道我们俩把电子琴搬来。

0: 我刚才说是抢答题，请你们三位注意
1: 啊。
0: 第一道题，人的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好，三号回答。
2: 吃饭。
0: 好，
3: 你看多大学问这个。
0: 说的对呀，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4: 是。
0: 给十分。给。
3: 这又十分。
0: 第二道题，吃饭的规律是什么？好，二号回答。
5: 顿顿不落。
3: 还有学问，
0: 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哪行枪？
1: 对，
0: 好，给十分。第三道题，吃完饭以后做什么工作？好，一号回答，
5: 睡觉。啊，俩饱一个倒，谁先比不了？吃饱就睡，太美了。
0: 好，给十分。还继续抢答题啊？吃的。吃饭的基本要领是什么？
1: 啊，那二号回答，稳准狠。
0: 什么意思？
1: 首先要坐稳，
0: 哦，
1: 显着你有会吃会喝的风度，但是眼睛不能停，要来回的学嘛。看准哪个菜最好吃，下手要狠。
0: 什么呀？
1: 俩鸡腿都归我了。
3: 扣十分，扣十分，
1: 怎么扣十分呢？
0: 俩鸡腿一个人吞，还不扣你十分？
1: 什么人呢？这是
3: 你呀、啊，白耽误工夫了你。
0: 第五道题，喝汤的方法有哪些呢？
1: 啊，
0: 好，三号回答。
2: 溜边、趁底、轻捞、慢起。
0: 这是什么？解释解释。
2: 解释就是。汤啊，端上来之后吧，拿那个勺子顺着边溜下去，到底之后呢，轻轻的一捞，
0: 啊、
2: 这手里边就有感觉了。
0: 是，
2: 这时候可千万别动，
0: 嗯，
2: 慢慢慢慢慢慢走，
0: 怎么样？
2: 好东西都在这儿呢。
0: 好、
3: 哎，这有水平，加二十分，
2: 谢谢主持人，
3: 再加二十分。
0: 抢答题还有最后的一道题
1: 啊，于少，
0: 这道题嘛，说怎样才吃得更好，吃得更饱，吃得更有学问。好，一号回答，
5: 不怕塞，不怕卡，关键说要装傻。
0: 我不明白，
1: 哎呀，这太好明白了
0: 啊！
1: 不怕塞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哎呀，你吃饭都要塞住牙齿，说你也顶住了啊！
0: 嗯嗯，
1: 你千万别抠着去
0: 啊，
1: 耽误时间难那玩意儿啊！
0: 嗯，
1: 你抠着完了菜没了。
0: 是啊，
1: 哎，不怕卡噎住的时候你也得吃啊，噎死也得吃，使劲吃。
0: 那还有那个装傻，
1: 那就更关键了。
0: 哦，
1: 您知道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候吗？
0: 不知道。
1: 哎，那碰大虾上了以后，这个关键的时候了。
0: 哦，
1: 哎呀，这时候可得装傻呀。
0: 啊，
1: 你呀、啊，大眼皮别抬，六亲不认，自当旁边没有人呐。哎呦，你瞄准这盘菜，
0: 差不多了，
1: 吃完大虾以后，那剩下的那汤拿去盘子上对着嘴，哎呀，得喝。
0: 真有你的，给25分，
3: 给。这怎么又多给50啊？
0: 哎呦，你们竟然连汤都喝，还不多给50？你们三位还真有点水平。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这么多年就研究吃了，
3: 要不然人家进前三名
1: 呢。
0: 咱们下一个题啊，
1: 啊，
0: 要换一个方法
1: 啊、哦，什么方法？
0: 我这预备了三道题，
1: 嗯，
0: 这个名字叫自选题，
1: 自选题。
0: 这有三道题呢，请你们自己抽，
1: 哦，
0: 抽着哪道题，自己按着题什么题你就答什么。
1: 好、哦，那
0: 就
1: 来，来、
0: 哦、来来，您
1: 再 来, 来, 来，
0: 您请，
1: 来
0: 请，
1: 您、哎、请你来来
0: 啊，不要客气，三位出，谁抽着头一还许好题了啊？
2: 主持人，题都在这儿 啊，
0: 都在这里边了，哎，抽吧，嗯。
2: 就他了，
0: 哎，对，就是他。这道题是
2: 黑桃尖儿。
0: 哎哎，什么叫黑桃尖儿？
2: 这上面写黑的。
1: 里边你打开看，干脆给我给你念吧。这里边你看，这不就是题吗？
2: 这里边，
1: 哎，这道题很不错。希望你在五秒钟背诵唐诗一首。来，开始。一、二、三。
2: 白日依山尽，
1: 好。
2: 黄河入海流。要吃涮羊肉，请您上二楼。二楼有韭菜花。麻将酱，
1: 甭麻将了，打住吧
2: 就行了。
1: 打住吧，这就不错了啊。这怎么叫唐诗啊？
2: 是唐，我姓唐啊，我叫唐爱国，唐爱国背的诗，唐诗啊。
1: 啊，对，这么叫唐诗，
2: 就这么唐。
1: 有道理，
2: 是不是啊？
1: 加20分，
2: 谢，
1: 学问太大了，
2: 该你了，
1: 学问有学问，这个唐诗真好啊，
2: 你来吧，
1: 这没有什么，这可以随便抽，
2: 好，
1: 我这个题啊，随便来嘛，
3: 请把题公布给观众。
1: 这个诗
3: 啊，
1: 不是诗，这道题啊，
3: 怎么回事？
1: 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3: 怎么呢？
1: 有阻力啊？
3: 有什么阻力？
1: 这个题我给您念一下
3: 吧，把题念一下，
1: 我念一下啊，注意，
3: 哎。
1: 请你砍一回大山，要求把人砍倒砍晕，砍得不知东南西北，晕头转向，掌声四起为止。
3: 好，
1: 先别鼓掌了，别鼓掌，我不会砍呐，
3: 啊，
1: 不会砍大山呐，
3: 一次都没砍过，
1: 从来没砍过。
3: 那
1: 我这个人很文明，很有修养，我怎么能够砍大山呢？我说个实事儿吧，
3: 也可以
1: 说个实事儿吧，因为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
3: 哎，等会儿，您是啥？
2: 我搞科研呢。
3: 您还搞科研
1: 啊？每天都搞十个八个的。
3: 这个
1: 搞科研呢，最近我搞了一个重大的项目。
3: 什么项目？
1: 科研项目叫水牛。
3: 哦，水牛。
1: 水牛
3: 干嘛呀？您不说是
1: 水牛？
3: 什么叫水油？
1: 我来问问你吧。
3: 啊，
1: 这个飞机啊，汽车呀，靠什么行走啊？
3: 汽油啊。
1: 如果没有汽油呢？
3: 那就走不了。
1: 那没关系
3: 啊，
1: 把我请去。
3: 哦，
1: 打一桶凉水
3: 啊。
1: 各位注意，我这有一个水油卡，在水里哗啦哗啦哗啦这么一晃，立刻变成一桶汽油。
3: 啊，这就变成一桶汽油
1: 啊？这个没有什么，昆明湖大不大？
3: 不小。
1: 把这拿去，哗啦哗啦哗啦，变成汽油湖。
3: 汽油，
1: 全是汽油了。
3: 是啊，
1: 全是汽油了。上个星期天，有一个朋友叫我参加个宴会，
3: 是
1: 拿一个这个高级的轿车接我去了。
3: 哦，又
1: 走了一半，走了一半，我一看吃不了了。
3: 怎么了？
1: 这汽车没油了。我说你看这多耽误事，为这，哎呀，
3: 就是
1: 没有油了，没关系，没关系，去打一桶凉水了。
3: 嗯，
1: 打一桶凉水，拿这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就下来了。我把这桶凉水倒在这个汽车里，你再看这汽车，嘟嘟嘟，
3: 怎么意思？
1: 飞上天了。
3: 在汽车上天了，
1: 上天了，在天上转仨圈，
3: 嗖，怎么意思？
1: 没了，
3: 没，哪儿去了？
1: 到今天没下来，到今天没有下来。你说呀，我这个人呐，左嘴笨塞，不会喊呐，
3: 还不会喊呐，
1: 喊不好是
3: 流水来的。不，
1: 累死了，不是着急，我不会喊呐，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给你30分，
2: 30分，
1: 还得喊着，看来还是。
3: 这还有最后一道题，
5: 那就是我的了。
3: 就是，你打开看一看吧。
5: 这能耐比他俩大。最后嘛，
3: 就是，你看看这道题，
5: 哎，
3: 在里面写的很清楚。
5: 哎呀，
3: 公布出来吧。
5: 这是历史题
3: 啊。是啊。
5: 啊，我念念。
3: 好。
5: 三国时候有一位美女叫貂蝉。
3: 嗯。
5: 貂蝉。
3: 嗯。
5: 据史学家考证，他得过一次病。请答，他得的是什么病？10秒钟答出。
3: 那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停！
3: 怎么？
5: 貂蝉
3: 啊，
5: 我见过啊，
3: 见过
5: 吕布的情人，这知道。
3: 人家没问你是谁的情人
5: 啊，
3: 人家问你他得的什么病？
1: 对，
3: 你得答得的什么病？
5: 哦，是。
3: 你看我白数了这。
5: 哎呦，
3: 这
5: 什
3: 么东西？
5: 一、二、三，知道了，知道了，主持人，
3: 什么病
5: 啊？得的是胃病。

0: 啊，卫兵。
1: 貂蝉得的是卫兵。
0: 卫兵，卫兵，
1: 有根据吗？
0: 我太有根据了。哦，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啊。我们后院啊，老张大爷就养貂啊。这个貂蝉呢，不吃粗粮，
1: 是
0: 净吃肉啊、鱼什么的。哦，这有时候供应不上啊，
1: 怎么办？
0: 哎呀，这个貂它饿了，它什么都咬，气着咔着胡吃海塞呀。它吃着吃着胃可就得了病了。哦，貂蝉得胃病，打分去吧。
1: 给他加60分，
2: 行，
3: 怎么加60分？
1: 被他打发走得了，
3: 打发走得了。
1: 哎，现在公布分，公布分，快点，
3: 快快！4号选手孟凡贵最后得分155分。
0: 啊，不对，被他了。
1: 你先说，
0: 我们呀，
1: 你怎么
0: 怎么记得这？我们怎么办？
3: 谁让你们不让我参加？
1: 对对对对，是
0: 那我们的分呢？
3: 不要着急啊，
0: 那分归他了，你奖品归你吧。
1: 啊，有奖品，
3: 那行，那奖奖，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3: 祝贺你，祝贺你，请看，
2: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3: 鼻子，
0: 鼻子，我们仨的脸呢？
3: 对呀，
0: 嗨，吃饱了胡侃就没脸了。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志明、谢天顺为您献上相声《纠纷》。一个普通的早晨，大街上车水马龙，丁文元推着自行车不小心蹭到了王德成的脚，本来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儿，结果双方都不服软，一来二去竟然闹到了派出所，民警怎么劝都劝不住，接着两人被关进了小屋子里冷静，最后两人是怎么从互不相让变成握手言欢的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8: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9: 哎，
8: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9: 那当然了
8: 啊，难免都有矛盾。
9: 不假。
8: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9: 嗯，
8: 得容人处且容人。
9: 这话对呀。
8: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9: 这背不住的事儿，
8: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9: 那当然了，
8: 早先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9: 不重，
8: 没压重，
9: 嗯，
8: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9: 对呀，
8: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10: 索尼来，索尼来，能咱打个咱，推你妈车留点神。
8: 这个也不含糊，好吧，能的了，
10: 能的了，你让我叫了，
8: 要你叫，活该，应当要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10: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8: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10: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
8: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10: 再让派出所压我轿了，给我看去。
8: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9: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8: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10: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0: 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来，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1: 登记。
0: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1: 正忙的时候。
0: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1: 写上了，写上了。
0: 你，哎，你呢？
2: 我丁文元。
0: 什么？
2: 什么？丁文元呢？
1: 丁文元。
0: 多大？
2: 26了。
1: 这个小，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2: 我田拓的，田拓宝圈。
1: 天科的保全工，
0: 住哪儿？
2: 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1: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0: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2: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1: 都到派出所了，
0: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1: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阵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1: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1: 这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一条，坐下了。
2: 别忙，
1: 行，
2: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0: 就你这样我见得住啊。你甭咋呼啊，待会儿出去我都让你知道知道。
2: 行啊，咱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2: 喊你了，喊你了，
0: 踩灭了。
2: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9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2: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嚯，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1: 也是喝。
0: 我好好管管你。
2: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0: 俩人这斗上嘴了，
1: 还这么横啊都？
0: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的，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1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2: 同志，同志， 咱家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头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0: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2: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好啊，好嘛，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
1: 好，亲近点了。
2: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再也奖钱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了，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2: 你怕我讲一下，你也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可惜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1: 哎呀，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2: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2: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2: 我们孟兄弟。
0: 你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啊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2: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1: 给自个儿找病吗？
2: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样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哎，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爱得上。
0: 我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2: 喊你喊你了，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喊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2: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2: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崇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潘长江、邓淑丽与梁晶晶精心呈现的小品《女教师与男大侠》。潘长江本色出演，动作搞笑到位，逗趣的表现引来掌声不断。现在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11: 站住！站住！你不站住，小胖孩就不站住。干什么去？
12: 你就让我去吧。
11: 不行，跟武术班有什么距离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啊？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当然64辈了啊。
12: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11: 废话，那流氓那个赶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五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12: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你要想绝招。
11: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儿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12: 武大郎。
11: 谁说的？
12: 你说的。
11: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12: 那谁啊？
11: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12: 纯属于瞎编。
11: 放肆！找了，找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了，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五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13: 哎，
11: 一辈
13: 儿。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11: 废话，这是我们家，不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
13: 哦，这位是
12: 是我爸，
11: 也就是他的父亲。
13: 是武师傅。你好，武师傅。
11: 你是
12: 周文老师。
11: 知道。
13: 我叫西门子燕。
11: 啊，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燕，西门子燕，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13: 啊，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
11: 嗯，
13: 我以为他是。
11: 啊。啊，
13: 我来看看他。
11: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13: 我是负责武术班。
12: 爸，你个老师。
11: 少废话，我知道。爸说的是都行话，知道吗？饭量全踢个腿的都得。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13: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11: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啊？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啊？又培养出几个上窜下跳的？
13: 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11: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别玩虚的，过来点实的啊。
13: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11: 你也知道我，
13: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11: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
13: 到夜市。
12: 老师， 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11: 住嘴！你属木灰鹰的，这烂不看啊？啊？
2: 不吱声，我这给我倒你走。
11: 坐坐吧，快坐。
13: 不客气。

0: 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五级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1: 家谱？
0: 没看过这书《水浒》。
1: 水浒？爸，我妈说也叫水浒。
0: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2: 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0: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是这本书里呢，记载着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里老祖宗
1: 武大郎。
0: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武二郎了。你臭脑袋，你记不住。
2: 吴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0: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五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你翻开看看啊。想当年我们老五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垂杨柳。
2: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0: 鲁智深谁？
2: 鲁智深就是鲁达呀。
0: 妈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啥不对？哎哎，拿过来，拿过来，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
1: 老师，西门庆老师，
0: 西门庆老师
1: 是谁呀、
2: 这西门庆啊，就是这个、
0: 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紫燕老师，您贵姓？
2: 我姓西门呢。
0: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2: 什么？
0: 不扯不扯。
2: 哎，武师傅，您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0: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你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2: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0: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没有提的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1: 怎么了？
0: 你太小，跟他说你也处理不了。
2: 不是，
0: 不管乱七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跟你学能学着什么好嘞？
2: 哼，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0: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
2: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0: 过两招？
1: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0: 少多嘴，我一个大老爷们跟你个女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2: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吗？
0: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2: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可您要是输了呢？
0: 我就拜你为师。
2: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2: 行，
1: 爸，我们老师是传统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
0: 儿子，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吗？
1: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0: 啊，是我
1: 就比你高两头吧。
0: 我的妈的孩子！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赶紧拉拉关系。哎，给老师拿汽水去。
2: 哎，武师傅，您别客气。
0: 别，坐，咱喝汽水，来。哎，
2: 老师，
0: 别客气。
2: 谢谢你，小明。
0: 给老师起来。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还用牙咬，多让人笑话呢。不，这个，哎呀哈。
2: 别。哎呀，武师傅，您就别麻烦。
0: 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这么紧干啥？自己来，好，自己
2: 给
0: 干啥呀？耍谁呀？
2: 哎呦，不是，
0: 啥意思？
2: 我真没别的意思。
0: 儿子。

0: 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1: 好嘞。
0: 雕虫小技。
1: 爸，给您。
0: 哎，小菜一碟。
1: 老师，这瓶啤酒啊，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谁还有牙印？
0: 快点！今儿我才发现，老五的终于出叛徒了。废话少说，动真格的吧。
1: 好嘞，我刚才吧。
2: 行。
3: 什么了不起的？今儿我就不信我对不过你。
0: 来，子安老师，接家伙。
1: 准备好了没有啊？
0: 啊，准备好了。
2: 怎么样，吴师傅？
0: 没问题。
1: 各位，各位，
0: 等一会儿。
1: 干嘛呀？
3: 子燕老师，咱们可要动真格的了，难道你心里就不害怕吗？
2: 吴师傅，咱们不是切磋一下吗？
3: 啊，对，切磋一下，切磋。
2: 开始吧。
1: 哎，预备，开始。
0: 慢点。
1: 又干啥呀？
3: 西门老师啊，你这刀是不是拿反了？
2: 没有啊，
3: 应该背冲下啊。我瞅这刀印有点眼晕。
2: 刘师傅，您尽管放心，咱们不过是点到而止。
3: 对，你一定要记住点到而止。
1: 一分。
0: 是不是应该女士优先呢？
1: 对，女士优
0: 先。好、啊，
3: 挺厉害呀！喂，对，看你，哎呀哎呀呀！
0: 哎呀，看看后一点出血了，快看看！
1: 哎，连碰都没碰呢。
0: 没碰着啊，没碰着我的粪，哇呀！哎，儿子，看见没？把你老师吓得动都不敢动了。明明，俺俩谁赢了？
1: 您输了，老师赢了。
0: 我怎么输了？
1: 你不是说女士优先吗？你咋先上分了？
0: 喂，咱俩是一家的，我是你爸。
1: 我是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啊、
0: 这小破孩立场挺坚定的，你看呀。哎，西门老师。哎，刚才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你已经看出我的棍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避免把你碰伤，我看咱换个别的好吗？
2: 吴师傅，随您的便。
0: 哎，我让你看看我们祖传的一套看家犬。
2: 看家犬？
0: 还看家狗呢？看家犬。我一般情况是不露。哗哗哗哗，这叫骑马蹲裆。
2: 骑马蹲。
0: 哗哗哗哗。这叫犀牛啊，
2: 犀牛
0: 啊，呱呱呱呱呱。这叫鲤鱼打挺。这叫软炸里脊。
1: 什么？爸，我想吃水煮牛肉。
0: 去什么东西？我看家伙吧，你少过来。呀，你竟敢摸我的脸，你！
2: 等等，还等？
0: 哎呀！
1: 你老师加油！老师加油！老师加油！老师！
0: 哎呀！
2: 吴师傅，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0: 不起来！
1: 爸，你给我起来啊！
0: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起来就不起来。
2: 对不起了，
0: 起来让你打趴下，何苦了让你平安起来。
2: 我的师傅，对不起。
1: 我爸输了。
0: 坐。你爸输了，你脸有光啊？吵啥呀？这是，怕别人听见。
1: 爸，你说话要算话啊，快认师傅。哎。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笑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怪声独唱，听两位相声名家嬉笑逗乐，舞台上歪唱歌曲闹新春。下面就来欣赏下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3: 干脆这样得了，让李老师给我证明一下。来，李老师，您给我证明证明。来来来，
4: 我给你证明什么呀？
3: 我是不是声乐演员？
4: 山，不知道，不我哪知道这个？实话实说，
3: 不是人大家都知道，
4: 他们都怎么都知道啊？
3: 那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4: 他们都跟你叫什么呀？
3: 叫我黄鹂鸟。
4: 啊，你爱叫唤。
3: 对了，什么话？
4: 鸟儿，
3: 形容我唱得好。
4: 啊，唱得好就叫黄鹂鸟。
3: 那当然了。
4: 哎，那既然是这样，那今天你再给我们大家唱一个，我们听。
3: 好。
4: 你打算给我们大家唱一首什么歌曲？
3: 唱一首你和我的。
4: 哎，啊，咱俩还有歌？
3: 有歌啊。
4: 叫什么名字？
3: 蜗牛与黄鹂鸟。
4: 哎，
3: 啊，这个歌曲啊，
4: 等会儿，别着急。这说了半天，我是蜗牛啊，
3: 蜗牛好啊，
4: 多难看呢。
3: 这首歌曲正是歌颂了蜗牛那种锲而不舍的奋进精神，讽刺了黄鹂鸟叽叽喳喳的轻浮作风。
4: 你瞧，要这么说起来，虽然我这形象差点，还是个正面角色啊。
3: 瞧得美的。
4: 这首歌你唱不了啊。
3: 我怎么唱不了啊？
4: 我听人说这是一首男中音演唱的歌曲。
3: 对啊，
4: 中音要求宽广浑厚
3: 啊，
4: 那声音
3: 啊，
4: 你哪有这声啊？
3: 不相信人
4: 啊，
3: 你听着。
4: 那你唱唱。
3: 俺们啊建一棵葡萄树，俺们啊嫩里它刚发芽，蜗牛背着它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啊树啊上两只黄鹂鸟，啊嘻哈嘻。

0: 怎么样？
1: 真没想到
0: 啊！
1: 你还能在中音区溜达一圈。
0: 这怎么说？什么？能唱？
1: 能唱？
0: 会唱？
1: 主要是这歌好听。
0: 这倒对
1: 啊。
0: 不过好歌有人不好好唱。
1: 谁呀？
0: 我弟弟。
1: 哦，他也演员。
0: 嗯，小眯缝眼。
1: 对，嗨，眼睛圆呐。
0: 那还老教训我呀？
1: 他说你什么呀？
0: 大哥，
1: 嗯，
0: 这歌这么唱谁听啊？
1: 没啊？
0: 落后了。
1: 是吗？
0: 你得变呢。
1: 这怎么变呢？
0: 追时髦。
1: 追，他这追时髦怎么唱这歌？
0: 他们啊，亲一个巴拉巴拉叔，啊那啊那里的嘎啦巴拉呀，我呀被。
1: 哎呀，你都快把这话筒啃秃了皮了，
0: 这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这是不怎么样？
1: 啊，
0: 也落后了。
1: 这也落后了。
0: 你还得变呢。
1: 还怎么变？
0: 现在得刺激性了。
1: 刺激性，
0: 光站在那儿傻唱哪行啊？
1: 那得
0: 加动作。
1: 你现在这零碎就不少了。
0: 俺们啊，牵一个巴拉巴拉叔，俺们俺们里的巴拉巴拉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让你一看，这儿搁一杯。

0: 酒洒不了。
1: 这叫什么形象？
2: 就是，其实，在歌曲的演唱当中，适当的加一点动作，未尝不可。
1: 哎，那样还显着活泼。
2: 哎，您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曲，
1: 哪一首？
2: 哎，小伙子，你好糊涂。
1: 哦，有这歌。
2: 这首歌演唱起来
1: 啊，
2: 是载歌载舞。
1: 嗯，
2: 但是让人看了舒服，听了美啊。
1: 哎，这首歌怎么演唱？
2: 这么唱
1: 啊？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行了啊，小伙子的。行了，你这干嘛呢？
1: 我给你吹笛子伴奏。
2: 吹笛子得这样
1: 啊，嘟嘟。
2: 更难看了，
1: 反正我也不会吹。
2: 我这么唱怎么样？
1: 哎，载歌载舞确实不错。
2: 我弟弟看了又不满意了。
1: 他对这种表演也不满意。
2: 大哥
1: 啊，
2: 新疆歌这么唱，那刺激得起来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刺激啊？
2: 现在你在舞台上一演
1: 啊，
2: 得刺激的让他青年人听了得动
1: 哦，
2: 老年人听了得喘
1: 啊，
2: 站着的让他腿发软，坐着的让他睁不开眼。
1: 哇，都睁不开眼了，那看什么呀？
2: 那就好梦了。那个
1: 那叫什么呀？
2: 哎，小伙子，小伙子啊，你呀你呀好活动。
1: 行了，这种声音我太熟悉了。
2: 你听过？
1: 听过。
2: 什么时候？
1: 哎呦，我小时候经常听。
2: 是吗？
1: 啊，
2: 有历史了。
1: 对，
2: 唱出了什么样
1: 啊？这么唱
2: 我听听。
1: 幸好吧老爷太太，
2: 知道他这是什么？他这是要饭的。这个，
1: 哎，这你这就从那儿发展来的。
2: 你甭管哪儿发展来的
1: 啊，
2: 今天我算找着根据了。
1: 你这么演唱谁受得了啊？
2: 这就受不了了
1: 啊，
2: 这也不成了。
1: 这也不成了，
2: 现在得需要强刺激。
1: 哇，这强刺激的表演什么样？
2: 首先
1: 啊，
2: 发型服装得够派，脖子肩膀露在外
1: 啊，
2: 墨镜戴在胯骨上，脑袋上扎一条裤腰带。
1: 我瞧这样实在怪，
2: 越怪他越带刺激性。
1: 好嘛，
3: 亲爱的朋友，多谢各位的光临。
1: 他怎么这味儿了？
3: 今天我们能为大家演唱十分的高兴，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首歌。我这个人不仅能够唱歌，还能够写歌，也能够编歌，
1: 还能够砸锅。
3: 多谢您的翻译。
1: 哎，谁给你翻译
3: 啊？怎么回事啊？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3: 我
1: 啊，
3: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1: 没听说过你。
3: 来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1: 口音南方人。
3: 哎呀，南方人呐、
1: 啊。具体地方？
3: 哈尔滨。
1: 哎、哈尔滨。
3: 那里我去过呀。
1: 谁问你了？
3: 我还东北、
1: 啊、
3: 西北、
1: 啊、
3: 香港。
1: 香港人？
3: 那里不让我过去呀、啊。
1: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3: 我矮
1: 矮、啊、说呀。
3: 你猜？
1: 我猜不着这个。
3: 我你要再逼我真要讲话了。
1: 你早都该说清楚。
3: 哥们儿，你查户口呢？
1: 啊，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十九恋歌，孙浩吕薇。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

0: 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神采飞扬的歌曲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岁月。从1938年开始，长达六年的大轰炸笼罩着整座山城重庆，万人罹难，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1942年5月的一天，正在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金谷，一觉醒来，久违的阳光洒满房间，长久笼罩山城的阴雨终于散去。一瞬间，他想起了家乡梁平的亲友，想起了山野百姓沐浴阳光耕耘劳作的模样，七个字自然而然浮现在心头，太阳出来喜洋洋。就这样，一首充满乐观精神的作品就此诞生。练正华，太阳出来喜洋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月儿弯弯照九州，朱晓林。

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创作于宋朝的古词。诗人从月照人间写起，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像是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连在一起，但却非常积极地看待人生的欢乐喜忧，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才会有磊落豁达的人生境界。朱晓琳《月儿弯弯照九州》。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小白杨，阎维。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明英大海啊故乡。1980年王丽萍刚为于洋自导自演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创作了主题歌驼铃，获得广泛好评。导演于洋决定继续和王丽萍合作，希望王丽萍继续为电影大海在呼唤创作主题曲。经过几番讨论和酝酿，王丽萍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定下了大海就是故乡的主题。歌曲写好之后，王丽萍最中意的演唱者是东方歌舞团的朱明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欢好。

刘欢《好汉歌》。这首歌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是专为1997版电视剧《水浒传》打造的主题曲。赵季平汲取了山东、河南等地的民间音乐元素，并加以融合创新，用粗犷豪迈的旋律创造出了既亲切朴实又豪爽大气的音乐形象。独特的曲风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一经播出便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邓丽君，千言万语。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龙飘飘惜别的海岸。最初由江蕙用闽南语演唱了这首歌曲，发行于1984年，后来龙飘飘也翻唱了这首歌曲，两个版本的传唱度都非常高，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秉义，你再不要去做情郎。

穿山越岭，跨过草原，没有军乐为你伴奏，只有军号声音亮亮，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罚，但是你前途将大。

你再不要去做情郎，刘秉义。这是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之中的经典选段。第一幕的结尾，费加罗规劝男仆凯鲁比诺要告别风流情郎的生活，摒弃梳油头，写情书，谈爱情的志气举动，以男子汉的身份去当兵入伍。这首咏叹调既贴合歌剧反封建的核心主题，又用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跨越时代的声乐经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黄土高坡、湖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词曲作者陈哲和苏月因黄土高原的壮阔景色和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所感动，共同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民族风情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黄安的美妙歌声《新鸳鸯蝴蝶梦》。

新鸳鸯蝴蝶梦，黄安。这首歌是黄安的经典代表作，1993年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一经推出便风靡两岸三地。黄安巧妙地将武侠世界里的恩怨情仇与现代人的情感困惑相融合，以鸳鸯蝴蝶隐喻浮世情缘的虚幻与无常，打造出独特的新古典主义音乐风格，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金梭和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

0: 夜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两江久经战乱，民生困苦。他率先废除官场迎送应酬的陋习，对待下属馈赠只选取小件物品，其余悉数退回，严管身边仆从，以身作则整顿地方吏治。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7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19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2月初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八年。同治四年5月初3日，他接奉上谕，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首任两江总督几乎整整五年。剿捻大约一年半后，同治五年11月初6，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7月21日，他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二任两江总督不到两年。同治九年8月初2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对调，仍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他在江都任上一直做到同治十一年2月初4日去世。总计他一生担任总督长达十年多，其中两江总督大约八年，直隶总督约两年。那么这也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南京以前，军事是他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大局日益明朗，民生和吏治在他工作日程表中的分量却是越来越突出。曾国藩从政和治军的初衷是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而两江地区的百姓确实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大清王朝的其他地区的人民不一样，两江一带的民众受的是夹板罪。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的剥削。晚清政治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不贪污。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的吏治状况说，政以会成，蓝锁相敬，自大府以至穆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受有贺仪，到任有归礼，补缺属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皆是商铺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言，不以为怪。

那么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场上的这些花样摆出的腐败的来源都是民脂民膏啊。官员们剥削百姓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办公经费不足等等借口收取附加费，本来在正税之外多收 10% 的附加费就可以满足办公经费的需要，但是他们可能收取 20%、 50%、 甚至 100% 到百分之几百。那么至于其名目呢，则是多如牛毛。总名之下还有子名，子名之外又有别称，同一名目又因官、因地、因时各有不同的内容。如胡林翼所称，州县收益样米、林间、梯壶、抛散、混淆，以及油单、串票、耗钱、差费等等名目，即每县漏归多至数十款、百余款。因此大清王朝虽然总是声称自己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优于前代，但是实际上税率却是非常的高。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江南各省的附加费，也就是浮赋问题，在全国非常突出。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如果给国家交一担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2000文钱，但是官府却是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8000、10000至18000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3倍到8倍不等。浙江杭嘉湖三府漕粮折征，最初每担收6000余文，以后逐渐提高，至一担之漕粮和实价达2担以上。当时就有人说了，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那么太平军来了，百姓就享福了吗？也并没有。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反倒从17层地狱转到第18层。清王朝的地方治理已经是一塌糊涂，而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又远低于清王朝。10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在清朝一方的贪官污吏和太平军的包租制度交相摧残之下，两江这个从前最富庶的地方，处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曾国藩在给郭松涛的信中感叹说，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识，或百里不见炊烟。那么过去呢，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18里禅舍制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那现在呢，则是房舍桥梁尽被拆毁，18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那么要解民众于倒悬，第一步就是通过战争收复领土，第二步则是整顿吏治，革除漏规。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的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他说了，要挽救国家的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敌长荡位，断无挽回之理。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此
思民庶可少苏。但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那如今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在官场上讲究一个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咸丰十年1860年5月15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26天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沿江东下前往祁门。那么这一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那湘军的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是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清代官场上对迎送的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说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去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那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的时候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吉新在他的自序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时，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使者耻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那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得他呢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来往过客攀婉流连，余等复蝶为宾主，基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所以说他呢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那么对于这样的风气呢，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再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的仪式。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那么这封信呢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但是呢官场的潜规则是，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宣布禁令，那么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不遵守这些禁令，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的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呢还放起了鞭炮。曾国藩是十分的不悦啊，立刻再次写信给杨再福和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了。下属们这才确信，哦，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一次要求就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搞什么仪式。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那么成为地方大吏之后，曾国藩呢还遇到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身在官场，你要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
你一点不熟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那么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之下呢，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之中挑个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的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对付一下就行了，那现在不一样了，一大家子都来了，那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一点家具什么的。泸州知府唐景高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的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是无所不有。这是官场的惯例，因为泸州知府就住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住在省城的地方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呢，本来不打算让下属来准备，但是呢，东西都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的一片心意，于是呢，他把其他的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那么他呢，写信给唐知府说：“清接手书，复呈会况多枕，西壁百蓬，情音千尺，至以为感。唯各物闲于过费，万不敢当。今领草席七种，取芥毛无咎，莲如惠征之相，且住灾区遗离，闲登任席，宋使君生成之际也，余见奉璧，即席插手。”翻译一下就是，您送来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他们呢价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呢只收七零草席。那么官员过生日也是收礼的好时机。咸丰十一年1861年10月初9日，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那鲍超的军队呢，一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呢，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的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但鲍超呢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16大包的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啊、古玩之类的东西。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你都打开，我看看都是啥。”鲍超打开来，曾国藩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呢从中挑了一件收下来，其他的都送还鲍超。那他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之中这样记载说：“鲍春亭来带礼物16包，以于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授小帽一顶，余则全闭耳。”那鲍超呢也知道曾国藩的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16大包东西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呢还收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呢，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荣鸿曾经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携68200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那么同治四年1865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了。曾国藩知道，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荣鸿一定会向

0: 的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可是一个肥缺。所以说呢，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市。那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那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那就没有留下记载了。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呢，每一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了习惯，很少呢就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他的幕僚赵烈文到了曾国藩家，看到曾国藩的菜里啊没有肉，也没有鸡，没有鱼，就问他说，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曾国藩回答说，无知，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以每斤零菇。也就是说，过去啊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等食物，都被曾国藩拒绝了。那渐渐的，曾国藩他不收礼就成了风气，所以说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他想喝点这个绍兴的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赵烈文一听就笑了，说，大清200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外一个入手点，那就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这个准则是这么写的：不许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以礼貌相待，凡减慢傲惰，人失于己而不能堪者，己失于人亦不能堪者，往常见督府过境，其巡捕、门印、牵押及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惧无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凡见州县及文武属员，总以和言训辞为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其凌辱之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上任后严管身边仆从，明令禁止借职权谋私，他大刀阔斧削减各地赋税附加，裁撤官场漏规，主动放弃总督巨额灰色收入，自身与家属勤俭度日，助力江南战后快速复苏。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8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四十八集。
1: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的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呢，我经常见到督府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倨傲之色，严厉之声。那么这种作风呢，实在是让人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的时候，不可稍涉傲慢，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原文是这么写的：不许见隐私人，凡巡捕门印牵押，事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至各将营盘，或见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隐蔽，沟通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盖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亦不准各营各属收受，不准向有关衙门举荐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那由于事之所在，其他人呢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说是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呢概不准见人入军队或者是州县衙门。这个门子呢，不过是总督身边啊低级的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对清代衙门的内部结构有一些了解。那么门子呢，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是中国式的权力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够充分地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那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他的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衙门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啊。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由门子通报。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呢拥有代官员挡驾之权，因此门子合法收入的第一项就是门包。想见长官的人先得给门子一笔钱，才有可能进这个门。那么同时，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啊，官员心情怎么样啊，家里今儿来了什么客人呢？跟人聊了些啥呀？甚至今天官员对什么事儿做了什么批复呀？那么这些呢，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找官员办事儿的，就必须笼络门子。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必须经过门子这一关口。所谓雁过拔毛，要想让你的礼品能到长官的面前，你呢先得给门房一份谢礼。在《红楼梦》第60回中，刘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呀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都要给门房一份，因此他们呢经常有外财可发。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两小篓子茯苓霜，那就得先拿一篓作为门礼。所以说这个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了。那么除了门子，总督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比如仆从、常随、巡捕等，也都有很多弄权的机会。因此如何选用和管理这些人， 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做出要求。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些对于励志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呢毕竟都是小节呀。曾国藩整顿励志最核心的举措就是挑战漏规这个问题。晚清地方官员的主要贪污方式就是营谋漏规收入。那什么叫漏规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大概相当于灰色收入。不过每一个官员每年捞取的漏规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的。比如说大清王朝总督和巡抚一级的官员平均每年的漏规收入是180,000两，相当于今天的3600万人民币。而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因为权力巨大，所以说可以达到300,000两。那么这些数字呢，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连皇帝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但是呢，皇帝们对于这些漏规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有一个收漏规的借口，叫办公经费不足。办公经费不足，这确实又是实情。那么清朝的这个财政制度之奇葩表现之一呢，就在于清代督府衙门里有正式所谓编制的只有总督和巡抚本人，其他工作人员国家都不负责任何的开支。总督和巡抚为了办公的需要，要请数名的师爷，每人每年的工资至少1200银。那这些钱呢，国家不负担，要总督和巡抚你自己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家的开支，比如总督和皇帝之间通信，也就是专人往返护送奏折和圣旨，每年需要几千两白银的路费。那这个钱呢，皇帝也不出，要总督自己出。加在一块儿，一名总督一年需要支出数万两。而总督和巡抚的年工资又是多少呢？只有区区155两。所以说呢，这种财政制度简直就是开玩笑。从雍正时期起，富于改革精神的雍正皇帝知道督府们钱不够花，所以说呢，就批给他们一笔重大的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18,000两，但是依然不够花。那不够花怎么办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督府们靠他们的权力，借口办公经费不足，通过勒索下属来自肥，让他们每年送上固定数额的钱款，所以这就形成了漏规。清代官场的基本生态呢，是大鱼吃小鱼。总督巡抚是他直接主管的下级，布政使各税官、粮道衙门和盐政衙门，布政使、粮道衙门则吃他们的下级，各州各县。那各州各县吃什么呢？小鱼吃虾米，他们只能吃老百姓。州县等基层政府同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县官要负责给师爷、书吏和衙役开工资，所以他们就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向百姓收取国家税收之外的附加费。那因此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清帝国各级官员的漏规，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百姓的血汗。从办公经费不足的角度来看，收取附加费开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漏规越来越丑陋，因为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升官，所以呢就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呢，本来收10,000两就可以满足公用，
那么他们会收2万两、3万两，甚至10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的另外一本书《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因此呢，漏规盛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集体腐败。漏规的滋生和恶性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从督府到司道到知府再到州县的分肥体制。那么在你赠我馈之中，整个官场编织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官官相护，盘根错节。

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第二个后果呢，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的服赋问题。那么早在就任总督之初呢，曾国藩就开始思考这个漏归的问题了。同治元年1864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了减赋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 105% 到 107% 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呢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了 50%， 所有州县办公等费一概在内。同治二年1863年5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将苏松太守曹娥统按原额减去1/3，长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10/10，所以说合计全省为30分减去8分。那么安徽的改革呢进行的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的裁撤服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布定每担折银1-3钱外，另加8钱上下作为私库提存之款，废止漏规和捐摊等费。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漏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漏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呢，裁撤漏规必须与官员的汰换相结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的州县官员。那么事实上呢，早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初，他呢就曾经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他说：“唯须得极清廉及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数之风声。”曾国藩甚至想啊，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员都给换了。为此呢，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他说：“皖北州县皆请功，以夹带中人才换之，适当府片奏之。”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使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的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的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减赋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魏三卫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就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

0: 要裁撤别人的漏规，那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的漏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的漏规浮动于10万两到30万两之间，而曾国藩呢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如前所述，他也拒绝任何昂贵的礼物，这在当时的督府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同治二年1863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什么呢？说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赵烈文也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官靴比旧。在做京官的时候，因为需要面对上级，所以曾国藩对官服那是非常讲究的。那离开京城之后呢，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的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说穿衣服呢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那么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就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了一个破瓦盆。窦兰泉是欲来，余亦陪饮，食食余只疑大瓦否。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否，吾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那不光是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单，那么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的严苛。清代官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把家人接到官府里来生活。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呢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和女婿接到了安庆。如前所述啊，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一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皆具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府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实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株之油，岂能供3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做3日之用。修善堂者，先书成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当时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

0: 道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早有警惕，一直密切关注邱仲成的动向。他收到线报，得知邱仲成的阴谋，立刻部署防范，加强安全监管，同时暗中调查取证，准备将计就计，一举粉碎对手的最后反扑。请听《男人战争》第42到第43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月城南有些吃惊地看着聂冠军，他可能从来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这样直接地提出这样无耻的要求。他怔了一下，脸上再次露出了轻蔑的表情。你准备捐多少钱呀？几千万还是几个亿？是不是想因此替你们公司省下一笔广告费啊？你可以找你那位市委书记的同学帮忙吗？如果他下了命令，不仅是我呀，我们整个电视台都会围着你转的。

聂冠军坦然自若地笑了一下，面对着岳胜男的刻薄讥讽，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子路、子贡都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两个人都特别爱做好事。子路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掉进河里，就跳下去把人给救了，那家人感激他，就送给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挺高兴的就收下了，杀了牛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分吃牛肉。孔子就很高兴地说，子路是个好同学啊，从此在我们鲁国救落水者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而子贡呢，他到楚国去发现有鲁国人被贩卖到当地做奴隶，就花钱把人赎回来了。按照鲁国的规矩，赎人的钱可以由国家报销，同时还可以给做好事的人一笔奖金，但是子贡慷慨地拒绝了。结果呢，孔子就说子贡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啊，从今以后我们国家从人贩子手中救出的鲁国人会越来越少了。岳胜男沉默地盯着聂冠军，一时之间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反击。聂冠军看着岳胜男不服气的表情，在心里愉快地笑了。有一种女人就像核桃，你只有砸碎她坚硬的外壳，才能够触及她的内心。像岳胜男这种女强人，你必须要显示出比她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征服她。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聂冠军基本上是跟董仲舒、尼采、古龙一个流派的，但是他的表情这个时候显得更加坦诚和谦逊。我说这个故事，岳主任可能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主旋律需要弘扬，必须弘扬。咱们国人一向不习惯做这种事情，但是为了表示对岳主任这个节目和对岳主任您本人的支持，我愿意来做这个出头鸟，哪怕因此被人讥笑、腹诽、辱骂，只要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们受益，我在所不辞，无怨无悔。聂冠军巧妙地换了主动和被动，厚颜无耻地表白着自己伟大的牺牲精神。岳胜男冷笑了一声，哼，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够哄骗我呀，改变我对你这个奸商的认识吗？看来岳主任您对我的误解真是不浅啊。那么我只好为自己辩白一下了。聂冠军叹了一口气，耸了耸肩膀，无所谓地笑了笑。这个他认为很潇洒的动作，在岳胜男的眼中却是说不出的讨厌。岳主任啊，我们的产品面向的是全国市场，商周只占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要在全国造成某种影响，不是你们商周电视台就能够达到的。而且你认为我是一个奸商，好吧，我不能立刻改变你的偏见。那就算是这样，奸商就不能偶尔产生一下高尚的情怀，做做慈善义举了？当然我们也希望从这次捐资助学中获得回报，可我如果说我们能够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净化，你肯定不会相信。那么我就说的实在一些，目前看来唯一的现实利益是能够获得一些伪善的名声和政治资本，对吧？但是一个商人希望向善有什么不对呢？一个商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又有什么不应该吗？难道不应该大力宣传吗？如果是在辩论赛上，岳胜男肯定不是聂冠军的对手，何况聂冠军是有备而来，破釜沉舟，气势满满。岳胜男再次被说呆了，可是突然他笑了起来。岳胜男笑的时候抿起了嘴，嘴唇的线条弯曲，就像美好的花瓣。聂冠军的心跳了一下，他似乎突然明白了凌明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切。正像夏奈尔的名言，时尚不仅仅指服装，时尚存在于天空中、街道上，它和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变化都有关系。一个女人的美丽似乎也可以存在于她的一根头发、一处衣服的褶皱，甚至是一片小小的指甲。聂冠军知道自己无法抵挡这个女人的诱惑，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在诱惑他的话。岳胜男笑着看了聂冠军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这位奸商所说话的真假，或者是在研究这个人。然后他笑着问，你真的如你所说？

0: 有这么高尚吗？你不应该总是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吗？聂冠军得意洋洋地回答，他觉得有必要在美女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同时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某种理论上的阐述。岳主任，我佩服您亲自去山区，佩服您做了这么好的一个节目，但您也许不知道，当今世界上还保持着城乡户籍壁垒的国家不超过三个，农民一出生就注定了比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要承担更多的苦难和不公正，无论是在物质上、文化上、生存和发展上，以及子女的教育上。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在无形中对农民进行了掠夺和抢劫啊，霸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生存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剥削我们这些农民兄弟啊。有良心的城里人会感到汗颜的。这么说吧，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对不起这些农民兄弟。岳胜男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聂冠军的话让他想起了凌明山。在凌明山的办公室，前任市委书记豪情万丈地向他讲述过他所准备的三大战役，当说到农民问题的时候，真是难以置信呢、啊、这两个人的意思竟然差不多完全相同。一瞬间，岳胜男有些恍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有深深吸一口气，才能够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个人不是他那位眉骨嶙峋的情人。但是他觉得这个奸商好像没那么讨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如凌明山那样慷慨激昂鼓舞人心，但同样饶有趣味，回味悠长。聂冠军以为自己的耸人听闻把对方吓住了，他感到很得意，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他继续夸夸其谈，我们每每提倡号召保护弱势群体，却每每陷入空谈与表面文章。农民在政治上一向表现出民生意义上的数量悖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数多影响小，农民是比妇女和儿童更值得关注和扶持的对象啊。可眼下呢，许多官员天天谈论着 GDP 的增长，羡慕着别人的高楼和工厂，却从来没有埋下头来关心我们的农民兄弟生活水平增长了多少，甚至能否解决基本的温饱。这是一种极端虚伪和荒唐的行为，就像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而对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的外星人却关心得要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岳主任，你做了一件一国一民的好事啊！比起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府官员来说，你更值得尊敬和钦佩啊！好了，你是不是想打我的主意啊？岳胜男这位从大西北走出来的美女，再次显示了她性格中直爽的一面。或者是一种女人的直觉，或者是聂冠军的夸夸其谈让他警惕起来。他盯着聂冠军冷笑着问道，但是聂冠军并没有太多的吃惊，也没有被他呛住。他上次在市委大院门口已经领教了这个美人的脾气，现在只是再次沉醉于这个美女的这种生气的表情之中。聂冠军没有躲闪，他正面应战。聂冠军目光灼灼地盯着岳胜男，可以换一种说法，我准备追求你。聂冠军表情严肃，语气很重，既然直接进入了白刃格斗，他就索性抛开所有的迂回和伪装吧。一瞬间两个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我未娶亲未嫁，我有这个权利来追求你。似乎是心里有些发虚，一向满不在乎的聂冠军罕见的有些紧张起来。他没有抗住岳胜男的压力，首先开口说话了。这句话看起来是为了说服对方，实际上一望而知他是在为自己打气。因为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岳胜男觉得自己在这场对峙中取得了胜利，压倒了对方，他就愉快而大方地说，好啊，我接受你来追求我呀。聂冠军把手放在胸前，非常绅士地点了点头，非常荣幸。哎，这话有些为时太早，请你清楚一点，我只是接受你来追求我，并不是接受了你的追求。我当然明白，你只接受我的行为，结果嘛，还需要努力。不过这很公平啊，我很喜欢，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美好的结果呀。聂冠军坦然自若地回答，显得镇定而自信。可是他的心中完全不是这样。停了一下，聂冠军继续说，那么我要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呢？可否给一些答案或者是提示？哼，你很狡猾，所以才是奸商嘛。好吧，我给你一些提示。我会对你进行一些考验。你不会像戏文中的那样吧？什么苏小妹、三男、秦少游，要么像007勇闯夺命岛，或者唐三藏去西天取经。我只是想问问你具体如何援助这些山区的贫困农民。岳胜男没有理会他的胡扯。啊，我们公司可以赞助先建两所希望小学，我看以前的一些报道大概是5万元左右就能够修一所了。因为话题变了，聂冠军变得严肃起来，沉思着说，但是我们有一些跟以往的捐资助学不同的是，我们将负责整个希望小学的运转，招募志愿者，担任这些学校的教师，全部义务教学，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这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啊，并且能够保证每一位山里的孩子都能够真正的无忧无虑的、没有负担的接受教育。志愿者的时间暂定1到2年，每年都进行更替，这样可以保证志愿者们充满热情，不至于难以忍受那里的艰苦条件。我理解教育对于山区农民孩子的重要性，但是我更想听听另外的援助计划。岳胜男打断了聂冠军，对于绝大多数还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山民来说，你的捐资助学显得太遥远了。嗯，好吧，我们公司同样愿意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聂冠军从善如流，那么您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春节期间商州市民和政府捐助的钱物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一个不错的年吧。那么化肥、种子，对于马上来临的春耕这是有用的，我们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要跟民政部门联系啊？或者直接跟乡一级的政府联系？我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这个工作的，我向你承诺。聂冠军说着笑了笑，突然话锋一转，但是我这么做并不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我实际上并不赞成这种纯粹输血式的援助，我希望能够开发山区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想想吧，我曾经在新闻报道中看见过，居然有向贫困地区的农民捐助方便面和矿泉水的，那就直接捐麦当劳和肯德基不更好吗？商州这次应该没有这种笑话吧？岳胜男笑了，当然没有了，我同意你刚才的意见，造血比输血更重要。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自己造血的好办法呀？聂冠军立刻明白自己要为自己的拙见不凡付出代价了，虽然岳胜男给了他一个笑脸，但这肯定无法补偿这个工作。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他要取代许乔的工作了，但是他只能体会到其中的苦恼，而收获不到得意和成就。前不久我在一个卫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山区的县委书记的采访谈话，我觉得他们似乎搞得不错，比如说山顶栽烤烟啊，山脚是柑橘啊，山腰种的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觉得商州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做法吗？经济作物比单纯的农作物价值要大一点，也有助于他们快速脱贫。当然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一些配套的工作，比如说烤烟的加工和销售。不过这都需要政府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呀，或者政府自己做，或者招商引资。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至少比年年慰问一通，山区农民的生活年年又得不到改善要好得多呀。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山区农民他也有自己的尊严啊，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而不能总是靠别人的施舍式的援助来维持生活呀。对，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你们公司愿意来做这件事吗？你们也可以投资这类加工的企业呀。开发区保留了工业园区，还有一些优惠的政策，你们公司正好进军别的领域啊。似乎有投资专家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贵公司也应该多种经营啊。岳胜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紧追不舍地问着。只迟疑了一秒钟，聂冠军就斩钉截铁地回答，完全可以啊，如果我们公司董事会不能通过，我可以个人投资，或者联络一些人来共同做这件事儿。聂冠军当然不会否决岳胜男这个近乎白痴的想当然的投资建议，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故意的得意洋洋，同时我现在是开发区的主任助理啊，这也算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工作吧。岳胜男发了几秒钟的呆，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好吧，我希望你说的不是一时的痛快的大话，也不是用来哄一个女人欢心的谎言。
1: 绝不是，我可以发誓啊。
0: 聂冠军举起手，真的像小学生一样发起誓了，那我认为应该让市委书记现在就要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岳胜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狡诈的笑容，我们现在就进去向他汇报吧。聂冠军显然无法拒绝如此理性的要求，或者说他无法拒绝岳胜男的笑容。他们两个返回了宴会厅，岳胜男走到专门为媒体安排的那一桌，取杯倒了一杯白酒，这个动作让本来一直笑盈盈的聂冠军目瞪口呆。政府的招待用酒是商州本地产的商州大曲，当然了，今天用的是系列酒中的高档的老窖52度。岳胜男的酒杯是那种能够装2两多的葡萄酒杯，他差不多都倒满了。而岳胜男的助手实习生唐永良用愤怒的目光瞪着聂冠军，不仅仅是因为岳胜男这样喝酒，但是聂冠军已经无暇注意他人了，他有些发愣地跟着岳胜男亦步亦趋。许乔看到他们一起走来的时候，脸上吃惊的表情一闪而过，随即他就明白了。他跟聂冠军打电话一说，这位学长就痛快地从省城赶来。许乔还本以为他是想多交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呢，或者是为自己来助阵呢，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岳胜男走近许乔，举起了杯子，许书记，您的这位同学刚才跟我说呀，他们公司有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援助山区农民的计划，不仅有一定的食物捐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帮助山区农民劳动致富的脱贫计划，他说需要我们电视台配合宣传呢。
1: 好事啊，治标和治本同时进行，可以让政府那边的老于配合一下吗？
0: 许乔笑着说，哎，这可是值得宣传的好事啊，你们应该大力配合，但是酒就免了吧，我今晚真的过量了。聂冠军有些尴尬地站在一边，他既不便承认也不便否认。岳胜男满含敬意地看着许乔，这杯酒肯定是要敬您的，许书记，您是一个好书记，不仅因为您在上个节目上大力地支持了我，而且在这次对待开发区工人的问题上，您显示出来的魄力和克制、关爱与善后，都表明您是一位真心实意替老百姓着想、急人民所急的政府官员，这跟那些尸位素餐、一心只谋私利，或者整天的眼睛只盯着形象工程、重点工程，却忘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的政府官员比起来，您是一个称职的、高尚的、具有党性的政府官员。我不能代表商州的老百姓，我现在只代表我个人，表达对您的崇敬和钦佩，我敬您一杯，您随意。岳胜男口齿清晰，层次分明，吹捧起来毫不含糊，充分显示了一位编辑部主任的业务素质。许乔在这一瞬间想到的是，果然不愧是严省长慧眼赏识的人呐、啊。但似乎也有一些自信的过分了吧。聂冠军在一旁看着他们，岳胜男看许乔的眼光让他的心里竟然酸溜溜的，同时他觉得刚才自己对这个女人的看法肯定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说是偏差，这个女人似乎不是他想当然的认为如此容易的对付了。岳胜男举杯饮完了杯中的酒，许乔浅浅地喝了一小口，但是当岳胜男拿过桌上的白酒瓶又倒了大半杯的时候，许乔才明白过来，岳胜男刚才喝的是满满的一杯白酒啊，这让许乔感到十分的震惊。
2: 听众朋友，拖

0: 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按计划制造事故，一家关停企业发生意外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他立刻煽动舆论，指责许乔强行关停企业，忽视安全，要求追责，企图把事态闹大。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当许乔明白过来岳胜男刚才一饮而尽的是满满一杯的白酒的时候，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岳胜男又拿过桌子上的白酒瓶，又倒了大半杯。许书记，我再敬您一杯，希望您以后能够继续支持我的工作。岳胜男目光坚定地看着许乔，他并没有说支持我们电视台的工作，或者是我们这个栏目，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支持他这个人的工作。许乔虽然有些发怔，但是并没有忽略这个差别，他无可奈何地笑着说，对于你们电视台的工作，市委和市政府一向都是支持的嘛。岳主任啊，你这句话是不是在批评我们对你们的工作关心的不够啊？但是编辑部主任没有再跟市委书记绕圈子，他严肃认真地说，许书记，我准备做一期有关看守所的节目，但是公安方面一直拒绝配合，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许书记您的支持。聂冠军再次目瞪口呆，许乔也恍然大悟，心中也再次受到了震惊。不知是他佩服这个女人的有情有义、有胆有识，还是该责怪这个女人一再的这么跨越规矩。他肯定应该明确地拒绝这个女人，或者用某种套话来敷衍她。但是面对岳胜男灼灼的目光，许乔不知道是不忍心，还是知道这样也没有用。这个女人肯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她的咄咄逼人的表情似乎显示出了一种毅然和豁出去一切的决心。如果许乔不能正面地回答她，天知道这个女人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更加出格的事情来。如果她随便地敷衍她，那么岳胜男一定会不依不饶地追问到底。一瞬间，许乔遭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在私立中，许乔不自觉地抬起头来，他看见于曼正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们。虽然他看不清于曼的表情，但是似乎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于曼讥讽的目光。 同时宴会厅中的这些人看似在各自为战，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任何时候都有一部分在这位市委书记的身上。这个时候不用多想，这些人肯定都在用暧昧的眼角余光扫着他们。这又是一起莫名的误解啊。许乔肯定想不到误解已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许乔不再犹豫了。政府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各司其职，循规蹈矩，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定的程序。如果你们电视台的确有这方面的计划，应该由你们台里出面与公安方面先行沟通，同时公安方面拒绝，那我想肯定有他们正当的理由和他们自己的工作安排吧。再有问题可以让上级领导来协调安排，而不能像你这样总是擅自主张，一切以本部门的工作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忽视其他部门的独立和纪律，这是不是有点自由主义啊？岳主任，你说呢？许乔的语气凝重，表情严肃，气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岳胜男咬起了嘴唇，三个人僵持了一分钟。岳胜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谢谢许书记的教导，然后把酒杯随手放在桌上，转身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宴会厅已经安静了下来，岳胜男踩在厚厚地毯上的声音似乎都能够清楚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许乔不敢去看周围的表情，他拍了拍聂冠军的肩膀，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压低了声音说，傻小子，被人耍了吧。聂冠军难得的一次没有反击，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迟疑了半晌，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啊？许乔听懂了聂冠军的意思，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意兴阑珊的表情。好吧，咱们换个地方。一刻钟后，他们来到了音乐味道酒吧，坐在同样的座位上。聂冠军问道，怎么样，来点啤酒解解酒啊？许乔点了点头，两个人都是无声的一笑。在等待服务生的这段时间，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各自沉思着。酒来之后，聂冠军让服务生下去了，他亲自动手，一人倒了一杯，然后两个人轻轻地举杯碰了一下。哎呀，这啤酒啊，我不太喜欢喝听装的，这还是夏天喝扎啤舒服。聂冠军说着，扯了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边的泡沫。今天晚上他的注意力都在岳胜男的身上，没有心思招呼应酬，在宴会厅中只喝了几小杯，远不能跟许乔相比。这个时候他是真渴了，而不是像许乔那样浅浅地喝了一口。许乔突然问道，你不会是当真的吧？这句话让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个短暂的沉默。聂冠军当然知道许乔问的是什么，同时他们两个人心中都想到了岳胜男身后的另外一个人，但是今晚他们肯定不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聂冠军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哎呀，恋爱中的男人头脑都是发昏的。他这是在委婉地向许乔表示歉意。他被岳胜男拉着去向许乔敬酒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料到岳胜男会这么做。许乔笑了一下，行了，我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老头子谈恋爱像老房子着火，烧起来是没救的啊。但阁下的年龄按中央的标准，似乎是不是还可以勉强挤进青年的行列嘛？啊？聂冠军没有笑，他皱着眉头，哎，就算是现在我知道他狡猾地利用了我，可是我还真没生他的气。

我还增加了一些对他的好感。作为一位千万富翁，同时又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你身边应该有不少女孩子吧？这个月胜男的确很美，但是你应该对美女有免疫力吧？现在怎么表现得像个中学生一样啊？你太给我们男人丢人了吧？你会毁坏你在我心中的形象的啊！许乔没好气儿地开着玩笑，聂冠军确实一直独身，他和许乔聚会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两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但大多数只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女人参加过。但是这个话题并不是他们的禁忌，因为他们似乎都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兴趣。许乔从来没有向聂冠军提过吕小莲以及他自己的家庭，而聂冠军也从来没有显示过对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两个的话题基本都是事业。曾经有一次，因为偶然提到了许乔的女儿，许乔问过聂冠军是否可以考虑什么时候完成这件人生的重大任务。聂冠军豪气地笑笑，哎，前途未破，何以家为啊？是商场如战场的他，自然把前奴看成比匈奴厉害得多，需要认真对付的强敌了。听许乔这么说，聂冠军回答了一句差点让许乔恶心地笑起来的台词，哎，但是以前碰到的女人不是她。就在许乔想笑的时候，聂冠军跟着的一句话恢复了他这位学长的正常言辞。怎么说呢，以前接触的女人稍微有些出色的，不是风尘中的就是别人包养的，或者就是虎视眈眈准备钓个金龟婿的物质女，所以一向都是胡乱找个人陪陪算了。许乔好像故意要给聂冠军打擂台。那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月胜男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够让你也中招？她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温柔。所谓女人如水嘛，一个女人如果不温柔，再漂亮也要打折扣的。还有啊，你看那嘴那么大。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月胜男的过去，但是许乔忍着没有说出痛下杀手的话。聂冠军端起酒杯喝了半杯，摇头晃脑的恢复了侃侃而谈的本性。一个长相平庸的女人如果身材平庸，那就是合理搭配，如果她拥有一双性感的玉腿，那就会把倾慕者带到肉欲的领地。反过来说呢，一张漂亮的面庞配上搓衣板的身材，那绝对不会使追求者上当。但是一个女人如果同时拥有天使般的面孔和魔鬼般的身材，那对于男人来说那就是无坚不摧的核武器啊。但是这个月胜男，他对于我来说呢，已经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标准来确定了。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气质，或者说是一种魅力，要么就是独特的个性，比如说他的倔强，他的坦荡，包括他的莽撞，他善变的表情，甚至他的狡猾，包括你说的他的大嘴，这一切都吸引着我呀。哎呀，我还一时之间真的无法表达我的感觉，或者说一时之间我还真是无法理清我的感觉。许乔看着聂冠军迷茫痛苦的表情，有些真实的吃惊。哎呀，看来这次你是真的陷进去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是为了婚姻目的的话，我给你讲个段子啊。萨达姆被逮起来以后，他向他的看守提过一个选择配偶的标准啊，他告诉那个看守说，你一定要找个好女人，这个女人不要太聪明也不要太笨啊，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年轻，但是这个女人一定要会洗衣服会做饭。许乔原本想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聂冠军反应敏捷，许大书记，你难道是说我是为了性吗？或者吧，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她是长得好看，确实能够引发我的性欲，
但是如果追求他能够让我产生这种快乐，有一个哲学家说过，色欲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对性行为的向往以及随之所产生的快乐的感受。要是能够有这种感受，有何不可呢？许乔瞪着眼睛看着这位不可救药的学长，痛心疾首，哎呀，好吧，行，你好好享受你的快乐吧啊！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哎，当你在迷失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总有东西要损失吧，比如说你的腰包，也许会面临着遭遇抢劫啊。哎，也无所谓啊，反正你也是个有钱人，正好有人出来帮你出出血，均均贫富吧。喂，许大书记，我也算有钱人啊。您作为一个市委书记，眼界不会这么小吧？我可要友情提示你啊，以后要是有人向你行贿，100万以下，你都不用理他。聂冠军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我告诉你啊，我看过英国的《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有一家专门为俄罗斯亿万富翁服务的超奢华商业中心，这个名字叫豪华联盟超级市场，它主要经营别墅、公寓、私人飞机和游艇。它的广告词是百万富翁不得入内，如果你只有100万美元的资产，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眷顾这个商场。想想吧，光这广告词就不知道叫多少英雄折腰啊。许大书记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的看法是啊，除非你是比尔盖茨，否则呀，一场经济危机、一个诈骗合同、一次火灾，甚至你生场大病，都能让你破产。许乔忽然笑了，怎么又这么悲观了呢？啊，你们 IT 行业是朝阳产业嘛？你现在能够在这个圈子啊，至少在省城，在全省这个行业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吧？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哎呀，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啊，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一个故事吧？因为一顿午餐，仅仅一个小时，8个月的辛苦，几百万投资全部化为了乌有，这应该很能够形象地说明我们这个行业激烈的竞争，还有无处不在的风险吧？淘汰，那就意味着死亡啊。同样，换代升级呢，那就意味着曾经的价值一下子就为零了。有的时候啊，这个行业比其他任何的行业都残酷。聂冠军说完，喝了一口酒，忽然放慢了语气，缓缓地说道，哎呀，古人说得好啊，富不过三代。从深处来分析，其实不是因为有钱人家的孩子相对都是败家子儿，那是因为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技术、行业、管理方式与消费方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延续经营的企业最容易被固化在企业自身的自然寿命里，同时它还要面临其他趋利资本的进攻，这一点尤其致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要说三代了啊，也不说三年，甚至3个月就可以完成一次新陈代谢，或者更换一种全新的模式，任何不适应变化和发展的企业都将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出局啊。许乔没有捧聂冠军的场，也没有笑，也没有什么表情，他听聂冠军说着，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正像你在事业和爱情上的追求，总想命中完美的靶心，可是你却发现这是一个移动靶，对吗？或者我也是如此。聂冠军以惊人的敏感，他突然听出了许乔的意思，你有些后悔了，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冒进了。他的话有些打击市委书记的底气，因为如果他们这个行业不能良好的发展，那么他们这些人入驻软件园，也许会给许乔摆一个烂尾楼。想到这儿，聂冠军苦笑起来，要是这样的话，我真得向你说抱歉啊，因为是我鼓动你做这件事的嘛，我才是罪魁祸首啊。许强没有回答他，

0: 对不对？这句话已经有了明显的批判意义。聂冠军东张西望了一下，发现没有禁烟的标志，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烟。哎，来一支吧。上帝发明了寂寞、空虚、无聊，然后呢，又发明了香烟。来，许乔也笑了，他接过聂冠军递给他的香烟。聂冠军其实跟他一样是不抽烟的，他身上的烟都是准备用来敬人的，但这个时候情况似乎有些特殊，他们两个人此时的心情都有一些异样，许乔也就没有再拒绝。聂冠军已经听出了许乔的犹豫和动摇，他明白此时必须要鼓励一下这个书记了，同时因为彼此相知，一味的简单说法是无法产生作用的，他决定先抑后扬。许书记啊，你说的对，现在政府工作的大项目就像电影的大制作一样蔚然成风啊。哎，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大制作都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吧。我听说电影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呀，说你想捧红一家电影公司、一个电影明星，那么就请他来拍大片吧。同样，如果你想毁掉一家公司、一个明星，那也请他来拍大片吧。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大项目、大制作是一把双刃剑。这政府的大项目啊，跟电影业的这种大制作一样大。所以说呀，徐书记，你不能因此责怪和否定大项目。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可以天天看见自己的成绩，大一些的超市呢，可以一个月结算一次，但是一位政府官员的努力很可能在他的任期内看不到任何一点的实际，这实际上就有点逼良为娼的意思了，或者说是逼迫一些希望上进的官员铤而走险。那么对于记者还有对于上级领导来说，只有大项目才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敬意啊。对这些人而言，那就意味着规模就是重要性。哎呀，这是一个悖论啊。但是无数才智杰出、野心勃勃的政府官员，无数男人中的这些精英们，经过痛苦的思考，那最后不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英雄主义的理想其实是蛰伏在每个男人的心里的，但是在和平时期，权力绝荡的官场和风云诡谲的商界，那就是最好展现男人们热血搏杀的舞台啊。你和我都渴望一展身手，笑傲江湖，所以再也没有比一个大项目更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我们的个人才能了。这似乎就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攻城拔寨的一场宏大的战争。许乔听懂了聂冠军的话，是的，只要自己能够把软件园做起来，这就是成功。这些企业赚不赚钱跟他有一点点的关系，但也仅仅是一点点的关系而已，甚至连领导责任都说不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至少比小青山水坝工程要值得多。小青山水坝工程耗资巨大，而成效在两三年内都只能是摆在纸上，而软件园呢，仅仅不过是一点补偿的费用，并且能够很快地见到效益。如此想来，自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许乔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政府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不禁在心中有些哑然失笑。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大成殿惨遭拆毁，赵继克悲愤难忍，壮士殉难。赵继克骤然离世，嘉禾还能如约动身离开杭州吗？请听《不夜之侯》第53集。
1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第53集。嘉禾的一番话让嘉平听得实在入迷，不由再问：大哥，如你所说，花茶已到了这种地步，那怎样才能从这山穷水尽之中求得一条柳暗花明之路呢？嘉禾说：这还用我来指什么路吗？吴觉农先生与你们这些人所干的事情，正是中国茶叶的生路。我虽不如你眼界开阔，但从古到今的茶政 倒还略通一二。以我之见，茶叶一行，统则兴，不统则散。自己国家不管，别国就要来捣乱。
1: 大哥此言实在精辟。
7: 嘉平不由拍着大腿叫绝。
11: 啊，这也不是我的发明。由国家统管茶叶专利，那是从唐代就开始了的，宋代就实行了榷茶制。朱元璋开国时，他的一个女婿因为走私贩茶还被杀了头的呢。

虽说管得过严也是物极必反，历代茶农造反也是常事，比如我们淳安县的方腊。不过弄到如今这步田地，国家一点主权也没有，茶氏的兴旺又从何说起呢？嘉平觉得说话的契机又到了，便又动员起来说，正是要从我们这一代手里做起呀。大哥道理比我懂得还多，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你只给我一句话，什么时候动身离开这个虎狼之窝呢？嘉禾站了起来，慢慢地在茶园里的小径间走着，不经修剪的茶枝东拉西扯的，时不时地挡住他的脸，有时干脆就从他的面颊上划过，他的心多少也被搅动了。短短的几天当中，已经有好几个人劝他走了，其中有嘉平，还有假冒嘉平妻子的女共产党员那楚清，一个劝他去重庆，另一个则希望跟他一起去浙西南。和楚清的谈话是昨天夜里进行的，他和杭汉、嘉平等人把藏在后院中的猪茶搬出来装车时，楚清也来了。他瘦削，看上去单薄，但筋骨却好，干活很利索，也不多说话。嘉禾暗暗有些吃惊，他了解他要比别人想象的多得多。那家也是杭州城里的名门望族，和前清皇家都是沾亲带故的，他想不到那家门里还会有这样的后代。把茶装好后，嘉禾主动地叫住了楚清。在暗夜中待的时间长了，眼睛已经适应，彼此在天光下能够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嘉禾迟疑了片刻才说，那小姐，如果允许的话，您能否告诉我，您还见得到杭毅吗？我知道他还活着，可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即便是在暗夜中，嘉禾还是能感觉到楚清的不安，那姑娘又仿佛是在为杭毅辩解，伯父，杭毅做的事情都是对得起您的，不辜负您的，他只是担心牵连你。嘉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楚清就脱口而出，伯父，跟我走。跟你走？嘉禾真是吃了一惊，黑夜里楚清的声音一下子放得很响，又连忙压低，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党让我们帮助您脱离险境，跟我上根据地吧。姑娘热切地动员他，他的真诚感动了他。嘉禾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了掩饰汹涌而上的情感波涛，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轻声地说，我的儿子杭毅在我看来一直就是个前途难卜的孩子，他从小就极度敏感，我一直把他看成那种非常容易夭折的青年，他表面看上去有些轻浮，实际上他一往情深，他像他的爷爷也像我，你们帮我爱护他吧。他说不下去了，在一个年轻姑娘面前是不应该落泪的。此刻在山上，在亲人中间，嘉禾愿意谈得更深入些。这两兄弟走出了一段路，嘉禾才说，盼儿的事情你都晓得了，从今天出城开始，他就不会再回我们那个杨坝头杭家大院了，可是他总还是要回来的，西陵临走前托我一定照顾好这个女儿，你想我管不着

他已经有十来年了，现在他最是离不开我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他呢？嘉平也回过头去看看，他看到了茶枝的书条中的盼儿，他坐在茶坡上，正在和小撮帚细细地说着什么。再过一会儿，等往来行人更少的时候，小撮帚就要把他给带走了，带到那个小哭一郎发现不了的地方。嘉平想说，有人照顾着你女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可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嘉禾仿佛晓得嘉平是怎么样想的一样，又说，就算盼儿有人照顾吧，那叶子呢？你不是已经告诉我叶子不愿意与你一起去重庆吗？你再和我说一遍，你觉得你还可以说动他吗？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帮你去和他谈一次。你看，他就在那里，他正在和儿子说话呢。他们母子俩可真是从来也没有分开过一天的。他同意你把汉儿带到重庆去深造吗？嘉平皱着眉头说，他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叶子了，从前他对我言听计从，这不能怪他，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再说我也是有负于他的，只是我想弥补，他却不给我机会。在重庆方面我倒可以说服，事实上这一次回家，事先我和他都达成一个共识，除非他能够接受这个现状为前提。你晓得，我从心里头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叶子，从来也没有。嘉平一会儿他一会儿他的，这两个他像绕口令似的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最后他只好沉默不语。两兄弟就这么在祖坟前愣了一会儿，嘉禾苦笑了一下，突然说，从前家里的人都说我像父亲，你看闹了半天谁更像。他们不约而同地看看祖坟，那里父亲的坟，他们各自的母亲分别安息在自己的坟茔之中。他们在绿艾的坟前站了很长时间，嘉禾才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要的情分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妈比爹要死得惨多了，可是细细想来，妈倒是有那么一份守了一辈子的情，爹却没有。他喜欢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却都不能领受这份情，爹到临死之前就悟出这个理来了，所以他要一个人躺在这里。大哥，你这不是说我吗？嘉平说，我很少说你，甚至可以说我几乎从来也没有说过你。嘉平额头上的汗越来越多了，他说，可我比谁都了解你，有许多话我本来以为不用我说出来的，我们两个应该心领神会。比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在决定和那个女人一块儿过的时候，我想到过你，我想，我知道。他有些犹疑，看了看大哥，还是决定把话说出来。我想，也许我这样做就成全了你们。我知道你其实……嘉禾突然面孔通红，他一下子打断了嘉平的话，气急起来说，我一直就喜欢他，在你远远还没有喜欢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他，在我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不是我多么高尚，只是我不想和任何人

0: 和人分享自己的东西，包括和你分享。嘉平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是说，叶子到现在还爱着我？”
1: 不知道，你应该去问他。
0: 可是他说，你走到哪里，他就跟你到哪里。嘉平的气也急了起来。他没想到，他现在见到了叶子，就突然认为叶子依旧应该还是他的。他突然不能接受他自己的以往的放弃。他盯着大哥，胃里往上冒着酸气，说：“
1: 因为你，他才不愿意离开杭州，是吗？因为他，你也才不愿意离开杭州城，是吗？”
0: 嘉禾的声音明显地透露出了烦躁。
2: 你了解我吗？不了解我。
1: 如果我想离开杭州城，我为什么不可以带着他离开，
2: 像你从前完全可以做到的那样？行了，别打断我的话，现在是我在说话，你不是总有插话的份儿的。
1: 你刚才说的话之所以惹我那么大的反感，并不是因为你提到的那个女人和我们俩有关系。我生气是因为你始终没有和我提起过赵先生。你明明晓得他被软禁在孔庙，你还亲自去看过他。你应该晓得，他在一天，我就不可能离开他一天。这样的话我本来是等着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可是这一天你跟我说了多少大事，你就是没有和我说一说关于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事情。大而无当的事情我听得太多了，我已经不想晓得欧洲什么时候才开辟第二战场了。我只想晓得今天夜里那个弱女人怎么熬过长夜，那个老人怎么撑着性命活下去。我恨不得伸出一万双手来扶他们拉他们，在地上四脚四手地爬出这个人间地狱去。可是你却只想叫我飞。难道你没有看到，因为你在天上飞，我们这些人才命里注定在地上爬吗？
2: 闭嘴，我不是跟你说了没你插话的份儿。
1: 我要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我愿意在地上扎根，我的命就是茶的命，一年一年的让别人来采，一年一年的发。我愿意在地上，你不要再给我插什么翅膀了。20年前我就明白了，你替我去飞吧。
0: 嘉平在他的大哥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的时候，一直想插嘴。现在，大哥说完了，等他说了，他却突然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1: 是的，他不了解他的大哥，他也不了解叶子，甚至他也不了解彼此看上去性情很契合的赵先生。他们生活在太不同的世界里了。
0: 当他在外部世界里越走越远的时候，他与在杭州的亲人们在内心世界里也越走越远了。除了不停地宣传抗日，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多少共同语言呢？他看着甚至有点气急败坏的大哥，听着他神经质般的责难，自己也有了一种想要暴跳如雷的冲动。然而不能，他一个转身就扑回到母亲的坟上，他的拳头把坟上的黄土砸得几乎尘土飞扬。嘉禾一直站在旁边等待着嘉平不再冲动了，才说：“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头把重庆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他能够回去当然更好，他不回去也可以，经济上要处理好， 不要让人家为难。这头叶子的事情我来做，我是大哥，只要你回过头来，我想他还是会想通的。
0: 家平已经平静下来了，他说，
1: 大哥，你是故意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叶子已经说了，你到哪里他也到哪里。再说我也是不可能把那头休了，人家是千里迢迢跟我回来的，我也不可能再给他安个巫山圆洞门，哪怕我再安个巫山圆洞门，叶子也不是沈绿爱。好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里，还是说说你跟我走的事情吧。赵先生还要我劝你走，我不管你怎么骂我，我还是要跟你说，你也不是生来就一定在地上爬的人，没有人生来就一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你和我一起去飞吧，我们全家都走，叶子在杭州我也不放心呢。
0: 嘉禾看着年年都要来祭扫的祖坟，满坡的茶树都在风中点头，一阵风吹来，突然他的心亮了起来，那些久违的青春的骚动在心的深处微微地动弹了一下。他说，
1: 好吧，我再和赵先生商量商量，试试看行不行。
0: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当时日本军事特务梅吉官在行头目小哭一郎正在六三亭俱乐部用皮带抽打着无声的女儿吴珠，以此满足着自己变态的性欲。白天与赵基克的一番游历使他内心不能平衡，每当这样的白天度过，夜晚来临，只要有时间他就拿着皮鞭来到妓院。妓女们看到他一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东躲西藏。这一次他抓不到别人，干脆抓住了老鸨吴珠。正当他挥舞着皮鞭，眼看着这支那肥女人连哭带叫，背上爆出了一条条绳子的血痕时，一份秘密情报塞进了他的门缝。他一边不停地鞭打着女人，一边读着那份迟到的情报，然后放下皮鞭就套上了军装，带着手下的宪兵直扑杨霸头行家大院。根据这份情报，小哭一郎最没有上心的那个跟着杭家平一起回来的阔太太，乃是共产党的一名重要地下人员。他们扑了一个空，杭家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他一直放在心里的那个病西施杭盼。还没等他开始气急败坏，又一份十万火急的报告到手，南京方面特派员沈绿村突然失踪。小哭一郎来不及处置杭家人，急忙就往沈绿村的珠宝巷赶。黑暗的途中他被破脚杆吴勇拦住了，他破着嗓子叫道，
2: 太君太君，报告报告，赵吉克，赵四爷他死了。
0: 小哭一郎几乎是从马上掉下来的。吴友结结巴巴地报告说，赵基克从外面回来，看见他们已经把孔庙大成殿拆了，他在那石经前就坐了很久很久。谁也没想到天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就一头撞在石经上，好久才被人发现，血淌了一地，就那么死了。
1: 是你拆的大成殿？
0: 小哭问。
2: 是王五泉，他让我拆的。你太君的意思，把赵老头支出去。哦，
0: 小哭一郎根本没让他再往下说，拔出枪来。黑夜里杭州人只听得砰的一声。一会儿住在附近的陈一怀探出头去，发现汉奸吴友 已经被人送上。

0: 七天。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乱世相间。纪草遇到了落魄逃难的学生杨真，这个人有着怎样的来历？接下来他们又会经历什么？请听《不夜之侯》第54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54集。现在久违的杭纪草将很快见到他的亲人了，但这种重逢却是从一个陌生人开始的。1938年夏天的那个下午，纪草最早看到的杨真，从草堆里钻出来的时候，完全就像是一个叫花子，穿一件破衬衣，却系着根领带，裤子脏得看不出颜色，脚上却套一双牛皮皮鞋。他面如土色，哆嗦得像一只摇个不停的筛子。纪草是学医的，他一下子就看出来，这个落难书生是在打摆子呢。尽管如此，这家伙看上去还是很乐观，挥着手说：
9: 别害怕，我不是坏人，就是冷。你可以给我弄点水喝吗？
0: 他在裤子口袋里摸来摸去，竟然摸出了一张票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9: 对不起，就是这一张票子了。
0: 杭纪草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那个人也跟着笑了，然后就艰难地倒在了草堆上。纪草身边还带着一些奎宁呢，正好派上了用场。可以说他们搭伴而行，一开始完全是因为纪草发了善心。据这个倒霉的家伙自称，他叫杨真，是从上海大学里跑出来的。他们一群学生说好了，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地点集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结果刚出了上海，他就发起了寒热病，已经在这乡间流落了好几天，随身带的东西也被人抢走，连西装都被人剥去了。他指指草堆里做了枕头的一本厚书，说：
9: 就这本书没人要，正好我也是除了这本书什么都可以不要。
0: 纪草好奇地看了看这本书。

0: 的封面原来是英文版的《资本论》。纪草听说过这本书，就一本正经地说，都说这本书是专门给共产党看的。杨真听了，那双因为生病而无精打采的眼睛就发起亮来，他躺着又吃了药，感觉好多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教导。严肃的、科学地说，这是一本写给马克思主义者的书。我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什么主义者，你先告诉我你怎么打算的吧。杨真垂头丧气地说，
1: 我也不知道，我要找的人你也不可能了解。
0: 不就是共产党吗？谁不知道？
2: 你知道共产党？你也知道共产党？
0: 杨真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盯着他。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共产党一抓一大把。纪草开起了玩笑，谁知那书呆子经不起玩笑，他两眼发直，一头抬起，双手握住纪草的手，压低了声音轻轻地说，
2: 同志，找到你们可真不容易啊。
0: 纪草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哎呦喂，他哪里担当得起做共产党呀，楚清这样的人当当还差不多。一定是他这副不严肃的样子让杨真明白过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目光就暗淡了下去，心情沉重的又倒到草堆中去了。他的样子让人同情，纪草停止了笑声说，
2: 你也不用担忧，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金华准能找到。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们？你们家真有人是共产党？
0: 我就是从金华出来的嘛，金华眼下文化人最多，都在办报纸办刊物呢，战时生活、浙江潮、东南战线、文化战士什么都有。我有个侄儿也在跟共产党干呢，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产党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到处都是，还怕找不到？杨真这才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原来他祖上是台湾人，从他父亲一辈才到大陆来发展，在上海把生意给做大了，就把妻儿从台湾接过来，他在沪上上的高中和大学，对浙江的情况还不太熟悉。
3: 你这个样子人家要不要还是个问题呢。
0: 纪草摆出一副很老练的样子说，
2: 跟我走吧，我包你找到共产党。
0: 杨真很没有逃难的经验，好几次要不是纪草呵护着，他就得被日本佬的飞机炸死。他们还得不时地爬山渡河，有时与逃难者挤成了堆，纪草被那本厚厚的《资本论》硌得身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乌青。有一次他俩一起几乎脸贴着脸被塞在一辆破车里，他们之间就隔着这本又厚又大的书。杨真的寒热刚刚发过，这会儿又精神起来，就不停地跟他说起什么亚当斯密，什么李嘉图，从他们的这一本书说到那一本书。纪草听得出来他是在攻击他们。杨真旁若无人，口若悬河地说着，
1: 你真该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批判贡献，他什么都敢和李嘉图作对，
2: 李嘉图一再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1: 可马克思却说财产即是盗窃。
2: 李嘉图说关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进程，前人语焉不详，马克思却说最初资本的产生就是由于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言之以武力行之。
3: 哎，你干什么？
2: 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
0: 原来纪草的胸口被那本大厚书硌得生疼，耳边又被杨真的话说得心烦。他与人交往从来就是他说别人。

0: 评。这会儿算是碰到了一个对手，要由杨真说他来听了，他不习惯。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心血来潮的人，突然兴起，顺手就抽出藏在杨真胸口的书，扔到窗外去了。杨真突见他的宝贝性命书被扔到窗外去，一时就愣了。他不假思索，纵身一跳，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儿，竟然就从那扇窗里跳了出去。幸亏车开得比老牛破车还慢，季草眼见的他落地翻了几个跟头，还能爬起来。他自己也被自己莫名其妙的侵犯行为惊呆了，在车上就狂呼大叫起：“停停停！”司机骂骂咧咧地停了车，一车子的人也凶狠地骂着他们这两个疯子。原来战时的车，发动机老爷一旦停下来，就不易重新启动。季草也顾不上和众人唇枪舌剑，挤下了车就疯狂地往回跑。老远就看见那杨真高兴地挥着手叫：“别着急，书找到了，别着急，书找到了。”季草跑到他面前想说一声对不起，看他这副样子却笑了，说：“你这个人真是读书读出毛病来了。”杨真却认真地说：“我不怪你，你和我从前一样，可这样的书都是真理，它会让你成为新人。”季草不再取笑这个落难书生了，他很不好意思，第一次发现自己很傻。他们就这样的成了真正的好朋友，一路上他们不停地说着话，不再是季草一个人说的了。有很多时候季草是在聆听中度过的，他长那么大第一次领略到了聆听的享受。每当杨真发病的时候，季草就开始说他自己的事情，说他家里的人，当然主要是说萝莉。他什么都和这个与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学生说，包括最隐秘的事情。杨真有一双纯正的眼睛，热情开朗明亮，大脑里藏着的知识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特别让季草感到惊奇的是，杨真是他第一个遇见的公开宣称自己是真理的追求者的那种奇特的人。当季草滔滔不绝地述说着萝莉的时候，他严肃地听着，有时候他会插话问道：“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心里一片光明了吗？你有一种历经艰辛终于如愿以偿的快乐吗？你的心就像星空一样浩瀚，像明月一样洁净了吗？”“
1: 你在说什么？”
0: 季草吃惊地问。这时的杨真像一个牧师：“
2: 我在说爱情的感觉。”“
1: 你经历过？”
0: 杨真摇摇头说：“
2: 可我知道接近真理时的感觉，就像我读《资本论》时突然明白什么是剩余价值理论时的感觉一样。难道爱情不是真理？”“
1: 你可真是一个真理狂。”
0: 季草评价说。对季草给他的这个头衔，杨真很赞许。他心满意足地躺在某个小客栈的一堆破布里，一边微微地发着抖，一边望着夜空。客栈的屋顶常常是漏洞百出的，这给了杨真遐想的绝好环境。在炮火连天的大地上，依然有着深邃的星空。杨真说：“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比如说，爱情就是你的真理，复仇就是萝莉的真理，茶就是你大哥的真理。
1: 现在大家都在想着赶走日本佬。”
0: 季草说。“
2: 是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真理。”“
1: 也是你的真理吗？”
0: 季草问。“
2: 当然也是。”
0: 杨真望着这个面孔半隐在黑暗中的女郎，她很美，很勇敢，又很纯洁，很善良，热爱她也是热爱真理。杨真觉得不该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了，就说，
2: 不过仅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的，还有国家的建设，还有人类的解放。为什么马克思要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什么国际歌要唱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你是一个穷人受苦的人？
0: 季草打量着那个从破布堆里钻出来的脑袋，他看上去落魄到家，可并没有受苦人的神色。
2: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穷人，可我从前是一个受苦的人。
1: 因为没有找到真理吗？
0: 季草更加吃惊地问，他几乎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玄而又玄的问题。
2: 现在我是一个新人，我不但要去解释世界，还要去改造世界，所以我选择了经济学。我要了解很多事情，比如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你知道广田三原则吗？
1: 不知道。
2: 你那位萝莉也没有和你提起过吗？
1: 你知道他是一个军人。
2: 军人正是为这而战的。抗战前夕，日本人广田弘毅提出了中国必须接受的三原则，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这里面不是渗透着浓重的经济目的吗？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可以是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
1: 可是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日本人的飞机照样在头上飞，坏人照样把你的西装都抢了去，现在你变成这个样子，照样躺在破布堆里。
2: 我想找到消灭这种不合理制度的途径，我还想亲自参与到这种消灭的过程中去。我想使我的生命具有最大的意义，哪怕像流星一样短暂的燃烧，划过夜空。
0: 请你不要以为我在说胡话，我们这样的人散落在人群中好像很少，一旦集中起来却很多很多。
2: 现在他们都开始集中起来了，他们从全国各地动身，都开始往一个叫延安的地方而去了。
1: 你也要到那里去？
2: 你呢？
1: 那地方听上去挺不错，
2: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
0: 杨真就从破布堆里坐了起来，季草就摇摇头，拖长声音说，
1: 萝莉。
0: 连季草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他爱萝莉爱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初恋并没有太大的基础，时光是那么的短暂，交往也并不多，回忆起来真正刻骨铭心的就是那个月亮圆圆的故乡的茶园之夜了。因为出现了杨真，季草觉得他更爱萝莉了，他必须爱萝莉，否则他每天和杨真热火朝天地讨论着真理，那是什么意思呢？一到金华，季草就陪杨真去了战时生活编辑部，他以为他会在那里找到他的侄儿杭毅，还有那位女共产党那楚青。他扑了一个空，侄儿杭毅已经跟着女共产党人那楚青走了。好在杨真却和他们的人接上了关系，暂时留在了编辑部。第二天，季草准备回乡间他所在的保育院去，杨真却给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给他联系了工作，就留在几个月前成立的金华保育会里。他说，
2: 你不是还在急着找你的侄儿吗？你在保育会里消息灵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跟你碰上了。

0: 冒出来了。
1: 杨真说，我真有事情，大事情，你快来，我这里还有台胞带来的洞顶乌龙呢，你喝不喝？
0: 季草撇撇嘴说，你别拿洞顶乌龙诱惑我，不就是包种茶吗？从前我们忘忧茶庄什么茶没有。原来这包种茶乃是台湾名茶一种，说起来也是从大陆过去的。100多年前由福建安溪县专做茶叶生意的王义成氏所创制。因为成茶是用方纸包成长方形的四方包，因此得名。到得1881年，福建同安县茶商吴福元在台北设元龙号，专事制造包种茶。安溪商人王安定与张占奎又合伙设建成号经营包种，这就是台湾包种茶的起源。这包种茶也分为几个品种，有文山包种，有洞顶乌龙，还有台湾铁观音。季草说的没错，天下茶品大哥行家和凡知道的没有一样不收，况且是像洞顶乌龙这样名冠天下的好茶呢。杨真这才真着急了，叫着，你快来吧，我见到你那位萝莉了，她托我带来信，你到底还要不要？季草一听，就像心里埋着的一颗定时炸弹突然引爆，把他炸得心花怒放，话也说不出来了。杨真一到金华，就和台湾义勇队接上了关系，作为台胞，也作为共产党打入义勇队的一份子，杨真在这支队伍里负责宣传。季草赶往九潭巷八号时，杨真正在教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孩子们唱歌，嘹亮的歌声一直传出巷口。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土芬芳，我们会痛恨，不会哭泣，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杨真在做指挥，长头发、学生装和围在脖子上的花格子围巾全都随着手臂的挥动而跳动。他的伤寒症已经好了，浑身上下都有了力气。季草急着想看萝莉的信，一个劲儿地向杨真挥手，杨真视而不见。直到那首歌全部排练完，才跑到季草身边，把季草拉到园子里一条石凳上坐下，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问，听说过周恩来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众多线索都牵扯地城大学，骆腾峰的大学岁月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往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7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17集。陆天峰没想到莫瑞竟然是地城大学毕业的。莫瑞自嘲地说，
9: 看起来不像，对吧？其实无论是哪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啊，也分为这混得好跟混得不好的这两种嘛。
8: 又是地城大学，这似乎是所有人命运的交汇点。你也是生物系的，读书时认识骆腾峰吗？
9: 啊，不不不，我读的是社会系，当年选谭老师的课啊，那纯粹是为了混学分。骆腾峰跟我好像不是同一届的吧？刚才我也说过了，我不认识他。
8: 你听说过逆风会吗？
9: 什么？不知道。
8: 为什么会是地城大学呢？为什么会是莫瑞呢？ X 选中这个人一定是有原因的，莫非 X 本身也是地城大学的学生或者老师吗？陆天峰陷入了沉思，眼前的线索如同一团被揉乱的毛线，根本看不清线头在哪里。
9: 警察同志啊，我可以回去了吗？今晚这场动作戏非常的重要，少了我这个武打替身那可不行啊。
8: 再等一下吧。陆天峰抛下这句话也没理会莫瑞的反应，直接就离开了审讯室。现在他的脑海里有一个模模糊糊尚未成型的想法，但他有预感这应该是个突破口，所以现在他要再和骆腾峰好好谈一下。而在此之前呢，他想先和陈诺兰私下说几句话。
9: 辛苦你了。
8: 陆天峰再三斟酌，最后选择了这样一句开场白。坐在他对面的陈诺兰抬起头来，眼内全是疲倦之色。
9: 我还好，你呢？

0: 早就习惯了。陆天峰还是不太习惯在这样的场合下跟陈诺兰对话，他叹了口气，又有点生硬地说，我这是在执行任务。我知道。陈诺兰轻轻地点点头，今天一整天这对情侣就像陌生人一样，几乎毫无交流，而这也是按照当初陆天峰对他的叮嘱行事。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回警局吗？
1: 我不知道，但你一定有你的理由，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0: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骆腾峰的生命遭受威胁，警方正在保护他，更详细的情况不能再透露了。陈诺兰眨了眨眼睛，并没有显得太过吃惊，大概已经猜得七七八八了。
1: 所以有什么地方是我能帮忙的吗？
0: 我怀疑犯罪嫌疑人和地城大学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骆腾峰当年也是地城大学的学生，这一切恩怨的起源也许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陆天峰轻轻地敲了敲桌子，你是骆腾峰最信任的下属之一，他曾经对你提及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吗？陈诺兰想了想，摇摇头说，
1: 好像并没有，从来没有吗？
0: 陆天峰拖着下巴沉吟道，
1: 你不觉得奇怪吗？
0: 骆腾峰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做毕业设计时研究出 RNA 技术的雏形，以本科生的身份获得惊人的技术突破，这全是足够他吹嘘一辈子的荣耀啊。
1: 也许他只是不爱出风头？
0: 陈诺兰不太确定地问道。那你看他今天参加讲座时有条不紊侃侃而谈的样子，再加上隔三差五地上报纸头条，像是那种不爱出风头的人吗？陆天峰把桌子敲得更响了，他只是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大学生涯而已。
1: 为什么呢？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问题。而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只能找骆腾峰了。
2: 终于轮到我了吗？
0: 骆腾峰虽然看起来有点累，但精神好像还不错。
2: 很抱歉，骆总，有些事情我必须向你确认一下。
0: 陆天峰翻开了面前的笔记本，他说，希望你配合。
2: 我一向很配合警方的工作啊。
0: 好，那么请问一下，你和逆风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 逆风会吗？
0: 骆腾峰的眉头上挑了起来。
2: 他们就是一个没事找事儿、处处跟我作对的民间组织，不足为话。
0: 可以说实话吗？陆天峰稍稍提高了音量。
2: 这就是实话。然而谭家强为了抹黑封腾基因，竟然杀死了一位无辜的女生。
0: 陆天峰把身子向前倾，咄咄逼人地问，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骆腾峰的目光往下垂，好像想隐瞒些什么。
2: 与你大学时代的经历有关，对吗？
0: 其实即使你不说，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去查，只不过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2: 骆腾峰终于慢慢地开口了，
1: 这只是一场误会。
0: 误会？陆天峰的眉头拧成了一团。骆腾峰说出了他大学时代的故事，至少是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当年的骆腾峰虽然学习成绩并不抢眼，但能言善道，擅长交际，先后参加过好几个社团，而且在每个社团里面都能够做出耀眼的成绩来。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大家眼中的校园风云人物。当骆腾峰进入大四，面临毕业论文、就业前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他毅然选择了在生物系诸多老师之中以极度严苛著称，连续好几年没有

0: 指导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生物医学界泰斗周焕胜作为自己的导师。周焕胜对骆腾峰的选择表示难以理解，于是私下约见骆腾峰，告诉他自己是个标准非常高的人，如果不是学校强制要求每位老师必须向学生开放挑选导师的权利，他根本就不想掺和到本科生毕业论文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事情里头。周焕胜甚至直接劝说骆腾峰更换导师，没想到骆腾峰也是倔强，坚决不肯换导师，说自己觉得跟着周焕胜老师才是最有前途的。无奈之下，周焕胜只能带着这位资历不足的小本科生参与自己的项目，并决定找一些不太重要的内容让骆腾峰尝试跟进，想办法替他弄一篇质量过关的毕业论文就万事大吉了。然而骆腾峰的表现却超乎周焕胜的预期，虽然在最初阶段骆腾峰跟不上周焕胜实验室的那几个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节奏，但没过半个月，聪明伶俐的骆腾峰就渐渐成为一位得力干将，而一个月之后他已经熟练得不像一名本科生了。周焕胜对骆腾峰刮目相看，开始劝说骆腾峰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并表示只要骆腾峰考试过线，保证会将他招入门下。骆腾峰并没有一口就答应下来，因为他自己也在工作就业和继续攻读更高学位之间摇摆不定。但是能够成为周焕胜的弟子，对有志于投身生物医学领域的年轻人而言，肯定是个极大的诱惑。骆腾峰犹豫了一个多星期，正当他准备答应周焕胜时，事态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时周焕胜已经投入了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基因疗法，但是总是卡在几个技术瓶颈上，迟迟无法突破。骆腾峰加入团队后，曾经提出了很多异想天开的观点，可周焕胜对这些想法总是一笑置之，劝说骆腾峰潜心钻研学术，不要老想着走捷径。而随着骆腾峰在团队内慢慢确立地位，他提出的一些怪方法也终于获得了初步实践的机会。当然了，骆腾峰的大部分创新思路最终都被证明无效，但是他提出的某个看似绝对行不通的想法，却阴差阳错地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周焕胜的难题。停滞多时的研究进度终于有了重大突破。骆腾峰听到消息后也是满怀欢喜之心，想借此机会答应成为周焕胜的弟子，大展拳脚。没料到周焕胜与骆腾峰再次见面时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收回了之前招收研究生的承诺，并劝说骆腾峰别再走科研这条路了。骆腾峰自然是惊愕万分，并且有点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替导师攻克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之后，导师不但不嘉奖他，反而是劝他退出学术领域呢？按照周焕胜的说法是，他觉得骆腾峰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有点太聪明了，而太聪明的人往往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周焕胜原本以为让骆腾峰尝试一下他那些所谓的新方法，等他遭到挫折之后就会明白踏实研究的重要性了，没想到歪打正着，骆腾峰还真的解决了一个以常规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周焕胜对骆腾峰说，
1: 自此以后你会更沉迷于寻找捷径，而忽略了基础。
2: 但只要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这不对吗？
1: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那样是不对的。
0: 周焕胜长叹一声，这是师徒两人最后一次平心静气的促膝长谈。那天过后，骆腾峰申请更换导师，并专注于以他独有的思路去研发基因疗法，最终在本科毕业后研发出震惊世人的 RNA 技术。 而周焕胜则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骆腾峰的质疑，认为骆腾峰的能力不足以主导技术研发工作。师徒之间的矛盾激化程度在骆腾峰首次发表关于 RNA 技术的论文时达到了巅峰。周焕胜认为论文的技术水平不过关，而且骆腾峰还剽窃了自己的实验数据，声称一定要把他告上法庭。然而两个人没来得及对簿公堂，周焕胜却神秘地失踪了。当时他只是在家中留下了一张纸条，说要出门散心，随后就人间蒸发。由于周焕胜平日就不常跟人来往，有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几天都闭门不出，所以直到他出走之后的第五天，才有人注意到他的消失，并连忙报警。警方翻查了好几天的监控视频，都没能确认周焕胜是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离开的，更没有办法寻找到他的下落。就这样大海捞针似的翻查了大半个月，周焕胜依然下落不明，只能列为失踪人口处理。由于当年 RNA 技术还没有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知道这段轶事的人并不多，基本上只是在地城大学内部和专业圈子里流传着这个故事的各个版本。后来骆腾峰出名了，风腾基因渐渐做大之后，也自然花了点钱去做舆论公关，把这一段容易引起人们遐想的往事从网络上抹得一干二净。此时在审讯室内，骆腾峰接着说，
2: 而逆风会处处针对我，也正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当年是我害死了周焕胜。
0: 骆腾峰总算是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长舒一口气。陆天峰反倒皱起了眉头，
2: 按你的说法，逆风会的真正目的是替周焕胜报仇？
3: 我认为是这样的。
2: 那谭家强跟周焕胜到底是什么关系？
3: 谁？
0: 骆腾峰瞪大了双眼，
2: 我不认识什么谭家强，
0: 就是刚才在礼堂袭击女学生的那个男人，他是生物系的老师，也是逆风会幕后的组织者。
2: 陆队，你们搞错了吧，逆风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可是周焕胜的儿子。
0: 什么情况？陆天峰还真是被吓了一跳，他一直以为谭家强就是逆风会的首脑呢。
2: 你的信息来源可靠吗？
0: 骆腾峰说，逆风会针对风腾金已经好几年了，难道我就不会去派人去起他们组织的老底儿啊？
2: 这样说来，你早就知道这个组织。
0: 陆天峰开始快速地回忆前面两次循环当中骆腾峰听到逆风会这三个字时的反应。骆腾峰曾经表示过不屑，也会冷笑着嘲讽他们，但真的好像从来没有表现过惊讶，而且他还说过自己在论坛上跟逆风会的人吵过架。
2: 是啊，陆队是最近才开始调查他们的。
0: 陆天峰有点哭笑不得，他当然是接手了骆腾峰的案件才会关注逆风会的信息，而且实际上他是在今天的第一循环时才首次听说这个组织的名字。短短一天时间调查所得的资料当然比不上骆腾峰数年的积累。
2: 那么周焕胜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0: 周焕胜因沉迷工作忽略家庭，结婚没几年就离了，后来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周明乐一起移民美国，父子之间也主要是通过书信交流，多年来只见过他两次面而已。在周焕胜神秘失踪之后呢，周明乐就联合父亲的几位好友成立了逆风会，专门针对我。
2: 那周明乐现在人还在美国吗？
0: 骆腾峰摊开双手，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不是警察嘛。
0: 逆风会的大部分行动他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操控，
2: 国内这些人全部是他的傀儡而已。啊，对了，另外周明乐现在应该不叫这个名字了，他的母亲已经改嫁，他好像是改了个英文名，但是我确实查不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了，国内的私家侦探也不怎么靠谱。周明乐，陆天峰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又凭空冒出了一个新的嫌疑人，他的内心有点崩溃，下一步该去调查谁呢？陆队，我们这边可以结束了吗？洛腾峰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今晚那场婚宴我可不能迟到啊。再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酒店。离开警局之前，陆天峰听取了各方回报的情况，并在脑海内快速整理了一遍。樊敏恩的举动还真是大出所料，他一直窝在家里，直到下午3点多才出门做了个头发，买了2套新裙子，然后就回家折腾他的化妆品，为晚上参加婚宴做准备。这个在上一次循环之中充满谜团的女人，在本循环却几乎什么都没做，难道她并不是关键人物？张文哲和高淼淼则一直留在公司，两个人既没有出门，彼此之间也没有特别的交流，就像是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一样。莫瑞在接受问话后乘坐出租车返回了位于郊区的剧组，看来他在这次循环里面真的不会跟白家婚宴产生任何关联了。这进一步说明 X 很可能是在第二次循环的当天上午才接触莫瑞，并把他当作棋子使唤的。中午时分在机场发生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果，发生争执的双方并无积怨，可以说纯属偶然。动手打人者目前还在拘留当中，很可能会被起诉为过失杀人。而地城大学的血案性质更加恶劣，虽然各大主流媒体只发了一篇简短的通稿文章，但满大街的自媒体纷纷爆料，众说纷纭，更有好事者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一段不堪入目的故事，将遇害女生说成是谭家强和洛腾峰共同的秘密情人，并把案件定性为情杀。刚刚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公司也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处，而洛腾峰竟然还有心思惦记着出席别人的婚礼，这个男人的心脏难道是铁铸的吗？陈诺兰的表现就相对正常多了，他坐在审讯室里面，脸色苍白，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陆天峰看到这里颇为心痛，于是走过去悄悄地问，
4: 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你有空吗？
2: 陈诺兰的眼内先是闪过一丝喜悦，然后很快就意识到应该是自己理解错误了，陆天峰现在怎么可能会有时间送他回家呢？陆天峰脸上的笑容也有点尴尬，
4: 我还有点事，我可以让我的同事送你回去。
5: 不，不用那么麻烦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2: 陈诺兰有点冷漠地站起身来，
5: 是不是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4: 但是我没问题的，你放心吧。
2: 与陆天峰擦肩而过的时候，陈诺兰用不太自然的声调说，
5: 你要注意安全啊。
4: 对了，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2: 陆天峰突然想起来，陈诺兰在前两次循环里面都出席了白家的婚宴，难道这一次他不去了吗？
5: 原本是要陪老板去应酬的，但现在我有点头晕，就先回家睡觉算了。
4: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2: 陆天峰有点发愣，心里隐隐约约捕捉到某些东西，但又说不出来。恍惚之间，陈诺兰已经离开了审讯室，而陆天峰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
0: 突然一拍脑袋，大喊一声：
2: 我明白了。
0: 他想通了关于莫瑞的那条线索。
6: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8: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逐一梳理多轮时间循环留下的蛛丝马迹，他能否顺着线索锁定真凶？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十八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十八集，陆天峰想明白了关于莫瑞的那条线索。既然莫瑞今天没有出现在天峰星华酒店，而且再三盘问也显示真的没有人委托他前往白家婚宴现场，那么可以推断出 X 是在第二次循环的白天与莫瑞见面的。虽然已经无法调查第二次循环的具体情况，但 X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约见莫瑞呢？肯定是因为 X 知道婚礼上有秦达之这个人的存在，甚至 X 看见了秦达之携带着那把自制的纸匕首，所以才想出利用秦达之制造混乱的计划。顺着这个思路推理， X 只有在第一次循环当晚出现在婚礼现场，才有机会看见秦达之和他携带的武器，因此 X 一定是现场宾客当中的一员。陆天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甚至好像一下子就看穿了 X 的整体战术思路。 X 在每一次的循环当中都在寻找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制造混乱情景的机会，然后以特定的战术诱发混乱，并在多次对比测试之后，在最后的第五次循环当中使用最稳妥的方案来行凶。白家的婚宴，地城

0: 大学的现场活动，机场的游客斗殴，回想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完全符合陆天峰的推断。他终于抓住这只狡猾老狐狸的尾巴了。在警方的重点嫌疑人列表当中，樊敏恩、张文哲和高淼淼都出席了第一循环的白家婚宴，陆天峰基本可以锁定 X 就是这三个人之一。陆天峰越想越兴奋，大脑飞速运作，为什么今天的事态发展与前两个循环大相径庭呢？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合理，而且可能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骆腾峰的晨跑计划被改变了，证明 X 一定是在清晨六点之前就做了某些事情，从而影响了整个循环的进程。而且几率最高的可能性是 X 直接与骆腾峰本人发生了互动。能够在凌晨时分跟骆腾峰互动的人，不就只有樊敏恩一个吗？想到这里，陆天峰立即拨通了童谣的电话。替我盯死樊敏恩，他现在的嫌疑很大。另外，替我查一下樊敏恩在今天凌晨零点到六点之间有没有跟什么人联系过，他的通话记录、网络通信记录全部彻查一遍。
1: 明白了。顺带问一句，陆队，你那边的事情还没结束吗？樊敏在不断的抱怨，说他正等着骆腾峰回家跟他一起去参加婚宴呢。
0: 别管他说什么，盯紧他的一举一动，绝对不能松懈。我让程队多派两个人给你。陆天峰心底涌起了莫名的紧张和激动。樊敏恩，你会是 X 吗？天峰星华酒店白家婚宴的现场，这一次既有人缺席，也有人意外的出现。陆天峰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在酒店的临时指挥中心里见到程拓。
2: 头儿，你怎么过来了？
0: 程拓的脸上满是忧色，他说，
3: 今天的进展似乎很不顺利啊。
2: 啊，是，在机场和地城大学都涉及人员上网事件，虽然事件本身跟我们的保护行动并没有任何关系，
3: 但不知底细的媒体和网民可不是这么想的。
0: 陆天峰抢过了话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批评的意味。陆天峰当然知道自己身为警察带队执行任务时连续碰上两起命案，怎么说都难辞其咎，程拓要问责那也是合理，但也不至于那么着急特地跑到任务现场来追究责任，更加不像程鲁平日的作风。
2: 很抱歉，是我没有做好应急预案工作。
0: 程拓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
3: 哎，别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是否需要增派人手，现在你的下属也压力很大吧？
2: 暂时还能应付得来。
3: 关于案件有什么最新的想法可以一起讨论吗？今天你可是把骆腾峰都带回警局了，引起了舆论的诸多猜测。
2: 就让他们瞎猜去吧。
0: 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继续说，
2: 头，回到案件本身，我现在最怀疑的人是樊敏恩。
3: 他？为什么？
0: 程拓对这个答案似乎不太满意。
2: 这个，
0: 陆天峰一下子卡壳了，他的推理过程显然是不能告诉程拓的。
2: 那该怎么说呢？
0: 因为他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网的最核心。虽然张文哲和高淼淼都是因为父亲的死才有机会进入丰腾基因，但他们在公司内部很难获得相应的地位，犯案动机过于间接了。反观樊敏恩，他和骆腾峰的关系最为密切，一旦骆腾峰出了事，出了什么意外，那丰腾基因几乎肯定是落入他的手中，动机也是最为直接的。更何况现在我发现樊敏恩可能和他的前男友有暧昧关系，这也加重了他的嫌疑。陆天峰急中生智，现编了一段好像还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程拓没有说话，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陆

0: 风，良久才开口说道，
1: 我不知道这次你有没有动用你的秘密线人，但我知道你的线人很厉害，而你在办案之中也非常看重他的情报。
0: 陆天峰一时摸不清程拓的心思，干脆缄默不语。
1: 然而我担心的是，你太过依赖线人提供的线索，从而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0: 程拓语重心长地说道。陆天峰闻言心头一震，难道自己真的是本末倒置，一心只想着利用时间循环的特性来破案，反而忽略了正常的侦查流程吗？
1: 头儿，何出此言？因为我觉得樊敏恩犯案的可能性是最低的。
0: 陆天峰刚刚清醒的思路因程拓的这句话而重新变得混沌起来，他继续分析道，
1: 你仔细想想看，与封腾基因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人当中，只有樊敏恩是自小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他这种人犯罪的可能性较小，而选择使用极端暴力来杀人的机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0: 陆天峰恍然大悟，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呢。按照刑侦学理论，像樊敏恩这样的人如果沦为罪犯，最大几率是涉及经济纠纷当中，而即使上升为谋杀案，也习惯使用毒药之类相对温和的杀人手法，安装定时炸弹这种事情实在不像是出自他之手啊。
1: 反观张文哲，在道上混了那么多年，黑白通吃，做事心狠手辣一点可以理解。高淼淼看似是个内敛平和的女孩子，但她太内敛了，某些负面情绪长期深藏在心底，遇到变故时很容易激化和爆发。而且她是读生物专业的，拥有理工科学生的思维，从犯罪心理角度去分析，这两个人的心理状态都要比樊敏恩更像犯人。
0: 陆天峰连连点头，果然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程拓的一席话指出了自己的思维盲区，眼下可不能光指着借助时间循环来破案，还需要踏踏实实的调查和分析。
1: 头，依你所见，下一步该怎么做？
0: 陆天峰想听听程拓的建议，毕竟到了下一次循环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直话直说了吧，樊敏恩、张文哲和高淼淼三个人已经被一支队的伙计翻来覆去调查了好多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早就被查出来了。
0: 你的意思是 X 不在他们当中？
1: 我的直觉是这样说的，但我也很清楚查案不能凭直觉，他们三个人肯定还是嫌疑最大的。
0: 陆天峰突然想起了今天才刚刚听到的那个名字，周明乐。
1: 头，如果 X 因为多年前的往事与洛腾峰积怨，如今想一手毁掉封腾基因呢？什么意思啊？你说明白点。
0: 于是陆天峰把洛腾峰大学毕业前后的那段往事简单地复述了一遍，程拓越听眉头皱得越紧。
1: 那么周明乐到底人在哪里呢？
0: 还没来得及去细查，按照洛腾峰的说法，周明乐移民之后就音讯全无，此后只在网络上出现，远程遥控逆风会运作。
1: 就算是要动用国际刑警也得把人找出来啊。
2: 啊，这样吧，这条线索由我来跟进，争取在24小时内查出周明乐的下落来。
0: 陆天峰的心里暗暗叫苦啊，只可惜他们实际上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真正的调查可能得放在下一次循环了。此时耳畔隐隐传来了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声，白家的这

奢华的婚礼第三次开始了。陆天峰没想到这一次的婚宴全程欢天喜地，竟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状况。端坐在人群中的秦达之似乎仍然带着那把纸片制成的奇特刀具，而他几次把手伸进自己的怀内，却始终没有把纸匕首给拿出来。陈诺兰没有出席婚宴，他跟樊米恩之间的那场冲突自然也就没有发生。而封腾基因前来参加婚宴的一行人，除了洛腾峰之外，其余几位都有点心不在焉。毕竟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帝城大学那起恶性杀人事件的新闻，也不知道会带来多少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的心思早就飘到远处了。正因为气氛尴尬，张文哲和高淼淼全程几乎没有说上几句话，洛腾峰和樊敏恩之间也仅仅是最简单的交流，负责监控的警察们反倒乐得清闲。婚宴进行到后半程的时候，童瑶给陆天峰打了个电话，原来他已经把凌晨时分樊敏恩的手机和网络通讯记录彻查了一遍，但他并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而网络浏览记录也全部是购物和美妆方面的信息，没有可疑之处。还有陆队，我也顺带查了一下洛腾峰的电脑使用记录，发现他凌晨时分一直在加班，发了几个工作邮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好的，辛苦你了。大概是因为婚宴现场太无聊了吧，准备挂断电话的陆天峰随口问了一句，那个洛腾峰的工作邮件是他发出去的还是别人发给他的？我看看啊，邮件有很多，那你看一下今天零点之后的第一封邮件是什么内容就可以了。找到了，那是陈诺兰发给洛腾峰的。发件人是陈诺兰，收件人是洛腾峰。陆天峰毫无必要的再确认了一次。是的，没错，邮件内容是陈诺兰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挑战，感谢洛总的知遇之恩云云，也没什么不妥之处。陆天峰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可是大大的不妥，陈诺兰这封邮件很可能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端，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封邮件在上两次循环当中有没有出现，但是由之前两次原本在 Rose 的西餐厅里的安排推测，陈诺兰当时是还没有接受洛腾峰的提拔的，但在这一次循环的凌晨时分，陈诺兰却主动发邮件给洛腾峰，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洛腾峰通宵加班肯定和这件事有关联，而取消晨跑又跟加班有关联。陆天峰猛地摇了摇头，越往下想就越觉得不对劲， Rost 的早餐会取消显然也和这封邮件有关，更何况在这个循环内发生的两起特别事件竟然都跟陈诺兰直接相关，在机场与玻璃投资人的见面是由陈诺兰牵线搭桥的，而下午在帝城大学的活动，陈诺兰同样打破了原定的命运进程，出现在讲座现场。陆队，还有什么指示吗？童瑶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他还没有挂断电话呢。暂时没了，辛苦你。陆天峰草草收线，心中的疑惑有增无减。今天下午的时候，陆天峰还想不明白 X 大费周章在机场安排那么一场戏到底意义何在，但如果陈诺兰跟 X 是一伙的，甚至假设他就是 X 的话，那所有的事情就都很好解释了。当时现场一片混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发生争执的几个人身上，没有人会留意到陈诺兰在做些什么，就连贴身保护的黄轩轩都肯定是面向冲突现场，随时准备阻止闲杂人等靠近，而不会注意到背后的陈诺兰。如果陈诺兰想要下毒谋害洛腾峰的话，

0: 这种事情呢？陆天峰不敢说自己能够百分之百的了解陈诺兰，但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他能够切实的感受到陈诺兰的真诚和善良。这样的女孩子会去杀人吗？陆天峰再也坐不住了，他在通信频道内呼叫道：
1: 永生、雪轩，你们两个人过来接我的班，婚宴结束后护送骆腾峰和樊敏回家。
2: 明白，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1: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立即去查证。
0: 陆天峰只是简单的解释了一句就准备离开，没想到骆腾峰反而有点愕然。
1: 陆哥，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陆天峰转念一想，自己的公开身份毕竟还是骆腾峰的保镖，这样子离席确实有点不太合常理，于是用谦卑的语气回道：
1: 骆总，我家里有点急事要回去一趟，我的同事会负责保证你的安全。
2: 原来如此，赶快去吧。
0: 其实骆腾峰只是需要在公开场合找一个台阶来下。陆天峰匆匆地离开宴会厅，刚走到停车场就接到了程拓的电话。
3: 周明乐的下落有眉目了。
1: 那么快？
0: 陆天峰诧异万分。
3: 一方面是找到了局长，联系了他在美国的朋友帮忙，另外一方面可以说是纯属巧合，因为当年的周明乐今天依然以另一个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
1: 啊，他是谁啊？
0: 陆天峰走到了车子旁。
3: 几个小时之前你还见过他一面，他就是 Wally 的副总裁 Steven。
1: 什么？
0: 陆天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骆腾峰在会议上向股东们介绍说，这次全靠陈诺兰搭线，他们才能够顺利联系上 Steven。
3: 天峰，陈诺兰和周明乐是大学的校友，两个人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1: 知道了，头，我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
0: 陆天峰用最冷静和克制的语气回答道。只是当他挂断电话坐到驾驶座上时，整个人仿佛僵硬了，手脚都不太听使唤了。陆天峰的胸口憋着一股闷气，狠狠地砸了一下方向盘，然后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生气，在生谁的气。只是几秒钟之后又更用力地砸了一下，他突然觉得身心俱疲，只想趴在方向盘上睡一觉，不管有什么事情都等他睡醒了再说吧。可他不能这么做，他是警察，他要保护骆腾峰，要查出案件的真相，即使这个真相会令自己遍体鳞伤。陆天峰抬起头，咬咬牙，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脸颊，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用力把牛门一踩到底。车子冒着细雨，以接近极限的速度一路狂奔，没多久就来到了陈诺兰所租住的公寓楼下。其实陆天峰不太喜欢来到这里，每次到访他都有一种错觉，觉得完全是这间公寓导致了他和陈诺兰的分居两地。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清楚，两个人之间若即若离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各自工作的热爱和追求，如果彼此都不愿意退让和迁就的话，结果只会是渐行渐远。陆天峰来到公寓门前，按下门铃，但一直没人来开门。他开始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间，但仔细一看并没有搞错。那么陈诺兰为什么不应答呢？门缝里面看不到屋内有光线，那么只有两个可能性，陈诺兰没有回来，或者他已经睡着了。陆天峰终于想起来，其实当初陈诺兰给了他一把备用的钥匙，只是他觉得几乎没机会用上，把钥匙就扔在家里了。于是陆天峰只好掏出撬锁工具来开门，一边埋头操作一边不禁苦笑。身为警察的男朋友想进女朋友家的门，使用的手段居然跟小偷没有两样。咔嗒，门终于打开了。陆天峰小心翼翼地

0: 推门进去，屋内却没有任何人存在的气息，温度也好像比外面低了一两度。他轻轻打开灯，一眼就确认了陈诺兰不在这里。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惊险剧情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和大家见面。影片由常燕执导，陈少泽、郑华、向梅主演，改编自吕征的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讲述地下党刘孝臣与保密局特务斗智斗勇，最终获取潜伏特务名单的故事，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与智慧。该片荣获1979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优秀故事片，一同感受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岁月。

0: 1947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同志打进蒋帮特务机关保密局已经整整两个月了。深秋的一天夜里，刘孝臣的联系人周辅祥同志不幸被捕了。在保密局一间阴森的拷问室里，四五个特务轮番拷打周辅祥同志。特务组长冷铁心兽性发作的狂吼着：“
1: 快说！”
0: 眼看着敌人在残杀自己的同志，刘孝臣全身的血液在奔腾，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如果调换一个地方，他一定会拔出手枪，一下子送掉这群虎狼的性命。可是这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为了保护党的安全，为了完成特殊的使命，刘孝臣尽力克制自己，把悲痛和仇恨深深埋藏在心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和无动于衷。
1: 完蛋了，祖宗！
2: 什么？你们这些蠢货、笨蛋！我要活的，要活的！谁让你们给打死的？我要把你们全宰了！最后一下是谁干的？最后一下是谁干的？混蛋！说，蠢货！难道你们都是打铁的吗？混账！我要他的嘴，我要他供出的人，你们能办到吗？打死了，老三，这个人可真厉害呀，硬是一个字也不招。共产党嘛，都这样。
0: 冷铁心突然把视线转到刘孝臣身上。
2: 你都记了些什么？拿来。怎么，我是请你来旁听的吗？
1: 可他一个字也没说呀。
0: 几分钟以后，刘孝臣艰难地行走在风雨交加的大街上，周辅祥那严峻的目光总是在他的眼前回旋。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踉踉跄跄回到宿舍，推开房门，屋里一片漆黑。让他伸手到墙上去按电灯开关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他桌前的转椅上。
1: 你是谁？
3: 史秀英。
1: 你
3: 认不出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3: 先生，这是福开深路42号吗？
1: 不，这是24号。
3: 那么42号怎么走？
1: 往前走第三个弄堂。
3: 谢谢您，先生。
1: 秀英，秀英，自从你先离开部队，一直没见到过你，你怎么也调到上海来了？
3: 和你一样，革命工作的需要吗？
1: 秀英，我的联系人周辅祥同志被捕了，
3: 所以我才没事先得到你的允许就闯来了。周辅祥同志就是用这把钥匙向组织报告了他被捕的消息。
1: 周辅祥同志他已经牺牲了。

眼看着自己的战友，特别是自己最亲密的联系人，活活的被敌人折磨死，还要表现得无动于衷。

0: 小臣已经初步了解到，周富祥同志的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为了消除敌人继续破坏党组织的威胁，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查出这个叛徒。
1: 有线索了吗？
0: 嗯，已经发现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但需要进一步证实。
1: 我应该做些什么？
0: 我们已经约他明天晚上8点在百乐门对面碰头，需要你从敌人内部掌握他的情况，有困难吗？
1: 我想能够做到。
2: 第二天早上，刘晓晨和往常一样照例来到冷铁心的办公室去做他秘书应该做的事情。
3: 阿季，
1: 冷组长您早。
3: 早。
1: 这是您要的材料。
3: 哦。
2: 冷铁心把风衣和帽子交给刘晓晨以后，走进里间一张写字台前坐下来，展开档案室保密员阿季送来的卷宗，在一叠可疑分子的材料上面勾勾画画。
3: 您早。
2: 刘晓晨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冷铁心身上，但又必须不露声色。
3: 冷铁心，嗯，怎么要牢牢盯住他？
2: 为了弄清冷铁心的进出电话，刘晓晨端着茶水和面包来到冷铁心身边。
3: 嗯，又是你，那就干脆把他干掉。废物。嗯，是我。嗯，什么什么，请你把话说清楚点，什么消息？哦，在哪里？嗯，晚上8点。嗯嗯，这个你不觉得意外吗？你能保险？哦，你可真会讲价钱呐！好，让我考虑一下。我需要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你回答我，一群被追赶的兔子，他们是要躲一躲呢，还是照样在外边溜达？
4: 我想事情常常会有例外的，祖座。
3: 嗯，
2: 冷铁心似乎受到了启示，他立刻走向行动室，找到他的行动队长杨玉林。
5: 祖座，这点事儿交给我去办吧。
3: 不，此事不宜莽撞。也许是个大圈套，
5: 也可能是一条重要线索。
3: 嗯，杨玉林，
5: 嗯，
3: 即使是个圈套，我也决定亲自走一趟，要从这条线上把更多的鱼钓上钩。
4: 祖座，此件要您立即牵成。
3: 小陈，你来的正好，
4: 你有什么吩咐吗？
3: 今晚上陪我出去一趟。
4: 哦，到哪儿去啊？
5: 穿上你笔挺的西装，再系上一条漂亮的领带。嗯，
3: 嗯，一个不坏的舞伴。
4: 是圣乔治，还是艾艾琳？
3: 百乐门。
2: 晚上。冷铁心在百乐门舞厅外面布置了一群狗，杨玉林就是为首的一个。他今天不再是西服革履，而是一身车夫打扮，一会儿在马路上溜达，一会儿躺在停放着的三轮车上假装着打瞌睡。刘晓晨跟随着冷铁心走进百乐门舞厅， 昏暗的灯光下旋转着一对对如痴如醉的男男女女。冷铁心和刘晓晨穿过人群，在临街窗前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灯光骤然大亮，人群像鸭子一样纷纷散开。这时候从舞池走出了一位衣着华贵的小姐。哦，
3: 好傲气。
2: 哦，史秀英啊。刘晓晨看见她脸上浮起一丝会意的微笑。
6: 笑起来简直像小鸟。
2: 八点钟到了，在霓虹灯闪烁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瘦长影子，戴着一顶贝雷帽，幽灵似的向百乐门这边走过来。果然是他。冷铁心立即捡起一支烟卷，擦亮了一根火柴，在窗口吹熄了，接着又划着了一根，点着烟卷又吹灭了。刘晓晨明白，这就是冷铁心和杨玉林事先约好的信号。
5: 您不再跳一场了吗？
3: 不，我还等个朋友。
5: 你去挑战吧。
2: 刘晓晨顺势邀请了那位衣着华贵的小姐跳起舞来，趁这个机会把情况告诉她。
5: 完全证实了，这个人姓黄。
0: 是的，叫黄显才。怎么，你认识他？
5: 那是他改的名字。这家伙是从部队开小差的。
0: 原来是这样。好吧，只要今晚离开这儿，我们就解决他。
5: 我要小心，冷铁心在外面布置了一群土。
0: 好，小陈，有可能的话，你应该设法避免和黄显才直接接触，以防万一。
5: 这我明白。

跳完了一曲，刘晓晨见冷铁心起身就走，便赶忙跟在后面上了楼，走进一个房间。舞厅里的音乐还在声嘶力竭的狂吼。

0: 那个戴贝雷帽的人慌慌张张窜上楼来，那个人兔子一样敏捷地关上门。
1: 进来。
0: 刘晓晨机警地闪身到房门后边。
1: 王显才，你这个骗子，你约的人呢？为什么没有来？
2: 这他们确实约我准八点接头的。
1: 可是你骗了。
2: 冷先生，那我怎么敢呢？我是一心一意为您。
1: 就拿你这种骗人的把戏吗？
2: 不不不，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
1: 下一次。还有什么下一次？这是共产党的圈套，你这块废料。
2: 冷先生，请您不要动怒。我
1: 好吧，你准备用什么来表示你的一心一意？
2: 我可以给您再提供几条线索。
1: 拿来。
0: 黄显才把手伸进西服口袋里摸索着，黄显才掏出一个小本子翻来翻去，冷铁心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步步紧逼。黄显才哆哆嗦嗦地抬起头，

0: 刹那间，黄显才看见了刘孝臣，他使劲回忆着什么，这下子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1: 他就是共产党，别动，举起手来。
0: 刘孝臣的枪口对准黄显才和冷铁心。
2: 老弟，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别动，动就打死。
2: 孝臣，难道我们还能受他的挑拨？
0: 冷铁心立即耍起了花招。
1: 真是，
2: 姓刘的下面都布满了我的人，只要你枪声一响，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看不出我握着的是无声手枪，
1: 别装蒜了。
2: 不管怎么说，你暴露身份，不过只要你把枪放下，咱们的事儿好商量。
0: 刘孝臣一枪打死冷铁心，又转而把枪口对准叛徒黄显才。

0: 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1: 情况十分急迫，刘孝臣决定去找史秀英。刘孝臣环顾舞场，史秀英敏捷地绕过舞池，和刘孝臣来到走廊上。

0: 的认出了我，而且出卖了我。王显才和冷铁心企图进一步扩大交易，我已经把他们俩都送回了老家。
1: 你立即转移。
0: 不，我不能离开，事业需要我继续留在这儿。
1: 可是你已经暴露了，
0: 我想还来得及挽救。
1: 挽救？怎么，有办法吗？
0: 秀英，我认为可以，允许我尝试一下。以后用寻人启事联系。过一会儿请你上楼来一下。

0: 你怎么这么快就跟我上来了？
1: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0: 来不及了。一会儿请你把我这支枪拿去，把门关好。
1: 拿走枪，他们也会怀疑你的。
0: 放心吧。
2: 刘孝臣拔出另一只手枪，调转枪口对准自己。
1: 孝臣，
2: 再也不能久留，快走。史秀英急忙下楼，正好和奔上楼来的杨玉林擦肩而过。

0: 刘小晨渐渐地苏醒过来，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戴眼镜鬓发斑白的陌生人坐在床边，关心地给他盖好了被子，然后离开了病房。陌生人来到医生办公室。
1: 法医先生，请您诚恳地告诉我，这枪伤是正常的吗？
2: 从冲击波造成的结果看，枪口和伤口的距离是很近的。
1: 您的意思是说属于自伤？
2: 就距离而言有这种可能，但就枪伤的部位来看似乎又不像是自伤。
1: 为什么？
2: 因为他除非是个疯子。
1: 那么您的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自伤，比方说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想活了，或者神经不太正常，但他伤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设计者只要距离被害者很近，同样能造成现在这种结果的。
1: 好吧，法医先生，请转告大夫，这位先生需要最好的营养，需要他尽快的恢复健康。
2: 好的，我一定转告。
1: 谢谢。
0: 听到这儿，我们不免要问，刘孝臣到底怎么样呢？一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冬天，刘孝臣的健康恢复。

0: 一天夜晚，一个青年陪着那个陌生人又来到医院刘孝臣的病房。
1: 想不到你好得这样快，真是幸运。
2: 谢谢您。您贵姓？
1: 张仲年。
2: 这是我们新来的组长张仲年上校长官。
1: 哦，祖座。
2: 谢谢您对我的关心，请坐。冷铁新组长调走了吗？
1: 不，他遭到了不幸。
2: 怎么，冷组长他也？他的伤很重吗？
1: 是啊，这是一个痛心的事件。
0: 张仲年注意观察着刘孝臣的神情。
1: 你现在最关心的是时局，是战争，还是什么别的？
2: 这些我都很关心，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打我一枪的凶手。
1: 这正在我的意料之中。是啊，最关心的是凶手。好吧，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去认识一下他，这样对你的身体彻底恢复也许很有好处。马上办理出院手续。
3: 是。

0: 路上，刘孝琛的心就像狂风卷着的波涛。难道史秀英同志被捕了吗？
1: 让你去认识一下他，让你去认识一下他，让你去认识一下他。
0: 汽车在一道铁栅栏门前戛然停住，张仲年带着刘孝琛走进一座楼房，这里简直叫人透不过气。他们穿过一个长廊，又经过一些带铁窗的屋子，然后走进地下室，扶着楼梯一层层下来，这简直是魔鬼之地。最后张仲年的脚步停在一间牢房门前，这儿死一样寂静，周围一片漆黑。张仲年伸手打开墙上的开关，霎时一道青灰色的光亮射进牢房。隔着铁栏杆，刘孝琛看见床板上躺着一个被严刑拷打后的女人，她散乱的长发垂过去，这真是史秀英啊。

0: 是被我们当场捕获的。怎么样？你放心，他还活着。我看得出，你动心了。到上面去吧。
1: 刘孝臣和张仲年回到办公室，刘孝臣镇静地坐在沙发上，张仲年给他倒上一杯茶。
0: 怎么样，这回你总该满足了吧？嗯，
2: 祖座，这叫我怎么说呢？
0: 怎么说都可以，主要的是真话。
2: 那好，请恕我冒昧，您弄错了。
0: 什么？
2: 您方才说我动心了？是的，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的是一个男的，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0: 男的？
2: 是的，是一个男的。
0: 他是谁？
2: 不认识。
0: 当然了，我也并不认为这个女人就是真正的凶手，但是她的口供，
2: 口供。不过您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我在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也会这样做，甚至我会怀疑你是自杀。
0: 自杀？那未免太过分了。
2: 不，因为我要考察你，因为你可能是共产党。
0: 这你想多了。
2: 但愿如此啊，祖座。
0: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随便谈点别的。你们被害的时候谁先被打中的呢？
2: 要算我的运气最坏了。
0: 哦，原来你是第一个先碰上了。那么门是怎么被打开的呢？
2: 当时冷铁新组长正在对姓黄的发火，突然房门被打开了。
0: 进来的是谁？
2: 不认识。
0: 难道他不怕发出很大的声响吗？
2: 祖座，枪声不是比门声更响吗？
0: 怎么，你听到了枪声？
2: 不，我还没听到任何声响就失去了知觉。
1: 张仲年的第一步试探失败了，他又在设计着下一步的圈套。这时候，一个叫老三的高个子军官走进来了。
3: 祖座，您该吃点心了。
0: 哦，你去把伊彦禄找来。
3: 是。
0: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你该回去休息了，我只是随便问问。过去我常对我的老部下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你这次化险为夷定能因祸得福啊。
4: 报，您有什么吩咐？
0: 他叫伊彦禄，在你休养期间由他来照顾你，一定要把刘先生照顾好。
4: 是。
0: 在你没恢复健康以前，先不要急着出去。
4: 遵命。
1: 毫无疑问，张仲年对刘孝臣的怀疑并没有解除，所以又派了于云禄来监视。
0: 喂，啊，
5: 好，
0: 一切准备就绪。好，还没有啊？对，事情结束后立即向我报告。
3: 快来呀。
0: 哎呀，张组长，您这可真是公私兼顾啊。哎，有幸到这儿啊，还不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5: 这年头要是没有共产党该有多快活呀。
3: 是是，
0: 快活。女人之见，不从你身旁蹦出一个共产党来，就算上帝保佑了。
3: 哎，鹏，
0: 大概上帝也是清共的，不然怎么会越抓越多呢？啊。
1: 1948年的春节来到了，刘孝臣在余云路的催促下，他们来到张仲年的家里。
5: 李先生，请进来，请进来。
6: 好好好。啊，恭喜恭喜
7: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1: 这儿已经是宾客满座，正在打麻将牌呢。
5: 来吧，
0: 孝臣啊，你今天能来，我真没想到啊！哎，到里边坐。
6: 还是小鱼提醒，无论如何也要来给您拜个年。
0: 其实不必。
5: 请自查自查。
0: 怎么样，你们年过得好吧？
6: 谢谢您，很好。
0: 来，随便吃这个汤。
6: 好，
0: 你的健康如何？
6: 谢谢您的关心，完全好了。
0: 唉，总算不幸中的万幸啊。我常说干咱们这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别想过安生日子。这不连个年都过不好，人家用各种花招和咱们捣乱，弄得全部出动，焦头烂额啊。进来。
8: 祖宗，刚得到一个情报，
0: 你说吧。
8: 是，今晚将有一部分工党分子在苏州河一带秘密集会。
0: 哦，人数
8: 不详，
0: 领头的是谁？
8: 叫李阿全。
1: 张仲年打开卷宗，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0: 好，让第二行动组老三他们去解决。
8: 老三他们蹲坑去了。
0: 杨队长他们的
8: 执行任务还没回来。
9: 祖宗，要不我和刘先生去一趟？
0: 不，他身体刚好经不起，再说你们俩人也太少。
9: 那
0: 要不这么办，如果你的健康允许，
9: 您尽管吩咐。
0: 那好。
1: 张仲年指着一幅市区地图，
0: 集会就在这儿。这是那个为首的李阿全，我不给你更多的任务，你只要把人数侦查清楚，打电话报告我，我就派人去解决他们，怎么样？
9: 好的。
0: 好，李延禄，你陪孝臣走一趟，不过要照顾一下他。
9: 是。
10: 齐登家登，嗯，下家一所一等。

0: 黑夜降临了，工人打扮的刘孝臣和于云露来到苏州河工人住宅区的一座工棚附近。这个地方道路曲折，行人稀少，隔着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群人正在里面开会。
1: 我们要把全体工人都动员起来，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
2: 我刚才到钢丝厂去动员那个老王，他就是不干。
1: 工人的觉悟不可能都一般高，要教育思想比较落后的工人，这需要我们尽最大的耐心。
2: 李阿全，
0: 刘孝臣敏锐地识破了敌人的圈套，决定将计就计。他悄悄地给于云露使了一个绊，于云露摔倒在地上，惊动了工棚里开会的人。他们七手八脚，连推带打，把刘孝臣和于云露拖进了工棚。
1: 说，你们俩工贼想来干什么？
2: 你快点说，说，说，
3: 说，谁派你来的？
2: 说，
1: 今天我要不声不响地要你的命。说，谁派你来的？
2: 再不说后悔就来不及了。说不说，要不叫你白刀进去红刀了出来。
1: 对，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4: 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0: 刘孝臣的耳边仿佛又听到了张仲年的声音，
4: 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 说，说，说，
4: 站着进来
2: 见你们的鬼去吧！
5: 你们这群见不了阳光的混蛋，想让老子投降？休想！
2: 他妈！
0: 李阿全拔出尖刀逼向刘孝臣，李阿全扑过来，刘孝臣和李阿全扭打起来，于云露挣脱跑掉，刘孝臣一拳打过去，一个人栽倒在李阿全的身上。刘孝臣顺势夺过刀子，只见那个人捂着肚子倒下去。刘孝臣持刀逼近李阿全，李阿全惊慌失措，刘孝臣猛力一甩，刀子刺进了这个化名李阿全的特务队长的胸膛。这场滑稽戏到此也就结束。于云露急忙跑到张仲年的家里报告了结果。
2: 什么什么？把王队长给宰了？
6: 哎，真没想到会弄成这么个结果。
2: 刘孝臣他真像你说的那么坚决？
6: 没说的，那真是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国绝对的忠诚。要不然李阿全啊，不，王队长也不会被杀。
2: 嗯，
7: 王队长他们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吗？
6: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因为装得太像了，所以才送了命。
7: 刘孝臣会不会认识他们当中的哪一个？
6: 不会的，他们都是您过去手下的那些人，又不是咱们这个站的，不会认识。
7: 嗯，好吧，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
2: 是。
7: 还有，现在机关人手不够，你回来吧。
6: 那
7: 刘孝臣那里可以解脱了。
6: 是。
8: 本市新闻第一件，据可靠人士透露，昨晚共党分子在苏州河一带秘密集会，被我方侦破。为首的赤色分子李阿全因拒捕当场被我击毙。第二件。
0: 第二天，刘孝臣在宿舍里一边收听广播，一边翻看着报纸，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傍晚时分，刘孝臣按照寻人启事的地址来到了林森路，果然一辆汽车徐徐驶过来，停在他的身边。
9: 晨，快上来。
10: 小英，
9: 你好，小晨。
10: 我看到寻人启事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9: 为什么？
10: 我自伤那天，你后来没碰到什么麻烦吗？
9: 在走廊上碰到一个人，他好像看了我一眼。
10: 怪不得张仲年用一个女人来试探我了。
9: 你以为那个女人是我吗？
10: 九个月来，我一直在为你担心。
9: 上级决定在你没有恢复自由以前暂时不和你联系，免得影响你的安全。
10: 组织上这样了解我的情况？
9: 同志，你以为你是在孤军奋战吗？张中年难对付吗？
10: 这个人是个老狐狸。
9: 为了帮助你开展工作，组织上选择了一个在西北战场上被我们打死的伪旅长，他和张中年有一些特殊的关系。
10: 哦。
9: 有关这个人的背景材料密写在第十页和第二十三页上。
10: 第十页和第二十三页，记住了。
9: 你应该尽快地熟悉他，利用他。
10: 好的。
0: 史秀英随即掏出一张身着戎装的蒋军军官照片，
9: 就是这个人。
0: 几天以后，这张伪旅长的照片已经摆在刘孝臣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了，而且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一天，刘孝臣正在抄写公文。
7: 阿季还没来吗？
11: 没有。
0: 张仲年拿着一叠文件从里面走出来。
7: 你把他抄一下，叫阿季存档。
11: 是。
7: 这张照片是谁啊？
10: 这是我已故的姑父。
11: 姑父？
7: 他叫什么名字？
10: 郭子恒，黄埔五期的。
7: 是啊，是黄埔五期的。
10: 怎么，您认识他？
7: 哎，他是我的老同学，又是老同事。
10: 老同学？老同事？没听说过，只记得姑母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起一个叫张英的。
11: 什么什么？你说你姑母经常谈起一个叫张英的？
10: 是的。
11: 哦，
7: 好，我们到里屋去详细谈谈啊。老三啊，给我们倒杯茶喝。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0: 听姑母说过，民国十七年，我姑父在九江和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结拜成兄弟。那个人叫张英。
7: 那就是我。
10: 怎么，您就是？
7: 我那时候就叫张英。
10: 哦。
7: 哎呀，这些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孝臣？
10: 哎呀，我真不知道姑父是您的好朋友。
7: 你姑母年轻的时候真是一表人才啊，可惜啊，他们都去世了，
10: 连个后人也没留下。
7: 是啊。怎么，你现在才混个上位？小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贴身秘书，少校副官。
10: 是。
0: 刘孝臣经受了敌人的各种考验，终于取得了张仲年的信任。打这以后，刘孝臣的行动自由了，和史秀英的联系也方便多了。看，他穿上一套崭新的美式军装，在保密局进进出出，就连行动队长杨玉林也不得不来拍马屁。
12: 刘副官
7: 啊，杨队长啊，
12: 等我一下。
7: 刘副官啊，您今晚没事吧？
12: 干什么？
7: 哦，没什么，我这里特意为您搞到两张第一排的戏票，麒麟童的徐策跑城。
12: 哦，
7: 想去吗？
12: 好，我们一道去。
7: 哦，我是去不成了。
5: 哎，这位少，
7: 我的少校副官，有什么事张组长还能瞒您吗？
5: 哎，这有什么稀奇呢？喏，我也不是万事通啊。
7: 哦，也难怪，我也是刚接到张组长来的电话
5: 啊，
7: 叫家里立即集中车辆，说是今晚有行动
5: 啊，
7: 这可是我的一点心意。喏，
0: 刘孝臣扫视了一下院子，大大小小的车辆排列成行，军警便衣来来往往，已经是整装待发的架势。刘孝臣急速回到办公室，以便打听个虚实。

0: 我看你是又喝多了，你这样怎么去见张组长呢？你就过一会儿再去吧。
1: 哎呀，不行啊，这是张组长急要的沪东大学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名单。哦，我必须。
2: 正在阿季着急的时候，张仲年回来了。
0: 为什么才送来？
1: 他
0: 刚才找过您几趟了，您都不在。我问他送的是什么，他又不说，所以我也就没催他。
3: 守口如瓶是好的，但工作中要讲个效率。
1: 是。
3: 你又喝酒了，下次再因为喝酒误事，我可不客气。
1: 是。
2: 张仲年说完匆匆走进里屋，由于刘孝臣在一旁帮腔，阿季才没有遭到更大的训斥。
1: 说是今晚，
2: 阿季内心十分感激。
1: 我是刘巡道长。
2: 刘孝臣把这一天遇到的情况
1: 沪东大学
2: 联系起来，思索
1: 亲共分子的名单。
0: 孝臣，马上出发。
1: 好，我就来。
2: 刘孝臣听到张仲年远去的脚步声，立即拨动电话和石秀英联系，车辆已经发动。刘孝臣抓起张仲年的大衣，来到院子里，
4: 就差一个人，刘副官。
0: 哦，
4: 他请了一会儿假。
0: 谁？
4: 小赵，赶快派人找一下。
0: 是。
4: 哎，
0: 杨队长他们差一个人。左左，您的大衣回来的时候怕要凉了。
2: 刘孝臣上了张仲年的汽车，
0: 开车

0: 把队伍带开。
1: 汽车风驰电车班出发，
0: 不许跑掉一个。
1: 不一会儿就到了沪东大学。
2: 三块半，三块半，三块半，
0: 过来，快！咱们这种北门，快点绕到后面，快！
2: 是啊。
0: 今天打算怎么动手？为了不打草惊蛇，请你派人分头。
1: 张仲年首先找到了沪东大学的训导，
0: 就说校长找他们谈话，叫出以后。我们一个个拘捕，你看怎么样，邢道长？
3: 哎呀，说校长找他们怕不合适，我们的校长不同意抓学生，
0: 那么就只好说刘训导长喽。
3: 要说我找他们，学生们就更不肯出来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3: 依我看，咱们。
1: 刘训导长的高招还没说出来，校园里响起了震耳的口号声，男女学生从四面八方像怒潮般的汹涌而来，一场反暴力的战斗开始了。
4: 恨不得把同学校里滚出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
0: 把灯关掉。祖祖，赶快调队伍抓吧。
5: 不行，这满广场的人抓谁去？
6: 祖祖，这事可要慎重，如果一旦
0: 马上撤退。
5: 撤退？
0: 对，是

0: 张仲年脸色阴沉，双眉紧锁，但他仍不肯服输。
1: 怎么了，诸位先生？现在还没决定谁笑在最后。关灯。
0: 一霎时，校园里恢复了平静。原来学生们都上街游行去了。
2: 报告子座，不好了，出事了！真糟糕！学生们趁咱们撤退，冲出校门来
3: 了，
2: 都上大街了。
3: 还有教工、教授，
1: 怎么现在才报告？
4: 你们，
5: 喂，是啊，在。
1: 什么？请备司令部电话。各大学学生为支援护大，反对深夜逮捕学生。

0: 全上了街，啊，正向市政府挺进。
1: 糟了！
2: 大道法西斯同志！
3: 张仲年没有料到，这次行动反而把事态扩大化。上海各大学学生为了支援沪大，反对逮捕爱国学生，纷纷拥向市政府示威祈愿。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爆发了。张仲年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可是他会甘心吗？
1: 怎么样？
3: 不会。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
1: 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倒是抓了不少，可是工人照样罢工，学生照样上街，我们总要找个上策来对付共产党。这上策就是设法破坏共党的组织，特别是高级组织。这样做了，工厂就会马上冒烟，学生也会乖乖地回到课堂去。你们要设法发现那些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样的人一般是不公开抛头露面。
3: 于云露拉开门进来，直奔张仲年，在他耳边嘀咕了些什么。
1: 杨队长留一下，其他人立即行动。小鱼他们干得漂亮，侦查工作已结束，可以开始行动了。杨树浦是工人集中之地，行动规模不宜过大，要选精明强干的人。
4: 是。
1: 什么时候行动？晚七点。
3: 刘孝臣凑到张仲年身边。
1: 好的。
4: 祖座，您看那笔美钞要不要马上？
1: 嗯，哎，西藏祖座要吗？
5: 不要他们了，不要他
1: 们，来两个，来西藏，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
5: 他们要吧，他们要吧。
1: 哎，西藏祖座要吗？
3: 刘孝臣借着为张仲年奔走那笔黄金交易的机会，来到永安电影院，按照约好的时间和史秀英碰头。

0: 黄昏时分，刘晓晨回到办公室，正听到张仲年的电话。
1: 是我。什么？转移了？新地址是在什么地方？
2: 听得好。对，对，你在街口迎他们一下，杨玉林他们马上就到。
1: 真是见鬼了。共党分子真是诡计多端，他们转移的地点
2: 哦，在哪儿？
1: 在这儿。你们马上出发。
2: 怎么？提前行动？
1: 共产党讲话，这叫敌变我变。
2: 带多少人？
1: 带五六个便衣，轻骑突击。
2: 祖宗，是不是多去几个？
1: 人员要精干，行动要果断，何况他们只有五个人。
2: 为了保险，还是多去几个。
1: 怎么了，杨队长？要拿出以一当十的勇气吗？共产党只有五个人开会，怕什么？好样的，小陈。
2: 刘副官，如果您能亲自出马，兄弟我倒是愿意借您一臂之力。
1: 我愿意陪杨队长走一趟，长长见识。
2: 调个他的人手已经够了，
1: 反正我今天晚上没事儿。再说，
2: 如果您不同意，杨队长该说您偏袒我了。
0: 刘晓晨和杨玉林他们乘上吉普车风驰而去。几分钟以后，杨玉林像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物，让汽车停了下来。街对面不远的地方走过来一个女人，刘晓晨注意看去，正是史秀英。两人双目对视，史秀英会意，急忙走去。刘晓晨给杨玉林点上一支烟。
1: 来得及。
0: 一会儿，史秀英被一段阴影遮住了。

0: 杨队长，你要找谁呀？那个。
1: 当拐进一条狭窄弄堂的时候，又出现了史秀英的身影。现在他差不多在跑步了，杨玉林一伙也加快了速度，前面的史秀英越跑越快，杨玉林他们狂奔起来，眼见距离越来越近，简直是伸手可擒。怎么办？刘孝臣猛地栽倒在地上，挡住了去路，几个人都被放倒在地上，在一阵混乱中响起了枪声。
0: 我就是怎么的，退！
1: 他们爬起来继续追捕，杨玉林一伙跟踪追击，进了一座楼房，闯进一间屋子，屋子里的东西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只有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在收拾着什么。刚才被追赶的那个女人已经束手就擒了。
0: 不许动，不许动。
2: 干什么？
3: 你们被捕了。
2: 什么？被捕？
0: 举起手来。
2: 哼，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0: 少废话。
1: 矮个子不慌不忙地掏出证件。
0: 喏、哦。
2: 中统的。我们是留在这里专门等候这个女共产党的。带走。
0: 快走。慢着。这是我们办的案子。
2: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3: 保密局。
2: 哎呀，都是自家人嘛，谁办不一样呢？带走。
0: 不行。
3: 对。
0: 他妈的，
4: 你怎么骂人？
0: 是老子的脾气。
2: 不许动。
0: 别动。
2: 叫他们把枪放下，不然就打死你。快、
0: 快把枪放下。
4: 这
0: 快、
3: 自家人嘛，好说好说。
2: 怎么样啊，先生，你可放明白点。先生，
1: 刘孝臣看到矮个子右手持枪，左手不停地摆弄着一把铜钥匙。
2: 带走。
1: 刘孝臣立即放下手中枪，其他的人也都相继缴械。
0: 哎，站住。我们也可以走了。
2: 别动。走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弄清楚你们是不是真是军统保密局的。
0: 哎，这
2: 对不起，先委屈委屈你们吧。
0: 进去。
4: 哎，快进去，快快。
0: 哎呀，
4: 进去，
0: 哎，快进去。
4: 这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0: 哎呀，我
1: 杨玉林一伙都被关进了壁橱。
2: 有官司找宣司令打去吧。对不起，再见。
1: 这件事儿回去可怎么向张仲年交代？嗨，撒谎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呗。当天晚上，杨玉林毕恭毕敬地站在张仲年的面前。
0: 啰嗦，说简单些。
3: 是，简单的说就是，共产党是我们先抓到的，刚要带走，就被中统闯进一个排的人包围，用枪逼着我们不容分说，最后活生生地从我们手中把人抢走了。这还不算，后来还把我们关到壁橱里。
0: 嗯，
3: 说不相信咱们军统会干这种漂亮活，他们要调查调查。
0: 简直欺人太甚了。
2: 你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3: 一句假的没有。
2: 喂，徐局长吗？我是张仲年。喂，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关于逮捕共产党警。

0: 头头的案子，对，咱们两家可能发生了误会。什么？您还不知道？哎呀，那是几个领导人，对，和罢工有重大关系。那好，请您查一查。
1: 谢谢，费心。
2: 地勤废物，你们一辈子也干不出个漂亮事儿来。去吧。
1: 是。
3: 杨玉林这才松了一口气，在更衣室碰上了刘孝臣。
2: 怎么样？
4: 放心吧。
1: 哦。

0: 哎，总算应付过去了。
1: 说实在的，老杨，咱们要不是去追那个女人，也许不至于耽误。
0: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1: 谁？
0: 就是在百乐门我遇到的那个。我敢肯定，她不是百乐门的凶手，也是帮凶。
1: 哦，这个情况张组长知道了一定高兴。
0: 我压根儿就没敢提这个事
1: 儿。为什么？
0: 上次因为没能当场抓到他，张组长先是申斥我无能，后来又说我胡说八道，把案情弄复杂，以至于如今不能破案。这次又让他从眼皮底下溜掉，我就是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
1: 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啊？
0: 反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虽然受过点委屈，那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我请你千万别再提起这件事儿。
1: 好，
2: 等我有朝一日把那个女共党抓到手，
0: 我倒要和咱们这位祖座大人比一比，看谁更高明。
3: 刘孝臣知道张仲年这个老狐狸对于这样重要的案件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借着陪张仲年玩台球的机会，把敌人内部的矛盾再激化一些。
1: 小陈，
4: 中统那边还没回话吗？
1: 什么？
4: 啊，就是那几个共党头头的事啊。还没有。
1: 他们真拖了。我一直纳闷，这个案子全部的侦查过程没有发现别人插手，怎么会半路上冒出个中统来呢？
4: 说的是呢，其实那天如果不是半路上出了个岔头，也不至于让中统抢了个先。
1: 什么？
4: 中统抢了个先？
1: 哦，
4: 那天我们去晚了一步，所以中统在我们之前就把那几个共党分子给解决了。
1: 啊？什么什么？你们去之前他们就解决了？
4: 是啊。哎，杨队长不是都向您报告了吗？
1: 不，小陈，你把前天晚上的全部经过谈谈看。
3: 刘孝臣把事情经过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1: 没想到中统会来这么一手，看来你说的是对的。后来杨玉林没在追查那枪是谁打的吗？
4: 本来这只要验一下枪就能明白了，可因为杨队长带头缴了械，这一枪也就无从查起了。
1: 关于那个女人，她还说了些什么？
4: 没说别的，就说等有朝一日把她弄到手，杨队长倒想跟您比一比。
1: 比什么？
4: 比比看谁更高明。
1: 什么？
4: 喂，哦，在。祖座，中统徐局长电话。
1: 喂，是我。什么？这不可能吧？徐局长，这事可非同小可啊，您能不能再核对？绝对没这回事。那好吧，谢谢您。干的事真漂亮。
4: 您是说
1: 中统一不掌握这个情报，二也根本没有去人？
4: 哦，那
3: 张仲年气急败坏，围着台球案子直转悠。
1: 好啊，你个杨玉林，竟然敢如此违反军令，玩忽职守，放掉共党，欺骗上司，原来是暗中要和我比高低，论输赢。
3: 张仲年两眼冒着凶光。
1: 好吧，我接受你的挑战。
3: 好， 那就让他们互相厮杀吧。张仲年亲手处决了狗特务杨玉林。1948年的秋天，刘孝臣身穿便装，兴致勃勃地来到黄浦江边。这儿涟漪片片，秋色满园。刘孝臣和手捧鲜花的史秀英并肩坐在一条长椅上。
5: 我军在济南战役和东北战场取得的胜利，使得敌人人心惶惶。
4: 这种情况就是在特务当中也有所反映。
5: 据组织上了解，敌人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所谓应变准备。
4: 张仲年正在遵命草拟一个所谓二线工作计划。
5: 二线工作计划，这个情报很重要，详细情况了解吗？
4: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潜伏之类的东西。
5: 对，潜伏计划，敌人开始准备后事了。孝臣，
4: 嗯，
5: 战局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
4: 我也这样想。
5: 你下一步的任务可以侧重于想办法弄清楚这个二线工作计划的内容，比如潜伏的办法、选择的对象、布置的方式以及通信联络等等。当然，如果能把潜伏计划的文本弄到手，那是最好了。不过这可能很困难。
4: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想试试，
5: 但需要把握时机。因为弄早了，敌人还会随时改变修订，那样就会前功尽弃了。
4: 这我明白。
5: 好，下一次接头地点我临时通知你。
4: 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
5: 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4: 请问候那天没有见到的和把我们给塞进壁橱里的两位同志。
5: 一定办到。
4: 好，再见。
5: 再见，孝臣，你要多保重。

0: 上海就要解放了，张仲年深感前途暗淡，他不得不召集他的要员们安排后事。
1: 诸位诸位，值此党国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我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并非轮船或飞机，我们要么保住上海，要么把上海弄个粉碎稀烂，绝不能把它白白交给共产党。
2: 可是上海很可能在眨眼之间就沦陷到共产党的手里，
1: 所以我们需要拟定一套二线工作计划，使上海沦陷后绝不能让共党太平。比如潜伏电台可以继续传达我们的命令，潜伏一批地下军有计划地进行暗杀，制造舆论，破坏工矿企业，扰乱金融，总之让共产党别想得一天安宁。二线工作人员最好是政治身份素未暴露的，即使曾在我们组织内部工作过也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当然了，实在没有，降低一些也无不可，但是一定要选择那些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的人，这样的人只要给他点好处，一点点好处，他们就可以替我们办大事。只是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战局如此紧迫，怎样才能付诸实现呢？
3: 恐怕是来不及
1: 了。是啊，来不及了。
3: 太棒了，
4: 太棒了。对，
3: 大事
4: 啊，
3: 事情还是要紧。
1: 不瞒诸位兄弟，根据毛森局长的指示，早已拟好这个二线工作计划，并且做了必要的安排。
5: 好，了不起，这就干了，干了。
2: 张先生可否再谈仔细些，或者把这个计划献出来供大家效仿啊？
1: 为安全起见，只能谈到此了。至于计划，我尚需再将通信联系的人员安排妥当，将立即呈报局长、站长备案。
0: 张仲年回到办公室，把二线工作计划连同实施纪要这两份重要文件密封起来。刘孝臣迎上来：“
6: 总座，您夫人和孩子的飞机票搞到了，是大后天的。”“
1: 嗯，办得好啊，孝臣，咱们俩的机票也得早点下手啊。”不然，
6: 放心，来得及。
1: 不不，现在的形势急转直下，上海危在旦夕。
6: 这么快？总裁不是要汤司令在上海坚守吗？
1: 南京怎么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尚且被共军打过来，
6: 上海守得住？那好，那好。
1: 嗯。
6: 哦，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7: 报告，
1: 阿季啊，来来。
0: 张仲年把封好的文件交给阿季。
1: 阿季啊，你今天的行动迅速，我很满意。阿季，这是我半年多的心血，它关系到党国的复兴大业，它涉及到上千名忠诚党国的人的生命的安危，出不得半点差错。你一定要妥为保管，按特级机密处理，一份寄送局长并转站长，一份随时准备搬运。
7: 是。
0: 张仲年摁了一下电铃，叫来了老三和余云露。
1: 你们护送阿季先去局长处，再到四号档案室回头报告我。
7: 是。
6: 总座，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事，我就全力去奋斗。
1: 好的，一定要千方百计。
6: 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
0: 要搞到敌人的潜伏计划，就必须争取阿季。好在平时刘孝臣留意和他结交，也帮过他的忙，并且了解到他受排挤、爱逛书场和酗酒等等特点，这样没有多长时间就和他混得很熟了。 一天晚上，刘孝臣又陪着阿季来到一家酒馆。

0: 三杯酒下肚，他们就开始谈论起时局来了。
1: 任张某人有千方百计，我阿济也有一定之规。上台湾，我是不去了。我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你说我怎么能把他们留在？
2: 阿济，咱们俩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喝酒了。看在朋友的面上，我不能不向你透露。老蒋在南京失守前命令，凡是违令不撤退的，均可被视为企图投共，因此要一律逮捕，严惩不贷。
1: 投共？那是高抬我了。退一步说吧，我就是想给人家烧香磕头，都找不着庙门啊。不管怎么说，小陈兄，你够朋友，你过去的心意，现在的心意，我都领了。来，让兄弟我再敬一杯。

0: 阿季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刘孝臣搀着他走出酒馆。
1: 他姓张的，不拿我当人，我他妈的，我
2: 阿季，在大街上别瞎说啊！
1: 老子什么也不怕。
2: 阿季，好了，我送你回家吧。啊，
1: 你送我？不行啊，我得自己回去啊。
2: 阿季，别这样，别这样啊！走吧，走吧。
1: 不，不，你不能再往前送我了。我谢谢你，再见。
0: 阿季跌跌撞撞往前走。没走出多远就摔倒了。
2: 阿季，阿季，睡在这儿哪行呢？别犟嘴了，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1: 要去那得走后门。
0: 刘孝臣扶着阿季来到档案室后面。阿季迷迷糊糊从腰带上摸出一把钥匙，刘孝臣乘机拿过来开门。
1: 不，不是这个，这是开档案柜的，开门是这个。
0: 刘孝臣安排阿季睡好，他敏捷地观察着屋子里的一切。刘孝臣推了推阿季，见他酣睡得像个半死的人，快，赶快动手。刘孝臣从阿季裤带上轻轻地解下钥匙，迅速走到保险柜前。这时候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档案室大门口，是老三和于云露送机密文件来的。
3: 老三，我把这个交给阿季，马上就飞。
4: 好。
0: 于云露上楼直奔四号档案室。
3: 阿弟，阿弟，你他妈气死过去了。阿弟，阿弟，开门呐。
0: 阿弟被激烈的敲门声惊醒，刘孝臣只好又把钥匙挂在阿

0: 己的腰带上。
1: 你找什么？
2: 钥匙。
1: 那、在这儿呢。
3: 阿纪，开门呐！
0: 阿纪就像一堆烂泥倒在地上。
2: 来了。
0: 刘晓晨突然把门打开，迎了上来。
1: 嗯，刘副官，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我怎么不能在这儿？他怎么了？阿纪喝得烂醉，睡倒在大街上，我只好把他送回来。
4: 电话响了好长时间，为什么没人接？
1: 我们刚刚进门。
0: 于云露马上把情况报告了张仲年。
1: 嗯，哦，
5: 刘副官不是说去弄飞机票吗？他到四号档案室去干什么？
4: 这我不好问，祖座。
5: 你没问问他，进四号档案室要持我的手令吗？
4: 问了，可刘副官说只有他可以例外。
5: 例外？
4: 说这也是您的命令。
5: 胡说，我从来没说过。后来刘副官到哪儿去了？
4: 他回家去了。
5: 确实吗？
4: 确实，是我亲自陪他回去的。
5: 快，立即把他给我找来。
4: 是。
0: 一辆摩托车飞奔到刘晓晨住所门口，岳云露带着几个人冲进刘晓晨的卧室，室内杂乱无章，风从窗口吹进来，窗帘在不住的晃动，桌上的碎纸随风飘舞。
5: 是，
0: 岳云露只好又报告了张仲年。
5: 哦，要在明天运走。是，是。怎么样？他跑了啊！于云露，
4: 要
5: 你马上到四号档案室监视阿纪，我就派人去转移档案。
4: 是。
5: 等等，如果碰上刘晓晨，立即抓住他，
4: 要死的要活的，
5: 死活都行。
4: 是。
0: 随着电铃的呼叫，进来了老三。
5: 祖座，你们得马上到四号档案室，快备车。
4: 是。
0: 刘晓晨没有跑，他又来到了四号档案室。

0: 怎么进来的？
1: 不是你把我领进来的吗？
0: 不，不，不，那不是我有意的。
1: 无意的？可是谁能证明这把进屋的钥匙不是你亲自交给我的呢？
0: 不不，刘副官，你要是这样说，我可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了。
1: 有，而且是一条光明的路。但是你要答应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把那份二线作战计划连同实施纪要交给我。
0: 啊，你要潜伏计划？
1: 哼，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这正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
2: 总座，找遍车库都说司机老张回家了，老李也不在。
3: 哎呀，你简直误了大事。
1: 共产党的政策是立大功受奖。
0: 立大功受奖。
1: 再说你还可以回到家乡和你的家人团聚。
0: 刘副官，我只要把这柜子一打开，命可就在您的手里了。
1: 你只要和我们站在一起，就会有出路。何去何从，赶快选择。
3: 阿弟，阿弟，
1: 快！
4: 余云路已经来到走廊上，情况紧急，不能再犹豫了。阿纪决定弃暗投明，他打开保险柜的铁门，取出了全部文本。
0: 全部潜伏计划都在这里。
4: 刘少臣查看了一下，迅速叠好，放进内衣口袋里。在这同时，档案室的铁门被撞开，余云路端着短枪跨了进来。
1: 干什么，余云路？还想来监视我

0: 吗？
1: 嗯，监视你，监视你又怎么样？
2: 余云禄开枪，刘孝臣飞起一脚，把余云禄的手枪踢飞了出去。余云禄用拳头猛击刘孝臣，刘孝臣还击，两个人扭打成一团。阿季捡起手枪，向余云禄头部猛砸下去，结束了这特务的狗腻。刘孝臣、阿季冲出大案室，急急忙忙下楼，突然被张仲年和老三拦住。
3: 站住！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2: 张仲年向刘孝臣步步逼近。
3: 刘孝臣，我不能不佩服你，可现在你还有什么本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张仲年正要扣动扳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三举枪对准张仲年连发两枪。这个诡计多端的特务头子挣扎了一会儿，终于栽倒在刘孝臣的脚下。老三把一把铜钥匙举到面前。
3: 老三，前门已被封锁，赶快从后门出去，他在第三弄堂口等你，这里有我应付，快走。
4: 同志，咱们一起走吧。
3: 不，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等从台湾回来以后
4: 我们再见。
3: 同志，
2: 刘孝臣紧紧握住老三的手，
4: 保重。

0: 刘孝臣在战友们的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兴奋地来到第三弄堂口，见到了史秀英。
1: 听，这是解放的炮声，上海即将是人民的上海了。
2: 秀英同志，我的任务完成的不好。
1: 不，你完成的很出色。
2: 可老三他，
1: 就像你的名字不叫孝臣一样，他的名字也不叫老三，而是叫常亮。
2: 常亮同志，
1: 对，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常亮同志这样的无名英雄，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战斗。
2: 是啊，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0: 黎明的曙光呈现在黄浦江上空，常亮带着党的嘱托、烈士的遗愿、同志们的希望，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陈诺兰究竟是不是操控一切的 X？ 陆天峰这次能否找到破案的关键证据？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9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19集，陈诺兰不在他的公寓里，那他到哪儿去了呢？陆天峰掏出手机，犹豫了很久，还是拨通了陈诺兰的电话。电话一直响着，直到快要断线的时候才被接通。话筒那边传来了陈诺兰慵懒的声音：
5: 喂，怎么了？
4: 诺兰，你在哪儿？
5: 我在家睡觉呢，头痛，吃了点药，没精打采的。
4: 我这边快下班了，要过去找你吗？陆天峰只是想试探一下，看陈诺兰会怎么说。陈诺兰惊讶地反问道：
5: 啊，我在家呀，你没听清楚吗？
4: 陆天峰这才明白过来，陈诺兰所说的回家是回了他们两个人共同居住的房子里，可见在他的心中那边才是真正的家。他有点感动，也有点惭愧，只好说了一句：那你等我回来吧。
5: 但是人家好困啊。
6: 哦，等会儿你回家的时候要是发现我已经睡着了，可别吵醒我啊。
4: 大概是睡意朦胧吧，陈诺兰难得一见的使用了女孩子撒娇的语气来说话。陆天凤的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有一大堆的问题想要当面向陈诺兰问清楚，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陈诺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犯人。但如果陈诺兰不是 X， 为什么他的行为举止却完全符合 X 的特征呢？陆天峰闭上双眼陷入冥思，而承诺那句话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
5: 我担心你太过依赖线人提供的线索，从而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4: 有什么东西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他却一直没有看见呢？陆天峰猛地睁开眼睛，他几乎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X 和他一样是一个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那么陈诺兰有流露出这方面的迹象吗？这三次循环的点点滴滴如同幻灯片一样在陆天峰的脑海内快速掠过，每当有陈诺兰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按下暂停，认真地回忆陈诺兰在那一幕里的言行举止。然而一番思索过后，陆天峰还是找不到他的任何破绽，所以下一次循环时的重点调查对象将会是自己的女朋友陈诺兰吗？陆天峰暂时还不敢下这个结论，他一边开着车回家，一边设想 等会儿与陈诺兰见面之后到底要说些什么。与刚才赶赴公寓时的风风火火截然相反，现在他把车子开得慢腾腾的，似乎希望这段路永远没有终点。但再远的路毕竟还是有尽头的。陆天峰站在自家楼下，抬头就能看见客厅里充盈的橙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他竟然有点不敢靠近。我回来了。陆天峰静悄悄地打开门，用不高不低的声音朝屋里说。没有任何回应。客厅里开着灯，餐桌上有苹果和香蕉，水壶里还有温度适中的温水，这都是陈诺兰为他准备的。陆天峰心底涌起了一股暖流，顿时回想起前两次循环回到这间屋子时那种冷冽入骨的黑暗和孤独，更衬托出眼下这一刻温暖的珍贵。他蹑手蹑脚地走向卧室，房门虚掩着，房间里头只亮着一盏床头灯，灯光调到了最暗一档，而陈诺兰早就抱着一个枕头睡熟了，发出轻微的鼻鼾声。陆天峰倚着门框看得出了神，一位让人感觉那么温暖的女生怎么可能是冷酷无情的 X 呢？但警察的身份和责任感又让陆天峰不得不怀疑。最终他还是没有走进房间，轻轻地长叹一声，转身退了出去。11点多了，现在他需要的是冷静下来，整理清楚这个循环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虽然原定的对比分析计划因为这一循环之中事情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搁浅，但陆天峰决定听从承诺的建议，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时间循环上面。如果按照正常的警察工作流程，应该怎样去分析呢？首先，这是两个独立的案件。第一案是机场游客冲突打架斗殴，导致一人死亡。第二案是在地城大学礼堂老师杀害学生。而不管 X 是否参加了第一案的策划，至少陆天峰可以肯定第二案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 X 一定跟第二案的涉案人员有关联。根据目前所知的信息，第二案的

0: 涉案人员确认的有两人，谭家强、徐朗。未完全确认但有很大嫌疑的则是改名换姓的周明乐。这三个人就是侦查工作的突破口，甚至其中之一有可能就是 X。 但是不对啊，陆天峰连忙翻出了白家婚宴的宾客名单，正如他记得的那样，名单上面并没有这三个人呢。按照之前的推理， X 在第一循环之中应该要出现在白家婚宴现场，才会接触第二次循环秦达之劫持白诗雨的事件。那么谭家强等人就不可能是 X， 他们只是跟 X 相识而已。另外，陆天峰认为第二循环的时候 X 同样在白家婚宴现场，因为第三循环内谭家强杀害女学生的那一幕与秦达之要挟伤害白诗雨的情景相似度极高， X 甚至有可能是目睹了婚宴上的事件后才想出如何诱导谭家强杀人的。那么 X 和谭家强的关系也很不简单，案发时间是下午三点多， X 充其量也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诱导谭家强，让这位原计划下毒谋害骆腾峰的老师改为使用充满暴力公开杀人，杀害的更是一位跟封腾基因完全无关的无辜女孩。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可以说是 X 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那这位 X 为何会有如此魔力呢？陆天峰把目前的线索归结为两条大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地城大学为核心，周焕胜的失踪为起点，涉及逆风会和骆腾峰之间的恩怨情仇；另外一条主线则是以封腾基因这家公司本身为核心，牵涉各位股东和他们背后的利益纠葛。然而这样一轮分析下来，唯一一位同时跟两条主线都有关的人就是陈诺兰了。不得不说，从理性角度来看，他仍然是嫌疑最大的人。离零点越来越近了，陆天峰真的很想把陈诺兰叫醒，问他几个问题。然而就算他醒来，自己又能问些什么呢？陆天峰第一次诞生了后悔的念头，或者自己真的不应该加入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而面对陈诺兰，他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公私分明，也许到最后他会辜负了承诺和一众同事对自己的信任。
1: 方，你回来了吗？
0: 房间里的陈诺兰轻轻地叫唤着他。
1: 啊，是的，我在。
0: 他连忙走进床边，只见陈诺兰揉着眼睛，一脸睡意，但也带着几分喜悦。
1: 你快点洗澡睡觉吧，桌上有我刚买的水果。
2: 我看到了。你的头还痛吗？
0: 陆天峰摸了摸陈诺兰的头顶，柔柔地轻抚着他那乌黑光滑的秀发，连一句质疑的话都说不出来。
1: 睡了一会儿好多了。风，现在几点了？
2: 马上就十二点了。
0: 一到十二点，今天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如果陈诺兰是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他一定会对这个敏感的时间有所反应吧。但他却只是哦了一声，又倒头睡下了。
1: 我累了，要早点休息。
2: 你明天还上班吗？
0: 陆天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1: 当然要上班了，而且可能会很忙呢。
0: 陈诺兰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陆天峰回头看着墙上的钟，这一循环只剩下最后两分钟了。他轻轻地爬到床上，温柔地从背后搂住陈诺兰。他的体温、气味、呼吸、心跳，还有那温暖的触感，

0: 一切的一切都让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久违的宁静。他轻声细语地问，诺兰，你信任我吗？
1: 嗯，我当然信任啊。
0: 那么我能够信任你吗？
1: 难道你会相信那些风言风语啊？
0: 陈诺兰娇笑着说，声音里带有一丝戏谑的意味。他误会了陆天峰的意思。陆天峰没有回答，只是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
1: 妈，你还没洗澡呢，臭死了。
0: 陈诺兰娇嗔起来。陆天峰吻了吻陈诺兰的脖颈后方。我永远相信你，他斩钉截铁地说着。大概这句话的语气太严肃了，陈诺兰也察觉到了其中包含的复杂意味，整个人一下子认真起来。
1: 风，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0: 陆天峰犹豫着说，我
1: 好了，我懂了。
0: 善解人意的陈诺兰并没有再追问，而是主动揽住陆天峰的身子，将嘴唇往前靠。然而就在两人即将接吻的那一刻，陈诺兰充满芬芳的温暖身体消失了。陆天峰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回到一片黑暗与迷茫当中，但那股暖意却仍然留在他的心头，给予他无穷无尽的勇气。夜风吹乱了桌面上的纸张，而陆天峰干脆把所有的笔记全部塞入抽屉里头，不再看他们一眼。他只剩下最后一次试错的机会了。如果 X 能够将命运改变得翻天覆地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做到。这一次他将会使用完全不一样的战术。4月15日，第四次循环，凌晨1点钟。在陆天峰的眼中，这场紧急会议是第三次召开了，但其他人自然毫不知情。他们依然带着第二次循环时相同的兴奋和困惑，而这一次陆天峰决定放弃撒网监控，改为集中精力专攻一点。
2: 刚刚收到线报，有一个名为逆风会的极端组织准备要对洛腾峰实施袭击，时间很可能是今天。提醒一下各位，现在已经是4月15日了。
3: 啊，逆风会？
4: 老大，这什么鬼东西啊？
0: 众人交头接耳，一脸茫然。陆天峰干咳一声，继续说道，
2: 这个组织之前主要是在网络上活动，他们发表过几篇质疑风腾基因和 RNA 技术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最近逆风会的负责人竟然在征集杀人方案，声称要杀死洛腾峰，拯救人类文明。于永生则说道，
3: 不是，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咱不能当真吧？
2: 是啊，要光是网络言论倒也罢了，但我的线人告诉我，逆风会的人确实已经策划了好几套完整而成熟的袭击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杀人。
0: 陆天峰严肃地说。大家一听到陆天峰的线人，这个并不存在的人物，在于永生和黄轩轩的心目中却无异于警戒传奇。即使临时调配过来的童谣并没有那么盲目崇拜陆天峰，但也深知他的这位神秘线人可靠性极高。众人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陆天峰接着说，
2: 今天下午洛腾峰将会前往地城大学参加一场活动，那将会成为逆风会成员动手的最好时机。
0: 他一边说，一边把刚才临时准备的简易资料分发给大家。
2: 我们呢，要优先盯紧的目标是这位，谭家强，地城大学生物系老师，他很可能是真正动手袭击的那个人。我们需要尽快查清楚他的一切个人资料，想办法搜查他的家和办公室。
0: 检查他最近一个月以来的网络通信和电话记录，一旦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立即将其拘捕。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这位徐朗，地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他可能是帮凶同谋，但只是一个协助角色，因此优先级比谭家强要低。以上这两个人由轩轩负责。
4: 明白。
0: 被点名的黄轩轩其实有点意外，他不太明白为什么两个看上去跟案件关联最大的目标会分配给他一个人跟进。童谣这边也需要调查两个人，他们是父子关系。周焕胜，前地城大学生物系教授，八年前他曾经是骆腾峰的导师，后来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了冲突，紧接着周焕胜就离奇失踪了，至今生死未卜。他周明乐，周焕胜的独子，因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前往美国生活，改了个英文名字叫 Steven 周，如今是一家风投机构玻璃的副总裁。我怀疑他是逆风会的幕后操盘手，谭家强和徐朗仅仅是他手下的棋子而已。
4: 陆队，你觉得逆风会要袭击骆腾峰跟当年周焕胜的失踪案有关？
0: 童瑶有些疑惑地问道。骆腾峰回答说，是周明乐一直以为父亲的失踪和骆腾峰有关，因此策划了这个组织，处处针对风腾基因。
4: 哦，明白了。
1: 老大，那我呢？
0: 于永生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主动请缨。你啊，赶快去睡几个小时，由清晨六点钟开始负责贴身保护骆腾峰，不容有失。
1: 收到。那老大你呢？
0: 我来担当机动支援角色。
1: 机动支援？
0: 于永生一副觉得自己听错了的表情，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队长不可能主动申请退出第一线的。因为我还需要抓紧时间去调查一些东西。陆天峰言简意赅的一笔带过，不想向大家解释过多。
4: 陆队，我有个疑问。
0: 童瑶总是这个小团队当中最谨慎的那个人，他说，
4: 这些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保护任务了，类似的调查工作为什么不找一队的同事帮忙呢？
0: 童瑶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措辞，而陆天峰心里也清楚，自己派人去调查逆风会是本末倒置，将最重要的保护工作放在了一旁。
1: 可以找人协助调查，但所有的信息必须由你负责汇总，第一时间发给我。
0: 陆天峰尽量以强硬的语气来下令。事态紧急，没办法完全按照规矩办事了，大家多担待。
4: 哦，知道了。
0: 童瑶点了点头。最后提醒一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方可是有极端暴力倾向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陆天峰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黄轩轩身上，他看得黄轩轩有点脸红了。
1: 好了，大家先解散，随时保持联系。
4: 明白。
0: 三人异口同声地应道。4月15日第四次循环，清晨的六点钟，陈诺兰的公寓楼下有一家门面很小的早餐店，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开铺，卖的就是最普通的包子和豆浆，但是因为价格公道，用料实在，在附近居民的口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所以啊，有时候在用餐高峰期甚至要排队等候。而这家小店今天的第一位顾客正是陆天峰，他买了两个肉包子，一个素包子，两杯豆浆，提着早餐直接上门找陈诺兰。按照原定计划，陈诺兰七点半左右会到达 Rost 餐厅，那么这个钟点他肯定已经起床洗漱和化妆了。这一次陆天峰没有忘记带备用钥匙，但他仍然选择了敲门。
1: 谁啊，这么一大早的

0: 门开了，陈诺兰看见了陆天峰，整个人愣在原地，连话都说不出来。送外卖的。陆天峰尽量自然地笑着，他举起手中的包子和豆浆。开什么玩笑呢？陈诺兰惊愕万分，男朋友这个举动看似浪漫，但也太不符合他往日的作风了。更何况陈诺兰还记得陆天峰说过，最近一段时间要执行任务，暂时不能见面。不是开玩笑，吃早餐吧。陆天峰注意到陈诺兰已经化好淡妆了。
1: 不行，今天我约了人。
0: 陈诺兰顿了一下补充道，
1: 公事。
0: 陆天峰自顾自地将包子和豆浆放在桌上说，
2: 我知道你约了你的老板骆腾峰一起去高档的西餐厅吃早餐。
0: 陈诺兰皱起眉头，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2: 因为我最近在执行的任务呢，就是全天24小时贴身保护骆腾峰。
0: 陈诺兰更搞不懂了，陆天峰从来不会向自己透露任务的情况，更别说像今天这样主动跑上门来告诉他。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周明乐到底是谁？陈诺兰为何谎称不认识他？刻意隐瞒的背后又暗藏着何种隐秘内情？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0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20集。陈诺兰感觉很奇怪，陆天峰从来不会向自己透露任务的情况，更别说像今天这样主动跑上门来告诉他。心细如发的他立即醒悟过来，他问道：
7: 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你为什么会把任务内容告诉我？
6: 陆天峰直直地盯着陈诺兰的双眼，他想在陈诺兰的目光中寻找撒谎或者演戏的痕迹。如果陈诺兰是 X 的话，他一定会露出些许端倪。但是陈诺兰的表情毫无破绽。
7: 一言难尽，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可以不去见洛腾峰吗？或者说今天请假一天，在家里待着，别出门，行吗？
6: 那你得告诉我是为什么呀？

0: 请给我一个理由可以吗？风，你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我明天再向你解释，但是今天你得听我的。不，你现在就需要跟我说明白，因为你这是在拿我的职业前途开玩笑。职业前途有那么重要吗？风，你应该知道的，我从事这份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想突破基因疗法的瓶颈， RNA 技术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我理解你的远大目标，诺兰，但在拯救人类之前，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吧。
1: 什么事啊？
0: 关于封腾基因的一系列案件，你已经进入了警方的嫌疑人名单。如果想洗脱嫌疑的话，就跟洛腾峰保持一定距离吧。陈诺兰瞪大了眼睛，他有点惊讶，但更明显的表情是生气。
1: 你疯了吗？你是以警察的身份在和我说这种话吗？
0: 不，我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在和你说这话。
1: 好，那我以女朋友的身份拒绝你。
0: 陈诺兰不由分说的就往门外走。
1: 对不起，请你让一让，我差不多要迟到了。
2: 诺兰，
0: 陆天峰几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快说。
0: 你认识周明乐吗？英文名字叫 Steven 周。在这一瞬间，陆天峰终于捕捉到陈诺兰脸上闪过的那一丝慌乱和不安。
1: 不认识。
0: 陈诺兰的眼神飘了飘，他在撒谎。
1: 真的吗？ 真的。
0: 陈诺兰的眼球不自然地滚动着，这还是一句谎言。陆天峰的心底一阵冰凉，他以为陈诺兰会给自己一个解释，说他跟周明乐只是泛泛之交，说他跟逆风会的事情完全没有关联。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陆天峰会选择相信的。然而陈诺兰却干脆撒了个谎，甚至连能否骗过他都不在乎。陈诺兰走到了门外，陆天峰冷冷地对着他的背影说道，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只能将你列入监视名单了。
0: 陈诺兰停下了脚步，肩膀在微微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
1: 你们警方监视嫌疑人之前需要跟对方打招呼吗？
0: 不需要。
1: 那我们就公事公办吧。
0: 他抛下这句话后就急匆匆地离去了。陆天峰依然站在原地，他并不急着去追他，反正他知道陈诺兰会去哪里。此刻他正在思考的问题是，陈诺兰为什么要撒谎？难道他真的和这个事件有关联吗？陆天峰在通信频道里呼叫着，
3: 轩轩、童瑶，你们在吗？
4: 在，
0: 他们立即回应道。调查人际关系的时候加上一个人，陈诺兰。他仿佛听见了电话那头传来的吸气声，
3: 我要知道他和其余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越详细越好。
0: 收到。童瑶的答复不带一丝个人感情，而黄轩轩却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1: 老大，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也不知道，所以要你们去查。
0: 黄轩轩也听出了陆天峰语气里的郁闷，哪里还敢再多问呢？这种时候也只有于永生还能没心没肺地开口说，
1: 哎，老大，洛腾峰居然要带我去高级西餐厅吃早餐，真是意外惊喜啊。
3: 哼，不错嘛，等下还有更意外的惊喜。
0: 陆天峰调侃了一句。来到 Roast 西餐厅的时候，于永生就知道陆天峰所说的意外惊喜是什么了。他不仅看到了自己上司的女朋友，还在几分钟后看到上司亲临现场。于永生自然是知道洛腾峰和陈诺兰的绯闻的，要是这

0: 三个人坐在一起，那真是只有意外，毫无惊喜可言。没想到陆天峰还真的毫无避忌，直接坐到了骆腾峰和陈诺兰的身边。骆腾峰不解地问，
1: 陆哥，怎么回事？
0: 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把话直接摊开来说吧，喊我陆队就好。陆天峰看了陈诺兰一眼，再向骆腾峰说话。陈诺兰是我的女朋友，她当然知道我的身份，所以就没必要隐瞒了。
1: 很好，
0: 那就请陆队有话直说吧。骆总是准备提拔陈诺兰，任命他为研发部首席助理，对吗？
1: 你怎么会知道？
0: 骆腾峰看了一眼陈诺兰，陈诺兰摇了摇头，表示他并没有说出去。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提拔他吗？
1: 我们公司内部运作的事情，不需要向警方解释吧？
0: 骆腾峰充满戒心地看着陆天峰。陆天峰说，来，让我猜一下，你器重陈诺兰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能够为你拉来窝里的风头，而你的公司很需要资金。第二，是因为他的技术实力得到了你的认可，你觉得他能够做好 RNA 技术的后续研究工作。骆腾峰的脸色一沉，语气也有点不高兴了。
1: 骆队，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事情？难道警方查案时可以随便翻看商业机密的吗？
0: 骆总，你多虑了，我并不知道贵公司的商业机密，但我知道陈诺兰将会为你引荐的投资人是谁。
1: 谁？
0: 骆腾峰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
1: 一个你想查却查不到的人，
0: 周明乐，现在的名字叫 Steven 周。
1: 你，
0: 骆腾峰已经不想再问陆天峰他为什么能知道那么多隐秘的信息。或者你应该问一下陈诺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陆天峰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骆腾峰一脸茫然地看着陈诺兰，而陈诺兰也是懵懂的样子，他们一下子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大的信息量。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 Steven， 于是两个人又同时噤声，然后还是骆腾峰先问道，
1: Steven 就是周明乐，他以前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骆总有什么问题吗？你不知道周明乐的事情吗？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陈诺兰好奇地反问道。骆腾峰不说话了，陆天峰也没有说话，两个男人都在观察着陈诺兰，试图从他的脸上读出一些什么信息来。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陈诺兰被看得有点局促不安了。陆天峰说道，我来简单总结一下，周明乐这个人视骆总为仇敌，他认为骆总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所以成立了一个叫逆风会的组织，在网上四处抹黑风腾基因。而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手段越来越激进，还在暗中策划着要杀死骆总。
1: Steven 是这种人？我不相信。
0: 陈诺兰难以置信地看着陆天峰，陆天峰逼问了一句，你不是他的同谋吗？
1: 我当然不是。
0: 那你刚才为什么对我撒谎，说你不认识周明乐？餐厅里的原本就充满尴尬味道的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更是凝固了起来。陈诺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他紧紧咬着嘴唇，过了好一阵子才说，
1: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0: 为什么？
1: 够了。
0: 陆天峰还想继续追问下去，却被骆腾峰一声大喝打断了。
1: 这里不是警局的审讯室， 而是我的早餐会现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陈诺兰私下聊几句。
0: 陆天峰站了起来说，没问题，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他抛下这句话之后还真的转身就走了，临走前向呆呆站在一旁的于永生打了个手势，意思是盯紧他们。于永生虽然有点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但还是向陆天峰比划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在陆天峰离开之前，骆腾峰突然开口说，
2: 陆队，刚才你所说的内容有一点搞错了。
0: 陆天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骆腾峰笑着说，
2: 我提拔陈诺兰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他非常适合做 RNA 技术的研究负责人，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
0: 陆天峰没说什么，继续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Rost。 而他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应该是谁都预料不到的，主动出击令他一扫之前几次循环当中的憋闷感觉，因此他决定要坚持使用这个战术，彻底打乱 X 原先的部署。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现在是上午8点20分。
1: 高小姐你好。
0: 正在随人流往地铁站方向匆匆赶去的高淼淼愕然地抬起头，发现一名陌生男子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1: 你是
0: 刑警队的陆天峰。陆天峰出示着警官证，并指了指停在路旁的车子，
1: 正好顺路，我送你上班吧。
0: 高淼淼眼内的疑惑神色更加浓了，他动了动嘴唇，好像是想拒绝，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早高峰的地铁和免费专车接送二选一，没那么困难吧？
0: 陆天峰笑了，他的笑容总能让人放下防备。汽车内部实际上是一个移动的密闭空间，能激发人的紧张和不安情绪，因此坐在副驾驶上的高淼淼显得很拘谨。其实自从高俊杰被害以来，他已经接受过很多次警察的询问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1: 警察同志，他怯生生地开口，只说了半句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别那么担心，我还真是顺路来送你一程而已。陆天峰扭头看了看，只见高淼淼脸上一副你当我傻吗的表情，只好再补充了一句，
1: 顺带着跟你聊几句呗。
3: 是案情有新进展吗？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啊？
0: 高淼淼还是很谨慎。陆天峰虽然当了几天骆腾峰的贴身保镖，但恰好并没有在高淼淼面前出现过，所以他还不认得自己。
1: 我是第七支队的，刚刚加入增援，所以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
3: 啊，随便问吧。
0: 高淼淼好像放松了一点。
1: 陆天峰问道，你以前和地城大学有任何关联吗？
0: 什么？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高淼淼有点搞不懂陆天峰的意思。
1: 哈，我知道你的大学并不在地城读书，但我想问一下，你跟地城大学是否有其他的关联？比如说曾经和他们做过项目合作，又或者你有什么亲戚朋友在那里工作？
3: 没有。为什么这样问呢？
0: 高淼淼完全懵了。
1: 那么你父亲呢？
3: 也许他会认识一些地城大学的老师吧，毕竟是本地顶级的大学，双方有学术交流也不奇怪。但是我不记得他在那里有什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0: 高淼淼歪着脑袋，好像在努力地回想着。
1: 抱歉，我要纠正一下我的问题，我问的人并不是高俊杰，而是你的亲生父亲。
0: 高淼淼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大概他

不到陆天峰会那么直接地抛出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来。他挪开了视线，冷冷地答道：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真的吗？陆天峰只说了这三个字，就没再说下去了。其实他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试探高淼淼。以高淼淼这种事事较真、近乎偏执狂的性格，真的会不去寻找自己的生父吗？如果他的回答是亲生父亲早就死了，陆天峰也许会相信，但他说不知道父亲是谁，就很难让人信服了。车子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堵在早高峰的车流之中，几乎停滞不前。高淼淼开始有点后悔了，他双手手指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一定会挤进地铁。陆天峰还是没有打破沉默，而他越是不说话，高淼淼就越忍不住胡思乱想。最后，他终于开口问道：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陆天峰的手敲打着方向盘的边沿。你知道你父亲的身份，对吗？高淼淼低下头，基本上相当于默认了。高俊杰终生未娶，就是因为他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那他为什么会收养你呢？肯定是因为你的父母和高俊杰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交情。高淼淼的眼中闪过一丝恨意，一字一顿地说道：陆警官，你非要深挖这件事吗？就看这到底跟案件有没有关系了。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就麻烦你跟我好好的解释清楚。高淼淼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嘴唇也仿佛失去了血色。他在犹豫要不要把自己最大的秘密说出来。我仔细研究过高俊杰的档案，其实他的知心好友并不多，逐一排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只是我很好奇，你父母为什么要将你托付给高俊杰呢？他们一定有什么迫不得已的苦衷吗？高淼淼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的手也下意识地攥成了拳头。我理解为人父母的苦心，要是还有别的办法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但他们确实抛弃了我。高淼淼终于冷冰冰地回应道，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陆警官，你说的对，以我的性格，不查个水落石出是不会罢休的。而我也跟你一样，推断出我养父和生父之间的关系一定很好，而且我敢肯定，高俊杰认识的是我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我跟着他那么多年，就没见过他有哪一次是懂女人心的。然后呢？和我一样，我养父也是个偏执狂，脾气非常硬。他当年答应过我的生父保守这个秘密，因此就算是面对我的软磨硬泡，他都不肯松口。然而我毕竟是跟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女儿，我了解他的心思，所以我改变了战术，不再追问父母的身份，而是让他告诉我一些关于父母当年的故事。这样的要求他是无法拒绝的。于是我慢慢地得知了更多的信息，拼凑出了真相。陆天峰没有插话，他知道高淼淼的话匣子已经打开了，不需要再追问。在我高三毕业准备离家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养父终于告诉了我当初父母抛弃我的原因。原来我的母亲是一个农村来的姑娘，孤身在这座城市里打零工为生，而我的父亲，那家伙是个已婚的男人，却把我母亲骗了上床，于是有了我。父亲为了隐瞒这段风流韵事，安排母亲在一家

0: 是，你生父原本的家庭也根本算不上美满幸福，没过多久他就离婚了，妻子和儿子都去了地球的另外一端，对不对？高淼淼如同触电一般浑身巨震起来，他无法想象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真相竟会被一个警察轻易说穿。你知道他是谁？高淼淼的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沉着应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安抚家属，公开通报事故原因，初步调查结果，澄清与关停政策无关，同时承诺彻查到底，严惩责任人。他的冷静和担当稳住了局面。请听《男人战争》第44到第45集。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春节过后，商周在线的 BBS 上有一个帖子，讨论有关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针对新来的市委书记对开发区企业和工人的处理办法都做了评价。写帖子的人似乎熟知一些内情，同时文字和理论功底都不错，还引经据典，鞭辟入里。半天之内，这个帖子的回复就超过了千条，然后立即被公安局计算机监察部门指示商周在线的网管删除。古月保存了一份打印件给许乔，市委书记花了10分钟快速浏览了一遍，然后笑着说，表扬多于批评嘛。古月笑着说，许书记，您这几板斧一砍啊，倒有一些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味道了。其实，在那个帖子的上千条回复中，赞扬固然很多，但是有些批评的回复也是很尖锐和深刻的。古月见许乔似乎不想对这件事情发表明确的意见，就故意继续试探。许乔赞赏地看了他的秘书一眼，因为心情不错，他开起了玩笑，小谷，你很渊博吗？那么下一句，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那么谁又是商周的倚天剑呢？古月露出了一副毫无心机的表情，大着胆子糊弄了一句，那当然是邱市长了，你们是商周的两个主官嘛，你们联手那才是天下无敌呢。天下无敌，仁者才能无敌啊。因为政府官员只有心中装着博大的仁爱，装着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忠诚和仁爱，才能够无敌。同时，作为人的反面，所有的政府官员最不应该的就是麻木不仁。许强没有意识到古月的用心，他现在也似乎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工作之外的东西，他只是随便发挥了几句，重新又回到了他这段时间的工作中心上。

开发区的接待工作做得怎么样？这是关键时期啊，不能有半点闪失啊。作为一种姿态，聂冠军的飞宇高科等七家企业在大年后的第三天首先就跟开发区签订了合作协议，许乔和邱仲成都出席了这个仪式，然后一周之内将近30多家的 IT 行业都与开发区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几家是聂冠军计划之外的，但是因为彼此关系密切，为了方便和另外一些原因也都一起来了。当然许乔在省城的见面给这些企业老总留下的良好印象经过广为传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此看来以后还会有更多的 IT 行业企业被吸引来到商州，所有的厂房一律采用钢架结构，而开发区现有的土地早就完成了基本的三通一平，这大大加快了这些企业的建设速度，在4到6个月之内就能够全部完成。而这几天大部分企业的施工单位纷纷进场，现在可能是开发区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小书记，丁主任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很细致，就算不是万无一失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大的差错的，您不用担心刘丽走了他们受到震荡，班子力量不够。古月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就算是有点影响，江北新区的区委和区政府也会妥善考虑帮助解决的。这又是一次委婉的试探，江北新区区委书记宋泰坤意外落马，这个意外出现的位置无法不让古月心动。当然了，古月没有权利和资格向市委书记进行某种建议，他也不会做毛遂自荐这种蠢事的，同时他也没有这个勇气，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因此而患得患失。整个春节期间古月都被一些莫名的想法折磨着，最后他在3天前跟邱仲成见了面，请求市长能否建议甚至做个提案。邱仲成答应找个机会跟许乔沟通一下，想探一探许乔的考虑然后再做安排。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些人都精于此道，同时结合他对邱仲成的认识，古月认为希望渺茫。邱仲成有着充分的理由不会为他冒某种政治风险，古月几乎可以确定邱仲成不会向许乔推荐自己，至少不会为自己说过多的好话，甚至可能这位自私的市长巴不得趁这个机会跟他撇清关系呢。经过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鼓足勇气，他决定自己拯救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古月故意把话题扯了过去，希望能够让许乔不自觉地想到江北区委书记一职的空缺，从而进行某种考虑。但是许乔的反应让古月有些失望，市委书记轻松地舒了口气，啊，那就放心了，丁志高还是不错的啊，让我们省了很多事啊。接着许乔下了指示，我们不能就此以为万事大吉啊，你要经常过问一下开发区那边的工作进展，软件园领导小组的成员本身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有的时候可能顾不过来，你呢每天跟丁志高联系一下，如果没有重大的问题每2天向我汇报一次，另外你把林书记以前的一些相关文档整理一下给我送过来。许乔回顾自己上任这2个月来似乎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开发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一位充满热情的新官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拿不出手的政绩，但是许乔问心无愧并且心满意足，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对于商州人民有益的事，同时这块让凌明山也不敢轻举妄动的硬骨头居然让他给顺顺利利地啃下来的，光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他自豪了，也足以让商州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当然了，中途工人同志们差点把商州这座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城市变成他仕途上的滑铁卢或者是麦城，现在这个工作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整个商州的形势对于他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来说犹如登泰山而小天下，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他决定趁势开展一位市委书记的全面工作，马不停蹄。在许乔的仕途理想和为官之道中从来就没有过只做一个会议明星或者是点头领导的想法，虽然这种进度脱离了他的计划，相对于他喜欢的稳

店的工作作风有一点速度过快，有一点不是完全有把握，但现在的形势逼人，时间也逼人，他似乎无法停止下来。正像开发区工人游行的那个夜晚，聂冠军用来鼓舞他的那句名言，已经干了便不能停止。这个时候许乔面临一个麻烦，这也是一位任何新上任的政府官员都会面临的麻烦，林明山也就是他的前任，他的阴影不可避免的要照在自己的头上。商周官场的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把他的工作跟他的前任做对比，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经过思考，许乔决定首先要认真的研究一下他这位前任的东西。他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高明而故意要跟林明山做某种切割，而且就算他能够拿出一套完全与林明山不同而且合理的施政纲领，他同样也避免不了被人并购。无论如何，对于一位新手，直接模仿或者是借鉴前任的某些经验和方法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政府工作本身就应该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林明山的施政纲领肯定还存在着它的合理性和值得借鉴之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古月完全明白许乔那个指示所包含的意思，他找来了以前市委和市政府所有相关的资料，不仅非常的详实，而且他每份文档前都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类似古代的时候方便皇帝阅读臣子奏章的引黄和贴黄，恰到好处的给予提醒，标出了重点，让市委书记能够像老马识途一般轻松地掌握前任市委书记的施政思想，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政策策略。这个时候他觉得继续使用古月那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了。聂冠军曾经跟他提过，在林明山跟邱仲成的斗争中，似乎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没有忠诚地站在市委书记一方，甚至可能有更加恶劣的背叛行为。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许乔也曾经考虑过熟悉情况之后另外物色合适的人选换掉古月，但是这段时间的接触，他感觉古月个人能力不错，而且善解人意，跟他配合很默契，这让他有些不舍，同时他也不想轻易毁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的政治生命，这不是他的工作作风。然而许乔自己也有一个缺点，他不像那些从基层起来的干部，身边总有一些值得信赖的铁杆和亲信，虽然这并非总是好事，但造成了事实上他无人可用，或者说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市委书记的任命来得这么快，从上任开始一切都显得有些仓促上阵，更谈不上从容地拉自己的队伍。但是幸好现在他成功地度过了这段最忙乱的开头难时期，而古月的表现比他想象的要令他满意。许乔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集中研读一些资料，做了笔记，然后花了同样的时间来思考归纳整理，包括古月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许乔此时心中的感觉，他对他的前任充满了钦佩，不是一般的认为好，而是有些心悦诚服的惺惺相惜。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许乔拉出了粗略的一些标题想法，然后进行组合和细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几次忍不住想把电话直接打到林业厅去，就像古语所说的“读其书而想见其人”。周末回到省城之后，他再次努力控制住自己想跟林明山见一面的念头，不仅是担心影响，也是想到林明山可能会冷冷地拒绝自己。他第一天来到商州的时候，林明山就故意跟他擦肩而过，这是一位真正的男人啊，就像很多受了伤的猛兽都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他有理由拒绝任何人。第二周，许乔跟古月有了半天的讨论，这不仅是对他这位秘书个人能力的进一步考验，同时也是对他政治素质的某种考验。古月表现得不错，对林明山从前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思路做了清晰的阐述和客观的评价，
同时结合

现状，对许乔的一些想法提出了完善和补充。接下来，许乔跟邱仲成进行了沟通，先是他们两人，后来人员逐次增加。三月份，许乔召开了常委会。在接下来的人大会上，邱仲成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九个方面报告了新一年政府工作的安排，那就是壮大主导产业，着力推进新型产业化，加快城市建设，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统筹，着力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商贸流通，着力打造物流枢纽，承接产业转移，着力增强发展活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等等等等。然后市委书记许乔在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锐意创新、加快发展为主题的讲话中，对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同时也对这个大而全的概括性的报告做了明显的侧重和倾向性的强调。首先是民生工程，这是对邱仲成领导的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肯定。上任市委书记一直持否定或者说缓见的态度，但现在这个工程已经上马了，许乔的肯定对邱仲成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在强调壮大主导产业和增强可持续发展中，许乔都提到了阮建元。作为反面教材，即将开采锆沁的商煤将和商棉一样，成为压在政府肩上的一个重担，必须未雨绸缪。许乔表示决心，商州市委和市政府这次决心趟雷，逐步推行现有的国企改革。他一再指出，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硬的没有了，就要以阮建元为榜样发展软的，利用高速公路的优势，依托省城，找到一条适合商州经济发展的新路。在着力发展现代农业中，许乔正面而深刻地探讨起农民问题，尤其是贫困落后山区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他出语惊人，提醒广大政府官员，农民问题不解决，是关系到党、关系到国家、关系到政府基础的头等大事，是生死大事。广大的农民群众有一个特点，他们总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并不表示他们不会思考和永远沉默。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当这些人爆发的时候，能够将看似不可摧毁的王朝化为粪土。电视台受到了许乔的表扬，实际上也就是岳胜男制作的那个节目得到了肯定。坐在许乔身边威严庄重的市长听到这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在加强自身建设这一节中，许乔强调了对于干部队伍的素质和廉政建设，尤其是后者。许乔提倡商州所有的政府官员手不伸，腿不懒，耳不偏，嘴不馋，眼不花。他还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高度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保持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当许乔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第一排的纪委书记转过头去看着情绪稍稍有些激动的发言人，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位传说中的面团书记是吕端大师不糊涂啊，在重要的问题上显示出了坚强的党性，不愧省委对他的信任和任用。反腐倡廉目前是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考验一个执政党能力的磨刀石，甚至是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大事啊。不打击这些危害党和国家生命的腐败行为，一切理想主义的政府工作都是空谈。纪委书记戴自更认为，许乔终于在推行阮建元的工作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因此认识到了纪委工作的重要性。理所当然，他认为自己在跟市委书记的这一场微妙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同时感到重任在肩，斗志昂扬。在讲话的最后，许乔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革命老区，阮建新城。这似乎是某种胜利的宣言，阮建元的工作已经上升到了某种政治意义的高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就算不能预测天下大事，至少也能够嗅到身边的政治风向，就像孙行者能够嗅到妖气一样。与会者们毫不费力地从许乔的讲话中读出了接下来政府工作的重点，那就是国企改革。

0: 农民问题反腐倡廉。毫无疑问，虽然名称是政府工作报告，可实际上全是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的意志体现。同时还有一个现象让与会者饶有趣味，许乔基本上继续了凌明山以前提的三大战役的说法，但手法做了调整，或者说这是一个升级版本的三大战役。对于市委书记这样的工作思路，作为凌明山曾经针锋相对的对手，邱仲成的态度耐人寻味。作为一种对应，面对传说中的面团书记，此刻纵横捭阖挥斥方遒，曾经以强悍著称的市长表现出了一种异样的低调，甚至是沉默。在商讨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全盘支持了许乔的意见，没有提出一条异议。同时在这段时间，他把一般性的政府工作都丢给了玉书里去处理，自己只抓一项工作，那就是小青山水坝工程。这似乎也传递出某种不太和谐的信息，市长显示了自己的某种对立的情绪，或者说这是邱仲成对许乔的一种含蓄不满和微妙的批评。邱仲成虽然在商州偃旗息鼓，做了某种战略性的撤退，可是他却在省城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术性的进攻。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专题报道在短短两个月内七八次出现在西川日报上，有两次还是头版头条，配发了照片。西川电视台和西川卫视都专程来商州做过采访报道，还有电台和网络的宣传也没有落下。当然了，这一切都得到了许乔毫无例外的默许。在商州，市长和市委书记两位主官似乎有一种微妙的僵持，维持着一种冷漠的距离和过分的客套。但在某些方面，商州市长依然保持着他全国明星市长的风头，在他的计划和领地内，邱仲成按部就班，健步挺进。而作为市委书记已经明确的政治对手，赵文东似乎就没有邱仲成这样坦然了，他已经不能再不卑不亢地保持着从容与自信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开始示弱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实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调查组深入调查，很快查清了事故的真相，是人为蓄意破坏。邱仲成的亲信涉案，证据确凿，许桥掌握全面证据，时机成熟，准备收网，彻底解决邱仲成这个最大的障碍。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作为市委书记许桥已经明确的政治对手，市委副书记赵文东似乎就没有邱仲成这样坦然，他已经开始示弱了。很多商州权力核心圈子中的官员和赵文东身边的人似乎都感觉到了，这不是可以用他减少了露面的次数，或者显示出了某种沮丧的精神面貌来说明。在两会期间，赵文东依然像往常一样正常出席，并且还担任过一次会议的主持。他出现在人多的场合，表情依然是从前的那种威严中带着冷漠，令人凛然生敬。但是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赵文东似乎已经屈服了。也许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公认的商州实力派人物，他遭受到了如此的重创。硫酸厂停产，刘立、宋太坤两位嫡系落马，可是他并没有像从前那样继续反击，所以大家都认为至少在跟市委书记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市委副书记是完全失败的。赵文东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找不到办法来力挽危局。他发动的那场针对市委书记的进攻竟然失败得那样干脆，那样完全。从前他曾经在凌明山发动的化肥战役中，用同样的工人游行示威对付过同样的市委书记，虽然最后凌明山获得了胜利，荣建松被停职，但是赵文东也取得了预计的战斗效果，赢得了邱仲成的尊敬和省委对凌明山的一些看法。但是这次针对许桥的工人游行，省委一点反应也没有。春节期间，他以拜年为借口，想试探一下以前跟他关系不错的一位省人大副主任的口气。然而让他惊讶的是，这位省人大副主任居然回答说没听说过这件事儿。任何战术和武器都会过时啊。赵文东在工人游行这一招失败后，也考虑过换换其他的套路，但是似乎没有一种有把握。他当然也想到过邱仲成，如果作为市长的邱仲成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或许他还能够底气十足地继续发动攻势。可是这位老练的市长早早就闪在一旁袖手旁观了。赵文东曾经跟王向阳说过一个粗俗的比喻，就是邱仲成永远无法成为那种能跟你一起去嫖娼的朋友。正像邱仲成清醒地认识到他一样，他对邱仲成也有着同样清醒的认识。甚至在他和邱仲成庆祝凌明山离开商州的酒宴上，他就有些预感，当他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的时候，胜利可能正在离他而去。但是对于邱仲成目前的态度和行为，他无可奈何，同时他更不能因此跟商州市长翻脸。最后他决定保持沉默，去承受着。官场上的规则是，当权力遭遇更大的权力时，首先不应该对抗，而是妥协。实在无法逃避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显示自己的实力，给对方以威胁，

而达成某种默契，像他以前对待前几任市委书记一样。但是现在他显示出的实力无法对许乔形成足够的威胁，他就只好承认自己的失败了，只好继续等待时机了。就像一场赌博，暂时的失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输赢，只要赌局没散，你手中还有筹码，你就还有机会把以前输掉的都赢回来。赵文东的筹码就是他一向廉洁的名声和个人的能力，再加上他几十年培养的人脉关系。凭借他在商州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和影响，就算许乔明知道他是一颗定时炸弹，也不敢贸然对他进行拆除的。凭借这种实力，他是能够跟市委书记顽抗下去的。同时出于一种政治直觉，他从许乔的工作思路和近期的行为中似乎嗅到了某种机会，这坚定了他等待的信心。就像一位善于忍辱负重磨剑十年的侠客，他坚信这位书记在大展宏图的过程中肯定会露出破绽，重蹈他前任的命运的。但是许乔肯定是不在乎他的感受了，或者在出战告捷有些意气风发的市委书记看来，这位五朝元老的市委副书记也不过是既至此耳了，心里对他有些轻蔑。虽然因为赵文东的工作能力和谨慎作风，许乔暂时还找不到针对他本人的有效办法，但肯定不屑于继续跟他纠缠，浪费一位心如猛虎的市委书记的宝贵时间的。许乔现在的精力和关注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了他在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和强调的那些问题上去了，这是自然的事儿。在许乔最初的计划中，他准备一上任就花一段时间到各区县走走，了解一下第一手的情况，但是因为阮建元，许乔的工作安排被打乱了，后来紧跟着又是人大会和政协会，那都是无法分身的工作，直到现在许乔似乎才能够轻松一些，能够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他准备重新开始他的调研工作，他认真研究了古月提供的各区县的相关资料，选定了第一站为黎光县。选定黎光县的主要原因是黎光是商州管辖区域最大的一个县，同时它有一大半的管辖区域是在贫困山区，它不像商河县基本属于肥沃的丘陵地带，也不像青山县那样完全是山区地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人大会上，许乔强调的四项政府重点工作中，小青山水坝工程那是邱仲成的事，剩下的三项基本上是从前凌明山宣布的三大战役。在这三大战役中，反腐倡廉的问题主要还要依靠纪委和检察院去做具体的工作，他只要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就行了。在农民问题和国企改革中，他选择了先易后难的次序，这似乎又回到了许乔谨慎和保守的工作作风。农民问题是釜底抽薪呢，做一点工作就能减少一点矛盾，而国企改革却是火中取栗，很可能是做一点工作反而会触发几处意想不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引火烧身。虽然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但落到具体的工作上，他必须要步步为营，从长计议，力求周到。如果能够先在农民问题上取得突破，获得一定的政声和政绩，对于解决国企这个老大难问题肯定是大有好处的。同时选择黎光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黎光县现任的县委书记杨青。杨青曾经是邱仲成的秘书，但是被凌明山赏识，力排众议，放到了黎光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考虑到凌明山和邱仲成的关系，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干部任命。出于对凌明山的欣赏，许乔希望能够跟杨青多接触一下，甚至私下交流一下。在两会期间他们见过面，杨青干练沉稳，不卑不亢的态度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那个时候许乔是众星拱月，没有一秒钟能够属于自己的支配，同时还有两位来自黎光县的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不停地假公济私，对他们的县委书记进行某种批评和进攻，许乔最终打消了跟杨青深入接触的念头。整个两会期间他们说的话应该没有超过十句，但是现在他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这位县委书记了。就在这个时候，杨青却自己

到了市委大院，闯进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同时，一封批评杨青由黎光县的十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合签名的联名信也寄到了许桥这儿。杨青带着他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专程来送一份请柬，邀请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单位的一些领导前去参加黎光县龙桥乡举办的首届梨花节。到达商州以后，杨青让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去对付其他的嘉宾，这些人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通过电话了，现在只是走个形式。而商州的两位主官，杨青是要亲自去请的。他首先给邱仲成通了电话，然后直奔小青山水坝工程工地。邱仲成一如既往的爽快热情，谈笑风生，答应他只要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一定会到场。这是杨青预想的结果，他的领导肯定会这样支持他的。然后杨青跟邱仲成告辞，坦白地说要去请市委书记。他故意把许桥安排在邱仲成之后，显示亲疏有别。虽然这不能挽回什么，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他必须这么做。许桥有些疑惑地在办公室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按照惯例，这位县委书记应该先打电话给古月，然后由古月向许桥汇报，再由许桥来考虑决定是否出席这样的场合。但是杨青这样冒冒失失的闯来，似乎有些请霸王客逼宫的味道，似乎是猜出了许桥的心思，或者早已设想过这种场面。杨青递上请柬后就开始笑着赔罪，然后解释这次梨花节同时也是一次招商引资会，有不少省内的外商客人前来，同时为了不让这种活动昙花一现流于形式，他们准备借势搞一个梨花论坛，在节庆期间邀请领导专家学者和客商进行座谈研讨，进一步扩大宣传，深化发展黎光千年梨香这一品牌的同时，如何注重生态环保，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他们这次的提的口号就是绿色梨花节，把梨花节打造成黎光县的一个拳头产品。邀请许桥不仅是希望他出席梨花节的开幕式剪彩，更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够代表商州市委和市政府参加梨花论坛。就好像结婚嫁女总希望主持证婚的人德高望重，令人悦服，梨花论坛如果能够请到商州市委书记到场，那这些专家和客商也会觉得有面子，感到放心，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看得出来，这位黎光县委书记是做过精心的准备的，连说话时用的比喻都是事先精心设计好的。许桥考虑了一下，决定先做礼节上的答应，虽然这可能会有损一些所谓的领导权威，但他在心底从来就没有过分在乎这个。同时杨青提到的环保和农民脱贫这两点打动了他，他也本来准备从黎光入手开展他的全面工作。还有一点他想过了，这个梨花节听起来主要目的还是为农民创收，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问题。许桥笑着点点头，梨花论坛这个名字新鲜啊，绿色梨花节也不错嘛。那好吧，到时候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我一定到场。他的话跟邱仲成完全一样，但说话人的心情和听话人的感受却迥然不同。这个时候许桥的移动电话响了，许桥掏出电话对古月说，小谷啊，你替我送送杨书记。然后就对杨青点了点头，走到了窗边接电话。古月笑着点头，陪着杨青走到了电梯。当他们离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估计他们的谈话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听见。杨青开始昂首挺胸，恢复了一位地方诸侯的派头，懒洋洋地对古月说，古蔑，看来你还不太蒙许书记的信任啊，或者我们的古蔑工作做得还不够，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许书记亲自接电话呢？一般来说，重要的领导身上的零碎东西都很少，比如说钥匙、钱夹、烟盒之类全放在秘书的公文包中，但手机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如果一位领导的手机平时也在秘书手中，那肯定表明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杨青和古月曾经是商州两位主

关的秘书，他们都深谙此道，同时他们也曾经是势均力敌的对手，现在同样也是。古月奸笑着反击，徐书记是不信任我呀，这哪比得上邱市长对您这位县委书记的信任呢、啊、在黎光县委书记一职上，虽然杨青事先坦诚地跟邱仲成汇报和沟通过，邱仲成也表示完全由他个人决定，一副毫无芥蒂的样子，但是白痴也想得清楚，他们曾经亲近的政治关系肯定从此断裂了，至少也是淡漠了。邱仲成并不反对杨青去担任黎光县委书记，但是由他来提拔还是由凌明山来提拔，那却是本质的区别啊。而且杨青为了现实的利益，最终选择离开邱仲成去做一个鸡头，这虽然不是背叛，但肯定让邱仲成有些失落，尤其是像邱仲成这样的政治强人。杨青冷哼了一声，一脸的不屑，邱市长肯定会高升的，他会在乎商州这点鸟事？不知是真的底气十足还是外强中干。再者说了，再怎么说现在咱也是一位堂堂的县委一把手，指挥的人多了去了，顾明你倒是应该为自己先担担心啊，好好考虑一下后路，别让哪天许书记不用了，像扔抹布一样抛到哪个嘎嘎啦啦去了。古月毫不生气，那是啊，说得对啊，但是目前呢，小谷还是堂堂的商州市委书记的秘书啊，跟咱们杨大县委书记的级别算是平级吧。咱们这种人啊，咱现在这种情况啊，成事可能不足，败事还是有余的。杨青踏进了电梯，故意侧头看了古月一分钟，表示自己不太相信他的话，然后举起了手摇了摇，小谷留步，不劳你远送啊，再见。其实啊，咱很想知道下次再见的时候咱们的古秘是什么样子，那就不客气了啊，您走。至于再见的期待嘛，我跟您的想法完全相同。杨青和古月从前各为其主，一向不睦，在灵光县委书记一职上他们就竞争过，但最后凌明山选择了杨青，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后来古月的反戈一击。而且这种关系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因为彼此环境和职务的改变而改变，只可能加深，因为他们很可能在将来也是面对面的对手和竞争者。许乔肯定不会知道他的秘书跟黎光县委书记的这场交锋，他也不会知道杨青为什么会贸然地破坏程序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杨青预约的话，很可能会被古月以某种借口加以搪塞或者是刁难。虽然无法最终阻挡杨青的行动，但是他的秘书可以因此获得某种心理上的优势和快感。许乔拿起了那封联名信，开始沉思。他思考这位黎光县委书记，在人代会期间有来自黎光县的人大代表反映杨青工作作风粗暴，一心想做面子工程捞取政治资本，还有强硬摊派、粗暴执法等违纪行为，但许乔肯定是不会偏听偏信的。他理解像杨青这种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一旦权在手，就像刚刚上足的发条，或者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实力选手，是憋着一股劲儿的，是总想立刻做点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绩来证明给领导看也给自己看的。或许许乔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跟杨青差不多。同时杨青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本来是邱仲成的秘书，却由凌明山提拔为了县委书记，这就决定了他更要以某种突出的方式或者是政绩来表现自己。许乔也理解基层干部的难处，他曾经跟随省委领导到农村厂矿乡镇机关调研，因为他不是调研队伍中的重要人物，所以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基层干部最直接的抱怨。他们抱怨省里的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基层情况，却常常存在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先入为主的成见，下去调研自以为是，总是用变色眼镜看人，用放大镜看问题，每个基层干部脸上都有污点，文字也看成大象，甚至让基层干部无法工作。许乔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他把他们推给了纪委书记，然后戴自更的调查证明许乔的做法是

0: 正确的。但是这反而增加了许乔对这位黎光县县委书记的疑惑。正在这个时候，古月返回了办公室，许乔犹豫了一下，把联名信丢给了古月。小国，你看看这个，你跟杨晴很熟悉，看完了说说你的看法。古月迟疑地坐在许乔对面，隔着办公桌，市委书记这种行动似乎是在显示某种信任，当然也可以说是某种考验。古月原本准备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对付杨晴，但是现在似乎要扰乱他的计划了。他拿起信开始阅读，低着头，似乎读得非常认真。实际上他早在政府那边就已经看过了，这种信基本上是一记就会把政府几大班子一网打尽的，跟古月以前写过的年终表彰报告一样。他现在只是在思考该如何回答市委书记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市委书记的某些看法，进而影响到某些决定，而杨青又不是一个跟他无关的人。突然之间，他想到了江北新区区委书记这个位置，他的心里一个机灵，马上清醒过来。杨青刚到黎光不到一年，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然而几秒钟之后，古月又忽然觉得，如果市委书记非要做某种强硬的调整，搭建自己的班底，也未必没有这种可能。这刺激了古月，再加上刚才杨青对他个人的挑衅，他决定进行一场政治冒险。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雷雪。近些年来多了两个特别可爱的节日，你有关注过吗？就是每年3月23号的国际小狗日和8月8号的国际猫咪日。相信喜欢宠物的朋友们一听到这两个可爱的节日名称时，心都要融化了吧。国际小狗日和国际猫咪日的诞生，足以说明宠物动物在我们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受重视。就拿国际猫咪日来说吧，这个节日由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2002年发起，目的在于庆祝人类与猫咪的友谊，让人们了解猫咪的陪伴可以帮人改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减轻压力、焦虑和抑郁等等。在上一期节目中，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瑶瑶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人类与猫咪的友谊从很久之前就建立起来了。从古代起，猫咪就不只是被用来捕鼠，不是作为工具存在于古人的生活之中的，它们的存在既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情感依托。下面我们就继续有请赵瑶瑶老师跟我们分享那些历史中的猫咪趣事。
7: 妙不可言，说点你不知道的猫咪历史小知识。
8: 讲一个猫有五德的故事，看儒家伦理如何对猫进行道德诠释。明代王兆云有本书叫《灰主星谈》，记录了一个关于猫的笑话。他说，有一位叫冰师的人喜欢讲冷笑话。有一次接待客人，猫蹲在旁边，然后冰师说，鸡有五德，我这只猫呢也有五德。客人就不解了，问他怎么说呢？然后冰师就说，这只猫啊，看见老鼠不去抓捕，这是仁。老鼠呢抢了它的食物，这只猫呢就让给老鼠吃，这是讲义气。客人来了，饭菜摆出来了，这只猫就出来待客了，这是懂礼貌。一些吃的喝的东西虽然藏得非常严实，这只猫能偷吃到，这是有智慧。在冬天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钻到灶里去睡，这是讲信义。客人呢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虽然说猫仁义礼智信俱备是个古老的笑话，当然可能现在的猫奴们说不定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从儒家伦理的道德诠释来看，人与动物的关系最初是政治问题。就猫而言，最早是将它们当作保障政治安定的自然资源。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猫字呢，来自西周时期的诗经。在大雅含义这首诗中，形容韩侯的封国山川广大物产丰富时，用了有猫有虎一句。这里的猫呢，当然跟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家猫不同，而是一种作为捕猎对象的野兽。 有学者考证呢，可能是今天的设立。其次呢，是在大乍祭祀时迎猫来表达天子的政治功绩。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一书记载了周代的农业祭祀大乍，其中呢就包括了对猫和虎的崇拜和祭祀。猫虎呢不但作为天子所祭祀的八神之一，而且呢是禽兽中能够助田除害的益兽代表，是公认的庄稼保护神。这里的猫呢指的是包括各种野猫在内的体型比较小而且能够捕食田鼠的一类动物。当时的人崇拜并且祭祀这类动物呢，关心的不是它们的类别和种属，而是它们能够捕食田鼠的行为对于这种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定居型社会所发生的功用。其实呢，具体来说就是在保护庄稼和粮食丰收过程中所发挥的实用价值。迎猫虎而不是虎猫，体型较大的虎在祭祀时反而排在猫的后面，看来当时田鼠的危害比野猪更为严重。田鼠呢，因为体型小、数量多、繁殖快，并且呢是直接寄居在农田里，危害比较频繁，人力呢难以根除，因此呢要迎猫来除害。到了唐代，对于猫的祭祀呢就固定了下来，但是猫在祭祀中的位置也大大的下降了。唐代杜佑的《通典》里记载了祭祀猫的礼仪细节，在陈设上，猫跟丘陵、粉眼、圆席、井泉、水庸及老虎等排的位置很靠后，而且呢只有散尊两个，祭品呢并不丰富，所祭祀的神灵的位置变迁呢也反映了唐代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因为猫捕鼠是天性，也是古人对猫的实用需求，所以猫跟鼠的关系呢通常也寄托着儒家关于道德的隐喻。新唐书记载了一个猫鼠同乳的事件，说是朱此当陇右节度使的时候，军队中有军士，他的家里呢猫鼠同乳，也就是猫给老鼠喂奶，被当作祥瑞进献给了皇帝。当然朱此进献祥瑞的目的呢是为了收拢人心，为称帝造势。宰相呢迫于藩镇势大，于是呢就是率百官上表恭贺。当时中书舍人呢崔右辅就认为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去哀悼而不是去恭贺。为什么呢？因为猫直不休，就是猫不好好的干本职工作，是封疆大吏不做好本职工作，不去抵御敌人，不去守护边疆的象征。后来呢在德宗的建中年间，朱此果然连同其他藩镇叛乱，自号为秦帝，史称二帝四王之乱。此外呢，猫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也被赋予种种道德象征，比如说韩愈有篇文章《猫相乳》，说司徒北平王家的两只母猫呢同时产胆，另一只母猫给失去母亲的小猫喂奶。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受到了北平王他的仁义思想的感化。《旧唐书》呢也记载了李炯秀宅中猫犬相乳的事情。当时李炯秀是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他所居住的宅子里生了几棵芝草，我们知道芝草呢也是祥瑞的象征。此外呢又有猫喂犬所乳，也就是狗给猫喂奶。中宗呢也就是李显，唐朝的第四位皇帝，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武则天的第三子，认为呢这是李炯秀的孝道感化了动物，所以呢就使人就是表扬他。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了唐代张卓的《朝野千载历》呢就出现了一个诡诈的猫犬相乳的故事。他记载的是河东有一个孝子叫王遂，家里面呢也是猫跟狗互相的给对方的孩子喂奶。然后这个周宪呢就上言说，哎呀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个祥瑞啊，因为这个孝子感天动地，所以连这个他家的猫犬都受到了感召，然后呢这个孝子就被是吧立了一个牌坊，然后来表彰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是因为这个孝子家的猫跟狗同时产了就是后代，把猫儿取出来放到狗窝里，然后把狗的小孩取出来放到猫窝里，猫跟狗就饮惯了就是不是属于自己母乳的动物的奶。可见呢这个唐代猫狗双全的人比较多，才能让一个没有功名的孝子做出这样的动物实验来骗取这种表彰的名声。后续呢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到了宋代以后呢，猫

宠物化的普及，就使得人猫关系赋予了更多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宋代张载《林苞物语》描述的人与动物关系的这种伦理责任观，或者是王阳明倡导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人，都是把人对动物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性宇宙发挥到了极致，然后呢，也都是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猫与文人的关系，猫是被当作家庭一员纳入到了家庭的情感谱系中，而且呢，情感谱系它不是一种伦理纲常，古代的男女老少很多时候对猫的爱呢也是不讲条件和回报的，所以这种情感关系其实是对古代家国伦理秩序的一种冲击和补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家庭中存在一股不为常人所知的情感潜流。下一部分我们来讲讲禅房猫步，看猫在佛门境地的灵动修行。中国的家猫从哪里来？明代的人可能会非常肯定地告诉你，猫是唐僧取经时从天竺印度带回来的，很多明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一点。比如说明代的《永乐大典》收录了元代的《卖猫契》，内容说，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丹藏带归家常养，故持经卷镇民间。就是说呢，这个黑斑的猫本来是在天竺诸佛的面前，由于唐三藏呢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就带回来，所以每家每户才有猫养，才能够护持经卷。明代彭大义和张幼学编的《山唐四考》也记载了说，猫非中国之种，出西方天竺国，所以呢它就是不是受中国之气所生的物种，所以它的鼻头呢是经常冷的。我们知道猫的鼻子确实是凉的，这是它健康的象征，但是呢古人认为猫鼻子一年四季都冷，为夏至一日暖，就是只有夏至那一天，因为阳气极盛嘛，所以呢猫鼻子感染了阳气，然后也变得暖和起来了。那为什么唐三藏去西方取经的时候要把猫带回来呢？就是因为鼠会咬佛经，所以需要猫捕鼠护经。我们从现代的 DNA 研究呢其实也可以证实，猫是大约在隋唐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中国的。丝绸之路的北线呢跟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路线呢其实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虽然猫不一定是唐三藏带回来的，也可能是就是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外的这些使节或者是商人或者是留学生僧侣等等，但是可以作为古人对这种不是本土产的家猫出现时间的一种记载，确实还是比较符合历史情况的。而且猫的传入跟佛经的传入有很大关系，南北朝时期从印度经典翻译出来的佛经已经有一些关于猫的记载，可见呢印度养猫是要早于中国的。与猫有关的经典呢主要内容，一是不准使用猫皮或者是不准训猫，另外呢就是以猫鼠关系，然后用鼠来比喻这个心中的贪念，然后教育人要克制心中的欲念。唐代诗僧的诗文中也有以猫为辟的诗句，比如说唐代著名的诗僧拾得《若解捉老鼠》这首诗就说，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哪有锦绣包。翻译过来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的五白猫呢是有多块白毛的花猫，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现代家猫的毛色分类上呢，仅身体一部分是白色被毛的配色呢，被称为白斑。古白猫呢，应该就是这种猫。更神奇的是，现在藏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炮门博物馆的波斯的细密画中，贴着一个15世纪的中国民间木刻版画，上面画的就是一只五白猫、两只老鼠和三个和尚。第三个和尚呢，就是拾得，还有拾得的朋友寒山，还有他们的老师风干。可以说，猫从一开始呢，就打上了这种中外交流的印记，成为丝绸之路的动物使者。民国时期，徐克在《清百类钞》中记载，妙果寺的僧人悟一说，猫有那种喃喃依恋、不肯离开莲座的，被称作兜率猫，又叫龟佛猫。兜率呢，就是佛教称天上的第四层天，内院呢是弥勒菩萨的净土，外院是天上众生的居处。龟佛猫呢，就是一心向佛的猫。黄汉猫院也记载了，前朝太后有一只猫，它能够知道怎么去读佛经，因此呢，就是有了一个雅号叫做佛奴。黄汉认为猫在睡的时候呢，声音就喃喃作语，就像念经一样，它并不是真的懂念经。然而呢，因此受到了太后的宠爱，得到了这个佛奴的美号，也是幸运至极了。当然，另一只叫佛奴的猫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清代作家沈启凤有一篇声讨猫的檄文，那个檄呢，就是声讨揭发罪行的文书。这篇讨猫檄的声讨对象呢，就是一只名叫佛奴的猫。原来这只佛奴呢，是门人黄之俊养的，把这只猫放在书架旁，它就天天在那儿卧着，然后喃喃纳纳的，就像在宣讲佛号一样。有的人就说，哎呀，这只猫在念佛呀，所以把它的名字呢，就取作佛奴。当时黄之俊家鼠害非常严重，然后老鼠呢见到佛奴，刚开始呢就是藏了自己的踪迹，然后继而呢被这只猫吓得就是在跳梁的时候失足落地，然后佛奴呢没有把这只老鼠给吃掉，而是一再的在抚摸老鼠，就像安慰它一样，并且呢引导着老鼠离去。在此之后呢，老鼠就不再害怕佛奴了，天天就成群结队的围绕在佛奴的身旁。有一天呢，竟然踏着佛奴的肩蹬到了他的背上，把他的鼻子给咬了。然后佛奴的鼻子被咬之后呢，就血流不止。门人黄之俊呢，就是想给这个佛奴医治一下。沈启凤呢，刚好经过他家门口，然后就批评黄生，细数了猫的两大罪状。第一呢，就是猫本来是用来捕老鼠的，这只猫呢不能把这个老鼠给全部消灭，是不称职，反而被老鼠给咬得血流不止，是不体面。对付这种猫呢，就应该执着这个小鞭子，然后审问它，怎么能还去给它治病呢？因此沈启凤就写了这篇讨猫檄来讨伐这只猫。当然我们现在随着宠物食品业的发展，而且室内也没有老鼠可以让猫去捉，许多宠物猫呢见到老鼠反而吓得跳跃躲藏，所以沈启凤的檄文搁现在可能是根本就写不过来。当然如果他要写檄文讨伐猫的话，估计呢有一大群猫奴要写檄文去讨伐他呢。总之呢，猫与佛家的渊源非常深厚，猫呢传入中国可能跟捕鼠护经的需求有很大关系。在佛家的文献里也常将猫作为寓意或者是警示的载体，猫的咕噜声或者是喃喃低吟声也经常被僧人视为念诵佛号的梵音。下面是一个仙猫通灵的故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猫的独特个性。当我们沉迷于猫独来独往、若即若离的美学，看着它优雅地保持着与人亲近又疏离的微妙平衡时，中国古人也在歌颂猫的这种不随鸡犬上青云的独特个性，在道家文献里留下了关于仙猫的种种传说。南唐沈坟的《续仙传》记载了一个宜君王老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叫王老的人，他是仿州宜君县人，特别呢爱好道学，平常积德行善， 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道士来他家，王老呢就对老道士非常客气。老道士看他骨骼清奇，道心坚定，所以呢就指点他饮酒升仙。升仙的时候的场景是这样的：祥风忽起，绿云如蒸，就是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祥风，然后云彩呢都是绿色的，然后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云彩，然后就见到王老他们家的屋舍还有草树，全家的人啊、鸡啊、狗啊，就是一起然后飞升到天上去了。当时是很多村子的人一起围观了这个事情，而且特别惊叹。但是呢猫跟老鼠就没有随王老以及老道士飞升到天上去。据作者说，当时宜君县西30里有一个升仙村，就是王老升仙后所留下的遗址。另一处文献呢则是说留下了一个仙猫洞。山川记忆记载，河南永宁的天坛山有一个仙猫洞，传说燕真人炼丹炼成之后，鸡犬呢都吃了，然后一起升仙，唯独猫不去。后来呢人们曾经见过这只没有随鸡犬上青云的猫，如果在这个仙猫洞里对着洞口叫仙歌，那就能听到这只猫的回应。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个洞呢如果大声的呼唤的话会有回声，但是仙歌也就成了猫的雅称。金代的元好问在《续夷兼志》里有一首写给仙猫的诗，元好问说自己夏天去天坛山游玩，经过仙猫洞前，让自己的儿子舒仪在洞前呼仙歌二字，随呼而应，就是一叫呢然后仙歌就回答了，而且声音呢非常的清远，非常的悦耳。因此呢元好问就写了一首诗叫做仙猫声向洞中闻，屏障儿童疑问君，同向燕家试丹灶，不随鸡犬上青云。道家的神仙有的也是猫的守护神。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记载，在荆州浔阳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浔阳县，有一个望仙观，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天尊古迹。这个县里的人呢如果有什么需要诉讼的事情，有难以处理的纠纷，或者是有东西被偷走了，只要烧个香，然后在这个天尊面前来陈述一下这些事情，然后立马就会有响应。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县里面呢，如果是走失了猫犬，就是猫跟狗丢了的话，就可以写一个走失猫犬的论诉状，然后把它贴在这个望仙观的墙壁上，然后就可以把猫犬给找回来了。我们现在就是失猫的人经常就是各种做法，相信玄学，其实跟当时的人的心理应该也有一些相似吧。道家的仙丹呢有时候也能够对猫产生神奇的效果，比如说一垒圆融之

0: 本书就记载了，张天师有一种草还丹，把这个草还丹呢跟饭一起拌着喂猫，如果是喂的是白猫的话，这只白猫一个月就会变黑。不知道这个猫品种跟今天养着养着就黑了的暹罗猫有什么联系呢？所以猫在道家的文化中，因为不随鸡犬上青云的这种孤高秉性，成为了自在逍遥的象征。它呢既可以端坐在丹房陪真人打坐，也能踩着猫步在屋脊上游走，这种既通幽冥又恋红尘的气质，成为了道家文化中最具仙缘的凡间生灵。最后来总结一下，合一宠物，讲讲中国古代人猫互动和关系的变革。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人猫互动和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当然这里的猫指的是古代各种野猫的范畴。第一呢，它是可以没有关系的，大家各行其事，互不干扰，比如就像现在大部分人和野生猫科动物一样，大家共享地球空间资源。第二呢，可以是单向的资源利用关系，比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野猫都是作为一个皮毛动物或者是肉食来源的狩猎对象。中国现存的13种猫科动物大部分都进了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就跟之前为了获取这些动物的皮毛骨头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而无节制的捕猎关系很大。第三呢，可以是冲突关系，比如说豹猫会偷吃家禽，从古代到现代这种冲突呢都在上演。第四可以是互惠共生关系，比如考古 DNA 研究证实，从史前时代到东汉末年，大概超过3500年的时间里，豹猫呢都跟人有一种共生关系。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储藏会吸引很多老鼠，人们呢就非常欢迎豹猫到居住地来捕鼠。第五呢是宠物关系，它是一种引入了情感联系而发生的人和猫的互动。人猫互动呢，当然要从人和猫的两个角度来论述。从猫的角度来看呢，是品种的变化带来的人猫关系的巨变，主要是唐代开始引进的非洲野猫驯化而来的家猫。这个相关研究可以参考北京大学罗树金研究员还有韩宇博士后等作者所做的 DNA 研究，他们证实了猫大概是在隋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从地中海沿岸经过中亚地区引入到中国西部的，以及宋代引入的狮猫是一种不抓老鼠纯粹因为貌美如花而大受皇宫贵族喜爱的宠物品种。当然也跟猫的习性有关，一是猫性格非常的温顺，虽然猫现在仍然有是否完全驯化的争议，被称为是半驯化的动物，或者是说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猫驯化了人类，但是总体而言猫在性格上会比较温顺亲人，尤其是专为宠物目的而培育的一系列宠物猫品种。第二呢，是猫的本身体型比较小，那么它就能够进入到内室空间与人零距离的亲密接触。第三，猫是非常爱好干净的，我们能够训练猫在室外排便。明清的通书里有一种辟猫的方法，就是去取猫的时候拿筷子和猫放在一起，然后到了家之后呢把筷子插在土堆上，猫呢就会在土堆上固定排便。猫也很爱干净，所以有样杂组说它的毛不容藻湿，就是不会生跳蚤和虱子，以及有猫洗面过耳则克制，就是猫洗脸的时候它的爪子超过耳朵就是有客人要来的征兆。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雷雪。说完了家里的宠物小猫咪，我们再来关注下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们。下面我们有请出的是一位大朋友，熊的形象在历史中频频出没，从上古传说到民间风俗，再到日用器物，遍布着熊的身影。它们有时代表着勇猛善战的形象，有时却另有深意。比方说，你肯定听说过孟熊这个词，甚至有时熊这个形象还被赋予了政治清明的意味。在不少诸侯王公的墓葬出土物中，都能寻觅到熊氏物品的踪迹。南越国是秦末至西汉时期位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它于公元前204年由赵佗建立。赵佗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权，在南越王的墓葬出土物中就有不少熊的身影。下面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凯副教授跟我们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
1: 您知道南方有一个著名的南越国吗？这个南越国呀，它存在于秦汉之交，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秩序的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件文物，就是南越国一个台阶上的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什么呀？这个图案是一只惟妙惟肖的小熊。这只熊啊，憨态可掬，眼神非常凝重，几只小爪爪蜷缩在洞口，仿佛在打量着远方，好像都没有了猛兽的特性，让我们感觉到古人除了高大威猛的动物形象之外，还有这么可人的层面。应当说，这都是古人人性的流露。我们在博物馆之中，往往盯着的是许多大的物件，盯着的是非常精致的长卷，盯着的是非常古雅的青铜器。然而，好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些文物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图案。这些东西也照样是古人精神的折射，我们值得研究它呀。我们今天说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说话，那我们也应当让大大的博物馆之中许多的动物朋友说话，而我们说的这只小熊就能传达出许多信息。熊是一种猛兽，在中国古人书写的历史之中，熊的历史非常久远。我们知道这个轩辕皇帝也叫有熊氏，这是他的图腾图案。什么是图腾啊？自然界某种事物摆在那里，上古先民他的思想还没像后代这么进步，他分不清楚外在和自身，图腾就出现了，认为这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就是我，我就是他，他跟我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这个熊啊，有很大的威慑力，毕竟它是猛兽嘛，所以人们看到了这一点，拿这个熊的图案来驱邪。周礼这部书啊，是战国时的学者假托周公之名，对一大堆职官进行蓝图式的描述，其中有一个职官叫方相氏。说方相您熟吗？封神演义里头说商纣王有两员大将，就是方弼方相。

长得极其狰狞，极其丑陋，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两个神当作开路神。而周礼中描绘了当时这种职官的工作，他说方相氏长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直戈扬盾，您看这多有范儿。他有一堆行头，套在身上的是熊皮，而他的眼睛呢是黄金的，不仅是两只是四只，黑色的上衣，红色的下裳，拿着戈拿着盾。您要走夜路的时候碰上这么一位，我估计您得下一联系。汉朝的大学者郑玄解释这句话呀，说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去屹立之鬼，如今其头也。他说这个冒啊，就是蒙的意思，顶着熊皮，这个熊皮就有一定的威力，能够把屹立之鬼给吓跑，就好比今天所说的旗头。这都是汉代的比喻了。他说的金是东汉时候，旗头是个什么东西啊？旗头我们看到过唐代有出土物，这个旗头长得非常丑陋，面目狰狞，是一种在祭祀的时候人们戴在脸上的面具，青面獠牙，乃至还长着脚。哎，这个都是古代的文化现象了。那可见这个熊在汉代人眼中非常威猛。武王伐纣的时候，当时周武王团结了一大堆同盟军，据说有八个部落。当时周武王来到了商郊牧野，得做战前的动员，所以尚书中就有一篇叫做牧誓。当时周武王就告诫同盟的这些人员说，上环环如虎如皮，如熊如皮。熊和皮都是熊类的动物，你们得像猛兽一样，饿虎扑食一样，像这个猛熊一样，这样才能把商纣王的气焰给镇住。这是周武王的比喻。诗经小雅中有一首诗叫《四谏》，这首诗他讲啊，即梦为何，为熊为皮，男子之相，为喙为蛇，女子之相。古人生男生女是不一样的，因为古代呀，农耕社会，男劳力很重要。古人也做梦，不同的梦有不同的预示，当然这都是民间信仰层面的。这里头他就说，如果做了一个梦，梦到熊，梦到皮，就是这种熊类的动物，男子之相，可能生男孩子，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猛兽，而男子孔武有力，和这些猛兽异曲同工。而女子呢，做梦梦到了回，梦到了蛇，都是蛇一类的东西，那么可能预兆着生女孩子。男孩子和女孩子他的征兆是不一样的。这里诗的作者描述了周朝的信仰，人们把男子的雄健和熊的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了。历史车轮转到了汉朝，熊的形象就更多了。汉家宫廷之中还有熊院，专门养熊的所在。汉代的文物之中也有好多熊，比如说这几年著名的考古发现，海昏侯墓之中就有熊形的玉饰。这只熊啊，憨态可掬的在笑，仿佛自己做错了事儿一样。有人认为它是汉代第一蒙物，应当说这都是皇家的重要物件。我们看啊，在南越王宫廷之中出现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个南越王陵是谁的陵呢？是第二代南越王，也就是赵佗的孙子赵默的陵。赵佗叫南越武王，而赵默号称南越文王。他是公元前137年到公元前122年在位。这个赵默呀，在典籍文献中管他叫做赵胡，而这里头就有一定的差别。典籍文献的名字可能和出土文物不一致，说明典籍经历过史官的整理啊。198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大墓，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非常完整的南越国诸侯王的墓葬，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南越国的历史知识。而在这个墓葬之中就出现了印，四平文书官平印，尤其是这个印在汉代出现，就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这里就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印，一个就是文帝行玺，这是一个金印，另外还出现了赵默，也就是他的名章，这是一个玉印。这两个印它的文字非常优美，我们从书法的角度讲，这个就是很典型篆字，放在印章的篆字学者们称之为摹印篆。秦汉印非常典雅庄重，它的艺术含金量很高。而这里这两枚印就是当时秦汉之交的产物。您看这两枚印，它的文字都有界格，尤其是文帝行玺，非常工整的是当时摹印篆的风格。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文物制度上承袭了秦代的许多因素，居然在南越出现，这就叫李师求诸野了。好多东西中原大地由于经济文化往来非常剧烈，所以不少因素

更迭的很快，但是像当时在岭南，在广州这个地方，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没有中原那么剧烈，所以还能够保存大量前代的传统文化痕迹。这个印就是一个缩影。而我们说呀，这个熊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南越王的台阶上，也出现在其他文物中。比如说我们见到了有一种东西叫做节约，有人说节约不是个动词吗？其实节约也是古代的马具，我们看图就能看明白，它是连接马配头以及马的缰绳一堆绳索的重要部件。马这种东西啊，非常活跃呀。扬鞭打马之后，它的速度很快。您想，这个马配头、马缰绳，如果不把它梳理好，会和马的鬃毛错杂在一起，打成绳结，马会非常的难受，甚至马都有被勒死的可能。古人也非常的聪明，就用许多部件固定住绳索，让这些绳索不乱跑，它别和马的毛交杂在一起，让马也舒服一些，让马也美观一些。您看看，这是古人的重要的马具，节约节约，进而引申为动词。今天我们说节约、节俭、节省，其实从这儿来的。什么叫节约？就是节制它，约束它。而这个南越王的节约中就有小熊的图案，而这个熊的图案是惟妙惟肖的，憨态可掬，而且他的眼神楚楚动人，表达了古人对于这么样的一个猛兽的理解。他除了威猛高大之外，他除了孔武有力之外，还有这么样温柔的一面，这也是古人思想的流露吧。那我们就该说到了这个南越国的历史。我们知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金戈铁马统一中国，他结束了战国时代的纷乱。秦始皇自己认为兵不复起，以后不用再打仗了，所以这个时候统一多民族国家秩序在巩固，秦始皇的郡县制度绝功之位。我们讲南越是当时秦版图的一部分，但是秦始皇征服南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吧，秦始皇派遣了几位大将军去征伐南越，南越有好多地方势力，好多部落。这个时候秦始皇派遣的大将叫做屠睢，屠睢还有几个副手，有一个人叫任嚣，有一个人叫赵佗。当时啊，屠睢非常勇猛善战，所向披靡，但是他没想到打到南越，越人的反抗力超乎了他的想象，尤其是长途奔袭，秦军很是劳顿，50万秦军到了南越，没想到水土不服，被当地人打了伏击，损伤惨重，后来屠睢也战死。这个消息传到秦始皇这儿，秦始皇非常吃惊，所向披靡的秦始皇把六国都给端了，居然小小的南越打不下来。秦始皇在进行着反思，粮草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战线拉得实在太长了，得让军粮

0: 个仁嚣被秦始皇任命为南海郡尉，而另外两郡受仁嚣的节制。应当说，仁嚣就是秦始皇在南越的代言人。而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后来的南越武王赵佗，这时候干嘛呢？这时候担任的是龙川县的县令，也就是说是仁嚣的属下。而秦王朝的稳定是暂时的呀，秦王朝才15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公元前214年开凿陵渠，公元前209年叫大泽乡起义，等于陈胜吴广起义了，中原乱了起来。而当时给秦王朝敲响了丧钟啊，远在南越的仁嚣一直到中原乱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就是这儿的土皇上。实际上他就成为南越这片地儿最高领导人。虽然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是天不假年，到了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仁嚣就病重了。这个时候他得安排后事，他得找继任者。他相中的继任者就是刚才说的龙川县的县令赵佗。他认为赵佗非常有才干，赵佗在任改变了原先屠隋的许多做法。原先对于一堆人斩尽杀绝，赵佗怎么干的呢？叫合集百越，调和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尤其和中原的秦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用了大量的当地人担任自己的手下，所以他的民族关系非常和睦，巧妙地推动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赵佗是非常聪明的统治者，仁嚣看中了，所以仁嚣就把他当作自己的接班人。仁嚣在病重的时候就对赵佗讲啊，南越这个地方啊是个宝地，以南岭为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原的势力进不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块地儿让给别人呐。赵佗接替了仁嚣的大任，就马上下令封锁中原到岭南的通路，也就是说以南岭为界，南越就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没过多久，赵佗呢自立为南越王，史称叫做南越武王。赵佗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安居乐业，井井有条，所以人们对他拥有很好的口碑。他的确也有自己的雄才伟略，他本身就是秦朝的大将，身体素质好，头脑聪明。这个时候吧，该朝换代了，秦楚之交，天下大乱。但是呢，由于赵佗封锁了南岭的通路，这个地方啊没有被战乱打扰他的生产生活秩序。刘邦建汉了。
1: 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清晨五点，现在是

0: 值。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如何吃药有讲究，要怎样科学吃药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5: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吃药方面的话题。空腹吃药好还是饭后吃药好？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到底是水喝得越多越好还是水喝少一点好？那么这些问题呢，似乎我们都在困惑着。其实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不同，所需喝水量不同，甚至呢服药的时它的姿势也有所讲究。这次呢，人民日报一次性把所有问题说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份人民日报上的相关的服药指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泻药和补药适合空腹服用，腹中没有食物就是空腹，饭前一到两个小时以前和饭后两三小时都是属于空腹。空腹服药最直接的好处是避免食物影响药效，有助于药物被吸收和发挥作用。那么以下的一些药物呢，通常是要空腹来服用的，比如说像泻药、补益类的中药、头孢安便，还有诺氟沙星等抗生素，都是需要空腹服用的。胃动力药需要饭前服，饭前服用的药物是指在饭前15到30分钟内服用。某些胃肠道不良反应小，进食以后呢服用会影响其药物的吸收，所以还有呢就是保护胃黏膜或者促进胃肠道动力的药，建议呢都在饭前服用。以下这些药物通常都是饭前服用的，比如说多潘利酮，也叫马丁啉，还有西沙比利，还有像甲氧氯普胺，也叫胃富胺。另外呢有抑制胃酸的药物奥美拉唑等。大部分药物呢最好是饭后服用。饭后服药指的是吃饭以后15到30分钟服药，并非饭后马上吃。大部分的药物呢都可以在餐后服用，其目的呢是为了减轻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并且使药物更好的起效。那么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在饭后服用的，比如说刺激胃肠道的药阿司匹林，还有银朵美辛、硫酸亚铁啊、苯妥英钠、金属卤化物、甲硝唑、多西环素等等啊，还有一些是肠溶性的药物。降糖药和抗真菌药呢要随餐服用，餐中或随餐服用指的是在吃饭的同时服用药物。餐中服用的主要目的是增强药效，充分发挥药物的作用，也有部分是为了减轻药物对于胃肠道的刺激，

那么以下这些药物呢要随餐服用：降糖药、抗真菌药物、辉煌霉素、某些抗高血压的药物，比如说像卡维地洛；某些抗生素，比如说像克拉霉素缓释片等等。那么除了饮食，在服药过程中呢还有其他影响药效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平常的积累当中呢要注意积累，还要在服用前呢向医生进行咨询。吃药如何才能不伤胃呢？我们可以选择站姿和坐姿，掌握正确的服药方法也很重要。如果是躺着服药或者不用水冲服，药物呢容易停留在上消化道，溶解后呢局部浓度很高，比如像四环素，溶解以后呢酸性较高，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所以胃不好的最好站着姿势来服药，并且呢用适量的水来冲服。吃药呢不是水喝得越多越好，多数情况之下哈，服药的时候用温水或者凉白开就可以了，不宜用大量的热水。正常的喝水量呢，普通的药片和胶囊我们用200毫升的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少喝水指的是用50毫升左右的水来送服，而且半小时内呢不宜再饮水，比如说像胃药。多喝水指的是一天要喝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主要的目的呢是减弱一些特殊药物的毒性，避免损伤像我们的肾脏这样的一些器官，比如像痛风药还有排尿结石的药等等。那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病的人呢不适合上面说的这些喝水的标准，因为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肾的负担。那究竟是先喝水还是先吃药呢？像吃这个胶囊一类的呢是先喝水，可以防止粘嘴。如果胶囊粘在食道壁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出现溃疡，因此呢我们服用胶囊最好是先喝少量的温水或者凉开水。喝止咳糖浆呢五分钟内别喝水，吃完药马上喝水会把咽部药物呢有效成分给冲掉，使得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到药效。一般要求呢服完止咳糖浆含片至少五分钟内不要喝水，最好是在服药半小时后再喝水。吃胃药半小时后再喝水。胃药比如说像铝碳酸镁，还有像氢氧化铝混悬凝胶等等。服药的时候呢不宜多喝水，一般呢只需要50毫升的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服药以后半小时内不要再喝水。还有吃完五种药以后呢是不要运动的。第一呢就是吃感冒药以后立即运动会引发心脏问题，增大运动时猝死的风险。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患者呢需要慎用。第二呢是刚吃完止痛药就运动，这样呢药效差，伤肠胃。服用布洛芬等止痛药一定要等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再进行剧烈的运动。第三呢是吃降压药后立即运动，容易造成疲劳或者脱水。适当的运动呢对于三高患者有好处，但是不要刚吃完药就运动。第四呢是像这个服了抗过敏药物运动会增加中暑的风险。在夏季我们锻炼身体服用了抗过敏的药会让身体过热，增加中暑等像热射病的风险，所以最好在服药前锻炼以避免这类风险的出现。第五呢是像降脂类的药物服用了以后马上运动会引起肌肉的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甚至会引起肌红蛋白尿，这个急性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要建议
长期服他汀的药，那么就要定期的查血。以上呢是人民日报所总结的一些吃药方面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肝脏上有小囊肿，不要怕，可以这样做。
3: 今天咱们主要来说一说，肝上有小囊肿该怎么办。在很多人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啊，总会在无意之中发现自己的肝脏上面有小囊肿，因为呢对这种疾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临床的医生中一般把肝囊肿呢作为一种先天性发育异常的疾病，因为多数患者的囊肿生长速度是非常慢的，如果你的囊肿非常小，长得非常慢，其实呢也就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保健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首先就是，如果你的肝上的小囊肿，平时呢应该多吃一些消炎清淡好消化的食物，也可以吃一些增强肝功能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枸杞、黑豆、木耳、银耳、海带，还有各种菇类。同时呢一定要避免吸烟和喝酒。对于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生冷的食物、烧烤类的以及腌制类的食物，能少吃尽量少吃，避免一些毒素刺激肝囊肿，以便它肝囊肿受刺激会生长过快，这个也是不好的。再者就是，我们如果谁的身体上有这个小囊肿的话，精神上一定要放松，我们可以在策略上重视它，在战术上一定要藐视它，不要因为你的不良情绪而导致机体呢产生过多的毒素，以免肝病的发生或者是加重。第三呢，就是肝上的囊肿，在中医上认为一般是因为经络不通引起的，我们呢可以通过艾灸或者是按摩来进行调理，以便呢使气血畅通，从而防止囊肿的持续性增大。而最常用的按摩和艾灸的部位呢，就是腹部附近的肝经。具体肝经它这个在腹部有哪些穴位，你自己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穴位，最简单的方法，你在肝脏附近艾灸，以及肝的背部相对的位置进行艾灸，这叫做四周包围艾灸法，适用于你不知道穴位但是有病症或者是疼痛的，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艾灸。还有就是说，大家没事不要经常性的就是接触一些过敏源或者说刺激，还要定期呢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年你检查一次 CT、 X 射线，这些呢都是有必要的。不要感觉我怕去医院检查，你越怕什么它就越容易来什么，你只要把检查呢当做一项和吃饭喝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就 OK 了。不要把疾病当它成长为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再去做治疗，那时候就不由得你了。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不少人有血瘀淤堵的情况，中医如何看待血瘀呢？如何进行调理呢？
6: 心肌梗死可能是血瘀淤堵引起的最严重后果，近十年来心梗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的时候已达到18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其实相对于普通人，有一些三高基础疾病、血瘀基础的病人更加容易发生梗塞的问题。我国面临这样高风险的人群一共有三类：高血压3.3亿人，高血脂1.6亿人，高血糖1.14亿人。数据的来源呢是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上面这6亿人都需要听一听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养生内容，避免严重后果。如果您没有三高，也要对应下面的症状，看看自己是否属于淤堵血瘀人群，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忽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段文慧老师配制的适合6亿人的化瘀茶配方，自己在家可以泡制，每天一杯，再也不愁瘀和堵。第一风险，血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瘀是众多疾病的病理基础，与心血管疾病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中国人中间，血瘀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身上都会出现血瘀的症状，不过大家识别不了。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伙交流一下直观的识别方法。首先呢，血瘀有一些特点，会出现紫、痛、血、脉、块这几大特点。紫呢是口唇发紫、舌质紫暗、指甲偏紫、青紫斑块出现。痛呢，针刺痒、疼痛、痛处固定不移动。血呢是离经之血，凝血异常。脉呢是静脉曲张。块呢出现包块、月经血块。第二风险，斑块。斑块就是中医所讲的瘀毒。斑块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稳定性斑块像一座死火山，一般不会喷发，不会有致命的风险，中医上叫瘀。不稳定斑块呢，就像一座活火山，在炎症等情况下会破裂脱落，导致心梗等急性心脏事件的发生，这就是毒了。瘀毒怎么看呢？除了有血液造影的科学结论以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舌象来看，这也是中医望诊的手段。下面我们也说几个直观的方法。老舌坚硬苍老， 舌质的颜色出现青紫泛蓝，舌下脉络呈现紫红色，那有淤堵的朋友心梗的风险也会高一些，平时也要注意。下面我们来说化瘀茶。金银花就是化瘀茶，它的三种变化可以覆盖六亿人群。一般来说呢，情况严重势必需要用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化瘀茶来调节自己体内的血瘀淤堵情况。针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也有三种不同的代茶饮的方案。针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清肝泻火的淮米十克，清肝明目的菊花十克。针对于高血脂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健脾化痰的绞股蓝十克，降脂消食的生山楂十五克。针对于高血糖患者，通常呢有阴虚燥热的情况，推荐呢在金银花中加入清热润燥的桑叶十克和滋补肝肾的枸杞十五克。那么上面这三种变式都是代茶饮，以金银花为主，其他为辅为臣，当日泡茶，当日喝，千万不要隔夜。金银花全身都可以入药，它的好处呢在于性虽然甘寒，但是甘寒清热而不伤胃。金银花主要是清解血毒，增强免疫力，

抗早孕、抗肝、抗肿瘤、消炎解热。大家比较熟悉的银翘解毒片、银黄片、银黄注射液等，就是这个花的提取物，可以放心用。防病远胜于治病，与其整天担心心梗的可能，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充足的预防。也许就是一杯茶的小心思，却能够让你避免一大笔不必要的花费和痛苦。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饮食不节制导致的脾胃气虚，如何通过艾灸来调理呢？
3: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分享一个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脾胃气虚的一个案例，或者说是治疗方法。这个治疗方法呢，是在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孙女士，她的脾胃呢一直不好，饮食上呢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肚子胀，还容易打嗝，一般过个3-4个小时吧，这种感觉就会舒服很多。平时呢也不敢吃很多东西，生怕胀气。但是呢，上天可能就是你越怕什么，它会越来什么。这种事情呢，让他很苦恼。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也不至于去医院打点滴啊，或者说是做检查。但是呢，他就是想过来调理一下。后来呢，他找到我，我看了他的舌苔，问了一些他的饮食情况，我断定了他是因为脾胃的气虚造成的腹胀。当然，除了这个腹部的胀满、膈逆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在月经前后呢，可能会出现腹泻、神疲乏力以及头晕这些症状。在这儿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脾胃气虚的症状表现包括哪些。首先呢，就是气短乏力。

0: 大便不成形，饭后胃撑胀，头晕，反胃，面色苍白，胃胀、胃痛、腹泻等，这些啊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些主要症状。这种症状呢，多半是由于先天的脾胃不足，或者是后天饮食的不和谐所导致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损伤脾胃，导致脾胃的气虚，脾胃一旦气虚，则对食物的运化无力，食欲减退，吃进去的饮食呢，水谷不能加工成对人体有帮助的水谷精微，这样就容易导致刚刚说的以上症状。当时呢，我给他的调理的方案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先对健脾益胃、理气消胀，选取脾胃两条经脉以及提升人气的膀胱经，并配合腹部局部的一些腧穴，比如说中脘穴、天枢穴、阳门穴，这些穴位呢，你可以进行拔罐或者是刮痧。在拔罐和刮痧之后呢，对这些以上的穴位进行艾灸。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先拔罐刮痧然后艾灸？这其实呢，顺序是绝对不可以颠倒的。因为拔罐和刮痧是以泻火、泻气、通经脉为主，而艾灸是以补法为主，是一泻一补，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理气补阳的作用。如果你把艾灸放到前面，拔罐放到后面，这样你刚补上去的元气又被一拔罐给泻出来了，这就等于你做了无用功，大家这点一定要切记，不要搞错了。在调理了三天，孙女士呢就感觉肚子通畅了不少。在此呢，我对于脾胃气虚的朋友，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平时的饮食，凉的、辣的、油腻的尽量少吃。当然，如果是吃一些引起胀气的食物，比如说红薯、萝卜、土豆，也适量吧。第二就是，平时对于足三里穴可以进行艾灸。这个穴位足三里，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大概呢就是在，它是在腿上，你把腿坐姿坐好之后，在膝盖的凹陷处，也就是膝眼下四横指的地方，就是足三里穴。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吧。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响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首《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由严肃作词，杨明、江春阳、金沙作曲。歌曲通过赞美红梅的傲雪精神，象征了革命先烈的坚强不屈和大无畏精神。杨维忠、赵东兰，《红梅赞》，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乡间的小路，刘文正。

刘文正《乡间的小路》，一首充满乡村特色意象的歌曲，展现乡村的质朴，描绘乡村绚丽景色。整首歌从放牛娃的视角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自由的乡村画卷，引发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宋祖英《小背篓》。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生活是这样美好，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是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寄托。它以优美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激励着人们在生活中勇敢前行，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挑战。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点睛之笔，更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时代之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蔡国庆的美妙歌声，365个祝福。

蔡国庆365个祝福。音乐人曾云飞根据民间的祝福用语，将每一天都化作祝福，经过艺术加工和串词整理后，写出歌词并作了曲。1991年，蔡国庆在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祝福让歌曲迅速走红。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梅艳芳《似水流年》。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

0: 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温暖的秋天，刘家昌。刘家昌的声线不高亢不华丽，却带着中年男人特有的温润质感，像秋日里的轻声聊天，把歌词里的眷恋唱得熨贴人心，让爱情抵御秋凉的情感传递得恰到好处。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蔡妙田，青春。

蔡妙田《青春之火》。蔡妙田成长于80年代初，原创歌曲相对匮乏的时期，八带子是那一代歌手的成名捷径。蔡妙田灌录了一批卡带，当时什么歌火爆流行就唱什么歌，从《赤的冲击》到《古都惊雷》，从邓丽君到梅艳芳，柔情的、激情的都被蔡妙田唱了个遍。尤其是那一盒翻唱自《排球女将》的《青春之火》专辑，被称为很有灵气的翻唱，蔡妙田的名字也传遍神州大地，人们甚至忘记了原唱，陶醉于蔡妙田的甜美歌声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姜育恒、梅花三弄、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新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每次听到这首歌，总能让人想起曾经一起走过青春、互相陪伴的朋友们。他们有的或许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但那些身影和笑容却永远保留在记忆中，被珍而重之地收藏好。谭咏麟，朋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藤缠树，齐豫，齐秦。

齐豫、齐秦、藤缠树。齐豫的嗓音自带一种空灵感，像山巅掠过的清风，通透中带着温润。齐秦的声线则带着独特的沙哑质感，如同被岁月打磨过的古木，低沉中藏着力量。齐豫的清亮缠绕着齐秦的厚重，像青藤攀附古树，两人的声线一柔一刚，仿佛用声音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誓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靳小才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来听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显著。继续听报道。
5: 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看，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根基稳固，走势平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7: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火、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5: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
7: 以旧换新 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件杂货是指以件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4: 据介绍，2025年我国件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件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带动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三成。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件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8: 现代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件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件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4: 专家表示，件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件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2: 证监会近日正式批复，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这家国产存储龙头即将登陆 A 股舞台，而且长兴科技还是科创板 IPO 预先审阅机制落地后的全国首单试点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标杆意义。
3: 长兴科技是中国大陆唯一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的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存储芯片是数字产业的粮食，长期以来，全球 DRAM 市场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海外巨头牢牢垄断，三家合计占据超过九成的市场份额，国内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而长兴科技历经多年技术攻坚，凭借跳代研发策略实现技术快速追赶，目前稳居全球第四、国内第一的位置。
2: 最新数据显示，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数倍飙升，上半年盈利预期同样十分亮眼。面对海外巨头竞争与行业周期波动，企业该如何行稳致远？来听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的观点。
9: 现在是大幅盈利，一季度利润330亿，上半年有望超过500亿，这个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了， DRAM 的量价齐升，行业最大的大周期的红利起来了。但是不是长牛啊，还需要观察。实际上公司在自己招股说明书当中也说了，这种高增长啊恐怕是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因为 DRAM 呢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一旦下行它会是价格腰斩，全行业亏损。后面的发展啊，我们看它能不能真正穿越周期，这是一个真的考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的节奏，要看 AI 需求的韧性，也要看长兴科技假如有下行周期又一次来临的时候，能不能靠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站稳脚跟。实事求是的讲啊，目前长兴最先进的第四代工艺也是15纳米左右，而三星啊、SK 海力士实际上已经进入这个1-2纳米，领先我们1到2代的距离。毛利率方面呢，长兴大概是13%，三星35%，SK 海力士55%，所以这差距很明显。现在长兴全球的份额呢是8%左右，三年之内啊，很有可能随着我国 AI 的大爆发，提升到10%、15%。但是打破三巨头目前合计的超过90%的垄断，真正实现行业的洗牌啊，恐怕还需要跨越产能、良率、 先进制程这三道硬门槛。所以说啊，长兴已经是全球第四，但距离第一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赶。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6: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灰色产业链，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文案的内卷，我说从广告的内卷，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质量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第一的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7: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规范发展呢，也会起到督促和促进的作用。
4: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 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6: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恶意欺诈的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综合的来达到治理违法广告的效果。
2: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来听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0: 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10% 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 40%。 从港口集疏运到煤炭干线，从城市物流到跨省货运，新能源重卡正加速覆盖更多场景，跑出绿色减排的加速度。
0: 在山东邹城的一家新能源重卡销售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交付给用户。今年以来，当地新能源重卡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该企业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126%， 长期合作订单占比超过80%。山东省济宁市某运输企业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2: 往年我们公司呢，只是采购了少量的新能源重卡汽车，用于短途倒运，也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已经铺开建设了，非常方便运输途中的补能。所以说，我们呢，一季度呢，采购了50台新能源重卡汽车，全面替换油车。我们经过运营测算呢，车辆成本下降了20%以上，使我们的效益增加了20%以上。
0: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晋冀鲁跨省运煤干线、深圳盐田港至惠州的集装箱运输等线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能源重卡。深圳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德明：
3: 我们现有的50台车每天走15000公里，用软油的话大概是600升，每一升油节省碳排放是2.65公斤，节省1590公斤碳排放。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零排放。
0: 尽管降本低碳优势明显，但对于常年奔波的老司机来说，起初对电动重卡的续航和补能仍存顾虑。货运司机骆家辉：
4: 我刚开始换电动重卡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半路没有电了，没有充电桩，车辆出现故障也没有人去维修。
0: 如何突破瓶颈？在运输线路的沿途，记者发现了重卡充电站，只需要5-6分钟的快充，新能源重卡就能满电复活，快速投入运营。重卡司机唐海民：
5: 以前油车的话，我们宁波到义乌500公里，差不多油费要900块钱。现在电车便宜很多了，本来去一趟500块嘛。一开始我也担心充电会很长时间，后来发现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需影响我跑运输。
0: 司机端的降本体验汇聚到企业层面，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账。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6: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每个月的运的频率25趟为计算，每辆车能降低我们的成本有100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7: 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是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试测。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2: 毕业求职面试紧张怎么办？如果有专业智能助手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能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日前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本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智，它能帮助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使用体验究竟如何？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
13: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智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智，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14: 你好，国聘小智，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15: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14: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15: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13: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16: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13: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 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馈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智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17: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智、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13: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17: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11: 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对养生上头了？
18: 消费新刚需，健康排第一。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三餐搭配、运动打卡、冥想按摩，这些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日常选择。相信你肯定也好奇了，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格外关注身心状态？我们的实习记者依林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19: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最近你的购物车里有什么养生物品？
20: 黑芝麻丸、鸡翅燕窝，还有超级食物粉什么的。
2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博主试了就想跟着试一试。
22: 我购物车里面什么也没有，一般都是我妈买什么我吃什么。
23: 我现在在吃我妈给我买的鱼油。
24: 平时我不买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他妈妈买。我平时喝一些养生茶。
25: 我现在用的有艾灸条和那个养生壶。
26: 我平时有戴智能手环，因为减肥的话需要戴手表来看一下那个心率是不是在燃脂区间。
27: 我现在在吃那个鱼油和护肝片。
28: 有没有做过什么边摆烂边养生的事情呢？
26: 因为我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平常要看很久很久时间的电脑，所以我就花重金买了一个护眼仪，但是买回来也没有用几次。
27: 我下班之后会去吃一顿火锅。周六的话就是全天减脂餐了，然后就是主打一个心理安慰嘛。
25: 每次辅导完孩子写作业，我就会很生气，然后给自己冲一杯热牛奶消消气。
28: 为什么决定养生呢？
24: 去年体检的时候就是查出有轻微的脂肪肝，然后就开始喝这个养生茶。
26: 我觉得是一种可控感，代码可能跑不通，但是每天早睡半个小时我还是能做到的。
23: 怕变丑，怕脸黄，也怕遮不住黑眼圈。
28: 用一句话形容你的理想健康状态。
23: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跳绳能跳100下。
24: 理想的健康状态就是不往医院跑，少给家里添麻烦，
25: 晚上能睡个好觉，白天工作起来有精神。
26: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每天工作完眼睛不累腰不痛。
27: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体检报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28: 活得久没意思，活得漂亮才有意思。
18: 好，怎么样，听完这些回答是不是觉得说到了你的心坎上呢？其实大家的选择背后藏着四个核心原因，咱们呢一一说来。这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都市亚健康状态成了导火索。那说到亚健康，可能有朋友觉得是个很虚的词，但是数据可是实打实的。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数据带我们看清真相。
28: 亚健康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过渡区，也称第三状态。这类人群的体检指标往往没有明显异常，但身体机能已出现功能性减退，并伴随多种不适，疲劳、失眠、肥胖都属于这一范畴。医生强调，年轻人

0: 人熬夜透支身体，最先出现的就是疲劳信号，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所以年轻人的健康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存在一部分刚需，而这部分刚需也同步推动了护颈仪、助眠产品等健康消费品的走红。
1: 原来不是我们太惜命，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真的不能忽视。这也是为啥那些缓解亚健康的小物件能够迅速成为大家的消费新宠。来说这第二个原因，健康焦虑变成了自我投资的动力。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很懂得照顾自己啊，不是等生了病才去补救，而是把健康当成了核心资本。有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至 31.9%。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主动为健康消费是对未来的有效投资，既能提升当下的生活品质，也能为长远的生活保驾护航。来看这第三个原因，就是科技让健康管理变得有迹可循。智能手环健康 APP 把睡眠、心率都量化了，还催生了定制营养方案、个性化健身计划，再也不用凭着感觉养生了。这样的科技福利，谁不爱呢？好，我们来说这第四个原因，是国家政策为我们的健康消费撑腰。党的20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202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健康消费的政策措施。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充分的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细化完善促进健康消费的重点举措。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不光给健康消费领域的食品、康养、旅游这些行业添了劲儿，更让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消费选择变得又多又好。所以说，健康消费的火爆绝非偶然，它是个人健康意识觉醒、科技进步和社会支持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购物会下意识地问一句，哎，这个健康吗？健康管理也从零散的行动变成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那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了，你最近为健康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呢？是护颈仪、健身课，还是功能性零食呢？健康加模式到底给我们的消费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下一期我们就来深挖这个话题，来看看健康加背后的生活新可能。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倘若平台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将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3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的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陈女士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视频，发现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9: 用这个五八，我没有买他那个什么卡，就是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下一单，像这种下一单人员不固定。25年6月这个下的时候，他是给我派了一个人，当时呢，这个人他那个名字啊什么的哈，就是我就以为他是本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戴着口罩。7月份我又下了一次单，再派的单就是还是同一个人。7月份的时候我一共又下了2单，就是说这3个单全是同一个人。等到我发现丢东西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因为平时的时候现金什么的不大动嘛，要用点现金的时候才看那个钱包，发现少了4000左右。我就开始就是看一下这个卧室哈，放首饰的地儿，然后就发现金项链没有了，还有孩子的就是金手镯也没有了。因为我家里有监控，因为我有确凿的他偷拿东西的证据。家里画面就是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个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他肯定不能数啊，然后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8: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且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之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全部承认，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掉了。 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到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9: 人家警察那边也破案了，这个当事人他也承认了，警察那边也在建议我哈，他说是给你说一个这个情况，这个人他身份信息跟他在五八那个登记的信息不是同一个人，有他的微信，微信名也是他借用的别人的信息注册的微信，他还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就是说业主然后也有报过案，但是他家里说是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他承认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首饰已经卖了，钱也花了，他说他愿意赔偿，就相当于不就是说不起诉他了。我说那不行啊，我丢了东西了你拿了，你该还我还我，你犯了罪了你该受惩罚。警察那边建议，他说这个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你派给你，他们的管理，第一是管理肯定是什么，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就是追责。
8: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告诉记者，五八到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地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她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到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陈女士把相关的情况向五八到家客服部门反映之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派出的，然后就没了下文。
9: 我反馈的是他用人，这个人他都是用的是假信息，你们都不查吗？这信息一开始接待的人还道歉，第二天我再打，他说他们也是跟当地的家政服务公司签的服务协议，具体的派单是当地的跟他合作的家政公司派的，就他们只管在网上接单，我把你这几单的那个订单的那个费用退还给你，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就没事了。
8: 五八到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到家能够给她一个说法。时隔几个月之后，她再次拨打五八到家客服电话， AI 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通过五八到家小程序预约的保洁员三次到家提供这个保洁服务，偷走了大量的财物。公安机关破案之后呢，平台只是对消费者做了退回订单金额的处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10: 首先这种处理方式应该和法律的规定是不相符的。首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它如果不能提供，因为它如果造成了相关的消费者的

0: 这种损失或者损害的话，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那么消费者可以向平台要求赔偿，也就是说平台有一个先行赔付的法定责任。当然平台可以说，他说通过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往往是入驻平台的，比如说是一个啊劳务服务公司，然后劳务服务公司又会，或者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又会和具体的提供相关家政服务的具体的责任人个人有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有两家，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平台经营者，因为在这里面平台经营者显然没有提供相关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因为警方的侦查行为已经明确相关的提供上门提供服务者，他是相关的名称、他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平台应当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不应该仅仅拿一个所谓退还、所谓已经收到的费用来作为搪塞。另外请注意，五八到家也好，或者说他的母公司原来的五八同城也好，那么他历史上是曾经是上市公司，当然后来又私有化，然后又谋求分拆上市等等，那么也是一个营业额很大的公司，同时他的营业范围也遍布中国全境，同时他在通过若干次兼并，那么在具体的分类信息这个特定的领域，那么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在其他的房产或者是汽车，就是驾驶等领域也具有相当的市场优势地位。所以对这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平台级企业，对它只能是严格监管，而不适用我们前几年所盛行的包容审慎。包容审慎仅限于新模式、新业态的那些小微企业，而不应该适用于年营业额动辄百亿、千亿、上市公司、平台级公司这些超大企业，否则我们的经济秩序将受到影响和损害。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